0: 更丰硕的成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梁正涛报道。
2: 在今次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进行。各救援队伍把握关键的黄金72小时，陆续救出多个被困居民。报道说，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个婴儿在废墟中救出，随后他妈妈亦都被救出。拉瓜伊拉有居民说，当局赈灾力量分配不均，有人甚至不得不徒手在倒冧的建筑物瓦砾中挖掘寻找失踪的亲人，有幸存者获救，同时亦都找到遇难者遗体。部分家庭和义工埋怨当局救援力量有限，缺乏重型装备。官员解释，日前发生的地震威力强大，有关部门仲监测紧频繁发生的余震，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作业，面对不少困难。他又说，受灾家庭已经被转移到避难中心，救援物资亦都正在各个灾区，特别是拉瓜伊拉分发。当局继续限制进出拉瓜伊拉，管制当地和首都加拉加斯之间的主干道，避免交通状况延误紧急车辆通行。一般平民如果没有官方救援队员身份，需要出示通行证才过到检查站。报道说，拉瓜伊拉地区的电力供应正逐步恢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说，正是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组织方面估算，委内瑞拉可能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今次地震影响，但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影响，仲评估紧情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框架协议是历史性成就，推动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对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罗宇光报道。
3: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没有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他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指，这一份框架协议无效和没有约束力。根据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报道，卡西姆说，有关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和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卡西姆又说，将以色列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可能令到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真主党将会透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且从黎巴嫩撤军。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世界杯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英格兰2-0击败巴拿马，同组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成为小组榜首，与克罗地亚和加纳携手晋级32强。由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3: L 组最后一轮赛事，英格兰今届首次派拉舒福特正选上阵，争取击败巴拿马。拉舒福特在八分钟就一次中目标的射门，但被巴拿马门将扑出。上半场两队都没有入球，到下半场英格兰加比灵咸以一入球一助攻改写比赛局面。他先在62分钟接应角球，抢先防守球员一步拨入，为球队打开纪录。五分钟之后，他左路传中，哈利卡利头槌顶成2-0，为球队锁定胜局，全取三分。同组克罗地亚对加纳，克罗地亚在上半场已经尝试以远射寻求打破僵局。17分钟，尼高拉华石格劲射紧紧擦柱出底线。去到31分钟，克罗地亚中场彼得苏哲禁区外炮弹式劲射死角入网，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克罗地亚1-0领先。加纳在下半场加强对克罗地亚施压，73分钟勒卡神接应罚球射入，为加纳追成1-1平手。克罗地亚在10分钟之后再次领先，尼高拉华石接应角球头槌攻门中柱弹入，协助球队最终2-1击败加纳。 L 组赛事完成，英格兰7分排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排第三的加纳有4分，在所有小组第三名球队当中排名前8，三队都晋级32强，巴拿马0分排第4出局。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晨早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夏妙贤以及侄仔钟志权。今日你好似连只表都是白爷嘅，系咪啊？
5: 是啊，我今天特登找回他生前最喜歡的那隻錶，咁啊記掛住佢。我是圈外人啦，咁我又希望佢幫我頂一頂住，等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到佢生前嘅事。
3: 香港電台第一台《舊日的足跡》，
4: 戲劇泰斗、永遠嘅劇帝 King Sir 鍾景輝，六月三號喺家中安詳離世，享年89歲。請重溫19年前。我同大师嘅一次专访。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圈中人咧都系好敬重佢嘅，因为佢系带咗我哋好多好多个朋友咧，就系认识戏剧。佢就系 King Sir。早晨啊 ，King Sir。
6: 早晨，早晨，你好，淑梅姐。
4: 系哇 ，King Sir， 其实咧叫我做淑梅姐，我一时间接唔到添啊，因为阿 King Sir 咧德高望重啊。
6: 唔敢当，唔敢当。
4: 喺好多嘅颁奖礼里边咧，嗰啲嘅得奖人咧都系讲呢句，我要多谢 King Sir， 因为冇咗 King Sir 嘅话咧，我而家可能咩都即系唔识嘅，即系一啲嘅机会都唔能够系接触到呢个戏剧啊咁样。
6: 唔系佢哋客气啫。
4: 每个一个客气，两个客气，
6: 佢哋自己努力嘅成就嚟噶。
4: 哇 ，King Sir 70歲真系睇唔出嚟，
6: 认真睇就睇到噶啦。
4: King Sir
6: 1937年
4: 嘅3月23就出生啦。咁系咪喺香港出世噶？
6: 唔系，我出世喺泰国。
4: 哦，系，
6: 系，喺曼谷。因为我阿爷同埋我太公就过咗去喺泰国嗰边嘅，咁我爸爸就11歲就翻去广州岭南读书，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嘅，咁就然之后喺上海就识咗我妈妈之后结咗婚就翻去泰国，所以我就喺曼谷出世啦。咁但系咧两个月就又翻嚟香港。
4: 咁样你咪泰国出世子系嘛？
6: 都冇用噶啦，都冇用噶啦，因为喺泰国咧，你到10多歲，你又要做和尚啊，咁样先至得嘅。咁我又冇经过嗰个阶段，所以
4: 就一直都唔会话即系翻去读书啊，咁样即系当自己香港人噶啦。
6: 系啦，系啦。翻返嚟香港之後，又喺廣州又住一輪，香港又住一輪咁樣嘅，我即係確實嘅年份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因為走日本仔個戰爭嗰陣咧，就又走咗上海，甚至去到安徽省蚌埠添。
4: 咁其實King Sir，你係咪好細細個已經好中意做戲嘅，扮鬼扮馬？
6: 係啊，係啊。是啊，小小哥都是啊。那時我們在上海住的時候住那些所謂弄堂啦、弄當有個後花園的。那後花園呢那小小哥那擺了床板啊、搭啲凳啊那喺度同啲小朋友一起做戲俾屋企人睇。亂搞一輪呢。再返來香港嗰陣呢，我就已經10歲，那時入培正中學讀小學5年班。
4: 对戏剧咧，就因为培正嗰个培养咧，就开始发生兴趣。
6: 系，
4: 系。咁跟住啊，你又去到1962年嗰阵咧，就考入去美国耶鲁大学嘅戏剧学院。
6: 耶鲁戏剧学院系1959。
4: 1959年
6: 毕业
4: 系。系，咁就翻咗嚟咧，就去咗香港浸会学院啦。
6: 是在那裡教，
4: 在那裡教了23年，亦都任職香港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16年，有香港演藝學院的戲劇學院的創辦院長的18年。哇，即是在這個演藝的工作方面你都是即是不遺餘力啊。
6: 因為我一路讀中學的時候都很有興趣搞話劇啊，在學校做戲啊咁樣啦。咁甚至嗰陣時有位粵語片導演秦劍咧，佢揾過我去拍電影嘅，揾過我
4: 嚟到學校度揾你啊。
6: 係啊，揾過我兩次嘅，揾我兩次，因為有一次就喺學校做完戲之後佢揾我嘅，另外一次咧就我畢業之後咧就同阿林翠演出一出叫做《少奶奶的扇子》。就是女性時題反中學籌款的， 咁嗰陣時咧就林卓又同佢行緊咧，咁佢又再叫我問我拍唔拍，咁但係我所有陪證嘅先生都叫我唔好拍。我爸爸就反而冇乜所謂，佢你自己鍾意囉，你鍾意咪拍囉咁。咁但係我所有陪證嘅先生嗰幾位即係啟蒙我嘅先生都話，佢你唔好拍住，佢你讀多啲書先，讀完書之後你覺得仲想拍啦，到嗰時先至拍都未遲嘅，佢話。咁結果我就喺崇基升學啦，喺崇基升學讀英文系咯，因為我想學多啲英文啊，睇多啲文學嘅嘢啊，接觸多啲戲劇或者其他文學嘅詩篇啊等等之類嘅嘢。咁第日如果有機會去到外國讀書，咁都會比較好啲適應啲適應嘅，係咪？因為我中文中學畢業嘛。崇基我讀咗兩年幾就申請就去美國Oklahoma Baptist U 奧克拉荷馬浸會大學就讀演講及戲劇系，咁59年就大學畢業，咁我就申請咗去耶魯戲劇學院讀碩士囉，就咁個過程就係咁樣
0: 囉。嘩，真係好，真係都係好一致喎，你嗰個喜好跟住就到即係一路咁讀上去啦。咁其實你會唔會係好年輕嗰陣已經係有一個嘅夢想，係要令到我哋香港呢成為呢一個嘅戲劇之都呢？
6: 我冇唔敢諗到咁大嘅嗰時，即係我只係知道自己嘅興趣係喺呢度。是在戲劇好方面，自己想學多啲，想知多啲，亦都想知道外國究竟行呢條路嘅時候應該係點樣做法。因為我又好鍾意教書嘅，咁嗰時就話萬一我返嚟搞劇社呀，或者喺學校裏面搞啲選科呀，咁樣我都有個基礎去點樣去教人呀，咁樣。咁我完全係為興趣去讀嘅啫，即係將來做乜嘢我根本完全冇諗過。完全冇諗過將來搵唔搵到食呀，會唔會發達呀，會究竟會發展成點呀。因為嗰時你要讀戲劇根本係返嚟係冇嘢㗎，嗰時連大會堂都未有㗎，大會堂都係1962年先至起㗎。咁嗰陣時就係我啱畢完業，喺耶魯畢咗業返嚟嗰時啱起。咁所以根本唔知道個前途係咩，你讀戲劇返嚟有咩啫，冇，根本冇機會俾你發展㗎，可以講話。咁但係我
0: 爸爸即係屋企又會OK， 你 go ahead 咁樣。
6: 係呀，因為我爸爸就覺得冇緊要，佢係只要你自己有覺得有興趣，你鍾意讀嘅，我可以支持到你嘅，我就支持你。行行出狀元，你鍾意讀咩你自己選擇囉。咁呢個係我個幸福嚟囉。爸爸做會計。做會計，佢自己呢就讀大學嘅時候呢，就喺嶺南讀大學嘅時候就讀政治經濟，咁就唔係佢自己好想讀嘅一科，但係你知再老一代，我阿爺嗰代呢就好想啲仔讀政治呀，咁將來就可能做官呀咁之類嘅，佢可能自己受咗少少呢啲咁嘅委屈同埋限制呢，佢就俾我等我去自由發展。咁呢個係我自己嘅幸福啦。
0: 咁慢慢
6: 我媽媽就佢係家庭主婦，佢冇咩特別好強烈嘅意見嘅，即係佢覺得爸爸點就點囉。讀大學嘅時候呢就個困難唔係太大，都比較容易適應，但係入耶魯嗰個戲劇學院嘅時候呢就比較上有困難啦，因為那耶魯嘅碩士呢要讀三年，嗰陣時就變咗完全係專科啦。因為你讀大學讀學士嘅時候呢都仲參與好多其他嘅科目，咁唔係咁專嘅，咁但係入戲劇學院讀碩士就好專啦，嗰啲嘢感覺上有啲辛苦，因為你讀戲劇個語言又好緊要啦，又要適應個語言啦，咁唔係淨係睇書就得㗎，你仲要講㗎嘛，嗰度因為我係讀表演系，咁你仲要演戲㗎嘛。
0: 咁華人學生咁佢哋會唔會有啲唔同啲嘅睇法咁樣啊？
6: 我自己去嘅時候呢已經知道係演出嘅機會一定係比人少嘅， 因為就算我在香港如果搞雷雨，我都沒理由找一個西人、女仔去做四鳳，然後其他的那些冚唪唥是、香港人或者中國人這樣，那變成即是、那個整體性是不是很夾的嘛，是吧？咁所以我早就要呢个心理准备嘅，所以对我嚟讲系呢样嘢反而冇打击。我觉得唔紧要，我争取唔到喺台上边演出，见咁多次观众咧，我争取喺课室里边我演多啲，我实习多啲，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将来嘅发展都唔会喺美国，我一定系翻嚟香港。
0: 点解咧？
6: 吓，我去之前我已经立定主意，我系要翻嚟香港嘅。我觉得翻嚟先至系我嘅根啊，可以有所作为。咁所以就我去美国嘅时候咧，我系倒数我几时翻嚟嘅。啊，仲有四年我翻嚟，啊，仲有三年我翻嚟，啊，仲有两年我翻嚟，仲有一年我翻。咁我系倒数几时翻嚟。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请重温十九年前我同大师嘅一次专访。
6: 我一路嘅心我都系学。我自己想学嘅嘢，我想知多啲，我想识多啲，我想俾人训练我做一个演员，同埋我想睇人哋点样训练人哋做演员。咁我、吸收到呢啲嘢之后咧，我翻到嚟可能会个用处会大。所学到嘅关于戏剧上边嘅常识，一切嘅学识咧，系一生受用。因为嗰三年咧，除咗瞓觉之外，几乎就喺间戏院嗰度嘅，上堂又喺戏院排戏，又喺戏院下边嗰个地牢嗰度排戏，咁啊翻屋企嗰段时间咧就瞓觉，瞓完觉又翻学就又系喺间戏院度。同埋咧，佢系俾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嘢俾你学嘅。我虽然系演员读呢个表演系咧，但系我要。去整布景、
0: oh.
6: 要去整布景，要去車衫、要去製造嗰啲咁嘅羅馬嗰啲盔甲點、樣做。我試過有一套戲要搵嗰套戲係講緊鞋鋪嘅，佢就搵到我呢，就負責要去啲鞋鋪嗰度攞成千幾二千個鞋盒返嚟。咁我個個走去啲街度街嗰度問嗰啲鞋鋪攞嗰啲鞋盒返嚟，咁即係咁樣都有個咁嘅經歷。咁所以嗰三年呢，就了解到你喺做戲劇，你做演員都好啦，你唔單止淨係演戲，你明白咗後台工作人員嗰啲辛苦，嗰啲困難嘅地方，你第日同人溝通呢，你都會明白人哋嘅困難會喺邊度，咁大家都會了解多啲。
0: 好啦，咁啊喺62年咧就毕业啦，就翻嚟会唔会茫茫然咧吓？即系
6: 咁
0: 一身武功吓，点去发挥咧？咁
6: 我又好彩，因为我喺耶鲁读耶鲁三年咧，我读完第二年咧就已经有人写信请我翻嚟浸会，嗰阵时系浸会书院，浸会书院，咁浸会书院嘅副校长就问我。有冇兴趣毕咗业之后翻嚟教喺浸会教？咁梗系制啦，因为我翻嚟都唔知道做乜噶嘛。你读话剧咁啊，你嗰时边有即根本都冇咁嘅行业俾你走入去，亦都冇咁嘅职业剧团俾你去参加。
0: 嗰时一个都冇啊，香港全香港
6: 冇嗱，香港话剧团又未成立，政府嗰个香港话剧团都未成立，1977年先成立。咁我翻嚟62年，咁嗰陣時大會堂都未有啊，咁變咗咧，翻嚟真係唔知做乜嘅。咁而喺畢業之前一年咧，已經有人請你翻嚟，咁幾大都應承啦。我好，我就翻嚟，咁結果翻嚟就入咗浸會教書。
0: 教書嚇、但係喺浸會教書嘅時候，其實心裏邊係咪心思思唔係？我嗰啲演藝細胞要揾。搵啲舞台嚟即係發揮至得架咁樣。
6: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咪同啲學生搞籌款同學校籌款啊演出啊咁樣。咁就搞咗幾個啲美國嘅劇本啦、翻譯劇本。咁就但係都搞得好開心。因為我返到嚟 唔係好似而家咁發展得咁快㗎嘛，劇場又冇咁多，設備又冇咁多，嗰時導演你都要自己畫埋布景咁滯，乜嘢都要一腳踢，燈光又要自己設計埋，話埋俾人聽要點點點，冇咁多專業嘅人才喺度 back up 你嗰個演出嘅嗰時，咁所以就但係我一向嘅理念呢就係、是你要在你有限的条件之下去搞到最好。
0: 嗯。
6: 我就是凭着这个信念。啊、我那时候我是得那么多东西、啊。我又没有现在那些 computer,、啊、又灯光都要慢慢自己教，都没有 computer 给你教的。啊、所以样样都没有现在那么先进。我就是凭着这个兴趣，这个信念去逐步逐步去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美军向伊朗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仓库和沿海雷达站，话行动是回应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地区当地星期日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新一轮空袭行动是对伊朗持续袭击商船的直接回应，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通讯、防空设施等。声明说，商船仍然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霍士新闻其后引述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已经完成。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卡西姆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应该执行之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说，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话，正系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3: 咁好多人之前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要重申香港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6: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洛宾的单刀，哇！我仲记得一路睇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0: 全之前做野蛮旅游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11: 好牛包，
10: 好牛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11: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10: 即系要揾个野蛮旅游，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11: 米哈、
4: 杜文蔚、
6: 彪爷，
9: 是日快乐。
12: 周末斗兽场，
13: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14: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15: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14: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15: 逢星期日晚
13: 十点新闻后，
14: 同大家一起斗托，一起 show off，
9: 一起周末斗兽场。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6: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
17: 咁我事后问翻 King Sir， 点解无端揾我做？佢话佢从我身上睇到一啲神经质，好啱做呢个角色。我自己嗰阵时廿几岁，未揾到自己有呢个咁嘅 potential。King Sir 眼光独到，佢揾到我嘅优点，跟住将我优点发挥出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3: 是不是后来就因为这样而是即是都是要去一些演艺的工作岗位才得的，那入了无线了亚视呢？
18: 那时候就因为我在浸会教了四年，第三年教完之后呢，就我就拿了个奖学金去美国纽约大学就再读了一年，读关于电视啊、电影啊、一些很基本的广播啊、舞台啊的嘢。咁就嗰一年我去了之后呢，嗰时无线啱啱差唔多筹备啦。咁我喺纽约嗰阵呢，佢哋就写封信俾我，黄石照先生。
3: 佢哋咁叻揾人嘅吓，
18: 黄石照先生呢，其实就姚克先生先写封信俾我先嘅。姚克先生咧就话无线有人揾佢，问佢边个即系对戏剧有兴趣啊，或者咩咁样，佢就介绍，话提
3: 钟景辉
18: 咁样。咁无线咧就问我当时咧就问我可唔可以喺嗰边读多一年添？因为我去嗰年咧就系65至66。咁佢哋就六七年先開台嘛，讀多一年到六七年先翻嚟，然後幫無線做得唔得咁？咁但係當年咧，就因為我同浸會簽咗個約咧，就係我去紐約大學一年咧，我就要翻嚟教翻一年，先至完成嗰個大家嘅 agreement 嘅。咁所以我話唔得，我一定要翻嚟完成呢個一年咁。咁無線就話好啦，咁翻嚟先再傾啦咁。咁於是我六六年返嚟啦，返嚟喺浸會教啦，咁教嗰年呢佢哋再搵我傾，結果我六七年六月就入咗無線。因為我覺得電視呢將來喺香港呢係一個好好好嘅前途嘅，咁所以我先至過去嗰邊想學啲咁多關於電視嘅嘢，點樣控制。
3: 好有遠見喎。
18: 控制嗰個 panel 啊，點啊咁樣，咁即係好基本嘅嘢啫。咁但係都好有用。 開始嘅時候就搞歡樂今宵，即係其實好辛苦嘅。啊，蔡和平咧就負責三晚，我就負責兩晚。對我嚟講咧，唔係咁適合咧，就係因為佢有好多歌聲啊、演唱啊咁樣咁樣咁嗰啲啊啊 variety 嗰啲節目噶嘛。
7: 係咪唔係咁正統咧？嗰啲嘢即係比較上活。
18: 唔係呢個感覺，而係我做完咗之後咧，我仲要去夜總會啊，去睇下邊啲歌聲啊學得嘅係好嘅，然後請佢翻嚟。咁仲要呢啲 content。對我嚟講就我唔係幾適應呢種生活嘅，咁結果呢就當然我自己亦都希望喺電視劇各方面發展啦。咁後來呢有一個電視劇，嗰時第一個即係太平山下，就太平山下一個電視劇，講一個小家庭嘅嘢咁嘅，咁半個鐘頭一個禮拜。咁後來就加咗夢斷情天咧，咁就慢慢咁電視劇就增加了。
7: 但係同你所讀嗰啲又有冇啲咩出入咧嚇？喺一個電視台裏面做呢啲嘅話劇？
18: 出入當然嗰個製作方式又唔同啦，個演出方式亦都有啲分別啦。同埋當年嚟講咧，就算拍電視劇咧，你揾演員都好難嘅。啊！嗰陣時未有班，入訓練班又未有，要揾年青嘅演員又未有。咁有陣時嗰啲年青演員咧，我當初咧我就揾浸會啲學生幫手咯，因為我喺浸會嗰陣時變咗教 part time 啊嘛。咁都有少少補充。咁後來結果再放大啲，再拍多啲嘅時候咧，就唔夠啦。唔夠，於是我就向無線提議，好唔好搞個訓練班？
7: 哦，係你提議出嚟
18: 嘅。係啊，1971年開始嘅，搞個訓練班，咁結果就開始招生啦，咁咪一路搞咗幾年啊。
7: 咁跟住又過咗亞視嘅，
18: 係啊係啊，
7: 點解嘅？
18: 一來喺無線做咗嗰時做咗八年半啦，希望可以轉下環境，亦都因為黃石照先生咧過咗去亞視嗰邊，咁佢啊幾好好幾次同我傾，問我有冇興趣過去幫佢手咁，咁結果我就過咗去。
7: 咁但係即係無線同埋亞視咧，啲朋友即係睇話劇都好啦，咁啊嗰個收視點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嘅。
18: 其實。技巧方面啊，或者拍出嚟嘅嘢啊，就唔係相差得太遠嘅啫。其實就但係咧就觀眾嘅慣性係有少少喺度。我唔明白點解香港家庭也好，出面嗰啲商業嗰啲電視機也好，一開親第一個台一定係無線嘅。
7: 係一號台
18: 嚇，
7: 有影響嗎？你覺得？
18: 咁你一開機，
7: 咁你 set 緊，我二號台，我開機都係二號台嘅啫。
18: 但係 set 親都係一號先嘅喎。
7: 咁又奇怪啲喎，又係。
18: 嗱呢個我覺得係有少少影響，係有少少影響喺度。我就覺得電視方面咧，同埋電影可能都有呢個缺點咧，就係、是、劇本方面係比較弱。內容方面是比較上是弱一點的，要看看我們出什麼編劇的人才來到去改善，譬如編劇的人才他們看多一些外國的電視劇啊，或者讀多一些文學的作品啊，或者拍攝的時候不需要那麼趕時間啊，寫好劇本才去拍啊，等等的習慣的嘢改良咗咧，可能會好啲嘅。
7: 其實經常啊，以你咁正宗嘅即係路線出身嘅一個戲劇大師啦嚇，咁入到去電視台呢啲咁商業性嘅公司裏邊咧，佢哋又要趕嘅，又要講收視率嘅，又要講呢樣講嗰樣嗰陣，會唔會你個即係會唔係咁適應㗎？會唔會㗎？
18: 咁樣就。你講到話講收視率嗰樣嘢咧，就你一係就唔好做呢行。如果你做得呢行嘅，你就一定要收視率噶啦，冇得傾啊，冇得講，乜嘢都係假嘅。係收視率係最真。因為所有嘅商家、所有嘅 sponsor 都係睇你嘅收視率嚟到去決定肯唔肯俾錢落去嗰個時間裏面買嗰、那個廣告、啊你一定要面對呢一樣嘢， 咁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你一係唔好做電視嘅啫，做緊電視一定要係要睇呢樣嘢。
7: 咁後嚟呢，阿 King Sir 亦都入咗去香港演藝學院嘅戲劇學院呢，創辦院長嚟嘅。
18: 籌備咗兩年。
7: 嗯。
18: 籌備咗兩年。我就1983年入去嘅。1983年嗰時就未有而家呢嗰度地方嘅。就係喺灣仔一個寫字樓嘅地方辦公嘅啫。咁喺嗰度呢就籌備嘅嘢呢就係計劃啲課程啊，搵先生啊。

0: 院呢？
1: 這個是港督麥理浩爵士的当年的一个构思来的，是他们经过立法会几年的讨论之后，然后才决定一个几百万人的城市里面是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学院来到去培养一班年轻的对艺术有戏文化有兴趣的人，去给他们有一个进修的机会。我当年如果能够有间广播学院的时候，我都不用去外国读，我都未必去耶鲁读我都可以在香港进修里面了。是对那些年轻的朋友是绝对是有好处
0: 的。嗯，那艺员训练班或者很多的电视台的训练班，那同即已经有训练班了，那他们还需要来这间的戏剧学院里面？
1: 那就不同。艺员训练班呢，我哋嗰时呢是一年的课程，只不过是夜晚黑上两三个钟头，礼拜六上几个钟头咁嘅啫。咁所以那个基本是好基本好基本嘅嘢嘅啫，学到。那个基础其实应该打多几年先就稳嘅。我前几日先同杜琪峰倾偈嚟，杜琪峰话：哎呀，嗰时我哋训练班虽然系上咗一年咋，但系都学唔到乜嘢噶，真系要三四年先得噶。咁佢嗰日佢都系咁样讲。咁所以呢就演艺学院嘅四年課程、三年課程、五年課程啊，咁樣咧，同埋而家個學士課程，亦都要準備搞呢個碩士課程，咁係一個好嘅進修嘅機會嚟嘅。咁係個基礎係打得穩啲咧，就係你自己嗰個把握同埋個信心係大好多。
0: 初嘅時候嗰個反應係點樣咧？嚇，即係有時呢啲人咧就話：，讀唔到書嘅時候去演藝學院啦，咁樣。点搞嘅啫？
1: 初咧就因为都我哋初办嘅时候咧，都有啲困难嘅，因为有啲家长咧都未系好明白点解嗰啲仔女朝头早一早八点零钟就出街，九点钟上堂，又上到夜晚黑。有時成11、12點先翻屋企嘅咧，咁佢哋唔知道咧。有陣時我哋夜晚黑要排戲，一路排到晚黑成10點、11點，咁翻到去都11、12點咁樣嘅。咁有好多家長都未係習慣，就啲人打電話嚟問喂，我個女係咪喺邊度啊？乜啊？咁樣咁我哋就要解釋一輪俾佢聽。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譬如話，我哋有啲課程係stage movement 係舞台動作嘅課程。咁喺香港之前咧，根本都冇呢個概念噶嘛。點樣 stage movement 啫？係咪你喺台上面你做咪做囉，又要學舞台動作，冇有咩舞台動作啊。咁其實好多基本上嘅身體動作呢，你經常訓練自己呢，你就活躍好多，同埋喺舞台上面係容易適應好多。咁呢啲課程呢，有啲人就喂使唔使收呢啲咁嘅嘢㗎，又要咩㗎咁。咁譬如嚟應考嘅時候呢，我哋要考三次㗎嘛。咁又要唱歌，又要跳舞，又要有時要打下高呼咁嘅，哇使唔使呀，我做戲咋嘛，我就要唱歌又要成嘅，有冇關係呀咁。其實係好有關係嘅。你一個演員佢唱歌呢，佢一開口我哋可以聽到佢個音準唔準。呢個人係唔係五音不全。有時佢唱歪咗走音啊咁嗰啲呢，你知道佢耳仔可能係有啲問題嘅。咁同埋呢，你可以睇到佢個聲音嗰個音域有幾闊有幾大，同埋佢嗰個如果佢唱歌唱得好嘅呢，佢嗰個感情嘅運用呢，係喺個歌嘅音域裏頭係滲出嚟㗎嘛。咁所以唱得好嘅人嘅感情好嘅人呢，佢對演戲係絕對係有幫助的。咁呢啲同埋呢，佢唱歌如果唱得個節拍準，唱得個節拍啱嘅好嘅時候呢，佢演戲嘅時候嗰個內在嘅節奏同埋個外在身體嘅節奏可能都會好啲。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懷念戲劇泰斗 King Sir 鍾景輝，
0: 請重溫19年前我同大師嘅一次專訪。King Sir 呢個名係呢個專稱呢係點樣出嚟嘅呢？
1: 呢個有一段故因為嗰時喺我初去美國嗰陣呢，我就唔肯改英文名，因為嗰時我哋好硬頸
0: 中國人
1: 唔肯改英文名。咁結果去到美國，咁嗰啲人就問：咁你喺香港咁啲人

0: 点叫你啊？咁我咪我话一系阿钟咯，一系阿辉咯，啊有时系景辉咁咯。咁佢话好啦，咁我叫你阿辉啦。咁于是第日喺个校园嗰度见到我就 hi five 咁。咁我话唔得，即系成日叫 high five， 如果唔得，咁于是我谂住不然你叫我倾啦，我怀念中间嗰个字就系倾，就系英文名啦，咁啊就叫倾啦，咁于是就一路就阿倾啊倾啊倾，咁个个都系叫阿倾，咁结果系翻咗嚟，咁咪一路佢就当咗呢个系我英文名。
1: 钟景辉大师咧就唔单止喺幕后里边咧就系有好多好多贡献啦，喺幕前咧亦都有好多贡献嘅，除咗系最佳导演啦，亦都系最佳演员啦，咁好多好多嘅奖项噶，亦都舞台剧方面咧系最佳嘅男主角啊咁样。咁实在即系King Sir，你又中意做幕前啦，定系幕后嘅啫？
0: 我老实讲，我系中意幕前多啲嘅。因为如果唔系咧，我亦都唔会走去嗰边特登去读表演系，读表演系。咁所以我内里咧，我系有啲表演欲嘅，同埋有啲即系啲表演细胞喺度喐下喐下嘅。啊，咁系中意演戏，自己自细都系中意演戏嘅。咁但系读完书翻嚟咧，咁因为嗰啲前辈咧。雷浩然先生啊，谭国始先生啊，陈友后后叔啊，咁样咧，佢哋即系我当时翻嚟，我话好后生啊，廿几岁咁翻到嚟，咁佢哋要排戏嘅时候有咩？哎，搵佢倾啦，搵佢倾啦，搵佢排啦，咁就俾好多机会俾我，咁所以我嗰阵时咧变咗我做后幕后嘅做导演啦，咁做导演一路咁就咁，结果好多人搵我去导戏啦，咁於是又養成咗我喺幕後裏面做嘢嘅興趣囉。
1: 係，咁幾時先第一次係做呢個男主角呢？經常
0: 男主角，哎，我好細個已經係㗎囉。我讀初中二嘅時候呢，就已經做一個讀幕劇，係參加嗰陣時嘅教育司處，嗰時亦叫教育司處，咁教育司處嘅校際戲劇比賽，咁做月亮上升，咁我就做当中嘅男主角。
1: 其实系咪一有天分嘅啦吓，演戏？
0: 我觉得绝对有天分，同其他嘅艺术系一样嘅。你弹琴，你嘅手指冇嗰个天分咧，你就硬系唔喐得噶啦，你点弹都冇用嘅吓。你唱歌，你个耳仔唔得嘅，你冇嗰个天分，你个耳仔唔得嘅，你对音乐系冇感应嘅，你点唱你都系唔得。即系每一个唔同嘅艺术咧，都有一种唔同嘅需求。咁，如果佢喺嗰边嗰方面系强嘅，咁佢对嗰方面嘅发展系应该系会好啲，会着数啲。
1: 不过有阵时咧，我都见到一啲嘅舞台剧嘅演员咧去做电视咧，即系有啲舞台剧嗰啲。嗰啲功架喺度，
0: 系有啲系难摆脱啲嘅。
1: 但系即系King Sir，譬如话你都以前就做舞台剧啊，或者系教啊，但系你上电视，哇，又自然到不得了。譬如话好似甜酸爷爷啊，又或者系即系好多嗰啲处境嘅喜剧咧，你啲做得好，即系好自然流畅噶吓。
0: 呢个要适应，美国亦都试过有嘅时期咧，這个舞台训练嘅学校咧，亦都曾经开过一次会。看看他們需不需要譬如戲劇院是要搞一個電視的專係訓練電視的演出的，但是結果大家討論下來呢就覺得不需要，因為演法基本上大家都是從內心出發，基本是一樣的。
1: 經常你呢就係離開咗演藝學院之後呢，係咪已經滿肚蜜圈，諗住有好多好多嘢繼續去發圍咁樣？
0: 冇㗎。冇㗎，我諗住退休咁就退休囉，就係有咩做就做咩囉，自己休息一下囉，或者就係咁㗎咋，冇完全冇諗過退休之後做咩嘢嘅。
1: 仲忙啲添喎，點
0: 係呀。但係退休之後呢，結果無線Marco 羅永賢監製同埋珍姐就搵我，問我有冇興趣拍呢個 Loving You。
1: 嗯嗯嗯，
0: 到第二輯。
1: 冇錯冇錯。
0: 我好，我又試下啦，因為我未拍過，咁同埋佢係十個小時，十個小時十個古仔，十個唔同嘅人物，咁我啊，咁又幾得意喎，咁又試下，咁結果又入咗無線，咁拍咗嗰個之後，有一路又第二個又跟住嚟，咁拍下一路拍到而家。
1: 係啦係啦，話King Sir你真係咧好好大嘅投入啊！對於呢個戲劇咧，真係咁多年嚟咧都冇離開過嘅，都喺呢個範圍之內嘅咁樣。咁其實，但係我覺得你太過委身於呢一種嘅即係藝術嘅工作啦，變咗咧好疏忽咗自己嘅私人事務啊嚇，好似聽唔到你嘅拍拖啊要結婚啊呢啲嘅。
0: 後生嗰陣有嘅。
1: 其實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啲？爱情生活嚟听下，追寻嘅一个点样嘅人咧？
0: 冇嘅，最紧要系倾得埋啊，大家互相可以帮助啊，咁样嘅，互相补足啊，咁样嘅啫、嗯。
1: 曾经都揾到嘅，
0: 嗰啲太耐嘅事啦，都牵涉到好多人咁，变咗唔好。
1: 点啊？当你孤单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嘢嘅呢？
0: 瞓觉。因為我隨時我都可以瞓得著嘅，我隨時起身做嘢又得，隨時瞓覺又得。
1: 我認住咧，中意戲劇嘅人咧，佢一定係好浪漫嘅，會好感性嘅。
0: 我又唔係喎，我做人咧我就好理性嘅喎。但系做劇咧，做戏咧就好感性
1: 啊！实在你个真人系理性嘅一个人嚟嘅，
0: 我觉得自己系啊，我觉得自己系，我系比较理性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旧时读书嘅时候咧，读啲文学嘅作品咧，戏剧嘅作品多，咁而体会到咧，所有感情用事嘅人咧。都是悲劇的，
1: 冇好結果，咁嚇親咗啦。
0: 咁可能係受呢個影響咧，就令到我係不嬲都理性比較強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美军向伊朗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仓库和沿海雷达站，话行动是回应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地区当地星期日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新一轮空袭行动是对伊朗持续袭击商船的直接回应，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通讯、防空设施等。声明说，商船仍然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霍士新闻其后引述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已经完成。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点21分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4点21分。震央位于青森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翻嚟本港，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不要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5: 我完全是为兴趣去读的，完全没想过将来找不找到食啊，会不会发达啊，究竟会发展成怎样啊。因为那时候你要读戏剧根本是回来是没有东西的，那时候连大会堂都没有的。那时候就是我刚毕业，在耶鲁毕业回来的时候刚起。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 会怎样呢？或者怕会老啊，或者什么啊，样
5: 我又从来都没怕住老的，因为我现在虽然七十岁，我觉得我自己心境都还是三十多岁。即系有戏排，我又觉得可以好开心去排咯。有戏排，又有个新剧嚟，咁好又走又搞。我觉得只要自己的身体能够应付得到嘅咧，就冇所谓。当然每个人的身体嗰个体质会唔同吓，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咁我就好彩，我的身体而家都仲可以应付得嚟。咁喺应付得嚟嘅时候，我咪应该做多啲嘢咯。是嘛，咁尤其是我又未结婚，咁更加係应该做多啲，俾人做多啲嘢添，因为我冇家庭个负担，冇嘢要担心啊个仔哎呀又病啊又咩啊，咁冇嗰啲顾虑，咁我应该做多啲嘢，咁呢个係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嘅。

0: 最开心嘅嘢就系排戏、演戏、导戏，同大家一齐喺个舞台上边，系由白纸黑字点样去演绎到一个令到观众感觉到好睇嘅一个戏，那个满足感系最开心嘅，系最开心嘅。至于话有乜嘢遗憾咧，咁就我觉得我到而家未写过一部剧本。因为我觉得写剧本系好难、好难、好难嘅一样嘢嚟。我又唔中意话集体创作嘅，即系我觉得写剧本系好个人嘅嘢。咁但系你叫我闩埋门一个人喺度写剧本，我又未有咁嘅恒心，支笔又好重，咁硬系写唔出。咁有机会咧，我希望可以写到个剧本啦，不过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实行到。
1: 除咗话写剧本之外，仲有边啲嘢系好想、好想、好想去做嘅？
0: 我想利用戏剧嚟将中国嘅文化尽量去推广佢。咁所以喺未来咧，我可能有朋友支持我系组织一个基金。咁喺嗰个基金会嗰度咧，系一方面系有啲钱咧，系去制作一啲中国文化嘅剧本去演出，去咩去推广吓。咁另外一方面咧，可以有部分嘅钱去投资去帮助一啲后生嘅剧团或者后生嘅青年嘅演员、导演等等咧，去帮佢哋，令到佢哋能够有多啲机会，有一啲嘅资本系去做一啲嘅演出，或者做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咁帮助个剧坛个发展，或者甚至唔单止系剧坛，如果个基金嗰度系够嘅咧，就可能系个范围会扩展到其他嘅艺术添，系音乐啊、舞蹈啊、甚至粤剧啊，其他嘅嘢都可能会可以帮得到嘅。
1: 嗯，睇嚟咧，傾 Sir 啊，仲未諗到咧，真真正正咁要即係唞下，都係要繼續咧，就係、是、工作落去，做嘢落去
0: 嘅。我覺得人嚟呢個世界係要工作嘅，唔係嘆世界嘅。我覺得人係嚟呢個世界係要工作。個工作就係點樣咧？就係、是、想改善自己嘅生活。你如果理想啲嘅想法啊，改善身边嘅人嘅生活，改善家庭嘅生活，改善香港人嘅生活，改善中国人嘅生活，再大啲谂头改善全世界嘅其他穷困地区嘅人民嘅生活啊，嗰啲再大啲嘅谂法啦，系嘛？咁我觉得人系要做嘢嘅，你系要改良呢个生活，改良呢个世界嘅生活去做嘢。虽然睇你改良个程度有几大，系另外一个问题。系嘛？咁所以我系唔会停止工作嘅，除非身体系冇法子停得上啦，做唔到啦，咁就冇得讲。
1: 多谢你啊！我哋好开心啊，继续有呢个倾带住我哋嘅。
0: 唔好讲，系。
1: 多谢晒你，天神。
0: 唔好讲，多谢你，宋伟。
2: 天方苍山，人人茫茫途路，沙灰灰，雪扫扫。

0: 冇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夏妙贤以及佢嘅侄仔钟志权。啱啱听完咗 King Sir 喺2007年嘅《旧日的足迹》嘅专访，我相信好多好多回忆咧都系翻嚟嘅。而家喺电话里边嘅咧就有啱啱啊打破宿命啊，荣获第34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嘅金马影帝谢君豪喺度嘅。君豪你好。你好，你好，系啊。其实呢个奖咧，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你可以攞嘅。我相信包括 King Sir 在内，会唔会咧曾经都鼓励过你咧吓？
3: 哦，咁我哋就冇讲呢个话题嘅，真系从来都。
2: 哦哦。
3: 因为其实咧，我谂 King Sir 都唔系好在意呢样嘢。我自己都即系大家都系咁睇咯，即系只系就话你而家俾心机做眼前嘅事。同埋點樣裝備自己，我覺得呢啲嘢先係重要咯。即係而且我哋每一個學生做啲咩，佢都記得好清楚，同埋分析得好清楚。
2: 嗯。
3: 啊，你優點係乜嘢？你缺點係乜嘢？佢都同你講。反而呢個獎項嘅問題，我哋從來冇討論過。
2: 係咪？咁佢有冇話過你嘅優點係乜嘢？缺點係乜嘢咧？謝君豪啊，阿 King Sir。
3: 咁樣嘅，其實佢俾咗好多機會我，一個好特別嘅就係 King Sir 係真係，我覺得佢係好識睇人嘅一個老師。一個大師咯，即係嗰陣時，我記得我係啱啱演藝學院畢業，就入咗香港話劇團做演員啦。咁嗰時好好後生嘅啫，即係廿幾歲啱畢業。啱啱嗰陣時，阿 King Sir 喺話劇團入到一套戲，叫做《雄霸天下》，係一個經典嘅戲嚟嘅。咁通常佢做嗰個角色咧，都係經驗豐富嘅演員做嘅。嗰、那個係一個即係皇帝嘅，佢就唔知點解揀咗我做，佢 A B cast 嘅。咁 A 卡成一個經驗嘅豐富演員做啦，葉俊啊，嗰陣時我廿幾歲，葉俊四十幾歲咁樣，我啱啱入團嗰陣時，咁我前輩啦，係咪？咁我啱啱入團，我記得佢就即刻俾個呢個主角我做，咁係 A B 卡上，我做 B 卡，咁我哋奇怪啊嗰陣時，點解揾我嘅啫咁得意嘅咁樣？但係好奇怪，我唔知嘅開頭，我排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好順暢排得，我唔知點解，即係呢個角色好啱我做，覺得好順暢。即係覺得自己好似一個識到如得水咁好似，咁我事後問翻 King Sir， 我話先係點解無端揾我做？因為通常呢啲真係經驗豐富嘅演員做，因為英國做呢套戲咧嘅演員咧，彼得奧圖嗰啲做過。
2: 哇！
3: 咁勁啊！我哋會唔會勁嗰啲人 ？King Sir 就話同我講咗一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佢俾佢讚我或者係彈我都係重要嘅，因為佢話佢從我身上睇到一啲。我自己都未睇到嘅嘢，呢個好重要。佢話我係有一種神經質喺呢個內心裏面，好啱做呢個角色。但係呢樣嘢係從來冇人同我講過。我自己嗰陣時廿幾歲，都未揾到自己有呢個咁嘅 potential。但 King Sir 佢我唔知幾時睇到，老實講，佢就犀利就犀利就呢樣嘢，眼光獨到。
2: 係，
3: 而且咁多學生，佢每一個佢都知道。是不是我又不是獨特的一個，但是他就喂他找到我的優點，跟住將我的優點發揮出來，同埋他更加亦都令我看到我自己看不到的自己咯。
2: 嗯。
3: 這個我覺得是好對我來說好有好有幫助，好感謝他。後面我做一些神神化化的角色都很手到拿來。即係譬如南海有三郎啊呢啲咁嘅嘢，
2: 係，
3: 而家魔幻時刻呢個都神化啦。我哋好擅長呢啲嘅，但係我嗰陣時我唔知點解。
2: 你平時生活裏邊係咪都有呢種咁嘅質地喺度？
3: 唔係咯，我唔係㗎。
2: 哦，
3: 我唔係㗎，我自己唔係啦嚇，可能佢睇到我係啦。佢睇到我自己都唔知原來係咁樣。
2: 嗯，咁佢有冇話你嘅缺點有冇啊？
3: 我又冇乜聽佢講。
2: 所以是赤地。
3: King Sir 就不會多說，一嘢就中你的了，深入淺出的一些東西全部是。即是他不會 show 自己一個專家，但是他當然是專家，但他不會 show 出來是我認識多少東西，不會咯。
2: 其實呢就在1984年的時間香港演藝學院就成立，第二年戲劇學院就成立， King Sir 呢就創院院長。那你在86年的時候呢，謝君豪你就加入 APA 啦，香港演藝學院，是不是因為 King Sir 吸引力令到你有呢一个嘅选择咧？
3: 系啊系啊，嗰阵首先我就唔知嘅，我唔知原告究竟系咩内容。咁我净系知道我好想读戏剧，因为香港啱啱办咗一个即系自己本地嘅一个叫做专业嘅一个大专课程嘅学院啊嘛，戏剧学院啊嘛。咁我就先去了解，跟住了解，咦，原来有King Sir嘅喎，咁啊即刻有信心啦。因為經常嗰陣時已經大師級嚟㗎啦嘛，即係信心保證嘅，有經常喺度就冇失拖。但係呢個咁嘅 concept， 我其實到我哋到而家都係咁諗。有經常喺度，我哋就定㗎啦。嗱，佢又係做演員啦，但係演員嗰陣時佢做演員嗰陣時佢又好投入同好生鬼嘅，即係一個好活潑嘅一面。你導演嗰時就哇顧全大局，深入淺出寫個戲嘅架構，佢點樣去調動嗰種嘅。淡定嗰種俾到你信心，你覺得有佢喺度，佢一定得咁嘅力量喺度，真係唔係好多人有嘅咋，佢企度就得㗎啦，指揮若定。
2: 其實你會唔會都緊張嘅？即係咁多年嚟咧，King Sir嚟睇你做戲，你謝君圖會有啲緊張咁樣，佢會唔會俾啲意見俾你哋？
3: 唔會嘅，係啦，呢個King Sir真係好嘢啦，佢一路一直都同我哋講。佢而家自己都遵守，我哋都會遵守。佢話人哋做緊戲嘅時候，你唔好俾意見人。演出緊嘅時候，因為有導演喺度，同埋你俾嘅意見，你以為好心做壞事嘅，你以為俾意見，你可能影響到人哋嘅自信心。因為人哋嘅戲排出嚟㗎啦，係咁就咁㗎啦。唔會因為你一句話而改變。你如果你唔小心俾咗啲意見，咁嗰陣你就算點樣都好，嗰陣都會聽到啦。聽住咧都可能會受影響嘅。咁佢可能會懷疑自己係咪自己唔夠好嘅、可能咁你經驗豐富嗰啲就唔會咁多啦，但有啲唔經驗豐富嗰啲就可能會俾你三言兩語影響到佢成個人嘅狀態，都唔出奇㗎，因為演員係比較敏感，所以King Sir就千叮萬囑我哋嘅，人哋演出緊，演出過程之中唔好立亂隨便俾意見，演出完之後 call 醒咗啦，慢慢傾偈你可以講。
2: 嗯，系。
3: 啊，呢个话真系独门俾我哋嘅，呢个系真系佢真系叫我哋遵守，但唔会立乱讲嘅。
2: 不过你同我哋咧就多一样嘢，同啊King Sir咧就有个联系嘅，因为咧原来你同个King Sir咧系同样喺3月23日生日嘅。
3: 哦，系啊，系啊，好巧，好巧。尤其啲同学同King Sir做生日嘅时候咧，所以King Sir好识做嘅，但系嗰时都叫买豪奖嚟啦。
2: 哦，
3: 年都有份切嘅我。
2: 嗯，真系呢啲开心，
3: 谂起有开心有伤感啊！而家我见佢最后一次都系佢今年生日。
2: 当时佢都精神系咪？
3: 好开心啦，又系一齐切蛋糕。
2: 其实后嚟你喺4月27日嘅时候攞咗剧帝，当时点样同阿King Sir去分享啊？
3: 我就未去探佢，做紧嘢嗰阵时拍紧呢度拍紧戏，所以佢行唔开。咁我但系咧都有好好同我传递消息俾佢听。
2: 嗯嗯嗯嗯，
3: 即系每一次我有呢啲嘢，我都会同佢讲。好似嗰次攞咗艺术家年奖啊，攞咗演词啊，等等啊，我都会同佢分享。咁佢就好开心，好开心。我记得我攞过几多个奖。
2: 哇！咁你又记唔记得老师攞咗几多个奖啊？
3: 我唔记得，因为攞咗无数。
2: 系当时咧就真系好多人啊都讲啦，你出道之后冇几耐啦吓，就已经即系演咗呢个嘅南海十三郎，哇一路都即系为人啊津津乐道咁样，亦都即系好有机会咧就攞呢个舞台剧奖嘅，即系最佳男主角咁样。不过结果你第一次被提名就。冇攞到奖啊，仲记唔记得边个系攞咗个当年嘅奖咧？
3: 好似King Sir，
2: 系咁你知唔知道？King Sir 佢记唔记得当时你同埋佢一齐角逐嘅时候，佢赢咗你？
3: 我唔知喎，我都系冇讲过，我哋好完全冇讲过呢啲奖项嘅。
2: 系一阵间咧，我哋要问一问佢嘅侄仔啊。睇下当年King Sir有啲咩嘅反应啊？咁其实你见到啊King Sir点样去提携啲后辈嘅咧？好多人都话多谢佢帮忙咁样。
3: 头先我都讲，其实唔单止我咯，佢每一个学生佢都注意到佢嘅优点同埋佢嘅特色喺边度。
2: 嗯，
3: 佢会用啲好简单嘅方法喺好适当嘅时候讲俾你听。如果唔适当嘅时候，就算嗰样嘢系好嘅，佢未必帮到你嘅。 呢啲系高手先去做。
2: 嗯，咁后嚟你亦都攞咗即系唔少嘅奖啦，吓个天下第一流，你又攞奖啊，咁样
3: 吓。系嗯，头
2: 其实你哋之间有啲咩难忘嘅事啊？
3: 你话真系仲有就系、是、每年我哋咧，所有人都系农历新年都系经常去嘅。
2: 去拜年。
3: 系拜年，我通常我哋嗰批咧系初三去嘅。好多人嘅流水帳咁噶啦，由開頭嗰陣時都係得我哋幾個僆仔啊、僆仔啊，或者有時我哋有拉嘅團啊、啲同事啊咁樣，慢慢咧小朋友多，
2: 好熱鬧，
3: 好啊，經常唱主題曲啦嚇，埋尾嗰啲啦，最時尚，
2: 係
3: 年年都唱。
2: 其实多谢阿 King Sir 啲乜嘢咧？你哋呢一啲嘅即系舞台剧嘅演员啊，
3: 真系我多谢佢将西方戏剧带翻嚟香港嘅。之前嗰啲系都有，譬如侯叔啊，佢哋唔系嗰个水嘅，佢可能系欧阳雨倩啊，中国个水，各国嗰啲咁嘅上海啊嗰边落嚟，文明戏啊咁样落嚟。阿 King Sir 另外一批就系 King Sir 第一个接受咗戏剧教育，将西方嘅戏剧带嚟香港嘅第一人，结合埋。之前后续他们本土的一些传统的戏剧开始形成了一个新局面，由以前未试过，从香港第一次未试过有所谓西方现代的什么荒诞剧啊、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啊等等，有很多的戏剧未接得过的，是从听着带过来。而且他其实除了去制作之外，咁另外好紧要是开训班，到后来再发挥到演学院咁大型啦。咁我覺得哇，佢成個人生都係擺咗喺度，值得敬佩，同埋係又想為香港演藝界做咗一件開天辟地嘅事。因為我哋而家嘅工作者，我哋而家好多創意，好多創新好好嘅。咁我哋亦都係之前嘅前輩，佢哋嘅積累，我覺得好有着數嘅一樣嘢。因為其實人哋可能做咗好多嘢㗎啦，擺咗喺度㗎啦，你隨便攞都得㗎啦。
2: 嗯嗯
3: 咩攞咗去咩再發展咪更加好咯，係咪？即係呢樣我就係即係好想經常係繼續呢個位置更加多人知道嘅，有佢喺度經常，我哋就乜都唔使驚。係佢同我哋頂住乜都，佢會令我哋好安心。我哋跟住佢做咧就冇失波噶啦。
2: 定海神針，
3: 完全係定海神針。
2: 冇錯，大家都要繼續努力。将呢个嘅演艺啊、戏剧啊发扬光大，
3: 系冇错，
2: 好嘛？继续照耀住我哋，多谢晒你谢君豪，你啲加油，好嘛？
3: 系
2: 继续演出，继续俾多啲神经质俾我哋睇。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多谢剧帝谢君豪。接住我哋有旧同事夏妙妍。九点半钟之后，我会请嚟 King Sir 嘅侄仔 Dennis 钟志权先生讲讲佢八爷嘅种种。
4: 对于 King Sir 俾我一件最难忘嘅事咧，相信就系当我邀请佢做声演嘉宾 ，King Sir 曾经帮我哋去录制过李卓芬教授嘅《心无挂碍》，另外仲有姚宗仪教授嘅《文化之旅》。咁佢录完姚宗仪教授嘅其中一课嘅时候咧，咁佢就揾夏妙妍就同我讲啦：，阿妙妍啊，我咧听翻我录嘅呢一课咧，可能听众未必好明白我讲咩。后来商量过之后咧，就邀请咗姚宗仪教授嘅一位助教，咁啊，亦都系熟读佢嘅书本啦。咁就然后用广东话咧去执写咗少少嘅内容嘅精简。介绍，然之后邀请埋呢个教授嚟电台录音，就为呢一个段落咧系做一啲声读嘅部分。咁啊，即系话我哋听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简易嘅说明广东话，跟住咧亦都会听到咧就系阿 King Sir 好清脆嘅声音去演绎文化之旅。咁后来咧个效果亦都相当之好嘅吓，咁啊可以话咧 King Sir 都系关心咧，其实接收嘅人明唔明佢讲咩咧？究竟佢录得好唔好咧？咁呢啲疑问咧，其实佢自己会反问翻出嚟。呢件事会令到夏妙妍谂下，其实我哋好多时好认真做一啲工作啦，但系我哋有冇真系细心去谂下接收嘅人究竟？佢得唔得到呢个信息咧？咁呢件事咧，令到我觉得 King Sir 系一个非常细心啦，非常关心别人，同埋佢系一个好认真嘅一位 长辈朋友，而平时嘅 King Sir 咧系非常之有礼貌啦，待人接物咧都系非常之诚恳。我睇到佢同唔同嘅人倾偈咧，好多人都尊重佢。而我咧亦都比较幸运，可以多啲机会啦，有时同佢出下去啊咁。后来我就发觉，原来 King Sir 咧系一啲同我哋都系冇隔膜嘅，因为佢讲嘢咧都好幽默嘅，虽然咧佢就唔似话做戏咁样好夸张去表达啦，但我哋感受到佢嘅幽默。另一件事咧就系 King Sir 俾我感觉咧喺信息睇得好快，同埋佢都好快回复。咁我觉得佢系一个长辈啦，咁我都唔期望佢会即刻回复我，但系佢都通常都快复我。咁我觉得其实佢真系好认真，就系、是、对一啲佢关心嘅人啦，或者好关心佢嘅人咧，都会有个好快嘅即系通讯啦。咁呢样嘢咧系我觉得好难得，同埋佢系好清晰吓，即系回答嘅内容咧都好清晰。咁所以就系佢心水好清啦，同埋佢好好认真去同人相处啦，都系佢嘅相处之道。仍然记得3月9日最后见 King Sir 嘅时候，佢对我嘅微笑，佢嘅眼神嘅一个回应啦。咁我觉得令到我好安慰。King Sir 虽然离开咗我哋，我哋要好正面咁将 King Sir 嘅正能量精神承传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截至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遇难。有居民话，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环境之下作业，面对不少困难。又话，救援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分发，而当局仍然在监测紧频繁发生的余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框架协议是历史性成就，推动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在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又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今个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今个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在两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3: 我觉得人嚟呢个世界系要工作嘅，唔系叹世界嘅。改善身边嘅人嘅生活、家庭嘅生活、香港人嘅生活，改善中国人嘅生活，再大啲谂头改善全世界贫穷地区嘅人民嘅生活，我系唔会停止工作嘅，除非身体冇法子顶得上啦，做唔到啦，咁就唔得讲。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先生，我哋继续啊！正话我哋有听翻 King Sir 嘅录音，当年我哋嘅访问，咁亦都咧有我哋嘅谢君豪先生嘅最新鲜出炉嘅剧帝啦。大家都对佢非常非常之怀念。今日我哋亦都请咗阿 King Sir 嘅侄仔阿钟志权先生嚟到我哋中间。早晨啊，钟生。
4: 系早晨。
2: 早晨，钟生。其实你系称呼阿 King Sir 做？
4: 我哋屋企我阿爷嗰时嗌我叫佢做伯爷嘅。
2: 你咁样嚟称呼佢嘅？
4: 叫伯爷有啲特别。
2: 系嗱，我哋咧就好知道咧 ，King Sir 咧就系好勤力嘅。啊，好中意呢个嘅戏剧嘅，哇，直情咧疯狂嘅咁样。咁到底啊，一个咁有活力嘅即系 King Sir 喺屋企系一个点样嘅长者嚟嘅咧？
4: 其实佢喺屋企就一定唔系佢喺电视大家见到好似高朋满座啊、高兴咁样咩都搞啊，好静噶。其实佢屋企唔多嘢讲噶。
2: 哦，嗯，
4: 佢又唔会发脾气，和蔼可亲。唔想煩到人，其實佢除咗戲劇之外嘅嘢，佢係好靜。如果佢後生嗰時，佢就一係就出咗去做嘢，翻到嚟就瞓覺同埋寫稿。
2: 係，
4: 就見到佢攞住支筆喺度寫稿，寫到好夜。
2: 有冇同你傾偈咧？嚇，阿 Dennis
4: 唔算多噶，唔算，其實真係唔算多噶。
2: 佢冇對你即係有任何喺呢方面嘅影響咩？
4: 少少嘅少少啦，我好細個嗰陣時客串過佢套專程快拜訪，做佢個仔出咗嚟鏡頭講聲爸爸咁囉。
2: 係、其實你兩個都有啲似樣喎，係咪？
4: 有少少，有少少。
2: 係呀，係呀，阿伯爺咁樣。佢對你最大嘅影響係乜嘢呢？
4: 有好多嘢可能係潛移默化嘅，因為佢身邊嘅人都同我講佢人品好好，好好人，咁大家都知嘅。咁但係後尾一段日子，我同佢一齊住咗，同太太都真係見到好多學生嚟同埋朋友嚟探佢。每一個都講返伯爺當年點幫佢，幕前嘅幕後嘅，又影帝劇帝，亦都有啲唔係咁重要嘅演員嗰啲。又有啲係做服裝嘅，做燈光嘅，都話伯爺當年點幫佢，多謝佢。咁我哋都知佢有時有啲訪問話佢係要希望幫多啲人，成就人咁。咁睇到佢真係做到嘅。咁其實我都好感謝佢俾個機會我同我太太可以陪佢最埋啲最後呢段時間。真係真實睇到佢講話想幫人嘅。真係做嘅，佢唔係淨係講。
2: 咁你就唔係做呢個嘅戲劇㗎啦，你本身係。
4: 我本身做工程嘅。
2: 哦，咁其實即係你最敬佩伯父，你嘅伯爺係乜嘢呢？阿 Dennis。
4: 謙謙君子啦，同埋佢係好貫徹呀，佢做人。佢話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咁係㗎，都
2: 係。有咩分別呢其實。
4: 你見佢其實無論邊一個演員嚟，佢都係盡量幫佢，盡量去再同佢排戲嘅時候，要大家夾戲，佢都會幫佢。冇話因為邊一個先係 大导演、大影帝，佢先至特别同佢讲多啲、帮多啲。大大小小嘅人佢都帮嘅，佢冇咩分别嘅。同埋佢系佢自己都亦都系，其实咩角色佢都做嘅。佢唔会因为话后期晚年嘅时候做啲系配角好多嘅戏，佢又唔想做啊。咁佢其实有戏做，佢就好开心噶啦。细个时佢好忙噶，佢成日出咗去做嘢噶，同埋同张之又排戏啊。咁睇翻做紧咁多就系电视台啊、演艺啊、又校长啊，佢仲得闲去排戏嘅。咁佢都系忙噶啦，佢因为不断都有话剧上噶嘛，佢有话剧上就会俾我哋咯。
2: 系，
4: 咁我哋屋企人去捧佢场啦，
2: 都会睇嘅，
4: 会每次都会。
2: 系嘛，咁啊见到台上边嘅伯爷又点样嘅感受嘅咧？吓，阿 Dennis，
4: 可能因为好细个已经系有睇佢上台，咁又冇乜特别话觉得有怪佢，因为从来都系咁噶啦，从来佢屋企就系咁样，上台就系另外一个样，即系佢演系嗰个角色啊嘛。系咁，我从来都知嘅。
2: 系咪？你觉得佢疯狂成点咧？吓，即系爱话剧爱到点嘅咧？
4: 其中一样系佢屋企好多书嘅。你真系除咗佢间房嘅衣柜同埋厨房之外，个个柜都系书嚟嘅。咁里边亦都好多系戏剧嘅书啦。
2: 咁喺屋企咧就好他条嘅，
4: 同埋好静嘅，
2: 好静嘅。
4: 啊，佢以前我爷爷嫲嫲在生嘅时候，一路都一齐住啦。咁到我嫲嫲过埋身嘅时候，咁屋企有工人姐姐煮饭啦，咁但係其他啲琐碎嘢都系我爸爸帮佢嘅。咁晚年我同太太搬埋同佢一齐住啦，同埋搬埋同佢一齐住啦。
2: 咁你哋好乖喎，將屋企嗰啲嘅即係所有嘅长者嘅設備呢，你哋都做妥晒呀。
4: 係呀，因为有段时候佢间屋始终旧啦。都流水都紧要嘅，要搞一搞佢啦。咁啊，做咗大装修，咁啊，伯爷就住咗喺老人院几个月。咁啊，顺便就做埋一啲嘅老人设施啦，等佢可以喺屋企出入各方面都方便啲咁样。
2: 系 我以为佢去咗老人院。
4: 系啊，几个月咯，跟住有几个月喺老人院嘅，因为装修嘛，咁装修得慢都系我责任嘅，其实
2: 唔关你事，系装修工人。咁其实即系屋企大小事务佢都唔理嘅，
4: 唔理噶佢，
2: 即系连换灯胆都唔识嘅。
4: 系啊，有个我爸爸同我分享翻一个趣事，就系话有一次我伯爷同佢讲，诶，嗰盏灯坏咗啦，要买个眼啊，咁我爸爸过去睇下，你都冇插电掣。
2: 係呀，傾斜。
4: 係呀，佢係除咗做戏同戏剧有关嘅嘢，佢其他係真係唔係好理。
2: 咁其实你哋两者之间呢，你同伯爷呢，咁傾斜同呢一位嘅侄仔之间有啲乜嘢难忘嘅事呢？
4: 有啲㗎，咁佢其实后生啲嘅时候佢成日都屋企打牌嘅。咁佢打牌係可能戏剧之外最大嘅兴趣㗎啦。咁我諗好多圈内嘅朋友都有同佢打牌嘅，咁后期年纪大啦，咁就可能打唔到咁多圈，佢又唔好意思同人打，咁我哋同佢打。
2: 哦，你等
4: 打少少啫，同佢玩下。咁佢好犀利噶，佢打花张噶，佢一路都打花张噶。咁我就打唔到花张啦，跟住记得晒啲牌噶，即系啲座位嘅问题，有啲冷气吹住啊，咁就次次我都系坐佢下家嘅。
2: 哦，
4: 咁变咗次次咧，我都输嘅。次次我想食糊啲牌系都系佢扣住嘅，
2: 睇得好紧。
4: 都系佢倒晒嚟噶，到一路佢都系扣得好实噶，睇得好紧噶，
2: 系
4: 好精灵噶。其实好多时我都好惭愧，佢同我唔系从来唔会讲好多人生道理嗰啲嘢，又系一定唔系电视见到嗰啲好多人生道理嗰啲嘅钟景辉个角色啦。佢唔会讲嗰啲嘢嘅，可能觉得
2: 同侄仔都唔讲，
4: 唔讲嘅。因为佢过咗身，我睇翻好多以前嘅访问，先听到佢讲话，佢人生目标系帮多啲人，成就多啲人。
2: 系
4: 咁我都话我亦都睇到真系好多人嚟多谢佢，有帮佢。包括佢过咗身就有两个姐姐同我讲，照顾佢嗰两个姐姐，佢话想我唔当King Sir 系我 boss， 我当佢系我朋友。我当佢我爸爸，佢因为佢哋自己有时都有啲心事嘅， 咁佢唔會，佢哋唔會同我哋啦，我同我太太講啦。咁佢成日照顧住白爺，佢會同佢講啦。咁白爺都係仲好有心機咁去開解佢哋嘅，即係到佢最後嘅日子，佢都係幫緊佢身邊嘅人，佢都盡力去幫佢哋嘅。
2: 係，
4: 所以佢真係做足曬佢講，佢唔係真係講，佢就算訪問都唔係講咗好多道理嘅，佢講都係幾樣啫，而係呢樣佢做足咗嘅。
2: 嗯，你呢？你最深刻嘅係伯爺同你講咗啲乜嘢呢？
4: 佢又唔係同我講嘅，佢同好多學生講佢嗰四個 D 啦，
2: 嗯，
4: drive 啦，diligence 啦，dedication 啦，同埋 discipline 啦。後尾我再諗下之後，我同佢加咗個 D 嘅，dream。
2: 嗯，
4: 因為你如果係話做人做事啦，你首先你要做到嗰四個 D， 你一定要鍾意嗰樣嘢啦，你要有嗰個 dream 啦。如果唔係，你有時你冇人法子有嗰四個 D 㗎，你都唔鍾意嗰件事。咁即係好似阿伯爺咁，佢好細個已經

0: 呢件事啦。discipline 啦，又系一个纪律啦，呢个可能我自己最差啦。佢从来唔迟到㗎，佢只会早到唔会迟到。有啲访问讲过佢话你排戏你迟到一分钟就成场人等你嗰一分钟。所以其实香港演艺界好多人都好准时嘅，咁唔系只系经常嘅，好多我知道上一代嗰啲演员都系有讲佢哋系准时。上一辈嘅演员唔系只系我伯爷啦，都系好有纪律嘅。diligence 啦，勤奋啦，佢做戏嘅时候好勤力嘅。同埋你做晒呢四个 D 之后，其实你做嘅时候你会唔好讲钱先啦，但你会做得好开心，你会觉得你好充实做人。因为最后其实到钱，我陪佢最后一程，钱其实已经唔系话好紧要啦，佢够嘅。即系所有医疗上需要嘅，佢食需要嘅。你话就算佢话佢成日都想再飞去美国 Broadway 睇 show， 买头等机票来回完全系够钱冇问题啦。但佢身体亦都飞唔到。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夏妙贤以及佢嘅侄仔钟志权。
0: 佢好开心啊！做紧嗰段事嘅时候，同埋佢做晒呢啲嘢，又帮咗咁多人之后。最后尾有啲劇協嘅人俾咗啲 link 俾我係睇話劇嘅。咁佢可以喺電視我播返啲話劇俾佢睇。其實睇緊有時未搵到 link 嘅時候，我俾啲長刊佢睇，已經佢葉葉揭演眼發光，佢平時好攰，佢已經眼發光咁去睇㗎啦。咁一到有搵到片俾佢睇，燈光一打，佢音響一起，佢已經坐直曬去好留心去睇。所以在他最後的幾月，他還看了很多今時今日還是在這裡做的話劇。咁大家都同返我講，伯爺對個行業個尤其係話劇個貢獻好大啦。咁可能如果唔係佢有貢獻咁多，可能而家又冇咁多話劇睇啦。咁你幫咗咁多人，你自己努力咗咁多，到最後嘅時候佢咪有話劇睇囉。
2: 是种了很多的种子在这里。
0: 他最想就是可以自己做啦，他做不到起码都做得看。
2: 是
0: 他最后临走之前那天，我们还开始播现在版本的金字塔给他看。但他未看完，他就已经离开了我们。
2: 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印象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那也都有些朋友呢就说，King Sir 呢他拿很多奖，这个都是他是真的实至名归的。正话跟谢君豪讲起拿奖的问题，King Sir 他记不记得啊？谢君豪那个南海十三郎当时好像即是争持得好犀利喎，竞争得系咪啊？
0: 因为我都记得谢君豪当年南海十三郎好犀利，好犀利。咁因为最近谢君豪攞咗剧帝，咁我哋都播翻颁奖俾佢睇，咁佢后屘嚟，佢都恭喜咗谢君豪。咁我又问翻阿伯爷，我话咦，伯爷你记唔记得？当年谢君豪咁犀利，南海十三郎佢好似输咗㗎喎，输俾边个啊？输俾我囉。佢记得㗎，其实佢好多，其实佢每一个学生嚟探佢仲系记得起佢哋有啲系嚟咗开咗个行业做緊第啲嘢。咁喺边个国家，有啲人打电话俾佢，佢喺新加坡嘅，佢喺美国嘅，佢喺泰国嘅，佢全部都记得。有啲学生嚟到喂，我啱啱拍完个劇，咁佢要问下佢个劇点样啊，咁下次几时开戏啊，咁都系好关心佢哋系，其实每一个人佢嘢佢都记得㗎，所以好犀利㗎，佢记性真系好过我啲记性。
2: 其实即系King Sir 仲有冇啲乜嘢嘢佢好想做但系即系做唔到，除咗话飞去美国嗰个嘅愿望之外。
0: 我估啫呢个，我估佢如果有机会佢一定系想繼續有戲做啦，咁因為伯爺都係基督徒啦，咁我哋希望佢喺

0: 专家可能而家已经排紧气噶，所以我哋都可能唔使担心呢样嘢。
1: 其实一路同阿 Dennis 啊、阿侄仔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喺度即系回忆翻啊，即系倾 Sir 嘅种种嘅时间咧，即系我觉得你嗰种嘅情绪咧，都系好波动下嘅，都系好挂住阿伯爷啦。咁甚至乎今日你好似连只表都系伯爷嘅，系咪啊？
0: 系啊，我今日特登揾翻佢生前最中意嗰只表。
1: 嗯嗯嗯，
0: 佢。在后来的日子他都成日挂住要戴返隻表，我哋话欸你都唔使知道时间㗎啦，我哋有人有钟有剩，佢係想戴住，我哋特登搵返俾佢戴住。我又唔爱圈外人啦，咁我又讲嘢又唔好啦。咁希望佢帮我定一定住，等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到佢生前。
1: 点解呢？点解呢隻表对于 King Sir 係咁重要呢？
0: 我都唔知喎，其实我就知佢我哋都奇怪緊，佢就係成日搵呢隻錶囉，要戴住囉。
1: 係咪呀？
0: 係呀。
1: 嗯，一定有啲故事喺裏面嘅。咁、你好好咁樣去將佢保存住喎。
0: 我會嘅，會嘅。我諗我會想同佢講，我同我太太好多謝佢喺最後嘅日子俾機會我哋去同佢一齊住，去照顧佢，去睇到佢係點樣對人，佢講低嘅說話，佢係一個好真實咁做翻佢講嘅事，而且好似佢咁樣活咗一生，係好充實，係好幫到人，佢自己亦都好開心，一生一人都可以做到佢中意做嘅事。咁啊，而家佢應該係去咗天家啦，咁啊，應該同緊其他嘅戲劇發燒友喺度排緊戲，咁啊。佢應該係好開心嘅。我諗佢想做又覺得自己能力做到嘅嘢佢已經做曬。再有機會佢梗係想再有戲拍啦。我諗佢我哋問過佢嘅，佢有好多煩㗎嘛。好多人都記得就係佢做旁白嗰啲啦。但其實好多人記得㗎，好多其他啲大陸啲客都係內地啲客都係話記得佢做旁白。
1: 是尋找他鄉的故事，那你有沒有學一下他那些語氣？
0: 我有時都會扮他的。
1: 你講講你句、
0: 在遙遠的波蘭，當時中國人去到遙遠的他鄉，他們的生活是怎樣過的呢？但我扮得不好的、這個、我扮得不好的。
1: 你有沒有扮過給他聽？
0: 有。
1: 他怎樣反應？
0: 笑話咯。我扮得一定沒有祖藍那麼好了。
1: 是大家永远都在个心里面。有
0: 他很多饭的，他曾经讲到是他又有做幕前，又有做幕后，又有导演，又有教书。那我问他他排最喜欢哪样，那他其实都是最喜欢做演戏的。他是最喜欢演那部分的。
1: 所以他
0: 应该是想有其他角色可以演，他一定是想再演的。不过个身体他都知道没可能是再有一演，那他也都。冇乜特別，其他嘢要講啦。咁我所以冇乜特別啊，留低要講佢做好多角色啦。我諗佢想做又做得到嘅，佢已經做曬㗎啦啲角色。
1: 係，永遠都係我哋嘅劇帝。
0: 係，多謝。
1: 如果即係要講，只係講一句說話嘅話咧，你會同阿伯爺講乜嘢？
0: 伯爺，你放心啦，香港而家個話劇界都係好蓬勃嘅，香港人一路都會有话剧睇，大家都会记得你当年对话剧嘅贡献。
1: 如果冇倾 Sir 嘅话，可能我哋嘅话剧都唔系而家呢个样子。
0: 可能少少少啦，应该一定系有嘅
1: 。多谢晒你哋嘅家族有呢个咁重要嘅人物出嚟。办事嘅日子大家已经知道啦吓，会唔会都安排即系啲市民啊可以去参加？
0: 盡量安排，因為學生都想，我哋家人都想，但係香港亦都地方啦，時間安排上亦都係需要去搞啦，我哋盡力啦。
1: 如果要有首歌送俾伯爺嘅話，你
0: 如果伯爺大家都知㗎啦，佢一定係揀 My Way 㗎啦，因為佢喺生前啲朋友上嚟鍾意唱歌嗰啲次次都係唱 My Way 俾佢聽，咁佢有時都仲會一齊唱嘅，佢都好鍾意唱呢隻歌嘅。
1: 係 不如我哋就听呢首歌好吗？多谢你，钟志权先生 ，Dennis。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Frank Sinatra My Way， 大家都怀念 King Sir， 佢率先将西方文化艺术带翻嚟香港，佢桃李满满，佢系香港舞台艺术文化嘅先驱，影响深远。香港演艺学院设立咗钟景辉纪念奖学金，延续 King Sir 对艺术教育嘅初心。再一次感谢侄仔 Dennis、剧帝谢君豪，仲有夏妙言带嚟无限嘅回忆。愿 King Sir 嘅精神好似明灯一样，照亮后辈嘅前路，甚至乎日后可以达成佢嘅遗愿，将戏剧科喺中小学可以独立成科。各位后辈要努力啦！好啦，过几日7月1日香港回归29周年，今年我哋最亮丽嘅成绩表就系神舟23有香港太空人黎嘉莹，哇！升空已经超过1个月啦。下个星期我请嚟嘉莹博士嘅特训普通话导师李红老师，透露一下特训嘅情况。仲有香港航天学会吕建全会长会分享一下喺太空舱入边嘅日子系点样过嘅呢？有冇日出日落嘅呢？约定你，我哋下星期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易，以电子方式处理强积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话，随住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积金易开始全面运作。刘麦家谦话，目前积金易收费是强积金计划资产值的29点子，较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费减半。他解释，积金易以非牟利原则经营，加上数码化运作，十分有信心积金易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说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4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话，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话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话，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21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4:21，震央位于清心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市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041问下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一个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7: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
8: 晚上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3: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的作品的，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的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的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唉，各位早晨啊！咁啊，又嚟到朝早嘅廣東廣西啦。咁啊，先睇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一路到今朝嘅十一點半，咁而家先至10:08，咁啊，仲有個幾鐘頭啊。咁啊，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叫做竹林七賢。咁啊，首先向各位道歉先啦，因為最近啱啱即係有啲感冒啊，個把聲咧曳咗好多。好啦，咁啊，講到竹林七賢咧，其實咧即係第一樣，我就成日覺得呢個 term 咧，即係叫呢七個人咧，就叫做七賢咧，就其實唔係當事人改嘅，而係後世啲史家改嘅。咁究竟七個有幾多個屬於賢咧？咁啊，一陣間可以同阿周嚴啊商榷下，即係呢啲，因為我就覺得呢啲係鑑粗嚟嘅嚇。咁啊，一陣間再講啦。咁啊，另外咧就好多人都知道係嗰邊七個噶啦，其實咧。有幾個就我覺得是濫竽充數嘅啫，
1: 冇錯、
0: 啊、正式咧就係即係溪康啊、阮籍啊、劉伶啊，譬如山圖啊呢啲已經唔係即係咁賢啊，可以講、
1: 官員嚟嘅其實高級官員，
0: 跟住係阮咸啊、阮籍啊，阮籍就 OK 嘅，阮咸嘅正一，我覺得係填數嘅啫咁所以即係冇所謂啦，反正歷史上叫佢做竹林七賢就竹林七賢啦。咁啊，其實最有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咧，就係竹林七賢最重要嘅咧，就係所謂越明教而任自然。咁啊，而家咧我哋就未必即係時人咧，未必好明白呢個意思噶啦。咩叫明教咧？咁明啊，當然啦，就係名分嘅明啦。教就當然係禮教嘅教啦。咁即係就係話咧，即係明教好似陳仁確講咧，佢話明教者依魏晉人嘅解釋咧，就以明為教，即係話咧名分就係、是、即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嗰啲，就係每個人嘅名分啦。咁啊，以呢樣嘢咧為做禮教，咁而以官長君臣之義為教，即係話咧，如果你要去做官，咁當時嘅讀書人嚟講咧，唔做官咧就真係冇乜前途可言噶啦，做咗官先至即係。光宗耀祖嘛，又可以咧，即係提升呢個門楣啊嘛，光耀門楣啊嘛，咁所以大部分都係啦。但係你如果明教唔識咧，你真係冇官可做啦。咁、至於任治係咩咧？咁啊，或者遲啲先講啦。咁啊，俾阿邱仁講先啦。
1: OK， 好。嗱，頭先阿馬老師講得好嘅，七賢咧就即係七個人冚埋一齊嘅啫。我嗱有兩個 term 啦，第一個就竹林啦。咁啊，竹林咧就有兩個講法嘅。第一個真有竹林嚇，真係有個竹林嘅地方俾啲七個人喺埋一齊。第二個咧就係一種竹林，係一種理想嘅一個去處咁樣。陳仁確係講後邊嗰種嘅。咁啊，賢唔賢咧就睇個方法方向啦。甚至要講翻遠少少啦。兩項咧即係東項西項東項咧，就以孝與儒家嗰種立國嘅，然後用一個叫察舉制。咩叫察舉制咧？就是、今日用嘅叫做推薦人制度。咁啊，推薦人制度咧，咁譬如話亂講，譬如馬老師，咁馬老師係喺鄉間好孝順嘅，咁啊有個大儒就知道哇，馬老師好孝順，然後再了解，然之後咧將佢察舉俾朝廷啊，咁樣個察舉制。咁但係呢個察舉制嘅結果咧，就好多人咧係好。好誇張咁去做戲嘅，即係可能即係完全同個老豆分開住三年，跟住就又要孝子，然後又唔喺，即係所以咁咯，所以就形成一個情況咧，就去到危啦或者漢嘅後期咧，察舉制咧就名存實亡嘅，而且好多都係假嘅。好啦，咁啊第二樣嘢喺邊度咧？就係成個魏晉之間個政治鬥爭非常激烈嘅，即係話你諗下啦，由漢代開始，咁啊曹操就冇嚴格嚟講冇散項啦，咁啊個仔有啦，咁啊或者取代項啦，然後咧就司馬氏亦都取代咗魏啦，咁你諗下，如果作為大臣咧，你就好大鑊嘅，因為嗰種忠於朝廷或者嗰種忠咧，咁你要不斷轉變。好啦，咁啊，而且個仲有一樣背景咧，需要講咧，就係、是、成個東漢去到魏晉南北朝咧，個殺戮係好勁，勁到咩程度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睇翻今日東漢嗰個户籍制度啊，成個東漢大約7000多萬人，大約嚇，然後去到咧係魏嘅一次咧係即係我哋計魏漢呢三個朝代咧。三個咧加埋嗰個户籍制度啊，即係計出嘅人咧係500多萬人。 即跌咗去差唔多80%到90%㗎喇。但係你要記住一入面好多計唔到啊，真係唔係死晒嘢計唔到好啦。去到真係盡呢就千幾萬人嗰、那個即係重新打通。咁、你諗下由7000多萬跌到10000萬你已經係一個好誇張嘅數。所以我每次同啲學生講呢，你望住呢就係關羽啊諸葛亮呢，你要記住一樣嘢，佢哋係死咗差唔多80%之後嘅死成種嚟㗎，你記住呢樣嘢。好啦，咁就形成一樣嘢就咩，殺戮好嚴重。原來嘅成個系統呢就冧咗落嚟，即係個排名系統。好啦，咁啊，頭先啊，茂師講咧就係自由、自然啦、自由啦等等，就係、是、老子就出場啦，係咪？老子就出場，通常一嚟到呢個老子就出場啦，所以就形成當時咧就有單人啊，呢七個人咧就係、是、即係飲酒啊、落啊，然後就唔肯出事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形成一個咧係反時代風氣，或者係反朝廷嘅一個咧好重要嘅一個咧係即係代表咧，所以就將七個立埋一齊。咁、但係唔同嘅，有啲人有啲做官，都冇做官嘅。
2: 係冇錯，咧其實非常有趣，我好中意今日呢個題目嘅。咁、因為咧，你睇到呢七個人啦，我哋都即係認識啦，呢個竹林竹林七賢，一間先講有竹林先定有。七言先呢一个争议啦，咁啊包括咗山图啦、阮籍、刘伶、溪康、向秀、阮咸、王容。咁阮籍同阮咸应该系两兄弟嚟，咁啊佢爸爸咧就系一个即系被视为呢个建安七子啊，曹丕话，咁所以咧就好有底子。其实呢七个人咧就各人有千秋，亦都唔系原本住嘅地方咧系好接近嘅。咁但系就系头先咧听阿邱日讲嘅嗰个大时代啊，你可以话，喺个哇打到你知啊三国。本来最有实力嘅应该系曹操咁，但系后来一路搞到去到司马氏啊，即系嗰班人咁识得攞咗佢嗰个权力嘅之后，咁有一班都忠心于魏嘅人噶嘛。咁咧嗱，呢个咧都其实喺中国历史成日重复嘅，就系、是、当自己嘅事主啊出事之后咧，又俾第二啲人占领咗咧，就会匿埋喺啲山啊，嗰啲八大山人咁啊，咁就离开，直情唔想喺市镇里边出现，因为唔想俾人觉得佢系侍奉另外一个主人啊。咁咧呢一七个人咧，永远都系老庄系中国文化强大嘅后盾嚟啊嘛。即系你知，即系得嘅时候咧就儒家啦，失嘅时候咧就道家啦。咁佢哋咧堆埋一齐咧，其实咧年龄又唔系一定相近，嗰、那个嚟嘅地方又唔系相近。咁系乜嘢令到佢哋可以喺埋一齐咧？系咪酒咧？系咪弱啊？
1: 系嘛？就嗱，应该咁讲，就系、是、呢七个人咧，最初都唔系好想出事嘅，即系去做吓，咁啊系做官嘅。咁啊，第二就系佢哋你应该谂文采风流啦吓，即系晋风骨文采风流嘅，文具非常好嘅。咁啊，譬如溪康咁佢净系识弹琴啦，等等等等，
2: 画画添啊，
1: 画画。咁啊，所以我諗係明示之間，因為其實喺成個魏晉南北朝甚至漢代咧，好重視嗰班明示之間互評嘅，記得互評嘅，即係尤其係即係你特別嘅能力啊，等等等等，所以就形成咗一個咧係當時嘅一個文人小圈子，或者叫文人嗰個朋友圈啦嚇，咁啲七個人啊特別勁嘅。咁亦都得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皇權咧，去到魏晉嘅時候咧，其實就跌咗落嚟嘅。佢、需要好多嘅士族去支持嘅。
2: 冇錯，
1: 去到魏晉南北朝仲誇張，即係去到
3: 後期。
1: 好啦，咁啊，係啦，去到後期仲誇張，九品中正仲誇張。
3: 係啊，
1: 黃與馬共天下，你諗下幾誇張？
3: 係。
1: 好啦，咁啊，所以亦都出現咗一個咧好獨特嘅情景咧，就係、是、呢七個人基本上有輿論領袖嘅作用嘅，嚇輿論領袖，即係話如果咧能夠立到呢七個人做官咧，其實係對政權一個認同，尤其對司馬氏。咁啊，司馬氏嘅
0: 呢度或者補充兩句啦，今日我啲聲唔
1: 好，冇問題。
0: 咁啊，講得耐，嗱，阿向秀就最出名嘅，
1: 係
0: 咁啊，佢當時咧就被徵用咧，就叫做咧係。咪溪康嘅叫做中散大夫啊，中散大夫系咩咧？就系、是、可以出粮，唔使做嘢嘅。
1: 冇错，
0: 吓咁即系你可以见到咧，点解啊？头先啊，邱日嗰个讲得好好嘅，就系话点解佢即系呢七个所谓贤人啊，其实后头先一开始讲咧，就系后期俾噶啦，即系当时啊，点解要征用呢班人咧？就系、是、我嚟。即係皇權啊，幫自己臉上貼金，即係等於咧，即係香而家啲政府咧揾下邊個做顧問啊，揾邊個做咩委員會主席一樣嘅啫。所以即係你冇得避啊，即係慘就係呢度啦。但係即係除咗劉伶之外，其實冚唪唥都做過官嘅。即係問題就係話 佢嗰啲官職係有冇實際嘅工作嘅啫，即係好似溪康咁就冇㗎啦。譬如向秀都係㗎，做啲好細嘅官嘅啫嘛，就即係個名就大啦，但係其實個官職係好細。
2: 最巴閉咧，就其實即係黃蓉啊，同埋呢個山徒
1: 後來
2: 啦。
0: 唔係，但係最後期啊嘛，呢、這個係
2: 比較後期。
0: 後期啊，黃蓉其實就唔係唔係點樣即係越明教而任自然嘅，而係即係呢、這個一陣間先講啦，就其中一個咧就話硬硬塞夠七個人嘅，我覺得咁、其中咧就最主要嘅原因咧，詳細講就遲啲先啦，就係、《論語》有句説話，就係、是、呢、這個講到咧就係話賢者避世，咁、跟住咧就係、是、呢個憲文篇嚟嘅，咁、然之後咧就跟住嗰啲咧就避敵啊、避地啊諸如此類，即係話咧一個即係咩叫賢者咧就避世嘅，我唔出任，我唔去做官，我唔同你啲有權貴嘅人打交道，咁、然之後咧跟住唔知點解咧下一則咧就加咗句《論語》裏面叫作者七人也，咁於是咧即係啲人就拎個典故
1: 七喺個數字，
0: 即係話咧原來孔子講嗰啲賢者總共有七個，
2: 所以唔可以去到六個啊八個。
0: 得，朱熹又夾硬數嘅，數夠七個，即係你知中國人係咁嘅，即係你呢啲係經典裏面講嘅嘢啊嘛，唔會錯噶嘛，咁於是你咪數咯。咁然之後發覺魏晉嘅時候，呢一紮即係其實係得幾個啫嘛，溪康啊、阮籍啊三四個，你唔得，即係要根據呢個孔即係儒家嘅經典，所以咧即係好多人好多歷史學家咧就係講魏晉嘅時候係咩咧？就是、叫做外儒內道、即係嗰班知識分子咧，表面就係儒家嘅，因為佢都要讀儒家經典噶嘛，佢、都想做官噶嘛。咁、但係其實佢內心嘅嗰種心理同埋行為咧，就係道家嘅。
2: 外道啊，即係如果外道內儒都有嘅喎。嗱、譬如你睇翻呢七個人裏面咧，有一啲咧後來咧，雖然咧我哋見到有四個咧，就真係好崇尚老莊嘅、包括就係阮籍啦、劉伶、溪康、阮咸。咁、但係咧。即所以是他們提出越明教而任自然，一會兒我們可以說、但是山徒和山容呢就被認為呢他是講老莊，但他裏面呢都很尊崇儒家那些管治方式，所以後來他兩個在功名上面呢是厲害的，以致引致這個溪康和山徒呢是寫咗一封絕交信噶啦，咁呢個故事又可以講嘅。咁但係向秀咧就好似頭先咧，晚次你話佢最出名的地方就係佢主張明教同自然咧都可以並存合一嘅。咁得唔得咧？咁佢只係做少少官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對儒學有冇一個位置，或者可以話儒家嗰個層級架構？管治呢一樣嘅信念係咪都溝埋喺佢哋一方面崇尚老莊裏面，仲係咪一個核心呢？都引致佢哋後來嗰個命運係唔同嘅。
1: 有錯嘅，因為儒家咧個特點係咩呢？就係、是、儒家可以，因為佢同官啊，同官嗰、那個嗰、那個評論合埋一齊咧，特別係個表演、尤其孝道。咁啊，孝道嘅表演。咁啊，如果你即係後期少少嗰本二十四孝咧，你睇完之後都嚇死你嘅，即係嗰啲內容基本上係
2: 我哋一樣都做唔到啊。
1: 係極端同埋好無聊嘅一件事嚟嘅，即係我覺得好無聊嘅。譬如你即係卧冰求鯉咁樣，咁點解你點解唔去自己買條鯉魚咧？係嘛？嗱，點解你一定要食鯉魚咧？就買啲人呢啲好古怪。譬如話咧，你冇著衫然後喂蚊嗰個故事咧，係嘛？咁你諗下，你想象其實好難操作。你父母瞓瞓覺，隔離個仔冇著衫坐喺度喂蚊，你其實好古怪。即係話其實呢啲係叫表現式瑜伽，我覺得係。即係瑜伽去到後期，咁啊要人要求真誠。咁啊，所以咧就蘇林七言其中大部分嘅意見就係咩咧？就係無論佢係預定到咧，佢係覺得我要回歸本性嘅真誠。咁啊，同山林啊，越真誠其實就越真，就其實越狂放噶嘛。其實係，而且越為咗越要打破啊。譬如話啲冇咗衫冇咗褲去飲酒嗰啲，其實就係為咗極端嘅明教嗰個評級標準，我專同佢唔同。啊！呢個第一個，所以咧就形成咧就嗱，當時咧其實佛家起緊嘅啦，去到南北朝仲誇張，
2: 係啊，
1: 但係咧就起與未起之間，所以就形成一個得意地方咧，就係當時嘅知識分子咧兩條路嘅啫嘛，唔係儒就法，唔係儒法，唔係儒法就儒道，咁啊唔想儒法就儒道或者道，咁啊所以形成咧就係佢哋嘅自然啦，即係唔單止係親近自然嗰種自然，係嗰種。率性而為，其實個意思係率性而為。好啦，咁啊，結果咧就呢樣嘢咧就同司馬氏或者同成個政權係完全係違反嘅。
2: 係啊， 好得意啊！佢哋又唔係同佢反，即係有人即係咁樣形容，即係佢哋不合作。
0: 炸癲
2: 扮
0: 傻其實係，
1: 炸癲扮傻，炸癲扮傻。
2: 尤其是咧就借酒啦，係咪啊？咁陳仁確咧就有一個咁嘅講法嘅，佢覺得先有七言，先有竹林嘅。咁啊，竹林咧就係溪康咧，佢住喺山陽附近係一片竹林。咁喺裏邊啊最好啦，有冇 CCTV？ 係有冇人聽到佢講乜？咁啊放浪形骸啊，著唔著衫啊，飲酒幾多，食咩藥？就冇咩人，即系佢哋自己七个字啦。
1: 系
2: 咁，但系竹林咧，当然亦都有气节嘅意思啦。我哋用竹嚟到比喻君子啊。咁所以有人就系话咧，系夹硬配落去嘅，就好似头先阿马恩赐话，要数够七个，就睇下古典典籍有嘛。
1: 系啊，
2: 咁啊用竹林呢啲系典籍里边嘅比喻咧，就讲佢哋唔同流合污。
1: 嗯
2: 啊，即系其实都有一啲价值嘅判断嘅。一方面就话佢哋好清日啦，但系咧，但系又不堪一击噶。其实个韧力又唔够，
0: 因为
1: 冇组织噶嘛。因為事實上，其實頭先提到八大山人咧，其實都係哭之笑之，都係炸傻，其實炸傻。咁啊，呢七個咧，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你發現咧，七個入邊最激烈嗰個就係命運最慘嗰個。係
2: 啊，
1: 其他嗰幾個咧，其實就真係認，即係另一種表演啊。我覺得，即係話佢唔想玩儒家表演，所以佢玩道家表演。咁啊，玩到咁上下，發現事事睇唔對咧，佢又可能加翻落去。咁啊，七個入邊咧，其實老實講。最高的兩個已經去到接近是副丞相的了，一個做司徒，譬如山徒啊、
2: 黃蓉
1: 啊，一些直接去到吏部尚書到啲咁啲位的了。另外啲是閒職嚟嘅，咁啊即係或多或少都做嗰啲嘢。
2: 有些是不被重視，譬如阮咸咁，佢都做官，但冇人睬佢嘅。但係我一定要講一個人物，點解我對於今日講竹林真言咁有興趣咧？就係傳說中咧，睇下休日可唔可以證實啊？因為溪康係非常之靚仔，氣質好超凡，係啊，即直情係啲佢一出場咧，嗰種氣場，個個都為之，即佢其實好後生嘅啫，好年輕，好高大，咁咧就即直情個個都覺得佢聰明，好有一個性格同埋氣質，咁文說咧，其他嗰幾個兄弟咧，都係因為佢呢種氣質而聚埋一齊，咁啊溪康咧就係、是。即係話直情喺玉樹臨風啊！即係喺文字上嘅形容，我只能夠想像，一定唔係今日即係韓劇嗰啲男仔嚟嘅。但係咧，佢又似一定係好青靚白淨嘅咁啊，但係咧，佢如果睇佢寫嘅嘢咧，你就發覺佢個邏輯思考、佢個哲學嘅味道、個實力係好強嘅。因為咧，我搞美學嘅嘛，最重要睇到佢嘅就係聲無哀樂論，係真係好勁。
1: 係冇錯，
2: 係啦，因為咧。以前樂教咧，特別係孔子講樂咧，佢一定係講如果你不仁啊，仁義嘅仁啊，如樂何啊？你點彈到音樂啊？咁一定係內心嘅出發嘅。但係你知道咧，即係呢一個溪康係特登要唱反調，係咪特登都好啦？佢雖然佢個彈講零散啫，冇一定喺傳說中，但係佢就話咧，其實聲音音樂譜嗰樣嘢就冇所謂帶你哀或者係樂嘅，其實係你自己本身個人嘅投射，所以咧就唔係話喺裏邊內心出嘅，佢本身係即係就係碌，所以好似我哋睇啲鬥士，當然啦嗰時古琴譜唔係用鬥士啊，即係就係編出嚟嘅一啲。樂嘅成分咯，即係嗰個排字啊，或者係旋律，就唔係關你同你嘅人嘅性格如何。咁呢個咧都要幾難拗噶，但係佢就係成篇文章寫出嚟咯。
1: 我講個最溪康故事
0: 先，唔好意思，或者我講兩個，
1: 你
2: 好啊好啊，
0: 因為咧即係而家補充下。即係溪康呢個我都睇過，聲無哀樂論啊。但係咧，其實如果即係根據西方嘅音樂嘅理解咧，呢個係錯嘅。如果唔係咧，西方點解要分咗大調同小調咧？即係當佢哋發明咗啊，即係喺呢個大約，不過呢個幾百年後啦，溪康係諗唔到嘅。即係因為我唔知啊，即係中國嘅樂式，即係嘅音樂咧，冇西方咁強調一樣嘢叫調性。即係到呢個十七、十八世紀嘅時候，一講調性咧，就會一定分開。即係大調永遠係樂觀嘅、向上嘅、激昂嘅，小調咧就一定係比較哀傷嘅、沉鬱嘅。所以你話聲無哀，即係睇你點睇啦。即係 恶无即系咩话？声无
2: 声无哀乐论，
0: 声无哀乐论。其实如果用西方嘅跟音乐学嚟讲咧，就系唔系咁正确噶。
1: 两套理论嚟啫，
0: 系两套理论，
1: 好难，好难。
0: 你要明白到卡恩嗰个时代咧，即系佢音乐系未发展到，即系呢一个大约十六七世纪嗰时候嘅，即系呢个西方音乐啊嘛。
1: 佢哋音乐即系应该咁讲啦，去魏晋之前嘅音乐咧，其实系同后期嗰种。即
0: 是
1: 純娛樂的音樂是同的。但我講聽康故事就是他一個很低級的官員非常低級。但是他被處死的時候三千個太學生走出來一起跟他講話他沒死。想想那個不單止靚仔我相信他那個人格魅力是很獨特的。
2: 好是沒錯人格魅力。
1: 即你想想一個即你一想像一下一個古靈精怪的人突然間死跟住大量的院士和學士走出來去跟他講話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2: 作。嗱、
0: 嗯，
2: 佢咧就曹操嘅孙女婿嚟嘅。
0: 咁、
2: 我谂咧，即系边个嫁着佢已经开心到晕低，因为佢个气质好超人。咁但系咧佢过住一啲好淡薄生活，因为一结完婚冇几耐，佢就搬咗去山阳。就是遠離朝廷，亦都唔想即係推曬啲 job 啦，即係千祈唔好叫我喺度。咁、我就去思考嗰啲藝術嘅問題啊，詩詞歌賦啦，畫畫啦，同幾個兄弟嚇、飲酒啦、對談。仲有遲啲我哋喺新聞報告之後要講一個，我要請教你兩位嘅，就係佢哋好中意清耳啊。清耳咧呢、這個字咧，我唔能夠講我好了解，只係一個大概嘅啫。但係咧，佢成為一個風氣喺當時嗰個社會歷史環境，一定有佢好強嘅原因嘅。
0: 係咁清耳同清談兩樣嘢都值得講嘅。耳同談嘅分別喺邊度咧？咁一陣揾下邱燕去解釋下。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咁啊聽聽新聞先。咁啊10:30之後翻嚟咧，我哋繼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或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为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四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说，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英国伦敦有人怀疑蓄意揸车撞向人群，五个途人受伤，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司机被捕。伦敦警方说，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两点几，一个34岁男子在市中心揸车，怀疑蓄意撞向人群，随后驶离现场，在附近一个公园被警员截停。警方表示，涉案的索马里瑞司机涉嫌谋杀未遂和危险驾驶被捕，又说初步估计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但是鉴于案件的性质，反恐部门已经加入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6: 愿闻其详。
5: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6: 太多意思系咪真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7: 又唔好趁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
8: 唔系，虽然之好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9: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Phone 嘅。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10: 杜文蔚、
5: 彪爷，
11: 生日快乐！
12: 打破隔膜，
13: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12: 今晚8:00，
13: 港台电视31。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题目就叫做竹林出言。咁而家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呢个文杰华啦，有邱日啦，同埋我马恩赐嘅。咁我哋继续讲啦。头先啊，文杰华就提出一个问题，就系青耳同青藤。咁啊，交俾阿邱日去解释。
1: 我青耳好简单啫，青耳即系一单士大夫或者一单学士聚埋一齐议论朝政。就是青耳，咁啊入边包括系边个官员好，边个官员差啦，吓朝政得唔得啦，主要系闹宦官啦，由东汉末期闹宦官啦，呢个叫青耳。
0: 系
1: 青谈咧，点解青谈好简单？因为司马氏唔俾青耳，唔准青耳，唔准再议论朝政。咁啊，所以青谈咧就虚啦，就虚好多啦。譬如话有名无名啊，自然啊，即系呢一种就青谈。咁啊，所以青谈咧好简单，就系有啲尤其竹林七贤咧，佢系借青谈嚟避免青耳，但亦都用青谈咧，即系我其实应该讲搵另一套复杂嘅语言系统咧嚟青耳。
2: 咁佢哋有冇评论其他人嘅作品呢？即係美姿文人相卿啊，咁佢哋自己呢，即係如果有一套老庄坐底啦，咁佢哋个无论佢话，其实得溪康系画画嘅，据说吓。咁当然另一个好劲嘅咧就系阮籍啦。阮籍咧佢嘅《咏怀诗》咧写82首五言诗啦，都好为人传颂啦。
1: 五言诗嘅组咁就
2: 啦。但系应该都系好即系好即系老庄式嘅嗰种，好洒日嘅嗰种写法。咁佢可能亦都有一大堆嘅其他唔系佢哋呢一种信念嘅文人，佢哋嘅作品系俾佢谈论。咁喺清谈里边，如果我唔讲政治，讲下其他人嘅作品都得啩。
1: 其实魏晋南北朝咧有个好大嘅平议嘅风气嘅，应该咁讲啊。即系譬如人物志，有冇需要人物志？就将人分到三九品咁样，即系唔同嘅品嚟分。然后咧就系、是，但系咧你由清耳去到清谈啦，呢两个步骤啦。清耳就真系指名道姓啊，文杰话你政治唔掂啊，马恩赐你政治好好嘅，譬如类似。去到清谈层次咧，就走入虚势嘅，即系走入虚。我觉得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是、佢会对作品有啲评价，所以我而家唔系好记得佢哋第一。你咪譬如《文心雕龙》都好多评论嘅，但系啲评论嘅用词非常之虚嘅，即系话佢哋。因为其实正正是同儒家调转嘅，儒家实好多嘅，即系儒家评论啲嘢好实，但去到道家咧就虚啦，即系法自然呢啲，真系你话有你又冇冇噶啦，所以其实系某种另一种逃避嚟嘅，我都系，即系我要讲嘢噶啦，我都要讲嘢噶啦，但我就唔讲实嘢，我讲虚嘢。
2: 你谂下，我谂科举制都好重要啦，你唔可以讲虚嘢噶嘛，系嘛？即系譬如佢都叫你评论噶嘛，咁佢哋会揾一啲即系好实在嘅，喺文本里边啊，或者对《文心雕龙》有冇同意？即係呢啲都好多根據啊嘛，咁我覺得溪康咧，其實佢寫嘢都有根有據嘅，
1: 係冇錯，
2: 佢唔虛嘅，嚇咁但係即係話咧，清耳就係、是。議論咧係政治啊，
1: 政治為主，
2: 施政啊啲啦。咁清談咧，其實人生裏邊任何嘢都得啦，係嘛？嗱喺呢度咧，頭先晚次提到，即係話你講到嗰個品，你頭先講個人品制咧。我今日其實有一啲傷感嘅，因為咧，如果今日阿岑麗菲喺度咧，佢一定會好多嘢講，因為佢曾經咧將竹林七賢嗰七個人物咧就分咗做五等嘅，所以優良、常、可劣。咁俾你估下啦，佢认为边个系优咧？
0: 契康，
1: 契康咯，
2: 好嘢喎
1: 吓，就系噶啦，而家根本就系即系历史嘅评价嚟嘅呢个。
0: 同埋呢度，我都补充一句咧，就
2: 系
0: 根据牟中三讲咧，其实佢成日有一本书写得好嘅，叫做《财圣寓言》。
2: 系。
0: 咁呢个财圣咧，其实就系魏晋时候评论人物嘅一个标准。
1: 冇错，
0: 即系你有冇才干，咁契康有啊。第二圣咧，其实等于我哋而家讲嘅性格。
2: 嗯，
0: 系嘛？咁咧，當時咧就係，所以咧，當時
2: 啊，品性，
0: 即係凡係你唔想做官嘅，唔想同呢啲政，即係呢啲咁嘅鬥，即係政治鬥爭嗰啲政權嗰啲人搞埋一齊咧，你就做所謂名士
2: 啊。冇錯，
0: 而所謂竹林七賢咧，最重要嘅咧就係呢一種即係名士嘅性格啦。
1: 嗱，插句嘴咧，我喺大學年代咧就被唔知點解分配咗去教《人物志》呢本書，
0: 《人物志》
1: 好唔係好嘢嘅，因為完全係唔係好明嘅，因為我最核心嘅問題。就係譬如頭先你話性格個性，你點知啊？ 系系，你点知啊？譬如系你表现系一件事，你核心系另一件事嘛。所以当时咧，你我因为年少气盛啦，就基本上咧将本书推完之后咧，哇闹都飞起嘅。但系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可能你即系阅人多咗啦，你经历多咗，你大约就知道佢想讲咩嘅。即系你大约，即系话人嘅上品、中品、下品点分啊等等。咁我估埋啦，估埋阿岑老嘅，就系、是、最劣嗰个应该系散徒系嘛？
0: 系
2: 最劣一个系黄蓉。
1: 哦，黄蓉做所谓散徒，
0: 即系做高官咯。
2: 因为
1: 散徒高少少，黄蓉都系高官。
2: 系因为黄蓉咧，点解会被阿岑日飞视为劣呢？因为佢根本唔单止系献媚啊，佢做咗高官之后咧，个野心好大。即系用如果内地嗰啲比较年轻啲嘅学者嚟讲，佢觉得黄蓉根本就系放眼世界。家嘅即系企业家，如果可以嘅话吓，即系完全你话倒装咩老装嗰啲咁样嘅气质系冇晒噶啦。
0: 系系，咁但系其实你最讲咧就系因为其实佢最细啊嘛，即系嗱，如果我哋睇翻个时间咧，山徒系2005年出世嘅，咁啊阮籍就2010年啊细五年啦，咁啊溪康就2023年。咁啊，黃蓉咧就2034年，即係距離呢、這個，即係所以距離咧，即係溪康咧都已經係12年啦。係，你明嘛？即係當呢一班人風華正茂、冚唪唥成為6年咧，或者5年嘅時候咧，呢、這個仲係僆仔，根本上咧，即係等於我哋頭先講7年咧，其實後面咧係塞埋落去嘅啫。
2: 嚇、
0: 譬如阮咸啊嗰啲，冚唪唥都塞落去嘅啫，即係呢兩位啊。所以其實如果你正式嚟講咧，就去到向秀就少呢一個溪康。4年4歲，咁所以咧，即系去到嗰，你谂都已经，即系黄蓉都同佢哋争10几年啦。咁所以你计翻个时间，你就知道，即系呢两个，即系尤其是溪康死咗之后咧。根本上呢個竹林七賢，我諗已經差唔多冇
2: 散嘅啦，應該即刻要佢哋一做官就做官。
1: 因為黃蓉係有個好著名故事噶嘛，
0: 係
1: 成班僆仔，佢都係僆仔啦，去見到一棵樹，即係李嘅樹，跟住好多好多李，咁啲僆仔同佢搶啦。黃蓉就話：咁多李喺度都冇人搶，證明係苦嘅，係酸嘅。結果正事，即係其實應該係個好叻嘅世界仔嚟。我睇從呢個故事睇到，哇！我好香港人啊，
0: 好香港人，好醒目。
1: 醒目仔，而且嗱又細又醒目，係嘛？咁啊，某程度又好難話佢嘅。不過我估下阿岑公點解話即係
2: 黃
1: 唔係之前嗰、那個向山徒，
0: 話
1: 山徒未知咁差，因為山徒後屘係照顧到溪康嘅，
2: 冇彩仔女
1: 仔女嘅，
2: 佢托孤嘅。
1: 即係話溪康同佢嗌曬交，寫埋書交信，然後溪康都好意思將佢仔女係托孤起身。
2: 但係咧，我諗真係好 desperate。即系溪康咧都知道自己系要斩头噶啦，即系要行刑，咁佢就挂住个女啊，佢冇话挂住个仔，咁佢就即系都知道最能够帮到佢就系山徒，咁佢系即系真系要真系好，即系一定要求佢。
0: 咁唔通你
2: 咁？但系山徒有义气，
0: 系
2: 吓山徒咧就推荐佢个仔做官添，但系咧听讲做官都做得好清廉，咁但系等佢个心安乐啲咯，系咯咁。咁所以山徒咧喺阿岑日飞嗰个评论里边咧，佢系属于叫做可，即系应该叫做系得可啦，因为唔系完全
0: 即系演职啊嗰啲就凉啦，
1: 演职嗱就好似我哋老师演
2: 职就凉啦，
1: 老师比分咁样，最高同最低系最易比嘅，中间嗰啲就是但失噶啦，
2: 系啊，
1: 我估阿岑老师都
2: 系，
1: 因为你好难去衡量呢啲
2: 嘅，系啊，应该咁讲，山徒同埋向秀咧喺岑日飞嘅评论里边系属于可啊，即系觉得佢哋系有学问，咁但系后来都系因为即系要做官啦吓，都要妥协啦，即系咁咪就可。但系咧，黄蓉系劣啦，冇错。但系又中间仲有啲常嘅人，就系、是即系比较，即系佢有能力，但系佢都有即系要 compromise， 即系嗰啲即系要为嗰个势力去即系妥协啦。咁所以五等人啊，
0: 唔系即系正如头先讲过啦，即系当时嘅政权啊，即系你有咁嘅文明，有咁嘅声誉嘅话咧，即系佢就想包揽你噶啦，即系你。

0: 但是他的罪名都重的，即是听说是为了一件小事，那我想一下可以补充。那中会呢对他的控诉呢，即是有时我们这些所谓不合作分子呢，即是要小心，就说呢上不神天子，下不是皇后，轻视傲世，下不为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
1: 哇，即是用現家現代的講法，這些叫軟對抗，即是竹林七賢裏面呢
2: 這個故事呢可以拉長一點，就是鍾會呢是司馬氏的即眾神呢他就來溪康家裡呢，就是即其實想招他入室，溪康就打鐵，打鐵即是什麼都不理他，打鐵
1: 聽你聽不到你講嘢，
2: 一直都在等啦等啦等啦，你真的完全不理他，
0: 好慢喔，
2: 打鐵打鐵打鐵。咁啊，溪康就開口咧，就話咧何所聞而來，何所聞見而去咁樣。咁啊，鍾會都知道冇啦，即係佢意思話你上嚟做咩啊？你做咩去啊？跟住佢又問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即係我見到你咩事啦？我知道你想點嘅啦，即係擺明就你叫軟對抗好，你叫唔理我又好，你叫咩都好，即係擺明係俾一個冷對待我，用俗啲嘅説話就熱面貼著冷屁股，即係佢都係。即是中央眾神嚟睇你嚟見你，咁你都起碼招待佢啦，佢冇打喺度打劫。即係呢個喺古代嚟講呢，用一個呢係唔用文人嘅招待，而近乎呢一種呢係好赤裸裸嘅呢、這個呢啲即係又唔係音樂或乜都好，即係已經係擺明就係我睇你唔起㗎啦，即係擺明。咁你可想而知就對成個司馬氏或者鍾會啲啲呢係好大侮辱嚟嘅，所以剛才你講嗰啲好明顯嘅，你已經係即係擺明佢就想得罪佢，擺明就得罪佢，就係咁樣。咁
0: 所以有啲傲氣呀，
2: 所以啲人讚賞溪康就呢個風骨㗎嘛，就即係但當然呢亦都講得啱，即係溪康本身就係曹氏嘅，即係娶咗曹氏嘅繼任啦，佢其實好難轉嘅，即係佢象徵性都好大，即係你唔轉都唔得，但係佢都好難轉，所以佢死就係佢一係就出官大官，一係就死，即係兩條路㗎啫，佢冇得走㗎啦。
1: 但係到大官又變咗即係
0: 唔得啦，
1: 會逆咗自己，
0: 佢自己係啊，完全
2: 咁呢啲都係一個解釋啫。
1: 即係越有才其實越危險嘅。
0: 咁咧就亦都俾人傳中嘅咧，就係咧佢臨死嘅時候咧，佢就問咗玉卒攞個琴。古琴就彈奏咗廣陵散，咁我昨晚特登再聽返廣陵散，當然呢中間改咗幾多呢，而家去到明代先定咗嗰個譜，嘩真係好好聽，即係搵返啲好舊嘅，即係其實已經過咗世嘅古琴大師嘅錄音，即係好長下㗎都，咁都俾佢彈咗咁耐呀，咁佢彈到好完整，然之後佢講咗句說話好可圈可點，佢話呢廣陵散呢以後都冇㗎啦，絕響已經成為
1: 絕唱。
0: 咁呢個絕響呢佢係講緊自己，因為廣陵散裏面其實即係其實有些人就說不是溪康寫的，他應該因為史記裏面都有提到是這個列政是幫他的恩人去行刺這個韓相，然後刺死是他寫的，是不是一個舊傳有的一個樂譜，但是好被這個溪康所欣賞，亦都經常去練習，這個是真的，
1: 有些改編過
0: 的，但是裏面那種過程有打仗的部分，有好刺激緊張的部分，有好超脫的部分，是一首真的很好聽的古琴，我未聽過這麼好，去彈曬，然後就即是會不會是將那個故事形容自己鬆容就義這件事，即係死都唔怕，你諗下嗰人行刺都知道個後果係點嘅。咁佢都未去到呢個地步，但係佢接受呢個事實。咁可能真唔係淨係講個音樂咁簡單，都係講個氣節啦。
2: 所以呢就藝術難得潮呢就喺科舉未嚟之前呢，佢某程度係一種好獨特嘅存在嚟嘅，我覺得係。即係第一就是文人之間的互評是很重要的，是的，互評很重要。第二呢就是他能夠呢某程度呢都是因為他都是一個士族的一部分，他不需要太納入去一個中央皇權那邊，跟後面的科舉不同，後面的科舉你基本上你走不掉的，而且吹之入無添加入去，所以呢亦都得意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他成日令我思考一件事，就是人呢是即是尤其是知識分子呢，經過一些呢東漢以後的大災大難戰役之後，其實整個身體都轉變的，即如果沒有這個大的心態轉變走去道教，亦都沒有可能容納這班人。

0: 出現。
1: 嗯，
0: 所以我覺得係某程度係一個氏族嘅生態，再加個咧係戰亂嘅環境之後咧，所以突然間有呢類似呢幾個人物走咗出嚟。
1: 係，
0: 同埋最特啲嘢咩？通常如果係中國古典嚟講咧，尤其呢啲咧係即係放浪形下，又唔著衫唔著褲啊，通常就係、是。養狂救烏嗰啲嚟嘅，即弱嘅，即係啲怪怪嘅，但係好少係一個正面評價，但係真係正面評價，
1: 係好正面，
0: 正面評價。
1: 咁佢哋自己有料啦，又係咪？
2: 即係所謂英國人講嘅 eccentric 嘅，呢個好緊要。英國人係一樣嘢，英國文化裏面咧，其實好欣賞呢種人嘅，
1: 係
2: 啊，即係但係中國咧就通常係有一路，其實歷朝都有嘅，但就即係得到世人嘅賞識嘅咧就唔係多
1: 啊。但係佢哋有貢獻嘅，譬如你頭先講到英國咧，嗱 Bloomsbury 呢一班文人 ，Bloomsbury 啊，為呢個吳爾符啊呢啲啦，嗰啲藝評人啦 ，Carl Bell 啊呢啲咧，係犀利嘅，即係佢哋都係我喺倫敦即係好近呢個羅素廣場啊，咁 Bloomsbury 都喺附近，但係當然佢哋亦都去過劍橋，咁又係有另外一個生態。咁咧就都可以係唔著衫飲酒，然之後寫詩作隊，然之後跳落個河度游水，有冇浸死啊？唔知唔知嚇，即係又有一個有嘅，係啊。咁咧就佢哋都好好樣啊，而且即係我哋而家去到劍橋咧，仲不遠處都仲有一個詩人咧，廿幾歲就因為當兵死咗嘅詩人，佢係你睇翻依家我俾个相你睇，好靓仔嘅又系，即系嗰啲咧，即系好精彩嘅人嚟嘅，但系人生好短促，但系佢哋作留翻落嚟嘅小说啦、诗啊，都系有影响力。咁我觉得钟南七贤咧各有所长。即系唔系好似头先阿邱日话咧，如果藏污纳垢嘅嗰啲，即系好似啲毒虫啦，就唔会俾人记住。
2: 即系唔会叫耳啦。
1: 系啊，但我又想问大家啦，其实睇嘅时候咧，我系谂起嬉皮士文化嘅。
2: 我争咗远，
1: 咁嗰阵时亦都系因为越战啦，你知啊，即系反战嗰班，亦都唔谂唔到你又点样我要参与，嗰班人形成咗一个次文化啦，
2: 系
1: 嬉皮文化。
0: 我谂系。即係個原因係相對就係、是。原來嘅價值觀崩潰之後，咁你需要揾啲地方走噶嘛，係咪？咁啊，通常就係、是、即係政事冇得做啦，咁啊揾其他嘢啦，譬如音樂啊，譬如其他嘢啊，揾去。所以我一直覺得一樣有得意就係中華文化個最大特點咧，就是、因為佢時間好長嘅。如果即係更加直接講咧，就冇嘢未見過。即係尤其係咧，係魏晉南北朝後邊嘅晉咧，其實有個好經典咧就是。是男性的女性化、男性女性化同埋男性的大規模或者咁嘅士人大規模的採用毒品啊等等，其實係其實五石散啊，佢哋食。其實咧就某程度咧，你會發現咧就係、是、好似喺世上嚟講，好似一塊鏡咁嘅。即係當一個社會好富庶、好富庶、好富庶嘅時候，或者一個單市層好富庶嘅時候，係真係無所事事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去呢個方向去嘅。所以我每次見到譬如今日一啲情況啦，譬如我有時喺歐洲見到啲情況，我覺得藝術嚟嘅，你咁樣即係我哋中國基本上明代壽司都講清楚，就係話哇嗰啲著曬女人衫嗰啲，原來男人嚟嘅，即係士大夫係嘛？咁、所以某程度我覺得當一個
2: 咪搽曬粉嘅，
0: 冇錯，即係兜一個圈
2: 安嗰啲咪咯，
0: 兜一個圈，兜個圈就係咁。所以如果你話中國吳七賢咧，佢哋本身有佢哋嗰種憤怒，佢哋嗰種悲傷嗰種咯。相對嚟講就係、是、你會覺得佢哋係即係你感覺到佢哋痛苦係嘛？其他嗰啲就你覺得真係得閒到一個程度，就係已經係一種即係唔知點算嗰種嚟嘅。
2: 唔係即係呢個我諗係如果即係你睇翻闊啲咧，就是、所有貴族，即係揸權啊，即係嗱，秦漢嘅時候呢啲係有貴族，但係嗰啲咧通常都係同王。權有關係嘅，譬如但係魏晉嗰啲唔係嘅，姓王啊，姓我你話齋，姓謝啊，即係嗰班咧，其實佢本身就係同呢個未必係同打天下嘅，姓劉嘅，即係嗱漢朝嗰啲貴全部都姓劉嘅，或者同姓劉嘅有親戚關係嗰啲人嚟嘅，咁同埋佢哋，因為佢哋好依附呢個皇權啊嘛，但係咧魏晉時代唔係。魏晉時代咧，即係啲貴族其實係惡過呢個皇家嘅，因為皇室咧即係錢又冇。然之後咧，貴族本身咧有自己嘅即係佢有足夠嘅財富，於是佢可以有自己嘅武裝。 咁所以咧，即係貴族社會咧，即係皇帝我都唔係好俾面子。
0: 冇錯，絕對
2: 係。因為你要靠我嘛，嗯、即係呢個就似即係歐洲嘅好多時候嗰啲所謂封建社會，
0: 即係如果
2: 即係啲領主係惡嗰啲皇帝
0: 啊、嗯、所以如果
2: 貴族社會就於是產生啊頭先邱仁講嘅所謂貴族嘅文化，咁佢、嗯、當然咧有好多我哋而家你覺得佢係嘥時間啊無聊啊好、嗯、多嘢，但另一方面咧，即係佢對於一啲文化上精緻嘅嘢，尤其是藝術啊、嗯、各方面咧。佢真係有嗰種品
0: 味，絕對係要浸出嚟㗎嘛！呢啲其實
2: 係同埋你同嗰啲爭權奪利嗰啲政客係唔會嘅，唔識嘅，好、嗯、少可有個即係丘吉爾，因為幾廿年都做唔到官啊嘛，將老先做官。咁嗰時候佢咪可以培養到佢嘅政治文化咯，即係佢咪有文學嘅根底咯，佢咪識即係呢一個音樂啊，其他各方面嘅嘢咯。但貴族社會唔係啊嘛，你一生出嚟就已經喺裏邊講乜嘢？佢又唔係，佢又唔使爭奪權利。
0: 嗯，
2: 佢嗰啲父母啊、兄弟啊、表叔啊嗰啲负责搞嗰啲嘢噶啦，咁、于是佢咪要扮靓咯，佢咪要搞音乐啊诸如此类咯，咁、其实魏晋社会就系唯一一个即系类似，好似系邱爷讲类似西方贵族社会嗰种文化。
0: 嗯，同埋咧呢个即系如果你落中国社会分析咧，即系要去到唐中后期咧，呢一种世俗先
2: 冇啦，
0: 冇咗，
2: 冇晒。
0: 又系经历过几次大战之后，即系安史之乱一大堆，将佢杀到七七八八。
2: 唔系，同埋我嘅一个，我个人嘅推想啦，就系话因为咧唐朝咧，其实嗰班系半个鬼佬嚟，
0: 系啊，胡人嚟噶，
2: 系啊，其实系汉化胡人嚟，
1: 冇错。
2: 即系所以佢哋
0: 先低人嚟嘅，其实
2: 系，即系佢又汉化咗，系嘛，好耐啊。而且好浪漢化，經過即係呢一個即係南北朝嗰陣時嘅漢化，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帶嚟嘅文化咧，就係、是、一種混合曬，即係中華，即係原本啊，魏晉嘅時候，魏晉嘅時候原本係自己噶嘛，佢於是到唐朝咧，佢又所以佛教點解唐朝大盛咧？因為當權嘅人排冇懷疑呢樣嘢啊嘛，如果你以前佛教傳入嚟，最初通話，哇呢啲彝族嘅。彝族嘅宗教同文化唔係咁睇得起佢、但係當你掌權嗰個姓李嘅，咁佢自己本身都係彝人嚟嘅、都係蠻夷嚟嘅，咁、所以佢咪變得容易接受啲咯。
0: 同埋佛教應該係咁樣，魏晉時期佢已經中國化咗得好好嘅，
2: 係嘅，即
0: 係中國化咗好。同埋佢某程度，你睇啲像字啊，做像字，譬如睇觀音咁啊，喺印度嘅觀音係有須嘅，去到中國就開始
2: 係。
0: 同埋咧，你睇到咧係譬如話你去雲岡石窟嘅，龍門石窟係兩個世界。雲岡石窟就依然有北魏嗰啲樣嘅，即係啲外國人頸骨好高啊嗰啲，
2: 係即係鬼佬。
0: 去到係啦，去到龍崗石窟咧先，哦開始漢化得好犀利。
2: 係，
0: 同埋咧如果你再睇咧，就係、是就算去到唐代啦，李氏當權啦，
2: 係
0: 佢係關陇世族，
2: 是
0: 但係其實佢都要其他世族支持嘅，係長孫無忌去一個宰相，佢李世民老婆就係長孫氏，
2: 又係鬼婆嚟，
0: 冇錯，咁啊真係要考究一下先。但係我覺得形成一樣嘢就係我哋其實喺由東漢末後一路跨越咗幾百年嘅一個世族社會。
2: 系，
0: 然後呢樣嘢咧就逐漸咧，最後被科舉取代
2: 啊！
0: 即係天子門生又好，白衣咩都好，等等等等等，所以係一個經歷嘅一個循環嘅轉變咯。
1: 嗱，講到循環啦，其實喺君臨清完之後，又有冇試過？我哋頭先提過八大山人啦，又未必一定可以完全平衡對稱啦，又即係又有冇一啲新嘅呢一類，又喺咁嘅社會處境裏面要避世，但係佢自己又懷才不遇。其實一路都唔係想做官
0: 嘅，有嘅，
2: 咁啊，
0: 晚明嘅好多嘅，
2: 一陣間翻嚟我哋，
0: 唔係喺個同清去咩嘅，
2: 好啊，咁啊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咁啊講講電話號碼18723111，咁一陣間我哋開放呢個電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討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或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4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说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回来本港，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盛世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的价格上涨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又推出电费补助。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不要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短笔。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佐敦角士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近住九龙木球会取消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兴盛路的水管紧急维修都已经完成了，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都已经取消。另外，为了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和标志以及改道指示。 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请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移安排。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3: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6: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5: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6: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9: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返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我呢个题目叫做竹林七贤啊。咁、直播室咧有阿邱日啦，有文杰华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睇提大家，雷暴警告到今朝嘅一点钟噶噃，头先咧就十一点几啊。咁而家又而家已经十一点十分啦。咁啊，所以又要延迟到一点钟啦，十三点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1，有兴趣朋友不妨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咁我哋继续啊，邱日。
1: 嚟头先咧就讲到咧，就系、是、我有类似竹林七贤嘅最。明顯就是明末清初，黃宗羲、黃夫子嘅孤兒母嘅，即係又係唔肯出事，隱居山林嘅。咁啊，歷史就好多嘅。
0: 結果又係徵召啊！陰公
1: 又
0: 係徵召，
1: 有啲可以唔出，有啲出嘅。咁例如明末元末明初咩吳宗四時，都係呢一種，就係朝代嘅更易嘅時候咧。你唔中意新嘅朝廷，或者係你同舊朝廷太忠誠啦，咁啊，所以有呢啲故事。但係竹林七賢嘅故事係比較獨特啲嘅，就係因為佢啱啱係一種咧係中國思想個大碰撞嘅時代，即係唔完全係因為嗰個政權更易咁簡單，佢直情。一个由儒到道之间由世到出世嗰、那个那个阶段，所以呢个问题更复杂嘅。所以我哋有时咧会睇翻咧，就系、是、即系譬如黄宗羲佢哋咧，你大约知道佢嘅政见同埋点解唔做。竹林七贤咧，你就觉得比较有时会好独特嘅，即系佢哋会用一啲好极端即系譬如即系唔着衫啊、饮酒啊等等方法嚟走啊。你離開呢一種嚇，就係咁咯。
2: 係冇錯，但係咧好似
0: 我要首先講講啦。啱啱咧就係11:10，而家咪係咯。天文台即刻發出呢個黃色暴雨警告啊！咁啊，話俾大家第一時間講俾大家聽，咁啊出邊已經叮叮噹啦嚇，黃色暴雨警告，大家小心啲。
2: 未係最犀利，
1: 係啊，好犀利！
0: 嗰次黑雨就頂唔順啦，雲華嗰晚真係要。麻煩你啊！真
1: 即係即係天氣真係越嚟越誇張，即
2: 係
0: 咁啊！香港又暴雨，歐洲又熱死，好啦，繼續講啦。
2: 咁但係魚道之間咧，好似一條跳繩咁樣，即係有時入，有時出，有時出得好快，係咪？咁咧就即係好似有人漏夜趕歌唱，有人辭官歸故嚟，
1: 冇錯冇錯。
2: 咁都係中國嗰啲文人世界知識分子咧嗰個流向，係咪？咁呢個唔係一個特色啦。
1: 呢個特色係絕對特色，即係掂嘅就儒家，唔掂就道家嘛。
0: 係啊，都係對咁。
1: 即係進就去到廟堂，退就去江湖嘛，或者去翻。
0: 咁孔子都講過㗎啦。達則兼善天下。
1: 道家最好嘅地方就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嚇，就係莊子同老子兩個人嚟嘅。係
0: 係唔同嘅。
1: 老子咧就更似一個咧老奸巨猾，經歷咗好長時期睇世界，睇世界嘅一個咧係老人家。莊子是對世界絕望的，老子其實某程度積極啲嘅，即係老子似嗰種咧係即係我做個官，同一時間咧其實係見慣世情，所以佢就點你點行。莊子係絕望嘅，即係對人啊，對好多嘢都絕望。
0: 老子應該係比較上着重所謂政治哲學。
1: 冇錯，冇錯，
0: 即係話即係我哋
2: 小國寡民啊，
0: 即係唔係主世，即係我主世啊，或者喺呢個
1: 老子嘅無為就係無所不為啊嘛。
0: 冇錯，
1: 冇錯，即係其實佢係有意嘅。莊子係完全另一個世界。
0: 係啊，
1: 但係我覺得莊子喺個角度有兩樣嘢，我覺得好正。第一個就係長嘅空間啦，即係譬如話其實。你基本上呢，我記得佢講個故事嘛，就係、是、我追佢死啦，即係莊子追佢死啦。咁死究竟係要唔要棺木去包佢嘛？咁可能唔棺木嘅話呢，其實就俾啲雀仔啄佢屍體啦。如果你唔要棺木，有棺木嘅話呢，其實就俾下面啲蟲蟻。咁佢就問呢個問題，點解你要益蟲蟻？
0: 係
1: 同埋點解益蟲蟻都係死啫。第二個就係我哋嗌交嗌得好勁好勁，其實就係蝸牛角上面兩個角㗎嘛。即係話以空間、以距離、以時間去睇人生，其實係好渺小嘅。所以道家有呢個好處係咩呢？就係
0: 叫抽離。
1: 冇錯，抽離真係好重要。抽離，因為人生連曹操都係話啦，去入虎多嘛，係嘛？即係你基本上你好難過自己嘅，所以一定要抽離。抽離係一個方法。
2: 冇錯。咁我又想問咧
0: ，sorry 啊，喂，老人家諗起一樣嘢。
2: 唔緊要，我都係老人家。
0: 唔係你講，你記憶好。唔係，你講完我唔記得嘅。
2: 係好啊，你講。
0: 即你當開玩笑啦，即係曹操嗰咪嗰首最出名嘅詩啊，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我認為語應該叫做對酒啊，即係如果用我哋 喺香港咧，唔係對住啲酒會
2: 㗎，
0: 係懟啊！即係廣東人講話叫懟，我懟酒啊嘛。
1: 呢個明顯係飲酒人嘅咁講法嚟嘅，非常正確，非常正確。
0: 叫懟酒當歌，人生幾何啊？呢樣嘢，因為尤其是講到我哋香港人講懟酒咧，唔係一條友飲苦酒啊，即係啊對住個天，對住一個空框自己一個人喺個房間裏邊，而係一班朋友。咁啊，又差會又成，於是咁啊，大家先至會懟酒啊嘛。你一個人飲酒啦，可能誒飲一啖又唔知聽下歌啊，諸如此類，就唔會懟嘅，唔會大力咁，即係唔會嘣嘣聲咁飲曬。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讀曹操呢首詩咧，應該將個對字讀做個懟。
1: 咁我都插多句先，就係曹操個年代飲嘅酒咧，同我哋今日酒係差好遠。我哋今日酒係難度同埋個純度高好多。宋之前嗰啲酒咧係真係。
0: 唔係我
1: 冇講過酒嗰種好強技術，
0: 唔係即係西方，所以點解成日飲酒咧？其實得5% 啫嘛，
1: 係好渣啊！5% 都冇，所以即係酸嘅水果酒嚟嘅。
0: 唔係，如果春秋咧，甚至有所謂原酒噶嘛，咪幾難聽噶嘛。原酒係知唔知係咩嘢？原者黑也，原酒原來係水嚟嘅。不過我喺裝喺一個鵪嗰度，你倒咗落去咧，一望埋係咪好似黑色咁？因為佢就算清水都係啦，你喺個黑色或者暗色嘅。
2: 就好似黑色嘅液體，
0: 咁於是咧就叫原酒啊，因為點解咧？就係話以前飲宴咧，不能不飲酒，你唔係話，誒侍仔，我嚟一杯水，哇反面啊，即係無禮，我要原酒，嗰個
2: 仲勁，
0: 係原來就係
2: 都要收錢，
0: 唔知啊，而家我諗你去酒樓話要原酒，即係冇人識呢樣嘢嘅。係 ，anyway，
2: 好嗱，我想問翻，本來問即係優日咧就話如識到三家啦。咁我哋都見到話下我哋跳繩就成日都喺魚道，做人都一樣。識嗰個位置喺邊咧？
1: 識咧，其實就提高一個咧係更加複雜嘅理論結構嘅。原因好簡單啫。嗱，呢個我真係覺得中國傳統甚至中國人嘅問題咧，就係佢建立概念嘅能力其實係弱嘅。咩叫建立概念咧？宗教就最識建立概念嘅，即係宗教好多宗教係由。有同冇之間其實都係概念嚟噶嘛？印度人建立概念好好噶，尤其我接觸到好多印度人之後，即係佢哋好識得係騰空諗好多嘢出嚟，我可以咁講啦。
0: 搞到好複雜。
1: 我哋嘅文明實際啲嘅。好啦，咁其實咧，你發現咧，道家咧，頭先講嗰堆嘢咧，其實係好虛，去虛嘅嘢。如釋家或者係佛家最好咧，建立一種結構。如果你有興趣睇佛經咧，睇你窮你一生都睇唔曬嘅，同埋概念之間同概念之間了解咧。是一循環一循環咁套住嘅，係嘛？咁譬如我記得上幾個禮拜我哋討論過，即係我哋喺度貪嗔痴咁樣。咁我都講過，你冇話佢好難話佢唔錯。但人世間就唔止貪嗔痴嘅，係咪？即係所以呢啲概念嘅嘢咧，你話有就有，冇冇。但佛家喺呢度最重要就係咩？佢建立無數嘅概念，係嘛？然後呢啲概念咧，譬如話，我有呢個行為咁點啊？你無常或者你乜乜，你道家做唔到嘅，道家做唔到，即係冇能夠對應呢樣嘢。而家道家有兩條線嘅，一條線咧就去咗道家嗰種咧係即係清談圓談嗰啲，一條咧就係道家嗰種祭祀嗰啲，道教嗰種祭祀嗰啲，嗰套又係另一套嘢。
2: 嗰套另外一套嚟嘅。
1: 好啦，咁啊形成咧，譬如話咧輪迴觀啊，呢個即係唔同嘅世代觀呢啲全。都是佛家俾我哋，
2: 冇錯。
1: 所以佛家是豐富咗中國咧，玄學成個概念。佛家
2: 但其實我真係好服老子嘅，《道德經》咧，佢唔係冇架構嘅。個架構都幾自圓自足嘅。但咧佢唔會，即係佢一個好短嘅，即係一個原點啦。就唔會去 elaborate。有時我都講少。即係我哋做哲學嗰啲學者啦，係兩類，有兩類嘅，有啲係雜家嚟嘅，乜都做，乜都做。但有啲，譬如淨係讀維根斯坦第一本書，有個我好喜歡嘅朋友啦，即係師弟咧，佢真係滾瓜爛熟，即係有好多咧，即係政府即係教師會嗰啲咁嘅研究金咧，佢通常都唔多受哲學玩嘅嘛，你嗰啲有咩用啊？就係因為佢熟到咁咧，佢寫出嚟真係好好睇咧，就俾佢，就俾幾十萬去研究咁樣，咁。一系好精，所以嗰阵时我哋都话 最好讀老子都得嘅。你由頭背背到尾，再背翻轉頭，然之後攞到佢好熟，即係佢都係一個好穩健、幾自然自足嘅哲學嘅。但係佢就冇你頭先話喺印度哲學裏面又好啦，即係佢應對咗你嗰個人生嘅好多種處境，去講到嗰個對稱性咯。
1: 同埋咧，佛教係雅俗共賞嘅。即係譬如話咧，你係對哲學好興趣咧，你窮其一生你都讀唔曬啦。第一，就算你係唔識字或者咩，你其實都你大約都了解佛教個世界係咩，係咪地獄觀啊、循環觀啊等等等等，你大約都明嘅。即係話佢能夠令好簡單將佢概念講俾你聽，同一時間亦都可以你去讀好多嘢。所以呢、這個呢一
0: 唔係宗教一定係咁嘅。
1: 係啊，
0: 如果你冇即係兩者兼備嘅時候咧，你就係嗰啲即係太普通啦，咩信仰大仙啊嗰啲咧。
1: 道家嘅問題就係冇咗後面嗰度嘛，
0: 係即係
1: 後邊都變成道教，
0: 但係道教冇神學啊嘛，即係如果你即係用西方嚟講，就係話你佛教有，甚至儒教都有，即係儒家你作為一個宗教咧，佢背後有個神學系統咧嘛，即係你即係講呢個，即係佢唔係信神啦，但佢即係作為一個宗教，佢有一套嘢喺後邊嘅，即係嗰個就係俾啲所謂飽學之士去去研究啊嘛嗰啲。所以一定要兩者兼備嘅，唔係你唔掂嘅。
2: 係，冇錯，係咁啊，咁咪都好啦。你幾樣嘅參考架構俾你喺人生裏面，咁但係咧，我發覺識咧係好需要解經嘅。
1: 嗯，
2: 即係每個人解咧都唔係話要攞一個絕對嘅答案。
1: 嗯嗯，
2: 即係有啲真係傾完之後，你直情成個人好似頓悟啊一個但係咧讀老子又唔係好需要去解得咁緊要。
1: 冇錯噶，冇錯噶。
0: 乜解咧就即係其實即係英文係 meatics 咧，係 me
2: 係全釋學咧叫。
0: 全釋學其實係源自對聖經嘅全釋嘅。
2: 經啦、
0: 釋經咧其實有兩個意思嘅。一個意思咧就係話個經嘅原本嘅意義喺邊度，即係你要結合翻當時嘅背景，譬如話究竟譬如以基督以天主教嚟講，究竟聖母瑪利亞係咪主女咧？咁你要去理解啊，即係佢用咩字，即係童貞生耶穌咧？咁於是你咪用翻當時嘅背景先係明白嗰啲嘢咯，或者即係譬如話耶穌將水變成酒咁，其實以前係好簡單嘅。即係俾5%嘅酒落去就搞掂㗎喇。即係唔係話將係呀，即係你要知道當時飲咩酒係好稀㗎嘛。係咪先，你唔係話將唔係好似而家咁，嘩我將成桶酒變咗個爛地，唔係嗰種嚟㗎。即係你明話、即係頭先我哋講。咁所以你讀嗰個古仔嘅時候呢，你要明白到當時嘅歷史背景。一個呢個係第一種傳釋。第二種傳釋呢就話、你點樣將經典應用喺現代社會度。咁即係古今。是吧，所以永远个经是永远解不完的，因为你永远有最新的时代新的问题，你利用它来去应付这些问题嘛。
1: 这个是即是中国传统就是经和传的分别。
0: 是啊是啊是啊。
1: 然后因为老实说，我觉得这么说，经是几即是千几二千年前的东西。那其实写个时候的人呢，其实是对现代社会或者对今日社会是毫无了解的。所以传的作用呢就是将它合理化了它。即是合理化。即是有时候我会听无论即是不同宗教的解释，都发现其实已经远离经的原意了。即
2: 是
1: 哇
2: 有
1: 没有搞错。
2: 错
1: 但是你记住它不敢做的话呢，冇可能會嚇，譬如以古人嘅男女之間嘅關係，即係平等之間嘅關係，同今日係完全兩個世界嚟噶嘛，明唔明？咁你完全冇可能，即係古即係寫呢本經嘅人嗰時冇諗過呢樣嘢啊嘛。
0: 咁啊，雖然譬如好似你而家講父母在不遠遊，呢啲冇可能嘅，你應該調翻轉，父母在嗱嗱聲帶父母去遊遠遊。是不是去看看这个世界，咁等他们开心一点。
2: 游轮。
0: 是吧，你要调转来想成件事。
1: 所以这个就看看转的怎么解释，同埋即是相对来讲呢就宗教更需要的。
0: 是
1: 的，瑜伽就没那么需要的。
2: 宗教需要得来一定要保持它的神性。
0: 神性性。
2: 即是说有些东西不是解到尽啊，即是譬如你说耶稣由水变酒，如果你說擺 5% 酒種就變了全部都是酒，或者五餅二魚，你又想到一個辦法去解釋。但是他們可能不是很想這樣解釋，因為你將他那樣東西即是 secularize， 即是所以俗化，而是 你砌令佢系神迹啊嘛，
0: 系、啊、
2: 即系你就要保持佢嗰个神迹嘅成分。
1: 难度喺呢度咧，就系、是、呢、這个呢啲故事咧，最早嗰种神迹系面对住一班咧读书唔多嘅人，
0: 系啊，
1: 美国而家嘅人基本上咧，稍微有啲科学头脑去读书咧，其实就会谂好多嘢噶啦。咁、啊、你就要从你一系就唔讲佢，即系譬如话咧，我举个最简单例啦，譬如话你即系我哋冇中讲宗教，讲譬如佛经。咁佛經咧，其實某程度咧，你最初啊，我理解啦嚇，即係和尚點解要食齋嚇？因為好多時和尚化緣嘅，咁嗰陣年代好難食肉嘅，等等等等等等大堆嘢。咁、但係衍生到去佛教嘅另一啲支旁支，或者佛教去第二啲，譬如日本嗰啲，其實佢已經另一個姿態嚟嘅。即係話咧，其實佢喺唔同嘅，尤其好多宗教咧，佢係原生於農業社會。我唔好再講佛經，譬如講傳統儒家嘅孝啦，係嘛？以前嚟講嘅一家之主就係父母或者係長輩啊嘛。而家一家之主係細路仔嘅，或者一家最重要嘅細路仔，成個調轉咗嘅其實係。成個即係譬如我哋去玩，而家係睇細路仔上去邊度玩嘅。咁即係話原來嗰套孝嗰套系統咧，其實你最得閒到你要改。要轉變，要點轉變就另一個問題啦。即係你由農業社會跨到去今日呢個社會，咁成個原來嗰種想像係咪做到咧？咁樣
2: 係
0: 唔係？儒家我覺得最大一個問題係點咧？就儒家嘅道德守最重要嘅一個德行係咩咧？就係叫做服從啦。即係下。即係你一個
2: 係啊，
0: 呢啲嘢好緊要嘅，即係神要服從君，
1: 秩序呢個唔夠，
0: 即係為咗係為咗要保存嗰個秩序，所以咧就要在下嘅要服從上面。即係呢樣嘢咧喺現代社會係唔掂嘅，因為點解咧？現代社會嗰個社會唔係個層級咁分得清楚噶嘛，同埋即係譬如話你喺公司你要服從你嘅上司啦嚇，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咁但係你一放咗工，可能另外一回事咯。你翻到屋企係咪先？咁你就可能係唔使服從老婆，可能老婆要服從你啊，諸如此類，個細路要服從你，即係你話，即係你將成個道德嘅嘢擺咗喺一個秩序同埋服從底下咧，你係適應唔到。
1: 我俾你樂觀嘅，呢啲有得解釋嘅，即係呢啲有幾難咧，係咪解釋啲？儒家秩序好簡單，因為中國傳統其實係一個冇一神教式嘅嗰種系統嘅，所以佢一個秩序，譬如話佢建立一個政治權威，權威好重要，佢冇神地主嘅權威，咁佢做一秩序。咁而家問題就頭先阿馬老師講啦，話人嘅個性自由咁樣嚇，咁我覺得都係一種解釋嘅啫，即係譬如你喺某啲職級，你係根據個秩序，即係秩序嘅唔同啫，只不過原來嘅秩序就似得清楚啲嚇，咁跟神父父子子嗰種清晰嘅，
0: 唔係而係話呢種咁嘅心態啊，未必適合將來嘅社會。有時譬如話到咗 IT 嚟到啦，可能咧就將我 AI 對唔住啊，即係 AI 嚟到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成個工作嘅環境唔同啦。你可能唔使翻工，你唔使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唔使話你點樣要上級指導你做乜嘢，你先做乜嘢，唔係嗰回事。
1: 咁到時老實講，如果真係 AI 嚟到咧，我相信係衝擊曬人類
0: 所有
2: 全
0: 部
1: 包括價值觀，一定係包括價值觀，包括所有宗教。因為係咯 ，AI 本身就係宗教。
0: 唔係你只係教育都係成問題
1: 啊！冇錯。
0: 即係其實以後咧，我哋就唔係考，即係嗱，而家啲人好睇唔順眼就話：喂，我分唔到啊！究竟你做啊，即係話你叫 AI 做？咁第二個 point 咧就話你識唔識用 AI？唔係話你嗰篇文啊，本身個你個 AI 做得好唔好，就於是你變咗係即系 AI 等於你嘅黑奴啊，係嘛？即係個主人能唔能適當地利用呢個黑奴嚟做好嗰份工？你唔好，
1: 但係久而久之，唔係因為久而久之 AI 就係你嘅主人。因為你嘅思考，你嘅創作其實已經冇咗㗎啦，因為你依賴咗佢，所以最後因為
2: 就但係咧，我想講咧，點解我哋讀專儒術咧？即係以前，或者咧，甚至儒家文化喺東南亞仍然係奉守緊啦。即係佢嗰種所謂善於管治咧，無論佢係用忠、用孝、用信，
0: 咩
2: 嗰啲，我哋由小學已經讀嘅嘢，嗰種態度。或者 conviction 啦嚇，嚟到去幫到喺人同人之間能夠分工，而且嗰啲分工唔係話你今日要做幾多或者做邊幾樣嘢，而係話你好撲心賣命去做啊！即係譬如你講經濟發展，儒家點會做成一個咁樣嘅經濟發展，都係有呢一種譬如話忠心呢一樣嘢咁啊！即係呢啲突 第日真係會變囉，係咪呀？即係因為呢，原來嗰個資源唔係話譬如我哋講經濟咁樣，即係佢唔係佢提供曬所有啲 fixed cost 俾你，你自己都可以揾做你自己生意嘅資源。
0: 如果你 AI 嚟講，你更加需要啲，即係你決定你自己學做乜嘢嘛，係咪？冇，即係你而家有個 syllabus 跟住你學係冇意思嘅。
1: 我對瑜伽就樂觀嘅，因為佢係一個世俗嘅。是其實，咁佢無數概念嘅，你知呢啲概念你可以用東唔用西噶嘛，係咪？即係譬如你孝，你24孝以前嗰種孝，而家都唔會唔得啦。
2: 而家有，不過調轉咗，係
1: 啦，
2: 子唔係父孝子，
1: 或者係某種即係取其其他嘢啫。即係
0: 父孝老豆，
1: 人都好得意，人會好容易去解釋好多嘢嘅，係嘛？即係要解釋權同乜幾難啦，係嘛？只要你要社會合理化一個社會嘅秩序，社會嘅咩其實要解釋並唔困難。
2: 嗯，嗱。講翻今日竹林七賢啦，講翻呢個啦，我有好多嘢講嘅，將會咁樣。
0: 嗱，
2: 有佢係咪屬於一種次文化咧？當時即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佢係一種一個文化象徵啊。咁嗰陣時你都記得溪康死嘅時候咧，佢都3000個大學生，
0: 係啊，
2: 即係都為佢即係想維護佢，即係話佢哋嘅依個即係個人唔係就喺竹林裏邊自己放浪形骸。佢哋嘅著作、佢哋嘅言論、佢哋嘅傳說啦，其實都影響咗一班人，係嘛？
0: 你話佢係主流文化又唔係，因為其實你
2: 佢唔係主流啊。
0: 我知啊，因為正式嚟講，即係真係有咩文化貢獻嘅，就得翻呢個溪康啫嘛。其餘嗰啲，譬如范神社嗰個咩神滅論啊，其他你話齋人物論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唔係屬於竹林嗰班人嚟嘅。呢個時候我哋又要唞一唞先嚇。咁啊，再睇提大家，而家天文台已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咁一陣間翻嚟，仲有半小時，繼續同大家講竹林出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11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话，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在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有推出电费补助。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仪，以电子方式处理强积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话，随住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积金仪开始全面运作。刘麦家轩话，目前积金仪收费是强积金计划资产值的29点子，较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费减半。他解释，积金仪以非牟利原则经营，加上数码化运作，十分有信心积金仪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涉及贪污丑闻的阿根廷首席部长阿多尔尼宣布辞职。46岁的阿多尔尼近期面对多宗贪污指控，包括拥有未经申报的豪华房地产和汽车等。有国会议员说，阿多尔尼的支出和申报收入不符，认为他涉嫌非法敛财。阿多尔尼其后承认曾经向税务部门隐瞒超过$500,000的收入。阿多尔尼2025年底起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他早前已经辞去总统府发言人一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是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慢线需要封闭。另外，为了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指示啦。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亦都请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巴士小巴站亦都有迁移的安排。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除了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另外，现时部分地区都是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是猛眼酒店啦，所有嘢呢都係話 upgrade 嚟㗎。我哋呢新裝修咗嗰層，我哋 upgrade 就係咁樣啦。但係好有趣㗎喎，本身訂嘅嗰個有浴缸呀，有個偏廳
3: 㗎。upgrade 完之後咩都冇。
4: 唔係點解
3: 唔係點解
4: 咁我要幫我之前咁樣訂我房囉。
2: 咁佢又冇呃我㗎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爺。

0: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咁最后一节啦，今朝嘅好啦，睇嚟大家天文台系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一路到一点钟嘅，咁如果大家出街咧，请留意一下啦。好啦，咁直播室里边有邱日、有文杰华同埋马恩志嘅，咁我哋西游西游一轮之后咧，翻翻嚟讲呢个竹林出现。咁文杰华提出一个问题系几好嘅，就系话究竟佢系一个主流文化，因为
1: 佢一定唔系主流文化，
0: 一定唔系主流文化，
1: 佢系咪一个次文化？佢哋亦都唔系用次文化今日嗰个意义去讲，而系佢一个文化符号。咁咧，但系呢支符号咧，永远都唔会有韌力咧去，即系佢哋好即係好睇個環境條件嘅，譬如人哋要你散兵，你不合作態度，佢要將你遷滅，你就遷滅。即使契康係咁有關係網，
2: 毫無抵抗力，
1: 係毫無抵抗力，係啦，即係要你死就死，咁要你當官，你要屈從，又係做咗呢樣嘢。咁系咪注定咧？
2: 肯定注定嘅，因为
0: 甚至你可以
2: 佢哋无路可逃嘅，冇路可逃。因为第一，佢哋本身系氏族嘅世界嘅部分嚟嘅，只不过系氏族世界一啲叫反对派或者叫做不合作者啦，
0: 不合作者。
2: 咁佢哋老实讲，佢哋脱离氏族，佢食唔饱噶嘛。佢哋本身就系呢个世界嘅，即系所以佢哋冇可能逃得甩嘅。即系话，如果你譬如一个小农民，我哋可能喺即系地底边我有灾，又话我匿埋喺边，你唔理我，佢哋又走唔得，而且佢系明星。咁去翻我想讨论问题咩？就系佢哋由主流文化去到一个类似一个次文化嘅一个转变嘅，即系儒道之间，尤其系儒道式之间，艺术立法时有一个好大嘅转折。咁由此我亦都谂起一样嘢咧，就系你话佢叫主次主就得，你话佢某种抗议就得，但系佢哋七个人咧，其实提唔出任何嘅一个好大嘅主张出嚟嘅。即係最多就係我唔鍾意，我唔鍾意。但你唔鍾意之後，你想做咩呢？其實佢提唔出嘅，亦都提唔出任何一套論述出嚟。所以你只能夠話呢，佢哋係時代嘅一個呢，係即係不合作者。咁但係亦都提唔出任何一個論述、論據、宗派，乜都做唔到嘅。
1: 會唔會佢哋咁樣好矛盾呀？因為呢，佢清耳又唔得，咁就清談。清談咧又唔會組織一個理論噶嘛，同埋佢又唔會成為另外一股即係霸權性嘅即係論述噶嘛，佢又睇唔起嗰啲論述。
2: 係啊，冇錯。
0: 最主要就係話，即係當你儒家嗰樣嘢，嗰個所謂明教呢樣嘢咧，係
1: 啊，
0: 第一就虛偽啦，即係好似係幼稚開始
2: 走到去一個極端就虛偽，
1: 係啊，唔好咁啦。
0: 唔係即係只係口講一套嚇，其實女子咧就係另外一套嚟嘅，尤其是當權嗰啲人啊，講就話要點樣忠孝仁義，其實佢自己做咧就。哇！大業，即係總之你威脅佢權力咧，佢老豆又唔係，即係啲仔啊、表侄男啦都殺嘅，咩親咩冇呢樣嘢嘅，即係明教呢樣嘢變咗虛偽。咁呢大明教背後嗰個儒家咧，就嗰班即係嗰喺魏晉時代你呢班讀書人咧，根本就唔想理，因為點解咧？你同佢研究呢樣嘢冇意思嘅，係嘛？你講嘅嘢唔啱，即係唔啱正統儒家嘅思想。你如果用翻儒家嚟指責佢啊，即係表面同埋內裏不一咁啊，一個虛偽，咁你又會死人嘅。咁所以你睇到嗰陣時，就算呢啲唔係話竹林七賢呢啲揚狂避世嘅人咧，佢基本上係自己係有才幹啦，咁點算呢？咁於是呢就走向呢個禪式呢個道家，你睇到國丈禪式呢個莊子啦，甚至你王佛都係㗎，佢講易經其實完全用道家嘅角度去禪式，即係解釋呢個易經㗎。
1: 咁向秀呢都幫莊子作主
0: 嘅。係啊，即係變咗即係我無用武之地㗎嘛，咁我唯有咪要研究一啲同呢個即係同你主流啊，你主張嘅明教啊、儒家嗰個道理冇關嘅，根本你見到嗰個時代根本冇乜發展到即係儒家嘅經典嘅道理嘅。
1: 嚇係好有趣，我喺度諗緊，即係佢哋有一個雄心嘅。佢話咧，譬如向秀自己咧，當佢幫呢個莊子作注嘅時候咧，佢話咧我要發明奇趣，佢哋呢班人嚇振起元風。咁其實點振起啊？因為佢本身嗰個語言係咁虛咧，你又要將佢成為一個主流，唔好話霸權啦，其實係好難嘅。
2: 係啊，
1: 嚇即係唔係同一個 language。
2: 冇錯，除非你將成個玄學走向宗教，反而走得通，但係就做唔到呢樣嘢。即係話你其實釋迦就係一種宗教嘛，走向宗教。同埋咧，佢哋你知後來中國人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就咩？不學得好清談啊嘛，即係清談誤國。 即系呢个其实就去到即系好简单啫，你全部都系概念之间掟嚟掟去，去到后期就乱嚟嘅啦，即系乱咗通。
0: 你去到明白咪一样？平日就手谈心性吓，临难就一死报君王，
2: 系
0: 咪一样谈心性？明代末年啊，即系嗱，譬如禅都系嘅，即系点解禅学喺中国会掂咧？就系因为你有个清谈嘅传统，即系你如果魏晋嘅时候冇呢一个清谈传统咧。你唔會發展到禅學出嚟，
2: 係
0: 嘛？即係大家講嘅啫，仲要無厘頭啊，係嘛？你話咩嚇咩如來佛祖點解嚟啊？咁啊，即係瓜熟咯咁求其啊！即係你話，即係呢種係好即係有宗教性同埋擺明咧，即係禅家公案全部都係咁樣，
2: 係
0: 另外一種清談嚟噶嘛。
2: 即係因為講咧，就係呢單事子咧嚇，其實歷代都有呢啲影子嘅，譬如話咧。元代嗰班佢哋冇辦法考科举，所以就寫咗好多戲曲，係咪、啊、即係呢啲就係佢哋即係一種轉變。咁啊，所以魏晉南北朝呢或者呢啲七言呢最大頭先你講嘅佢哋啲作品呢其實就豐富咗中國成個文學體系嘅，即係你去從呢個角度去睇。咁啊，所以我記得我細個時候呢讀呢個魏晉嘅作品呢，哇文心雕龍，你哎呦都唔係一個苦㗎啦，係一個極度痛苦嘅過程嚟㗎。
1: 好正。
2: 係好正，讀出嚟好正，好有氣勢。但係你每一句你諗下查字典嗰個痛苦呢真係唔係正常人可以諗嘅。
0: 太刁鑽。
1: 但要克服先至
2: 系冇错嘅，即系你要挨过最初嗰个痛苦期，你又觉得受用一生嘅，系咪？
1: 系冇错。
0: 唔系所以
1: 哲学一样。
0: 所以其实你读儒家咧，你读呢个宋明儒学案咧系好好读嘅，因为嗰啲语录已经接近，已经好接近
1: 白话文。冇错冇错。
0: 虽然佢嘅内容咧其实都系好虚，但系至少你容易知道佢想讲乜啊。
1: 但系你睇完文本，你跟住睇下唐君毅同牟中山点样去。讲哇，即刻又排多两级，
0: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真系啲听众咧，睇中意魏晋嘅话咧，即系睇财政言语嚟，应该睇阿嫲，因为佢专讲嘅，哇，佢讲名士真系冇一定嘅，
1: 冇一定，
0: 即系啲名士系嘛，即系究竟呢种性格嘅人系点样样啊？讲清流啊，咩叫俗流啊？即系呢啲即系完全中国嗰啲嗰套文化嗰套咁嘅。語言啊，甚至嗰種語言啊，就係全部都喺魏晉嘅時候，其實係最豐富嘅。所以某
1: 個
0: 程度，阿優日話：，唉，好難睇，我都覺得係好難睇。
1: 但我想問優日啦，你見到咁多學生，而家再出一啲好似有清流性質嘅人，係咪難咧？係即係你有冇見過咧？即係啲細路裏邊，
2: 你
1: 覺得呢種氣質咧？
2: 你應該咁睇睇咩叫清流氣質？
0: 幾多？
2: 咩叫清流？
1: 即
2: 係
1: 話咧，佢咧唔會跟隨大眾。
2: 呢、這個嗱，你嗱，依家咁講，呢、這個年代就係以反一個主流為一個有型啊嘛，係咪？其中嘅説話就是我做自己啊嘛。但係問題就係你會發現咧，佢呢種反咧，某程度就係另一種逐流嚟嘅，係咪？一個都反，其實逐流係
0: 冇錯。其實廣東話講得好啊，叫包咬頸。
2: 係啊係啊，
0: 即係你話帶入。
2: 但係你亦都應該咁講，就係而家呢一代小朋友啦，或者呢代學生啦，佢冇一個好大嘅家庭壓力嘅，係咪？即係我哋以前手停口停嘅啦，而家冇啦。咁所以佢哋嗰個好聽咩邪案族啊，好聽嘅叫做即係去重新尋找人生啊咁樣。咁但係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可能兜咗個好大圈咧，佢最後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嘅。
0: 係
1: 但係
2: 亦都因為社會嘅富庶咧，係容許佢咧係不斷去尋找嘅。所以我只能咁講咧，就係、是、人就係咁噶啦，即係有啲係好有才華嘅，有啲係其實係跟風嘅，而跟風是主流嚟嘅，其實
0: 係呢個一定嘅。我諗每個社會都係，
2: 係每個社會，但每個朝代都係咁。
0: 但有即係始終有西方講嘅5% 咧，就比較常有才華嘅，或者咧即係有創造力嘅人。咁佢都要有啲嘢俾佢即係做落功夫噶嘛。咁所以魏晉頭先我哋講個主題就係話，儒家我費事理你啦。咁於是佢就去研究道家啦。

0: 嘅傳統思想，
1: 係
0: 亦都助力到咧後來嘅儒釋道三家嘅開始合流嘅時候。
1: 嗯，
0: 因為傳統嘅儒家咧，其實嗰個思辨能力係弱嘅，我覺得係，尤其對概念創造能力。
2: 係、
0: 啊，但係後來嗰啲咧，其實你發現到咩心性啊嗰啲咧，你就開咗，
2: 即係補翻曬，
0: 冇啦，換一個另一個世界。
1: 咁咧，佢思想史都係辯證
0: 嘅。係啊，冇錯冇錯。
2: 佢有個道理嘅，即係嗰陣時，譬如疫情嗰啲睇咧，就係話點解啲人咁多信佛教咧？因為佛教有宇宙論
0: 啊。係啊，冇錯冇錯。
2: 即係解釋俾你聽個世界點嚟啊。
1: 哇，咪老子都有宇宙論啦、
2: 啊，咁咪咯，所以又有人信道家嘛，咁、於是佢咪要自己整個太極圖書出嚟、用儒家嘅方法補翻呢個知識咯，即係佢要證明儒家係所喺任何嘅同道家比較同佛家比較都要高佢一籌嘅，咁、你儒家就淨係得呢個道德哲學嘅啫嘛，教你點樣做好人啊，點、樣？
1: 其實我又真係唔係一定完全同意嘅，即係我儒家嘅理論裏邊咧，如果你講天咧。佢係有一套形上學嘅基礎，所以有道德形上學啊嘛。係咪？即係呢個咧就好少人嘅，我哋將佢平民化咗咧，就係講五倫啊，講嗰啲咧，其實係忽略咗。其實孔子即係喺尤其是先秦咧，有好多寶藏嘅，即係喺個儒學嘅討論裏邊。不過今日唔係即係個重點啦。
2: 唔係講呢樣嘢。
1: 我唔係講呢樣嘢啦。但係咧，我係覺得即係我哋注定短命，即係呢一啲啊。即係因為如果你睇竹林七賢，其實個時間都好短，
0: 係好短嘅，好短，
1: 好短。但係佢成為一種傳說，
2: 幾十
1: 同埋咧，我哋其實一方面好羨慕呢一班人。嗱，佢哋唔係冇條件㗎，即係佢哋留下嘅都有好多喺藝術文學上邊嘅豐富性。
0: 嗯，
1: 因為佢用美感去睇人生喎。
0: 嗯，
1: 係咪啊？即係佢一種形態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嘅。
0: 我就麻麻地羨慕嘅，因為佢係富嘅年代人嚟嘅，即係嗰種朝代大規模更易啊，然後差唔多係一種，我覺得
1: 一異數啊。
0: 我覺得呢班人對人生都係絕望嘅，因為你試下，你想象下。一個社會嘅殺戮係，或者戰爭嘅殺戮係令到
1: 係啊
0: 剩存翻即係兩成人都唔夠，你就知道個社會轉變好大。其實呢個樣嘢咧喺世界上都出現過嘅。你喺譬如歐洲咧，喺二戰嘅殺戮殺得好勁嘅時候咧，佢嗰、那個即係宗教嘅退潮都犀利㗎。係
1: 啊，
0: 即係人都重新思考喂，究竟咩事？我覺得原來嗰套嘢，譬如儒家又好，乜嘢宗教都好，去重新思考。所以呢個年代嘅轉變其實正正係最痛苦嘅，因為佢無路可走，無論係佢嘅工作無路可走，甚至個思想無路可走，所以佢哋啲放屁啊、養狂咧、啊、大堆嘢，其實就係一種逃避嚟噶嘛，係嘛？
1: 咁後來驗咗真身啦、你即係黃蓉啊、山徒嗰啲驗曬真身，
0: 或者調翻轉啦，佢哋尋找到真正嘅價值啦。你可以咁講嘅，我哋唔可以咁樣鬧佢嘅。
1: 咁我諗即係好多妥協嘅，即係你見咗溪康咁，你就震驚啦、
2: 啊。係啊，一定、不過咧，就即係我覺得有個好處咧，就係話佢延續咗中國嗰啲所謂借酒揚狂嘅傳統。即係其實好多喺春秋時代已經有噶啦，甚至你話早期即係嗰啲不食周。周谷係嘛？
0: 就周叔
2: 啊，周叔，周叔於是咧自己走去做隱士，咁呢個都成為美談嘅。
0: 美談
1: 冇錯，美談啦。
2: 因為最我諗最主要係司馬遷歌頌佢啦，即係我喺歷史上讚你爭好遠啊，係咪？咁但係呢個傳統咧，其實係唔可能維持得耐嘅，
1: 係咪？
2: 即係你人始終會即係。你係啊，即係不合作啊，不從命啊，咁你要受好多苦噶嘛。
1: 因為佢被邊緣化啊嘛。
2: 係啊，
1: 你仲有片竹林啫。如果真係嘅話，
2: 話嘅話，
1: 因為溪康死咗之後咧，即刻第二年阮籍都死埋。
2: 系，
1: 而呢两个咧就系被阿岑日飞视为优嘅，即系佢可以贯彻到佢自己信念
2: 咁啊死得快，死得好咯。咁但系咧，呢个竹林七贤为一个好处咧，就系话，即系我承接咗呢个传统啊。但系你睇汉朝唔多嘅，汉朝嘅所谓隐士啊，其他嗰啲唔多。孔子都赞扬啦，所以点解叫七贤啊嘛？有啲人就話，因為孔子啲抄論語咧，原來孔子讚揚咗七個隱士嘅，即係朱熹話。咁所以咧，點解我一開始講篇文篇啊，就話言者避世嘛，其次咧，其次係咩避言啊嘛，其次避色，其次再其次啊避言咁諸如此類咧。嗰啲唔講啦。咁然之後咧就話作者七人言啊嘛，即係話有七個呢啲咁嘅人叫。避世嘅人就可以称为贤者啦。咁啲人主要系抄成本论语睇过晒，同埋啲孔子家语嗰啲嗰啲抄晒。啊，系，原来孔子撞过七个隐者嘅，都赞扬过佢哋嘅。咁于是后嚟咧就俾个名佢叫竹林七贤啊嘛。咁

0: 所以東南非唯一的好處就是將這種即以前未必東漢未必歌頌這些人，但竹林七賢就是歌頌到這種所謂避世的人、
1: 嗯、
0: 即孔子是孔子其實不 贊成人做烈士的、
2: 嗯、
0: 是吧孔子、嗯、即由但是問題就是這樣那時的社會是得的因為沒有 passport 嘛那時隨時由這個國家走去第二個國家都得的是吧所以他說念邦不居嘛危邦不入嘛、
1: 嗯、
0: 現在你沒得走啊誰走啊 你自己不喜歡這個地方你的地道人你說你非法移民、嗯、合法移民可能又不讓
3: 你入境你提醒我建議的事就是這七個人呢在色方面是比較真的歷史上沒什麼記載他這方面
0: 是
3: 甚至記載一個故事遠籍呢就是即係成日飲酒啊，咁啊結果咧就喺賣酒咧有個好靚嘅老闆娘，
1: 嗯，
3: 婉直飲完酒就瞓喺佢隔離，
2: 係
3: 瞓喺佢隔離，
2: 好笑嘅。
3: 跟住咧佢個丈夫好唔即係唔知就及下佢哋先，就發現咧佢真係瞓喺隔離就算嘅啦，完全冇其他嘢。係好啦，結果咧就即係呢個故事亦都係一個啞談嚟嘅，即係啞談嚟。咁啊，所以其實呢七個人咧，其實就係即係如果你從一個儒家道德嚟講咧，其實佢哋。你的立身是正的
0: 是
3: 即是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嗯、所以其實很有趣的就是他們其實飽讀儒家書但是因為那個仕途又好因為人生觀又好其實是另一種轉譯但是某種的儒家特質即是
0: 保留回來的
3: 保留回
2: 來的其實呢中林七賢不是那麼遠的即是可能我們自己呢在生活裡面呢都偶然做過竹林七賢不過有沒有湊夠七個人就不知
0: 道、嗯、
2: 譬如說在大學裏面換了一個校長、
1: 嗯、
2: 換了一個院長、
1: 嗯、
2: 換了一個領導、
1: 嗯、
2: 即是不是只是大學啦或者一個機構咁呢就新領導呢又未必一定好信任舊人。
3: 哎絕對。
2: 呢個成日都會
3: 一朝天子一朝臣。
2: 係啦然之後對啲舊所謂舊勢力佢稱之為舊勢力呢、
1: 嗯、
2: 又有啲懷疑。咁、嗯、於是呢其實都唔會委以重任。咁於是尤其是我哋啲文人就會吓飲茶啦。
3: 通常叫逍遙派㗎啦。
2: 係啦
3: 逍遙派。
2: 做研究囉教好啲書同啲學生結緣啦都幾好啊。
3: 係冇錯冇錯。
2: 係咪直至到你覺得可以任用我咪考慮一下是不是要做咯。即其實呢都更替緊的、
1: 嗯。
2: 因為所謂政權這件事就是一個模式來的嘛。
0: 嗯、
2: 所以你不要存有幻想。
1: 嗯嗯、
2: 所以你要了解就是一定會變。
1: 嗯
2: 啊、所以為什麼有些人一聽到吓、啊、換了邊個邊個這樣呢就大聲叫的了。
1: 嗯嗯、
2: 即他知道、哎、這個事不再一樣、啊
3: 啊。正常
2: 的。這是正常
3: 的。正常的。即是譬如最近世界盃都是的你見到很多足球員他跟著某些領隊是好的。然後只要一換領隊他就大件事所以這個世界沒辦法的因為不單止是那個朝代更迭的問題就是人的轉變啊整個政治結構啊整個公司結構轉變都是這樣
2: 是啊沒錯
3: 所以我都是那句就是你進就儒家退就道家咯
2: 沒錯啦
3: 你心態上自我安慰咯
2: 不要喝那麼多酒啊是不是繼續寫寫下聲母哀樂論啦
0: 酒是在中國文化裡面很特別即是各個文化裡面是很特別的。
3: 但我拆開一點呢其實很得意的地方就是中國文化裡面呢酒是很重要的。
1: 嗯、
3: 即是尤其詩詞歌賦裡面。但是最神奇的地方哪裡呢我經常留意到呢很多老師是不喝酒的。咁其實我心想哇你不喝酒的那很難領略喎。但你很難叫他養酒。
2: 咁佢要揸車呢或者。
3: 好似我覺得習慣。我覺得仲習慣尤其年輕一種習慣。即是說相對來說呢我們那個年代喝酒即是開開心心飲酒比較多現在少了真的少了即是現在這個習慣是少了的
0: 是、嗯、不是有些老的我們那輩哲學老師好像少一點真的好酒
2: 的、欸、他們有好賭不過沒有
0: 好
2: 好喜歡買六合彩
3: 文學老師飲酒多
0: 文學
3: 飲酒多我真的試過一些老師是拿出一杯紅酒就進去上堂那些東西真的有這種
0: 發叔
3: 發
0: 叔通常
2: 即是以前吸煙年代就迷吸煙咯
0: 是吸煙是多的
3: 吸煙多雪茄吸煙一路去的
0: 是
2: 但是我都挺有興趣知道竹林七賢他那些上藥
1: 嗯嗯
2: 是啲咩嚟？ 是不是 LSD？
0: 即系类似即系佢叫做鸦片性药品，
3: 类似精神性嘅药品啦，即系后来叫五石散啦。鲁迅写一篇文章好详尽去介绍，
0: 系啊，
3: 成分都讲埋嘅。咁但系我估周人七贤嘅年代未去到呢一刻嘅，未去到
0: 即系发明。
3: 但系即系呢种靠药物去带自己去另一个世界咧，其实喺中国传统都好多嘅。咁啊，入边有迷幻作用啦，亦都有种系解痛苦作用咧，因为佢哋精神痛苦嘛，
2: 啊、
3: 所以某程度我觉得即系有时都要谂，可能佢诗词歌赋就系呢、這个，即系诗词咧，可能就系呢啲环境嘅作出嚟嘅。
0: 好啦，咁啊呢个即系冇办法啦。咁啊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讲到呢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要预告下听日啦。咁啊听晚咧就由由我啦晚字，咁啊加埋马鼎盛同埋海林讲一个题目咧，叫做世界大国。
3: 哦，
0: 点样先算一个大国咧？系咪即系有钱啊？即系军力强咁啊叫大国？
2: 因为文化大国咧？
0: 唔知啊，世界大国。好啦，咁啊最后一首歌啦，今晚啊今朝咁啊就系伍卫国唱嘅叫做《祝你管》啊。今朝咧就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2: 拜拜，
3: 再见。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最少1430人丧生，32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在全速推进，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100家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1+1=2的共赢成果。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
3: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经陆续完成，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所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是陆续进入收成期。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3: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什么呢？会带给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2: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心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来的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卡塔尔的供应商预计七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价格供气，港灯预计价钱会比现货市场便宜，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林汉山报道。
4: 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话，在港灯的发电组合之中，七成是燃气发电，三成是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是依赖中东和澳洲，受中东局势影响很大，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价格亦都倍增，相信中东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前，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郑祖莹透露，卡塔尔的天然气供应商最近说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部分天然气，预计七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的价格供气，价钱会比现货市场便宜，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暂时不肯定燃料调整费几时可以下调。
5: 我们预计说七月中、七月尾是可以恢复，但现在还未十分之肯定，这个燃料调整费的机制呢，我们一直都说是有一个递延的效应，所以 如果就算是七月是能够恢复返呢个合约气，咁但嗰个天然气价格嘅回落呢，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先至可以实现到啦。美伊战争嘅情况，一时就话和，一时又话打，一时又和，一时又话打，咁所以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呢？我哋都而家唔敢系100%肯定啦。
4: 郑祖莹话：即使增加内地天然气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对系咪可以减轻本港燃料价格有保留。
5: 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佢哋都系喺个市场度买嗰啲液化天然气，咁可能系喺合约之下买啦，或者喺现货市场买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嘅。咁但係喺內地嘅供氣呢，其實中東嘅氣源呢，其實都係一個佢好重要嘅氣源啦。變咗喺中東嗰度冇咗嘅時候，佢哋都要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買啦。
4: 鄭祖瑩承認燃氣價格上漲嘅成本會轉嫁俾市民，強調港燈只係收回實際成本，並冇從中博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電費補助。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國際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梁正涛报道。
6: 在今次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进行，国救援队伍把握关键的黄金72小时，陆续救出多个被困居民。报道话，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个婴儿在废墟中救出，随后他妈妈亦都被救出。拉瓜伊拉有居民话，当局赈灾力量分配不均，有人甚至不得不徒手在倒冧的建筑物瓦砾中挖掘，寻找失踪的亲人。有幸存者获救，同时亦都找到遇难者遗体。部分家庭同义工埋怨当局救援力量有限，缺乏重型装备。官员解释，日前发生的地震威力强大，有关部门仲监测紧频繁发生的余震，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作业，面对不少困难。他又说，受灾家庭已经被转移到避难中心，救援物资亦都正在各个灾区，特别是拉瓜伊拉分发。当局继续限制进出拉瓜伊拉，管制当地和首都加拉加斯之间的主干道，避免交通状况延误紧急车辆通行。一般平民如果没有官方救援队员身份，需要出示通行证才过到检查站。报道说，拉瓜伊拉地区的电力供应正是逐步恢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说，正是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组织方面估算，委内瑞拉可能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今次地震影响，但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影响，仲评估紧情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地区嘅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话系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嘅行为作出嘅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4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之后表示，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框架协议是历史性成就，推动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罗宇光报道。
6: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他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指，这份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根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卡西姆说有关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和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卡西姆又说，将以色列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可能令到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真主党将会透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且从黎巴嫩撤军。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世界杯最后一轮分组赛，英格兰和哥伦比亚在各自的小组首名出线。英格兰是 L 组和次名球队克罗地亚和第三名的加纳携手晋级32强。 K 组出线的球队就有哥伦比亚、葡萄牙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于刚刚结束的两场 J 组赛事，阿根廷3-1击败约旦，奥地利3-3逼和阿尔及利亚。 K 组和 L 组的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8: 世界杯直击，
6: 先讲 L 组赛事，英格兰凭比宁咸在下半场一入波一助攻，带领球队击败巴拿马。他先在62分钟接应角球射入，为球队开纪录。5分钟之后，比宁咸左路传中，哈利卡尼顶入成2-0，为英格兰锁定胜局，全取3分。同组克罗地亚对加纳，彼得苏哲在31分钟禁区外劲射入网，上半场克罗地亚1-0领先。换边之后，加纳在73分钟由勒卡神追平1-1。10分钟之后，尼高拉华石头槌攻门得手，协助克罗地亚2-1击败加纳。L 组赛事完成，英格兰7分排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排第2，排第3的加纳有4分亦都足够出线，三队都晋级32强，巴拿马0分排第4出局。K 组方面，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哥伦比亚全场攻门24次，葡萄牙亦都有13次，包括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一次罚球直射，两队最终未有入波，踢成0-0完场。同组乌兹别克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兹别克队长苏姆罗道夫的入波协助球队上半场1-0领先，下半场刚果民主共和国彭伟沙射入两球，仲有马耶利的建功，3-1反胜乌兹别克，全取3分。K 组经过3轮比赛，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小组第1名，葡萄牙5分排第2，第3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都足够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哥伦比亚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对手是英格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港灯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委内瑞拉地震增至最少1430人丧生，中方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1点。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亦都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3: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3: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4: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3: 陈嘉诚、
5: 袁子佩，
4: 职场发挥。
3: 到星期日的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5: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3: Jackson 你作为 Headhunter， 如果有人问你说啊，啲商业品牌呢话要 build up 自己的品牌，我都仲明点解啊，即係你要话俾人听你 sell 緊咩啊，公司咩形象，但打工仔都要有自己品牌，這個我就真的 get 不到。
5: 其實都緊要的，因為呢我成日見到很多求職者啦，其實有些人呢他坐低講幾句你已經知道他強項在哪裡，那很懂得去 sell 自己的品牌。那有些人呢其實他很有實力的，不過你坐低半個鐘其實都不太知道他自己 sell 自己什麼的。今天我們這個題目呢就非常之重要
3: 了。是啊，我們今天呢請到一位呢很懂 sell 東西的專家。sell 東西這個字呢好像大家都覺得在身邊經過的啫，接觸到有些人 sell 東西的。但如果我們用 branding 這個字呢究竟又怎麼做呢？今天我們請到一位呢專做 branding 的專家，他是來自 Flair Communications Group 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黃遠君 Bastian。
6: Hello， 兩位好。
3: 嗱，一個我想考一下 Bastian 先。Branding 這件事大家會覺得啊，你見到一個物品或者一個人呢，你就會覺得他的 brand 是怎樣，個品牌是怎樣。那你短短時間接觸了 Bussy 和 Jackson， 即刻考一下你啦。Jackson 應該好出的那個品牌。你覺得 Jackson 是一個什麼 brand 來的呢？
6: 好專業啊， top of the top 啦，一定係同埋專業得嚟好平易近人喎。
5: Thank you。
6: 即係我哋傾偈幾分鐘都覺得好舒服，大家傾得好開心。
3: 好啦，走唔甩啦，咁我都要問我自己，咪你覺得拔絲嘅 brand 係咩啊？
6: 好 engaging， 好投入，同埋你把聲真係好好聽。
3: 哎，多謝。
5: 同埋好 energetic 嘅拔絲係。
6: 冇錯。
3: 你雖然咁樣講咗咗，但我都唔知道其實 branding 係一回乜嘢事呢。我哋打工仔怎樣去理解 branding 這件事呢？
6: 其實我經常都跟同事說一件事，就是說如果你不起間房，或者你這一刻走了出間房，其他人在說你，他會怎樣形容你呢？
3: 咪真係講我是非？
6: 又唔係是非嘅，但係我哋總會對職場裏面嘅同事啊、上司或者合作伙伴有唔同嘅印象或者理解，或者對某一個人你會即刻諗起佢等於乜嘢㗎嘛，即係總有幾個形容字喺度㗎嘛。咁其實我諗嗰個總括嚟講，就係你自己嘅 branding 就喺呢一度囉。
5: 係啊 ,Bastian 講得好好，呢個即係其實係人哋眼中嘅自己。咁其實啱啱 Bastian 一開頭都問過嘅，就話我哋成日話公司品牌、個人品牌、職場品牌，你覺得三樣嘢 ,Bastian 你可唔可以俾大家知道一下有咩分別呢？
6: 譬如公司嘅品牌咁講，公司有自己嘅一個專業同埋一個客觀嘅形象喺度啦。個人品牌呢就可以等於我自己啦，我自己係呢一間公司嘅其中一個主要嘅舵手啦，我自己嘅個人品牌其實同公司嘅品牌亦都係環環相扣㗎喎。咁第三就係職場品牌，可能就係喺裏面工作嘅同事啦，佢哋喺團隊裏面俾人嘅感覺係咩，俾同事嘅感覺係咩，俾上司嘅感覺又係咩，呢個就係職場嘅品牌啦。
3: 但係我返工㗎咗喎，咁都係每日朝九晚五啦，又或者係掛住做嘅啫，點解要搞 branding 啊？呢啲都好似好花時間咁㗎喎。
6: 其實件事又唔使話好刻意咁樣去做嘅，我覺得喺職場上面嘅 branding， 其實就係你每一日返工嘅處事啦，又或者喺團隊裏面你自己 play 一個咩嘅角色啊，點樣同人相處啊，其實呢啲嘅行為已經係 累积成你自己嘅 branding 嘅、嗯、长远嚟讲。所以我觉得系未必需要话要好刻意咁样去做咯，系、
5: 嗯、
6: 咯。咁點解都要去留意自己喺職場上面 branding 嘅定位呢？因為會影響你職涯嘅、
5: 嗯、
6: 職業生涯，上司點樣睇你啦，機會俾唔俾你呀、啊、各樣嘢都係有一個影響囉。
5: 如果要你用一句說話總結一個打工仔嘅 branding、
6: 嗯、
5: 究竟代表啲咩，你會點樣講呢？
6: 就正如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就係、是、話如果你個人唔喺間房裏面，人哋會點樣去形容你、嗯、有啲人會形容話啊，呢、這個人好穩陣嘅，呢、這個人好可靠嘅，佢好有諗法嘅，或者佢好專業嘅，呢一啲嘅 labeling 其實就等於你喺職場嘅 branding
5: 啲
3: 乜嘢。今日 Bastian 呢講得出 branding 係啲乜嘢啦，同埋话得到俾大家听，翻工嘅时候点样见微知著啦，逐少逐少咁样建立自己 branding。但系回想当初啱啱喺大学毕业出嚟嘅你，你有冇谂过呢啲咩个人 branding 呢啲概念嘅咧？
6: 冇啊，冇谂过，因为嗰阵时只系谂住点样去专心去做好每一个项目，做好自己嘅岗位。为公司怎样去再带来一些新的生意啊，新的机遇啊，识多些不同的人啊，那是这么简单的，没有想那么多 branding 这件事、嗯、直至可能公司上了轨道，或者个 size 我们开始多人了，在行业里面也都有少少的知名度了，你开始会想，咦，为什么会有一些客人不识我的、
5: 嗯、
6: 但是会打给我叫我帮他做事呢？咁、
5: 嗯、
6: 我覺得嗰一刻就係你開始感覺到一啲轉捩點嚟嘅，其實係、
3: 嗯、
6: 就係外界可能從其他人聽到或者 ask for 啊，有邊間好嘅 PR 公司可以幫我做啲嘢，咁人哋就會噏你個名出嚟咯。咁你開始會問自己點解佢會介紹你咧？咁、
3: 嗯、
6: 總有啲原因㗎。咁我諗嗰一刻就令我覺得啊，可能公司或者我個人嘅 branding 都做得比較唔錯啦，有少少 reputation 啦，咁開始啲人就會介紹囉。
5: 嗯，不純另外一開頭你都係打工先啦，咁跟住你到做創辦人，亦都好多時喺唔同平台都會有人邀請你分享啦、嗯、我想問你嗰啲人哋形容你嘅關鍵字有冇變化呢？
6: 有可能喺初創啲嘅階段啊，人哋會覺得我好勤力，
5: 嗯，
6: 好親力親為，我好相信呢幾個字應該係不停出現嘅，
5: 到而家都係，
6: 到而家都係、嗯，不過再加多幾個字、嗯、應該，因為而家都係，係啦，唔好俾佢改，因為我覺得勤力同親力親為我個本質嚟嘅、嗯，無論我做多幾年，我相信呢兩個本質我都會帶住 with 我自己嘅、嗯，加多幾個字可能就係策略性一啲。
5: 嗯，
6: 前瞻性啦，多少远见啦，同埋可靠咯、嗯。我谂呢几个字系听到别人咁样去形容我嘅，同、嗯、我合作嘅时候
5: 非常好啊！即系唔同阶段都会慢慢再加啲人哋对你嘅印象啊，造就今日嘅 passion 啦。
3: 嗯，但系一个咧嚟到今时今日咁识做 branding 嘅人，初点样学识呢一啲嘢？嗱，你大学就系读新闻系啦，新闻系入边其实系会教市场推广。所以在那裡會有一些懂得怎樣包裝一個機構的技巧學得到，是不是在那裡學到少少的初初、
6: 那些書本上的知識啦，其實我想最令我覺得為什麼 branding 對我自己或者我在做的生意是重要呢，其實是當我幫 brand 做 branding 的時候，我會留意到啊，為什麼人會買這個 brand 的 product 呢、
5: 嗯，
6: 咁我會咁樣去諗㗎嘛，正如我去睇返我自己操作我自己生意嘅時候，我會諗啊，咁點解啲品牌要搵我做嘢呢？ So it's actually the same mentality， 個思維係一樣㗎。我哋要為自己同埋公司不停去增值，公司嘅 branding 同我個人嘅 branding 都可以為成件事增值囉。
3: 嗯，我想問一個有挑戰性啲，但我喺身邊有啲朋友各行各業啦，間中佢哋都會聽到啦，會覺得係從事 marketing 啦、建立品牌啦、branding 呢一個行業嘅人咧，好多時都會覺得，哎，好虛啊呢啲嘢，哎，吹水嘅啫，包裝誇大嘅啫。可能好多時嘅經驗係因為買件貨翻嚟，未必咁啱自己心水。
5: 嗯、
3: 但係你就信咗個廣告啦，信咗嗰啲 KOL 啦，信咗嗰啲 branding 嘅方法啦。對於 branding 呢件事咧，就好質疑啊，同埋覺得係有啲含水量太高啊，
5: 水分太高，
3: 水分太高，係你會點樣回應呢？如果係，
6: 我覺得唔係每一個 branding 嘅 exercise 都係吹水嘅。譬如我哋合作好多個品牌，佢本身個公司或者個產品都已經有一定嘅 value 喺度，价值喺度，好用啦，抵用啦，質素好啦，可靠啦。但系 branding 咧，我成日讲系锦上添花。如果你个 product 基本上質素系唔得嘅，你点讲咧？其实好快人哋会拆穿你噶嘛，唔会再买啦。
5: 嗯，
6: 咁但系我觉得我哋做嘅嘢系将佢个优点去放大啦。呢、這、一个都系 branding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function 咯。
5: 嗯，不純如果講翻你自己嘅個人品牌先啦，即係啱啱都講咗啊，你有啲唔同嘅經歷，我想問咧，有冇啲咩實際行動可以做到咧？除咗我哋知道之外咧，譬如話有啲咩 project 啊，有啲咩嘅場合啊，有咩合作啊，會令到人哋眼中睇到今日嘅 fashion 咧？
6: 我覺得有幾個重點，我歸納咗係咁多年嚟我都冇停過去做嘅帶領公司。第一咧就係我自己係一個幾好學嘅人嚟嘅。
5: 嗯。
6: 我幾鍾意讀書嘅同埋進修嘅，每三五年呢我就會去外國進修嘅。咁、我喺哈佛啦 MIT 啦都讀過好多唔同嘅 executive education。咁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因為我哋做 agency， 我仲要係一個 agency leader， 其實客人嚟搵我哋佢係需要一啲 advice， 一啲佢都未知道點樣去解決嘅問題，你已經有咁嘅知識啦。學問啦，去幫佢解決問題，所以我好鍾意喺唔同嘅時段都去進修一下自己，我覺得呢個好緊要。第二喺公司嘅立場呢，我哋每隔一兩年啦就會參與一啲 industry awards 啦，攞啲獎項啦。咁其實最緊要呢，除咗話 branding 之外呢，我係真係想多謝班同事嘅，呢個好緊要。因為喺我哋呢個行業，我唔係 sell product 啊，我個資產係人。一班好嘅同事其实就亦都系等于公司一个好嘅 branding。客人唔会想话啊你 land on 呢个 project， 做下做下就交咗俾另一个同事，因为嗰个就走咗啦咁样。如果你喺行业里面不停俾人觉得你公司嘅员工个 mobility 好高嘅，次次都唔同人 serve， 系咪咁亦都系一个问题囉。我亦都几鍾意与时并进呢四个字嘅。其实大约每三五年呢就会 lead 公司去做一啲 service 上嘅 innovation。譬如十几年前我哋已经系差唔多系第一二间公司做 influencer。KOL 嘅公司。
3: 十几年
5: 前。即系未有 KOL 嘅字之前你已经做紧 KOL。
3: 十五年前。
5: OK。
6: 所以而家最红嗰啲呢全部都系我哋一起成长。
3: 有冇透露几个系边个同你哋共同成长嘅 influencer？
6: 好多啊，譬如魏晨曦啦、
3: 啊。
6: 哦。系咪啊，系啊，系啱啱嘅时候我哋已经系好多 project 嗰度合作啦，咁样。Fashionista 时尚嘅，譬如啊飞吹啊嗰啲，我哋都系好多年朋友都系一起成长咯。
3: 你提到呢个呢，其实十几年前大家系冇諗过 influencer 对于 branding 系有咁大嘅幫助，甚至咩叫 KOL 或者 influencer 可以做到嘅嘢，大家都唔知㗎喎。當時你係點樣可以落注落去，我哋應該投資喺同啲 influencer 嘅合作嗰度去建立 branding 呢一樣嘢呢？
6: 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就鍾意學嘢嘅。其實嗰陣時呢，我係已經係睇好多歐美啊其他嘅市場，佢哋點樣去做 marketing 同埋 PR。 其實 influencer KOL 呢樣嘢呢早過嗰啲市場興起㗎喇，只不過未喺香港呢個市場發生。
3: 呢一個高瞻遠矚係一個老闆帶領一間公司需要具備嘅一個條件啦。頭先你就提到呢，有時出去攞啲獎係為咗啲同事
5: 有啲 exposure 啦，係啦，亦都俾返 credit 啲同事啦，
3: 係啦，
5: 因為聽得出呢，其實其中呢樣嘢呢都係你 leadership 嘅一樣嘢嚟嘅，即係你俾到人睇，唔係就係你自己一個，係你成個團隊一齊去做嘅。
6: 係呢個好緊要。
3: 所以作為一個老闆，應該點樣 brand 自己俾啲員工，先會吸引到啲好嘅員工留低喺呢一度呢？
6: 我會覺得係身體力行，即係你講得出嘅嘢，你要做得到嘅。我覺得喺老闆嘅角度呢，你係真係要清楚自己做一個領導，你嘅價值觀係啲咩先。因為你好難講一套但係做另一套呢，人哋覺得你好假㗎，其實係。所以我頭先所講我做嘅嘢係真係我 believe 嘅嘢我先做得到，同埋係要持之以恆咁做，呢個好緊要 consistency。你做一次人哋唔覺得 系一回事嘅。
3: 会有啲咩咧？譬如 Boss Jan， 我想加人工啊，老板咁啊，你讲得出做得到喎，咁啊。
6: 咁我睇下你叻唔叻啦，
5: 即系将个波交翻俾佢。咁啊，啱啱讲开老板视角啦，即系讲开大家点睇你啦。嗱、你都系老板，你都会请好多唔同嘅 staff 啦、你觉得咧，你啲同事做啲咩嘢先令到你觉得清楚知道佢系职场上嘅品牌咧？
6: 嗱、有几样嘢我自己个人啊吓，我几睇重嘅。无论佢系一个 junior 嘅同事，定系一个好有经验嘅同事，我都系一视同仁。第一咧就系个主动性，冇主动性咧，其实好难喺而家呢一个世代嘅职场上突围而出。第二咧就系敢提问，即系话佢觉得佢对自己嘅观点都有信心，又或者佢唔清楚嘅时候，佢都有勇气去 clarify 佢究竟谂紧嘅嘢同你升唔升咧，啱唔啱咧？咁另一樣嘢咧，就係識得 report up， 我覺得呢一個好緊要嘅。
5: 即係 flagging 係咪？有啲咩嘢係話係 OK
6: 係啦 ，flagging 同埋 report up， 即係咩咧？我成日 observe 到有啲比較 junior 嘅同事咧，佢好勤力，不停喺度做，但係做到係淨係喺自己嘅世界裏面嘅啫，就唔識得向上匯報其實佢做咗啲咩。
5: 明白。
6: 咁佢蝕底啊？
3: Jackson 係咪都遇過呢啲啊？
5: 遇過，咁因為你做得幾好，你老細唔知道，咁啊梗係爭好遠啦。當然，我哋做嘢唔係純粹話想俾人知，不過喺職場上咧，如果你隔離嗰個同事有做，你冇做，你就蝕底咗咯。
3: 嗱，講到呢一度咧，我有一條問題咧，關於 report up 同埋讓老闆知道自己做緊什麼咧，一個好關鍵嘅問題。轉頭翻嚟咧，繼續同 Boss 人傾偈。
4: 職場叮一叮。我收到 offer， 好开心啊！但点样判断呢份工我系咪真系要接受呢个 offer 咧？
7: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啊！好多人收到 offer， 第一样系睇人工，但系我做咗猎头咁多年，发现令人真正开心或后悔一份工嘅，往往唔系因为人工啊，而系三样嘢。第一，你嘅直属上司系咪一个你可以学嘢同信任嘅人呢？因为你跟住佢做嘢，唔系跟住公司做嘢。第二，呢份工系咪帮你去到你想去嘅下一步呢？即系你嘅 career path 有冇帮助？第三，公司文化系咪配合你嘅工作方式同埋价值观呢？薪酬当然系紧要啦，但系如果呢三样嘢唔夹，再俾你更加多嘅钱都系好短暂嘅。所以收到 offer， 记得问多几个问题，唔好净系睇住个数字啊。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陈嘉诚、
4: 袁子佩，
3: 职场发挥。
2: 继续翻嚟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5: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 仲有佢啊 Flare Communications Group 嘅创办人同埋行政总裁黄远君 Bastian。
6: Hello，
7: 喺度嘅。
2: 头先咧喺休息之前咧就话 branding 咧就系锦上添花，同埋 report up， 同埋让 Jackson 都话啦，让老板知道你做什么，
5: 做啲乜嘢，
2: 好紧要噶嘛。我即刻谂到个场景啦，喺一间公司入边，总系有一个同事。好勤力，默默做，又唔鍾意讲八卦，交啲嘢都好好嘅，但係升職又唔到佢喎，跟住老細又唔知佢做緊咩喎，咁佢呢就默默承受啦。當有人同佢讲话，喂唔係呢，你真係同下老細讲你有啲咩功劳，或者你 brand 下你自己啦，佢可能会同你讲 Bastian， 我个人唔係咁高调㗎，我个人唔係咁哗众取宠㗎，我唔鍾意出风头㗎，我唔想咁样啊。你会点样帮下佢呢？
6: 我觉得都好多呢啲情况发生嘅。大家可能有个错觉，一定要高调先做到 branding。其实唔系嘅。低调嘅 branding 呢嚟得更加实在。俾个意见呢一类嘅同事呢，佢可以用一个比较实际同埋佢自己舒服嘅方法去做佢嘅 branding。譬如佢可以半年里面定立一个自己嘅长处，即系个 strength 系啲乜嘢嘢。围绕住呢个 strength 去 work on 一啲嘅 project 啊，各样嘅嘢，或者喺每一个 project 嗰度，佢都做多一步，俾啲力喺呢一个长处嗰度发挥多少。譬如佢 creative 好叻嘅，咁佢就喺 creative 嘅项目嗰度再用啲力喺嗰个 area 度参与到多啲啊，各样啲。所以喺个团队嗰度咧，佢会更加容易增加佢个存在感啊。存在感好紧要。因为在个团队里面，如果人家觉得你隐形的，那就麻烦
2: 了。
5: 即
2: 是拆存在感不是衰嘢嚟
5: 的。其实 我自己都不觉得是衰嘢嚟的。所以如果呢有些听众呢成日匿匿埋埋成日自己做嘢的话，我都真的要出来给下你老细或者你同事知道你做紧嘢。
2: 为什么会笑呢？是因为呢通常如果有些人去歌涉其他同事的时候，哎，那个人啊，佢啊刷存在感啦，又喺度开会刷存在感。一般大家就会觉得刷存在感好似好负面
5: 㗎。我自己留我少少意见呢，我觉得其实都要忠于自己。其实你做呢个件事情嘅动作嘅时候，你背后嘅諗法系咪真系刷存在感，你真系做好件事。
6: 冇错。
5: 因为如果你系諗住真系刷存在感，我真系觉得佢会争啲啦，因为你系为做而做。好似啱啱阿 Bastian 讲呢，其实你坚信你自己所做嘅嘢 ,and then 你做出嚟人哋會見得到，不過你就唔可以淨係收埋自己，你真係俾人知道你做咗啲乜，就係講 report up 嗰樣嘢囉。
6: 係，同埋我想講呢，一般老闆呢，其實佢哋都對於同事嘅表現或者存在感呢好敏感㗎都。佢哋見到㗎或者佢哋知道㗎，不過佢唔講或者佢唔特別即刻去提呢啲事情㗎嘛，心裡有數㗎好多都。
2: 哦，即係有一個大大聲，但可能做嘢係雞碎咁少，同一個默默做冇乜點出聲，其實老闆係知嘅。Jackson 你都係老闆嚟
5: 喎。係啊，
2: 你都有咁樣嘅。
5: 喂，我自己本身其實我就會同多好多同我同事會開會嘅，因為我自己就我唔係淨係要我同事講俾我聽，其實我多時都會關心佢哋點樣做。咁不過當然啦，職場上未必個個都似我一樣㗎嘛。咁所以呢，我覺得打工仔都真係要主動啲俾你嘅上司或者同事知道你嘅存在價值喺邊度囉。
2: 問到 branding 呢樣嘢啦，嗱入咗間公司就學識咗點樣 brand 自己啦。但如果倒帶翻轉頭，我啱啱就諗啦，其實我哋去 interview 一剎那咋嘛，咁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成功喺 interview 入面自己嘅 branding 做得好，咁短時間 就算俾你多兩 round 啦，都係好短嘅，突圍而出到咧。一般 Bastian 你係一個公司嘅創辦人，又係 CEO 啦 ，interview 咗好多次啦，去揀人。咁短時間，你點樣睇到一個人嘅 brand 咧？
6: 哦，好易睇嘅咋，表情啦、啊、儀態啦、啊，其實呢一啲咧係唔係就係睇到嗰一刻嘅佢，其實係睇到佢嘅修養同埋佢嘅 background 噶，睇到噶啦。衣着佢唔使講嘢，我大約都知道。因為你睇到佢嘅美感啊、品味啊各樣，即係唔需要著名牌，唔關呢啲事，而係譬如整唔整潔啊，或者佢會留意自己嘅儀容嘅邊一方面啊，甚至乎女仔個妝點樣化啊，我哋尤其是做公關，
2: 好緊張，好彩今日有，我即刻唔敢 hea 坐，
6: 真
2: 係坐翻好啲先，
6: 真係。譬如有時我自如果真係要好微細咁樣睇，譬如佢著白色鞋，
2: 嗯。
6: 佢穿白色鞋出街嚟 interview， 我會睇下佢隻白色鞋夠唔夠乾淨。
2: 係所有都係 detail 位嚟嗰啲 branding 真係。
6: 好 detail 嘅，係啊。咁、哦、譬如啊，外表頭先講咗少少啦，即係譬如談吐或者你所講得好啱，就係、是、啊好短嘅時間 interview 係咪？咁你點樣去睇好多嘢咧？我會 advise 佢哋答問題嘅時候咧，要預備充足同埋答啲好 specific 嘅例子。
5: 嗯。
6: 即係譬如人哋問啊，你有咩長處啊？我勤力㗎咁樣，咁即係點啊？
5: 嗯，
6: 咩叫勤力啊？
5: 呢度我都俾少少意見，因為我做個獵頭，我成日都見人啦。其實我覺得做準備功夫好緊要，即係除咗啱啱講儀容之外，就係、是、你見嗰份工嗰時候，其實你嘅準備，人哋又覺得你尊唔尊重。咁同埋啱啱阿 Bastian 講得好好嘅，就係、是、你唔好就係講我做咗，最好 call 幾啲 sample。你其實講 storytelling， 你使唔使講故事好緊要咯？
2: 嗯，咦，我想代各位聽緊嘅打工仔問一下兩位都會請人嘅老闆，你哋各自有冇一啲喺 interview 入邊必問嘅問題，一試就試到嗰陣個 brand 係啲咩咧？
5: 嗱，我講先啦，我一行其實好多時候咧，啲人都會問咧 reason for leaving 嘅，點解會離開間公司嘅？哦咁因為咧，其實睇得到就係咩咧？你嘅 motivation。
2: 誒，我識答話有啲 standard 噶，我希望咧有一啲新嘅嘗試啦，因為喺上一間公司咧都留咗好耐啦，多謝。
5: 大部分呢啲都係廢話嚟嘅，即係我好想 take new challenge 啊！通常呢啲都係可以慳翻嘅。
2: 誒，我再試多次，但係我記得阿 Jackson 教過係唔可以講上間公司嘅衰嘢嘅。我覺得上間公司嘅公司文化咧，同我自己咧去到呢個階段有啲未必吻合啦，未必 sync 到啦，咁所以咧，我想換一個。

0: 讲咧，呢个系好多人都遇到嘅问题嚟。
1: 嗱，如果以我嘅角度去睇咧，呢、這个你要小心嘅。坦白讲，始终你提到呢啲同老细唔啱嘅嘢咧，见工我就觉得可免就真系得免嘅。问心讲，因为你一提到呢啲问题会好敏感，同埋好容易俾个 interviewer。个睇法就系咪你 handle 得唔好，即系你会多咗一个顾虑咯，我觉得系。
2: 系，我同意。
0: Bastian 咧有咩问题喺 interview 你系一试就系试金石噶啦，就知嗰个人个 brand 啦。
2: 通常我会问得几 specific 嘅，即系上一份工遇过最难嘅问题系啲乜嘢嘢，或者边个项目系最难搞噶咁样。咁我就会问到都几 specific， 个项目系乜嘢啊？你遇到嘅难题系乜嘢啊？中間發生過咩事情，而你最尾係點樣去解決？即係 down to very specific 咁樣去問咯。
0: 咁、哦、呢個聽落又唔難答喎。每個人喺你自己翻工都遇過啲難處理嘅嘢啦。其實你俾緊個機會去 sell 佢自己喎、
2: 都可以係咁講，因為講真啦，喺見工嘅時候 ，everyone bring out their best。
1: Right，
2: 你都應該俾個機會佢，只不過睇下佢點樣去演繹，同埋其實講真同講假咧。都聽得出㗎嘛。
1: 同埋啱啱講呢，其實我有少少技巧呢可以俾啲聽眾㗎。其實呢講一件你犯錯嘅事唔係一件壞事嚟㗎。你點樣 handle 嗰件壞事，你點 bounce back 嗰個 caution 好緊要。即係你點樣喺逆境裏面呢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有時候呢啲人就講，哎我點勁點點勁，其實唔係㗎。你可能講話我有這樣嘢做得唔係咁好，不過我當時點解決點面對都係一個方法嚟
0: 㗎。Bastian 呢就話問呢啲問題呢其實好快就會聽得出佢龙与凤啦，你遇过头先答你呢一条问题嘅人，我哋听下最差嘅一次，佢系点样答？差到你觉得哇，真系好 impressive 啊！呢个差，
2: 咁又好少话好差嘅，因为佢唔会答一个好差嘅答案出嚟嘅。但系当你再问多仔细少少，佢答唔到嘅有一啲位系，你就知道其实佢未必真系。个参与度咁高咯，喺嗰件事，又或者边个做得好，边个做得唔好，可能中间都唔系太真实地同你分享咯。
0: 嗯，系啊，嗱 ，branding 咧好多时系靠好多网上嘅平台，特别系社交平台啦。我睇咧系一间间公司，有啲公司咧就好抗拒啲员工咧将自己，哎，我今日有啲咩成就啊，做咗几多生意，跑几多数摆上嗰个网。但有一啲咧就会觉得唔系啊，你咁样就系、是。对自己的一个 branding 啊，其实打工仔去用 social media 社交平台，怎样才是恰当对自己有益的一个 branding 呢？
2: 我自己呢就觉得每个人的取向不同的啫。我自己公司呢就没有取向说啊，同事是不是很 active 去 update 去自己 LinkedIn， 我会尊重这个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来的。我没有立场的在这件事。不过我听过啊，有些老板不是太高兴，就是说哇！我啲同事真係日日都 update， 想轉工嗰、那個心好強啊，好想快啲轉工啊咁樣樣。咁我聽過有啲朋友係咁樣分享嘅，係啊。
1: 我平時我都鼓勵我嘅同事，因為嗱，睇下你做咩行業啦。我覺得如果譬如你做一個係對顧客啊好多都會接觸面嘅話咧，其實我係贊成將你做過嘅嘢話俾人知嘅，等多啲人好似我哋獵頭嘅視角都會見得到你先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個其實我自己同事我都會叫佢做，因為都係啲自己的 achievement 啦，咁不过当然啦，嗱喺社交平台咧，好多时候有啲人都会担心过分去 expose 嘅。咁 Bastian 你有冇啲咩嘅意见俾一啲？哇，点样去攞到个平衡点咧？
2: 嗱，有时有啲同事啦吓，就中意喺 social media 度分享嘅。我反而觉得系咪过度分享自己嘅工作啊，或者自己一啲成就咧，我就唔系咁着眼佢系咪过度嘅。我反而着眼系佢有冇通过呢一啲嘅平台。成日放負啊！
0: 哦，
2: 呢個我反而覺得要小心一啲。
0: 但係咁樣做好蠢㗎喎！你老細如果有埋你個社交平台，咁咪睇到曬咯。
2: 佢哋唔介意嘅應該。
1: 系，唔系而家都真系有啲朋友啦，喺网上面都真系有咁样做。其实以我自己个专业嘅建议都系啦，真系要避免嘅，因为太 transparent 啦。而家系系
0: 哦，但系咧有另一种咧，太过 positive 咧。即系嗰种哇，100万业绩又系我啦，举高手指又影张相嗰啲，嗰啲咧其实咧都令到人哋有少少
1: 好厌恶系嘛？
2: 系啊，应该系暗地里俾啲朋友 high 咗嘅，或者 block 咗。
0: 但系点解我就会谂哦，都系啲正面嘢，但系佢就为自己做咗一个其实真系负面嘅 branding。佢衰咗喺边啲位咧？以你
2: 多咗咯，
0: 多咗，
2: 多咗咯。
1: 我谂可能啲好 specific、好细嘅嘢。

0: 即係未必好需要去慶祝嘅嘢，即係未必太多，係啦。另外 ，Bashir， 我想問問咧，有啲人唔慣用 social media， 嗱，而家我講一啲都識得用啊。如果真係唔係用開嘅，有冇啲咩嘅門檻可以令到我哋容易啲去做到呢件事情咧？
1: 冇問題嘅，我哋而家就成日覺得係要 through social media、through 平台啫。嗱，我哋試諗翻啦，好多好多年前啊，冇 social media 嘅時候，都係要求職要打工。咁嗰個年代，我哋點樣做呢一個個人嘅 branding 嘅咧？其實講到底 ，fundamentally 個人嘅 branding 都可以喺線下度發生噶。
0: 嗯，
1: 每一日其實咪就係你自己嘅 peer group，或者喺同事間，或者喺你個行業裏面同唔同嘅人建立一啲真係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反而是最 basic 但我覺得最可靠的方法。
2: 嗯，
1: 是啊，即使有一些的顧客或者有些同事或者我以前有些很多的 mentor 在行業裏面認識的朋友，過時過節或者有些什麼生日啊定什麼，我都約他們或者跟他們問過後這樣。其實這個都是 keep 住你在行業裏面一些好的朋友啦，甚至乎一些做了朋友的，又或者是啊希望之後都 keep 返個關係，大家有不同的時候可以幫助大家，即是這個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2: 嗯，做 branding 不論是產品啦或者個人呢，我都發現呢有兩種取態，有些呢就很短期的，即我即刻爆紅三數五個星期呢在個社交平台呢紅了啦，有啲呢就好似啲百年基業咁樣呢，搞一百年啊都係仲係靜靜地坐喺度，你又唔會話佢衰㗎喎，咁但係佢又冇好哗眾取寵咁樣。咁譬如我係一個打工仔啦，我梗係好想快啲升職加薪啊，或者人哋見到我啦，我用咩取態呢？百年基業咁樣慢慢揼石仔啊，靜靜地做啊，定係唔係啦，立咗一陣先，立咗一陣名聲，哗眾一下先，至少我老闆見到我擦一擦存在感先，應該點樣呢？
1: 我自己就唔建議太哗眾取寵嗰個方法，同埋短期曝光嗰啲呢，你估你係明星咩，娛樂圈咩，即係你其實有時你係唔係特別咁需要咁話題性嘅，你個人。我反而會係 sustainable 啲，長期啲，因為其實個人 branding 係累積返嚟。你每一句嘅說話，每一次做事，每一次嘅待人處事，都係累積緊唔同嘅人對你嗰個印象係咁樣樣。咁我覺得用一個長遠嘅目光去睇呢一個個人 branding 會適合一啲。不過你都講得好啱，就係譬如啊，我可能呢一兩年都想升職，或者我 career 上想有唔同嘅 upgrade， 你可以 call out 一兩個比較耀眼啲嘅 project， 或者啊自己都担当咗一个小任务好成功嘅，喺呢一啲位度有少少亮眼点，其实要睇你嘅人佢会睇到囉。
0: 呢个同意，因为 authentic 啦，真实好紧要啦，同埋你嗰件事情你係长远都会咁样做，所以阿 Bashir 讲得好好。咁好多打工仔呢可能好多时候呢去到一啲阶段都会觉得好迷茫，做咗好多年，我究竟喺个行业里面当啲乜嘢呢？咁你会点样建议佢哋重新去整理自己，喺个职场上面俾人知道佢究竟系咩位置呢？
1: 都系嗰句，你要去 review 下自己，即系譬如到今天啦，你諗返過往嗰五年、十年，你其實喺職場上做咗啲咩呢？圈到有幾個 milestone 出嚟㗎嘛，而嗰啲 milestone 等於你用咗自己嘅咩嘅長處去建立出嚟嘅呢？其實你就好容易勾畫到你自己嗰個定位係啲乜嘢嘢囉。
2: 一路講 branding 呢，大家都會話係將自己嘅長處啊、優點啊，讓多啲人知道，希望自己有多啲嘅機會啦。但人生的路上呢有高低起跌啦，花亦都冇白日红。即有时如果我哋做得唔好啦，做错啦，又或者喺个低潮啦，咁点算呢？个 brand 打烂咗啦。Bastian 喺你嘅做 branding 嘅经验入面，点样去拯救一个烂咗嘅 brand 呢？不论人定係一个产品。
1: 我觉得第一下要冷静先啦，唔好太冲动地去即刻要挽回自己嘅名声或者有任何解决方法。其实冷静地低调地度过某一啲嘅时间呢，係需要一啲定力，同埋你自己要即呢一个时期好好去反省下自己啦，或者去搵一个新嘅方向同埋自己嘅定位啊，各样嘅嘢要再去諗清晰一啲囉，冷静地处理呢一个阶段。
2: 你有冇经历过呢一啲咁样嘅低位呢？
1: 都有嘅，都有嘅。譬如我哋做 marketing 做 PR 呢， 个市场转得好快。其实我一开公司嘅时候已经系沙士啊。
2: 哦。
1: 嗰阵时年纪少啊，唔知咩嚟咁啊，做就做，已经系喺一个好低嘅位度开始呢一件事。金融风暴啦，咁跟住亦都有疫情啦。咁其实所有发生嘅事情咧，对我哋呢行咧都系一个直接嘅打击嚟噶嘛。咁你嗰一刻好困难嘅时候，你就会谂啊，其实我哋行嘅方向啱唔啱咧？或者我咁样去带领公司去做呢一件事啱唔啱咧？咁样有呢啲嘅时候嘅。
0: 咁最后啦，如果要你同一个做咗嘢十几至二十年嘅大官仔，叫你俾个总结性嘅建议，佢哋点样去定义同经营自己嘅职场 branding， 你会点样同佢哋讲呢？
1: 我首先会 advise 佢哋真系要清晰去了解自己嘅定位先，吓，唔好觉得人哋咁样做，我就要咁样做，要清晰了解自己嘅价值观啦，喺职场上嘅专长啦，点解人哋会諗起你啦，點樣會繼續令人繼續諗起你啦，即係要增值啦 ,for 自己。咁同埋我諗最後就係要有耐性囉。Branding 呢樣嘢，無論我係講緊一個 product 或者係一個人呢，真係要時間去累積返嚟嘅。我寧願呢段路慢慢行，但係要行得啱。就唔好話急於去達某一啲嘅目標而亂咁跑，迷失咗个方向。
2: 我哋职场发挥咧，一年十三集咧，今日嚟到呢一季嘅尾声咧，暂别一下。我相信咧 ，Jackson， 我哋系建立咗一个好嘅 branding， 应该系。
0: 系啊，所以我哋好快希望我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啦。
2: 今日非常之多谢晒我哋嘅嘉宾 Bastian 汪黄远君，多谢晒。
1: Thank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在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而且有推出电费补助。政府正就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很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他认为第一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是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日本气象厅表示，岩手县近海今日清晨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4点21分，震央位于青森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至于过去星期五发生在山梨县的 5.6 级地震，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说增加到20人受伤，这次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气象厅说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没有明显变化，暂时未发现异常情况。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啦。 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沙隧道入口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留意返。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请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告不到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么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7: 喂，刘伟恒，最经典嘅世界杯，梗系我人生第一次睇嘅世界杯，
8: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7: 当时咧，我系支持法国队噶。哇，嗰条完美黄金中场线，仲有一场经典嘅球赛，就系、是、对巴西队。
8: 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呢场波啊，而家仲讲紧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2: 我哋一齐出去。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4: 柳面张伟基主持，
9: 我哋一齐。

0: 星期日下午的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外面气温27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点钟。在这个时候在直播室有张伟基，也有柳面大哥。你好啊，柳面大哥。
1: 基哥你好啊，今个礼拜又见面啦。
0: 是啊，出面真是呢雨勢都幾大下，尤其是我哋翻嚟嗰時候咧，真係好尷尬啲時間，啱啱就落正大雨啦開始。我想知道就譬如推住輪椅啊，好似你咁樣，一落大雨嗰刻，有啲乜嘢嘅措施可以幫自己幫下手咁樣？
1: 其實一落大雨嗰刻咧，我哋揸電動輪椅咧，首先要保護住個遙控器嗰個電腦啊。
0: 係，
1: 如果你唔保護住咧，佢入咗水咧，咁你成架輪椅你就真係停喺街噶啦。
0: 係。而家輪椅即係有電動嘅呢，係先進到係唔會漏電㗎，係咪真係？我想知道一樣嘢。
1: 電就唔會漏嘅，係呀，係會壞咁解。
0: 壞，因為你知啦，我哋細嗰時候都話啲電器呢唔好濕到水呀，會漏電呀，會跳 fuse 呀咁樣。
1: 你細個嗰啲，因為你係對住屋企嗰啲真係插入去嗰啲電㗎嘛，咁我哋呢家電動輪椅係靠兩嚿水電幫我哋走咁嘅啫。那個電力呢就冇咁大嘅。
0: 係好嘅。嗱，今日呢喺我哋直播室裏面呢嘉賓已經到咗啦，不如由柳面大哥你介紹一下。
1: 係啦，今日呢就邀請到我好朋友香港復康力量嘅主席葉湛溪。溪哥。
0: 溪哥你好。
2: 喂，大家好啊，多謝啊柳兄啊同埋基哥。俾個機會我上嚟接受訪問啊。
0: 嗱，溪哥今次嚟到呢就有個即係好重要嘅訊息呢同我哋講嘅。因為我都想知道呢，譬如即係而家城市啦，我哋生活啦，咁啊，跟住揾食啦，咁我哋揾食咧都要好努力。好啦，作为一个譬如即系可能商健人士啊，我哋嘅揾食要点去处理咧？点去揾咧？点样去食咧？呢样嘢今日溪哥就会教我哋啦。首先咧，我知道咧有一个叫做复康力量啦，咁就不如等阿溪哥介绍一下好冇？
2: 好啊，我先介绍我嘅机构啦，香港复康力量啦，我哋系1995年由9位嘅专业残疾人士去成立嘅，因为基于嗰阵时即系一般商健人士咧喺工作上揾工作相当困难，咁我哋呢班残疾朋友就希望用自身一个作为一个榜样啦，即系话俾啲残疾人听啊，我哋去积极，咁我哋都可以揾翻我哋自己嘅生活啦。咁啊，所以我哋嘅机构嘅宗旨就希望积极帮啲商健人士就揾份工，寻找佢自己嘅积极嘅丰盛嘅人生。咁我哋机构就约摸有2000几个会友啦。咁我哋有两个 center 啦，一个系培训中心，一个耀东村嘅，一个总部就喺我哋喺佐敦元芳商场入边嘅。系啊，咁我哋机构大致咧主要都系帮商健人士就业啦。
1: 系啊。溪哥嗰個元芳商場嘅寫字樓好靚啊，喺元芳嘅商場入面啊，你諗下喎，高級住宅區嘅商場入面我去過啊，
0: 你去過
1: 係
0: 咪？你揾工定係咩先？
1: 好，我去啊，溪哥嗰度梗係講下講下業務啊，傾下偈咁嘅啫，係啊係啊。
0: 好啦，咁啊喺一個即係咁靚嘅環境之下工作，我諗即係我都會好開心，我都希望有一日我咧都幫下手嚇。好啦，咁啊喺裏邊即係。我所有嘅工作人员啦，咁我想知道有几多成呢都系一啲商健人士呢？第一话有啲系
2: 嗱，我哋自己本身嗰个员工呢以前就差唔多有一半系商健人士嘅。咁另外我哋有好多社企啦，社企差唔多全部都系一啲商健朋友嚟嘅。
1: 是啊，佢阿溪哥我知道香港復康力量佢有好多间㗎，佢我諗高峰期有成10间社企。咁所以佢哋嘅员工讲緊係百零二百人咁樣㗎。係好犀利。
0: 好大机构嚟㗎真
1: 係。係啊。所以都想问阿溪哥，你点解会将残疾人士就业嘅培训定为你復康机构嘅重点目标先？
2: 其实头先讲过啦，我哋嘅復康力量嗰个宗旨都係積極幫商界人尋找一份工啦，咁啊揾返個幸福嘅人生啦。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商界人士，我有好深嘅感受嘅。其實一份工作對一個商界人士嘅自尊同埋自信心嘅建立係非常之重要嘅。
1: 正確。
2: 咁呢個唔單止係佢自己本人，甚至乎到佢家庭啊，佢個兄弟姊妹、父母嗰、個影響都非常之大嘅。即係就算我自己打個比喻啊，我之前我媽咪 好怕提起有个新嘅人士嘅仔。
0: 嗯。
2: 咁到自己我就自己嘅事业啦，又自己工作之后，佢又即係玩漂移啦。哇，个个见到啲朋友喂呢、這个我个仔嚟㗎，喂佢好叻㗎，有自己嘅生意，有自己嘅事业㗎，有自己个公职㗎，咁所以呢个转变係好大㗎。所以我哋机构即係一直致力喺伤残事工作方面着力多啲啦。
1: 呢一点我都真係好同意嘅，因为伤残人士呢其实呢佢要攞返自己嘅自信心同埋攞返自己嘅专业、
0: 嗯、
1: 一份工作对佢嚟讲係真係好紧要。因为你有咗份工作你就觉得自己、哎、原来我仲有喺社会上仲有用。
0: 嗯、
1: 我唔係一个废人成日匿埋屋企咁。所以阿 K 哥做呢、這个残疾人士就业培训其实都真係帮助到好多伤残人士。
0: 係。嗱我听到啦，即係譬如喺伤残人士去搵工作啊，甚至乎做緊一份工作到啦，喺心理上面呢真係有一个好大嘅困难。
2: 对。
0: 实际上啦，实际上我知道好多公司真係未必会有咁阔落嘅地方、嗯、甚至乎呢一啲係帮到伤残人士呢去工作嘅一啲环境。咁大概其实佢哋遇到嘅困难係啲乜嘢呢契哥？
2: 其实有几个痛点嘅，咁啊，第一最主要系交通方面啦，系、
0: 嗯、
2: 嘛？虽然而家香港推行一啲无障碍嘅设施啊，同埋啲友善嘅设施，但系喺工作上班时候嗰个挤迫情况咧，大家都已经领略过啦，系、哦、嘛？唔讲一个商人士，普通人士，哇！我哋搭啲交通工具都直头都系根本冇可能系上到去啦。咁呢个其中嘅痛点啦。
0: 嗯
2: 咁第二嘅傷人士嗰個心理關卡啦，咁、
0: 嗯、
2: 一般傷人士都係喺屋企多嘅，咁你突然間要佢出面對一啲工作，佢要先要打破咗呢個痛點先啦嚇。咁、
0: 嗯、
2: 呢個就係傷人面對啦，但係僱主亦都面對一個核心嘅個考慮啦。咁、
0: 嗯、
2: 一嚟佢就覺得一般人有個偏見嘅，咁、
0: 嗯、
2: 得一個傷人士嘅工作能力始終係。相對普通人係落差，有啲都落差嘅，係咪呢個？其次就係嗰個工作環境啦。頭先阿基哥講過啦，一般寫字樓個地方都唔會太大，係咪？所以佢哋都考慮即係無障礙嘅設施啦，譬如一個洗手間啦。咁佢哋又驚，譬如有啲嘢改動啦，咁、那個需要個付出嘅資金又需要有一定嘅資金啊。大家好嘅，政府有個殘疾人士僱員。資助計劃嘅，其實有40,000元就可以，即係配合得到佢哋可以改善呢樣嘢。但亦都有好多僱主都係考慮改善啦，麻煩嘅。所以在我哋啲面對好多呢啲困難嘅。
0: 咁即係作為一個如果我有一個老細，咁我本身可能即係你知啦，而家香港即係地啊，真係細嘅，
1: 寸金尺土啊，
0: 寸金尺土。如果一個即係 office 一個辦公室，去可能啊，我都想俾啲機會一啲嘅殘疾人士啊，但係原來我要改動咁多嘅，其實我哋即係都要考慮好多嘢。
1: 係啊，你首先其實我哋傷殘人士去到一間寫字樓做嘢。最首先要求一定要有殘次先，因為如果你冇殘次你就搞唔掂啦。咁你要諗殘次比普通廁所大一倍出嚟㗎嘛，係咪？所以就寸金尺土呢方面，所以就令到好多僱主卻步咁樣。同埋我好好同意剛才阿溪哥講呢返工嗰個問題。因為開頭我都係㗎，我坐住輪椅呢我好驚去坐多人嘅交通工具。因為呢我哋揸電動輪椅呢你知啦，我哋又唔係話揸得好，有時呢入到去呢你撞到人好驚喎。所以你繁忙時間呢你坐交通工具呢，咁、你又驚撞到人，所以嗰陣時我一繁忙時間呢我就避開，我寧願我唔出去，我要壓後啲壓早啲咁、所以咁呢其實呢溪哥我哋會唔會遲啲爭取一下，我其實之前爭取過有啲火車可唔可以整一卡變成一啲老弱殘關愛卡咁，即係淨係俾啲孕婦啊、老人家啊、傷殘人士，淨可以去個卡，係咪？
2: 其實呢個好提議嚟
1: 嘅。係咪？咁樣統一咗落去，會唔會即係令到一班特別需要照顧嘅人士，係咪可以方便
2: 都有㗎。我試過去外國去旅行啦，佢有啲卡係俾啲專俾啲女士先可以坐。咁另外有啲 lift 咧。咁啊，淨係俾啲傷健人士同埋有啲孕婦推住輪椅又先俾佢搭嘅。
0: 係，我都察覺到有唔同嘅即係國家或者地方都有呢一種嘅設施，係啦。
1: 咁其實我哋香港係咪
0: 都可以效法啊？係咪啊？不過真係要考慮好多嘢，我都知道。譬如大家話齋，淨係一個翻工放工嘅時間，哇！ 即係全世界都逼緊入去可能某一種嘅交通工具裏面。好啦，咁如果有一卡係專係為呢幾項嘅朋友們服務嘅話呢，好可能其他嗰啲卡啲人呢未必會搜到一啲嘅基本嘅秩序。係啦，即係我哋大家都會見到嘅。又好可能我哋香港都一個好客之都啦，好多唔同地方嘅人嚟呢亦都可能喂嗰卡冇乜人喎、啊、喂我哋又衝上去啦，咁但係佢哋就唔會理，可能嗰卡係特別為一啲唔同嘅人士服務而爭取到，
2: 冇錯。
0: 所以呢樣嘢都係個教育嚟
1: 嘅。不過唔係啊，如果你外國你都可以規劃到嘅，咁、我哋香港城真係一個國際都市嚟噶嘛，咁都要真係考慮
0: 一
1: 下，
0: 有從教育開始。
1: 我哋得閒去開會，我哋
2: 大家推動下呢樣嘢啦，喺我哋
0: 好啦，講翻呢一個嘅即係殘疾人士嘅就業培訓嘅服務啦。咁裏面嘅項目咧，有啲乜嘢可唔可以同我哋講簡介一下咧？
2: 好啊，其實咧最主要係有幾個階段嘅。第一階段就梗係我哋有啲職前嘅培訓啦，譬如我哋教佢啲一啲電腦方面嘅知識啦，一啲軟件嘅應用啦。咁大家而家知道潮流喺 AI 啦，咁我哋都舉辦好多 AI 嘅工作坊嘅。咁等啲會員與時並進啦，咁其次就係一個工作嘅配對啦。咁我哋會即係幫嗰啲會友或者商界人士去搵一份工啦。咁亦都基於希望雇主提供多啲職位，咁我哋都會幫個雇主申請一個叫殘疾人就業基金。咁呢個係有最多可以有6万元嘅，九個月內支持資助6万元。咁我哋都一個跟進嘅事項啦，譬如我哋入職之後呢，我哋會有啲社工啊或者同事去跟住呢個朋友有跟進嘅12个月嘅，咁同啲公司去協調啦，睇佢工作嘅能力會唔會有提升啦、方方面面我哋會做到好足嘅、
1: 所以喺度呢我呼籲下啲僱主先，嗱頭先阿溪哥講係九個月之內有6万元資助㗎、所以呢係啦，聽緊收音機身邊嘅僱主你呢嗱
0: 可以放手，
1: 我哋係啦聘請傷殘人士係可以有資助有著數㗎啦，
2: 先係有因嚟
1: 㗎，係啦，所以就下希望大家僱主就可以聘請多啲傷殘人士啦、
0: 好啦，咁我就想知道嗱，你哋幫一啲傷殘人士揾工作啦，咁通常呢啲配對呢揾、到之後咁佢哋開始工作啦，
2: 冇錯冇錯。
0: 點樣先叫做成功幫一位朋友揾到工作呢？即係可能真係入咗職之後發覺哎呀我真係做唔到喎，咁樣都有咁嘅可能㗎係咪？
2: 有㗎，有好多呢啲可能嘅。其實我哋有個指標嘅，即係我哋其實幫一個傷殘人士揾一份工呢，基礎上係要佢做到6个月以上先至叫攤一個成功嘅個案嘅。
0: OK。
1: 其實呢我諗傷殘人士就業呢，如果我自己我代入個同理心嘅身份去呢、我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呢其實上到間公司度呢去做嘢呢，其實我都有啲驚。
0: 例如呢驚啲乜嘢呢？
1: 嗱你去到呢咁、你自己嘅工作效率又冇人咁高啦、有時呢你又驚有啲嘢要人幫你又唔敢開聲。其實呢我之前呢睇過呢大陸呢有一個基地嘅叫做，即係成個基地呢都係傷殘人士。咁呢佢入面個氣氛就好好啦。即係呢佢失明嘅你就失明嘅一個部門。傷殘傷健肢體嘅你肢體一個部門。聾啞嘅就一個部門。咁樣佢好喎、咁你入到去你溝通無障礙先啦，起碼係咪，你如果你聾啞大家都係聾啞一個部門，咁你一定溝通無障。最重要一樣嘢我覺得我入到去嗰、那個工作環境令到我會好舒服。
0: 因為第一就係喺大家嘅即係溝通方面啦，冇問題啦。第二
1: 大家都係同你啊，我唔會有歧視。所以嗰個工作環境我會覺得好舒服。
0: 亦都知道對方有啲咩需要時候，我幫到你。
1: 係啦，但喺香港就唔同，你成日要孤軍作戰咧，因為你去到一個機構。就算幾大機器好到佢都係一個起兩個字，佢唔會去聘請你好多傷殘人士。
0: 咁呢樣都係即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啦，即係地少啊，
1: 同埋人少囉，因為如果你國內你中國咁大嘅，咁你可以容納好多傷殘人士喺度。
2: 係或者我補充下，因為香港90%幾都係中小企嚟嘅，即係呢樣嘢好難實行得，除非係政府去做。即係例如以前有啲庇護工場啦，但係嗰個成效又唔係咁好啦，所以呢個在香港一個限於 地方嘅問題啦，同埋個企業嗰個規模嘅問題啦。
0: 嗯嗯，咁而家譬如係你哋幫助嘅唔同嘅朋友啦，咁佢哋嘅入職率啊，甚至乎嘅成功啊、穩定性有幾多咧？
2: 其實呢個就係暫時都係唔係太高嘅。
0: 係啊，
2: 係啊，因為始終係有個偏見啦，係嘛？即係一般嘅企業嘅老闆啊，即係都係覺得商界人士啲能力係有個落差嘅。
0: 嗯嗯。
2: 但係基於我哋機構不斷努力啦，譬如我哋搞好多工作坊啊，搞得殘疾人士，我哋譬如我哋機構每年都有個叫在職達人嘅選舉啊，咁我哋揾一啲即係傑出嘅商界人士在職嘅，咁就表揚下佢啦，同埋俾啲老闆知道喂。佢個能力只係一個機會，一個平台。咁加上而家嗰啲科技唔進步，即係嗰個落差係咪越嚟越細？
0: 係，
2: 即係我哋要打破佢呢個迷思，所以我哋再做好多啲工作。
0: 嗯嗯，
1: 係啊係啊，每年有個在職大人，我諗住下年去參選啦。
2: 唔係喎，劉慶你贏緊呢個，
1: 我邊有贏過？我冇啊，我冇參加過㗎。嗱，嗰次係去表演㗎咋，
2: 表演。
0: 下一年要劉慶去參加
2: 㗎，
0: 即係贏硬嘅，因為起碼喺呢一個職場咧。佢已經係冠軍啦，
2: 冇得輸啊！佢而家差唔多半個職業歌手嚟，點解有得輸啊？
1: 不過唔係嘅，其實咧，香港咧做呢、這個傷殘職業其實又真係有啲困難。
0: 嗯，
1: 因為點解咧？香港咧講真，對政府對傷殘人士嗰個津貼啊、福利啊、關懷啊，其實真係足夠，所以令到咧，真係講真啦，令到傷殘時有時自己真係唔夠個奮鬥心去咩？你唔同國內嗰啲，你一冇你就擺喺側邊啦。你自己唔奮鬥，你唔努力，你就唔會見到明天。
0: 係
1: 係啊，所以有少少差距就係咁。咁但係咁樣又好嘅，就叫做咩咧？我哋身為香港嘅傷殘人士咧，咁我就知道我一定有個安穩日子過先啦。
0: 當然啦，即係我哋活咗喺呢個獅子山下，話俾你聽，喺呢個城市裏面有好多唔同嘅配對咧，俾到我哋唔同嘅人士咧去參與唔同嘅工作噶啦。喺新聞報道之前咧，我知咧即係我哋阿契哥咧揀咗啲歌嘅。咁啊，呢一隻咧，點解你揀呢一隻歌先？
2: 呢個係獅子山下，係嘛？是因為我記得獅子山下，我記得不知道柳卿有沒有印象，我們1996年即是2010年，
1: 中國情香港
2: 心，中國情香港心，我們是贏了一個冠軍的，那由我主唱有個手語歌配合，那我們很榮幸我們拿了個冠軍，
0: 好，
2: 所以這首歌很有印象。
0: 這個時候我們聽聽就是羅文的獅子山下，轉頭搭伴回來繼續會有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同澳洲，因此中东局势的影响好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到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而且又推出电费补助。积金局表示，超过210,000雇主以及超过2,000,000名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易，以电子方式处理强积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随着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积金易开始全面运作。刘麦家轩说，目前积金易收费是强积金计划资产值的29%，较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费减半。他解释，积金易以非牟利原则经营，加上数码化运作，十分有信心积金易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英国伦敦有人怀疑蓄意揸车撞向人群，5名途人受伤，全部无生命危险，司机被捕。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多，一名34岁男子在市中心驾驶汽车，怀疑蓄意撞向人群，随后驶离现场，在附近一个公园被警员截停。警方表示，涉案的索马里裔司机涉嫌谋杀未遂和危险驾驶被捕，又表示初步估计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但由于案件的性质，反恐部门已经加入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坳头滤水厂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官涌市政大厦。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系车多，观塘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观塘游泳池。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东回路。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4: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系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彪爷，
6: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8: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7: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9: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0: 柳年张伟基主持。
9: 我哋一齐出去。

0: 翻翻嚟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啦，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呢度咧，繼續有張偉基，亦都有露面咧，亦都有咧我哋嘅嘉賓啊，溪哥啦，就嚟自香港復康力量嘅主席。咁啊，黃色暴雨警告依然都生效嘅，雷暴警告去到三點鐘嘅。咁啊，如果呢段時間喺街外嘅朋友咧，又冇帶遮嘅話，都幾瀨氣啊，係嘛？
1: 係啊，等陣我哋收工，我就真係瀨氣。
0: 希望會細啲雨勢呢兩細翻少少啦。
1: 希望啦，
0: 希望啦，好啦，繼續咧翻翻嚟咧，我哋節目啦，今日我哋讲嘅内容咧就系分享一下点样帮一啲残疾人士咧就业同埋创业啦。即系我哋头先大部分都讲咗即系就业啦，创业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环节。不过咧，我突然间就谂起啊，阿柳美大哥，譬如即系我哋即系之前可能经过几年嘅疫情啦，好多朋友都喺即系屋企里边工作嘅。
1: 啊，
0: 残疾人士有冇呢一方面嘅工作机会嘅咧？
2: 其实我讲下啦，其实系有嘅，因为基于科技嘅进步啦，近年其实呢个一个系一个机遇，亦都系一个挑战。咁啊，疫情之中大家知道啦，即系有个在家工作啦 ，home office 啦，其实呢个正正可以解决咗即系相近人士出外，即系挤迫交通嗰个痛点啊，吓咁呢个好嘅，非常好嘅问题，好嘅解决方法。咁啊，亦都系。而家啲 AI 進步啦，咁好多譬如啲軟件啦，同埋即係更迭代更新啦，咁令到相近人士喺工作嘅效率同普通人嗰個分別就嗰個越嚟越細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嘅機遇啦。但亦都係有個唔好嘅挑戰嘅，其實點呢，即係相近人一般呢好有個紅溝嘅數碼，咁即係佢哋好怕學新嘅嘢。係好怕學習，即係尤其是我哋會員一般就相對比較年長少少啦，咁佢接受個科技嗰個態度唔係咁積極，所以我哋機構就不斷咁做好多 AI 嗰啲工作坊啊，啲興趣班啊，咁從而即係希望推動我哋學習多啲技能啦，咁到第時出到職場呢、這個一都係一把寶劍嚟㗎嘛。
0: 係，即係唔好講話，即係一啲嘅殘疾人士，我自己要學新嘢，我都有少少懶惰啦，同埋我都幾宅男嘅。嚇、啊，又有新嘢要學啊？好似學完呢樣冇幾耐，嚇、啊、都未用到，嚇、啊、又嚟學新嘢啊咁樣，即係自己個心鎖都要打開。
1: 但係冇辦法啊！依家真係一個叫做 AI 時代嘅，你唔與時並進嘅、你就俾人淘汰嘅。所以連我哋其實傷殘人士都要與時並進。好似其實我個會都係啦，咁我哋其實都有要搞啲 AI 班俾啲會員，等佢翻嚟學。即係我哋又唔係教啲好深奧嘢，但係咧。你係要真係最基本嘅嘢，你都要識翻少少咯，係啊。
0: 咁其實咧，我又發覺啦，有一樣嘢就係、經過咗幾年嘅在家工作啦，有好多朋友咧，我發覺原來屋企自己即係工作咧嘅優點都好多，反而咧仲會令到佢哋產生咗一種咧就係、不如我自己喺電腦裏面甚至乎咧自己創業啊，可以憑一個電腦就可以創業。咁喺殘疾人士方面，喺創業呢方面有冇有啲嘅經驗可以分享下俾我哋？
2: 其实基哥讲得好好啊，因为真系我哋机构都系话柳兄或者与时并进啦。咁、我觉得之前我哋一直帮商企就业，咁我哋应该跳出个框架嘅。咁不如我哋谂高少少啦，帮佢创业啦。因为而家好处嘅，而家大家都知好多嗰啲平台噶啦嘛，系嘛？譬如我哋可以即系直播带货啊，或者有啲喺啲平台啊，你表演嘅才艺啊，好似刘兴嗰啲成日喺平台唱歌嘅，
1: 搵唔到食啊，我搵唔到食，搵唔到食
2: 偷嚟，所以我哋机构就好即系动足先机啦，可以叫我哋就即系两年前啦，我哋。舉辦一啲課程啦，吓咁啊，教佢點樣剪片啊，點樣配音啊，點樣自己拍條片，點樣去帶貨啊。咁柳兄都好好啊，即係嚟支持我哋做我哋個學院啊。咁啊，就係爭取咗幾年，即係因為之前就有個痛點都係，即係香港唔可以喺帶貨喺大陸，我哋睇唔到。但係經過我哋兩年努力，而家就可以做得到打破呢樣嘢啦。咁啊，譬如我哋香港都可以。帶貨或者表演，國內朋友咧可以睇得到嘅。但係個流量咧都係相對差咗少少嘅。係啊，真係一直都係突破唔到呢樣嘢。但係好多會員都仲喺度努力去嘗試緊嘅。
1: 係啊，其實 真係兩年前我專登去學，因為我覺得呢傷殘人士喺呢個直播大課呢其實好有市場，所以我就專登去上阿溪哥嗰個兩年前嘅堂啦咁樣。其實學咗落嚟之後，其實我依家都係未死心㗎，我一直都係喺度籌備進行緊。咁但係一樣嘢就我哋點解唔夠人哋國內做呢？其實我哋成個團隊啊，首先要一個團隊，你真係要一個好專業嘅團隊去帶住去做先。係啊，同埋真係要有一紮嘅資金去 support 住。其實呢個傷殘人士直播大課就可以講到我頭先同你講嘅一個基地，每一 part 嘅不同傷殘人士去做曬所有嘢。其實直播大課你真係可以成 team 都係傷殘人士，你剪片啊、拍片啊，就算依家直播啊，我做主持啊，係咪啊，主角啊，跟住後面啲接電話派發，你全條線都係傷殘人士。所以呢條線如果你做得成功，其實你根本就係一條傷殘人士嘅產業鏈嚟。所以其實我未死心，我都仲喺度後面仲諗緊呢樣嘢籌備緊，睇下我點樣可以做得成功。
0: 當然每一件事或者即係我覺得係每一個創業呢喺背後呢都需要有好多即係唔同嘅經歷，有成功亦都有失敗。
2: 係絕對係。
0: 咁喺譬如遇到失敗嘅時候啦，你哋點樣鼓勵一班嘅傷殘人士呢？
2: 咁啊，其實都係先要調節個心態先啦，係嘛？我哋即係做好多周邊嘅輔助啦，譬如你有個商業人想創業，我哋就先同佢做下心理輔導，喂，你自己先要評估下你個心理狀態啦，因為創業需要好強嘅心理質素啦，係嘛？譬如你嘅毅力啦、堅持啦，咁啊，其次就睇下，譬如你有心創業，其實我哋都好多社會的資源的，我們可以申請很多funding啦，是吧？譬如有些支持你買電腦啦，也都有些種子基金可以攞的。那我們就鼓勵他啦，先要參與一些機構啦，因為機構裏面很多資源啦，譬如有些專業人士啦，是吧？譬如有些律師啊、會計師啊，可以指點他怎樣去開起動先啦，是吧？起碼慳返去很多那些即係路條路啦，係咪唔使佢轉折折啦，咁
0: 摸索嘅時間要短咗，
2: 短好多啦。咁我哋希望即係可以輔助到佢解決到佢就業方面嗰個困難啦。
0: 咁就頭先阿溪哥講過啦，即係如果譬如大家都想創業嘅話，我諗冇分即係傷殘人士或者係健康人士啦。資金就好重要啦，係
2: 啊，絕對
0: 係
2: 啊。
0: 咁另外就好似即係柳面大哥所講，喂，如果我真係要做一啲嘅直播嘅話，網絡方面，或者人脈方面啦，我哋都需要去聯絡啦，因為
1: 其實之前有嘅，之前有個大陸平台嗰個都喺香港搞啊，溪哥佢哋都搞過，都幫助到有啲傷殘人士去做一個主播，咁但係就係、是、都係開到個頭，但係呢就
0: 延續
1: 難，因為你延續嗰陣時候，你後面好多技術上嘅問題，我哋 support 唔到 ，support 唔到呢，咁你基本上咁又係叫單打獨鬥去做做呢，咁你就好難去發展到得成功，你靠自己，咁你摸索條路，你摸得嚟都已經冇咗
0: 二萬啊嘛，
1: 都冇咗啦，所以就都係要跟進到落去先得樣咯，
0: 係，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每個人去創業咧，總會喺後面背後咧有好多嘅即係解決問題。原來我哋要開始咗先知道，
2: 係嘛？冇
0: 錯。咁呢樣嘢其實譬如好似柳面大哥咁樣，我發覺去到呢一步我唔可以停嘅，我要繼續落去嘅。咁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即係相信身邊一定有好多嘅人會幫到你啦，或者你靠你自己嘅人脈啊，或者係網絡咧，去令到更加多嘅人聚集埋一齊，諗條橋出嚟點樣做咧咁樣。
1: 所以就係要聚集埋一齊去做咯，因為依家佢變咗我哋自己單打獨鬥喺個媒體度嘛，我唔係聚集曬一班人啊嘛。如果嗱聚集曬一班人，好似一間公司咁，你有個責任感，你要成日去翻工咁嘅感覺呢，你有個責任感，咁就唔同啦。咁大家有個責任感，跟住就睇個頭點樣去幫我哋去創條

0: 驚香港嗰啲有啲問題啦。咁、
1: 嗯嗯、
0: 所以佢限流限得好犀利。其實呢啲我哋已經做之喺後面做咗好多功夫嘅。我哋即係已經爭取到香港可以帶貨或者直做直播，國內可以睇得到，但係都係基於一個流量問題。咁亦都柳卿都講得好好嘅，抱團一齊去做好嘅。國內係有個好成功嗰啲好多成功個案做啦，非常之就算商界人士啲即係好成功搵好多錢創業。但係香港真係一個客觀嘅問題，即係呢啲呢個我哋突破唔到，所以我哋都其實喺背後都喺度繼續努力緊，點樣去爭取呢樣嘢？
1: 咁呢樣係咪即係亦都係你哋會員要面對一啲嘅樽頸位
0: 咧？呢啲絕對係啦，但係呢啲在唔係我哋香港人嘅機構或者一啲人士可以解決得到嘅，因為一定要同內地嘅某些嘅磨合啊、對接啊，同埋要即係去雙腿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啦
1: 嚇。即係要突破或者係喺環境裏邊咧，去即係再次行呢條路，再有方法去做嘅話，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
2: 你都要去創新，我覺得，因為其實如果你都係舊式嘅直播帶貨咁樣，其實都行咗好多年，所以都係要睇下自己，我哋香港諗下香港有咩優勢，同埋我哋睇下點樣去行。我都係一路諗緊，一路會做。我覺得都係一定係有得做。
1: 係不過我覺得又係一個優點，亦都係缺點，就係、是、咧香港人好快啊！我發覺，即係無論面對任何嘢都好啦，冇話你哋嘅諗住呢一個創業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嘅流量咧，頭先即係契哥所講嘅一啲潮流興嘅流量密碼，正所謂好快咧，突然間你呢個禮拜發現，哦呢個係流量密碼啦，好啦用啦，喂下個禮拜已經唔同咗
0: 啦，
1: 即係個轉變太快了。
2: 都唔係啊，你依家網絡都係網絡都係咁啊，你依家國內平台嗰啲，你全部都係噶，你。冇话你个流量可以达到一个月，你已经好犀利。
1: 系、哦、啊，
2: 你根本就一个星期或者几日，你就要转话题啊，转乜嘢噶啦。
1: 但喺香港嚟讲，你真系要谂好多，因为香港嘅人咧睇嘢太多啊，所以佢哋嗰个转变或者心态咧，你要真系要配合佢哋咧，都要花功夫。
0: 其实基哥讲得好好嘅，因为而家个转变太快啊。其实而家直播带货又开始，因为我成日上网睇佢哋，已经又开始有少少即系滞后咗啦。因为而家又讲 AI， 叫个矩阵啊，我哋讲，即系你甚至乎都唔使个人喺度，我搵 AI 又、有 AI 人已经帮我哋不断咁去帮我哋做生意，帮我哋宣传，系嘛？其实都唔需要个人即系喺度做直播嚟嘅，即系个时代真系转变得好快嘅。
1: 系
0: 呢个一个机遇，都系个挑战嚟嘅。
1: 我咁相信咧喺呢一方面咧，大家咧可以争取到喺一啲新嘅科技里边嘅一啲优点啦，但系亦都唔可以俾佢控制翻转头。
0: 绝对系呢、
2: 咁 AI 就点都系有帮助到我哋嘅。咁其实一讲 AI， 我哋依家连轮椅啊都有埋 AI 啦，咁而家系嘛？咁其实就帮助伤残人士好多嘅。咁但系都系一样啦，与时并进。你唔去学佢，你就会淘汰你咁啊。
1: 好啦，咁啊，即系睇将来啦。咁啊，即系 AI 系一个趋势啦。咁但系实际亦都有好多嘅未来咧，我哋可以展望嘅。咁啊，契哥讲下。
0: 好啊，讲下未来展望啦。咁我哋先要打破即系一啲老板对我哋嗰个偏见先啦，系嘛？即系佢哋着眼点，即系唔好睇我哋嘅不足之处啦。系即系真系正正系睇我哋嘅能力啦。咁啊，虽然而家社会好多时讲咩 CSR 啊，各方面，其实呢、這个即系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伤残人士啦，我都觉得系即系唔系咁舒服嘅。其实你唔系为咗同情嚟帮我哋啊嘛，
1: 系
0: 你系为咗我哋个工作能力，真系帮助你嗰有个生产力去聘请我哋啊嘛，系嘛？
1: 系
0: 咁，亦都呢个其中我即系成日去做呢样嘢啦，系嘛？同多啲老板沟通啊，同商界。都係希望佢了解多啲，話我哋嘅能力真係唔差㗎，尤其而家科技咁進步，我哋有咩分別？即係話坐喺度做嘢同普通人啊，你唔係要我擔要我抬，係嘛？其實真係嗰個落差，我相信而家即係甚至無真係冇分別嘅可以係嘛？咁其實都係政府要多啲友善政策啦，因為都要配套。咁其實我自己爭取咗多年嘅。咁啊，國內有個就業配額嘅，即係國內啲大機構咧，每100个人咧就有2个相見人士嘅就業配額。但香港唔知點解推行唔到，即係我哋即係揮咗好多年。因為其實我哋唔係要求啲中小企去做嘛，我哋或者係500个或者

0: 50个或者100个职员以上先是1个或者2个啫、嗯。但系呢样嘢，香港政府真系咁多年都我哋去推动都推动唔到。咁希望佢即系有啲机会转变下啦，系嘛？咁更加俾多啲机会我哋商界去就业啦。
1: 系、嗯、啊，溪哥讲得好好，同我好同意一样嘢就系话咧。香港啲商界啊，聘请我哋伤残人士，成日真系出自一份叫做同情心，或者一个 quota、嗯、啊，我要咁样做，我公司系，我有 quota 要咁做，而唔系话真系欣赏你嘅能力。
2: 嗯，
1: 你翻到嚟你做得好好啊，你做到我公司嘅嘢，系啦，即系同情多咯，觉得。
2: 好啦，咁啊睇翻。残疾人士本身啦，咁你点样可以即系提升佢可以有自力更生嗰个力量同埋信心咧？
0: 其实都系讲咗好多次啦，都系一个心态问题啦，同埋最紧要去参与多啲机构啦，我觉得。
2: 嗯。
0: 头先阿刘兄讲得好嘅，单打独斗系唔得嘅。
2: 嗯。
0: 我哋要抱团去啊嘛，系嘛？
2: 系。
0: 做咩咧？群策群力噶嘛、嗯？我相信如果有啲机构喺帮助你喺背后啦，加上我咁多同路人一齐去努力咧，咁呢啲问题就可以解决嘅。
1: 系，同埋自力更生，我觉得要双向嘅。
2: 系，
1: 即系第一，社会俾咗机会你，咁、
2: 嗯、
1: 你其实你嘅自己残疾人士，你都真系要去努力、
2: 嗯、
1: 去争取，要走出嚟社会，咁你先可以自力更生啦，系咪、
2: 嗯？
1: 即系如果你个老板，你俾咗好多机会我，咁我自己都系收埋屋企，我摆喺屋企，我原地踏步，我唔肯行出一步嘅，咁、
2: 嗯、
1: 其实你都好难自力更生。咁但系伤残人士自力更生，其实系可以嘅。
2: 嗯，
1: 系啊，我自己都讲咗好多年啦，或者入去学校讲座，我成日都话我哋伤残人士其实都真系可以靠自己自力更生。
2: 嗯，
1: 点解唔得啫？系咪先？
0: 都认同。
2: 睇到自己嘅優點嘅時候咧，將佢發揮出嚟。尤其是咧，即係如果譬如有身邊嘅啲機構啊或者人啊幫你揾到份工作嘅時候，盡量就喺份工作裏面咧多啲即係表現到自己應有嘅才華同埋嗰個能力係嘛？呢樣都好重要。
0: 其實商界人士都會好珍惜呢樣嘢，我相信因為佢即係揾份工咧係頗難。咁、我如果有份工去，我相信相對嚟講咧，佢會。嗰、那個珍惜感係嗰、那個程度係大好多嘅。
1: 係啊，我覺得只要商界政府肯俾多啲機會我哋，咁其實我哋係真係有自己嘅能力嘅喎，係咪先？
0: 冇錯，冇錯，
1: 可以發揮出嚟，又可以自力更生，又可以揾到錢，話埋養埋老婆仔女都得添啊！
0: 得。所以諗起我哋大家要努力啊！
1: 係啦，冇錯，繼續努力，
0: 努力，
2: 努力，好嗱。節目結束之前咧，我知啊，契哥都揀咗另外一隻歌曲嘅。
0: 係
2: 啊，呢隻歌有啲咩嘅即係契機或者原因喺裏邊咧？
0: 其實呢個好開心啊！我記得2015年呢個係我第一次喺紅館表演嘅一首歌嚟㗎，嗰陣時我哋哇，即係好開心啦，都係做咗紅館嘅歌星，幻化咗自己。
1: 唉，羨慕啊，羨慕啊，
2: 羨慕啊，我都未喺紅館
1: 話係啦，
2: 台上唱個歌
1: 就係啦。
2: 嗱，呢首歌曲咧，不如由阿契哥介紹啦。
0: 好啊，呢個係一點燭光。
2: 嗯，呢首歌曲係關正傑嘅作品嚟嘅。咁而呢首歌曲咧，亦都係咧81年嘅時候咧，國際殘疾人士嘅一個即係香港嘅一個主題嘅作品嚟。
0: 係啊，
2: 咁啊，將呢只歌曲送俾大家啦。咁啊，希望咧更加多嘅僱主咧聽咗我哋呢集之後啦，考慮一下啊，係揾欣賞到或者揾到一啲可以幫到自己嘅。无论是残疾人士好或者健康人士好都希望尽量俾多啲机会佢。
1: 好啊，搵我唱多啲歌啊！
2: 真系，
0: 加埋我刘英，
1: 一齐，我哋开个组合啊，契哥，
2: 佢搵埋我，
0: 几个
1: 呢个？
2: 多谢晒契哥，好啦，咁啊，我哋下个星期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咧，有两位嘅拍档咧会帮我哋主持噶啦。
1: 系，
2: 好啦，咁啊，留意住我哋节目啦。
1: 好
2: ，OK，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在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建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伊朗革命卫队以军事行动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对伊朗境内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等，说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革命卫队之后表示，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础设施，形容是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不会改变伊朗对霍建木兹海峡的掌控，扬言美军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未来几日将会体验到地狱一般的感受。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满一个月。央视新闻报道，各项空间科学实验正在稳步推进。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波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手腕和腹部等部位的检查，得到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等多个项目的研究。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亦都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展开视觉运动加工和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使用数据进行后续研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澳头滤水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大磡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一段车多，而凤德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亦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富山道回旋处。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封路措施，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亦都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怡。
3: 潘教授你好。
4: 欣妮你好。
3: 是今日呢我哋讲嘅话题呢、其实呢我觉得香港呢人呢好多都好有兴趣嘅。
4: 是。
3: 不过呢就即係近年呢可能呢个兴趣就稍微回落少少。不过近呢一年呢似乎呢个势又返返嚟。
4: 开心返啲。
3: 开心返少少。係啦。嗱我哋嘅主题叫建出个未来啦。
4: 冇错。
3: 咁其实呢香港呢即係讲地产业呢都系我哋一个好长嘅一段历史以嚟呢支撑咗香港嘅成个嘅经济啊等等。咁当然即係佢成个发展亦都即係可能要睇下大势啊，可能即係都要睇好多唔同嘅因素。咁不过呢即係如果讲到同香港人息息相关呢，即係我諗有个单位有个家呢一样嘢呢都事实上呢係
4: 非常重要。
3: 非常重要。咁亦都我哋讲建出个未来啦，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講話樓市升定跌啦，即係其實我哋就嘥咗我哋今日嘅嘉賓啦。我哋希望呢喺唔同嘅角度睇返，即係其實香港如果我哋要建設香港嘅話，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呢，同埋未來嗰個發展方向係點呢？
4: 冇錯。
3: 係啦，咁我哋事不宜遲，請我哋嘉賓出嚟。
5: 黃光耀，匯德豐地產副主席及常務董事。黄先生多年来活跃于地产界，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现为香港雇主联合会理事会成员、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法律小组成员、课程发展议会应用学习委员会主席、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华人庙宇委员会成员、五育中学管治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建筑学院房地产及建设系客座教授，以及连续六年兼任民政事务总署伙伴畅自强社区协作计划咨询委员会主席。
3: Ricky 你好。
6: 喂你好
4: ,Ricky 你好。
6: 教授你好。
3: 咁呢就嗱今日嘉宾嚟到啦，我头先都讲咗啦，都系要从个市开始问你。
4: 因为好多即系朋友啊大众都会关心一下，咦即係而家會唔會係嗰個成個市場個樓市啊，就會好過前幾年呢？因為我哋又經歷咗呢一個即係疫情，疫情之後呢就慢慢要復甦啊嘛，係咪由治及興啦。咁即係美國個息口情況又上上落落咁啊，應該本來想佢落嘅，點知佢又好似又上下咁，即係啲大部分嘅朋友呢就會覺得啊，即係何去何從啊，咁我哋正係處喺一個即係交叉點，應該呢我覺得係普遍嚟嘅望去我哋香港係由治及興嘅咁。咁啊 ,Vicky 你點睇呢？
6: 就我相信頭先你都講咗啦，教授過往嗰幾年呢我相信受到疫情嘅影響啦。咁跟住呢就美國加息，咁亦都係影響咗嗰個樓市嘅發展啦。咁去返就近期啦，咁我相信就真係個交叉點呢我覺得就去年出現嘅。咁其實交叉完之後呢其實已經見到呢一個所謂復甦嘅跡象。咁我如果用今年去睇呢即係都經歷咗差唔多5至5个月多少少啦，都好明顯見到呢個樓市就穩步向上嘅。咁亦都好多人覺得其實已經回復返呢一個上升嘅周期。尤其是我哋都見到啦，好明顯見到啦，一啲數字都反映嘅我哋嘅價錢啦同埋成交量呢其實都有所提升。咁呢個亦都支持到呢大家認同啦個樓市都進入返一個上升嘅周期啦。因為睇返先睇樓價先啦，咁我相信今年短短5个月到其實個樓價都升咗 5.7%。咁舊年全年都係升咗 3.7%。咁即係好明顯啦，今年個樓市嘅升幅已經優於即係 舊年嗰年嚇。咁另外一個睇嘅就成交量啦，咁就睇短短即係頭嗰五個月咧，其實我哋一手嘅成交量咧都超過10,000宗。咁舊年全年咧就20,000宗，咁但係我哋五個月時間已經有差唔多做咗一半嘅生意，咁即係反映咧嗰個成交量都係有所增加啦嚇。咁另外一個因素都要睇埋個租金啦，嗱樓價升都睇埋租金，其實租金都係穩步。有一個升幅嚇，咁呢個都係反映咧個房屋需求嗰方面咧係有一個支持啦嚇，咁就算你唔買，你都會租嚇，呢個都係一啲幾好嘅數字啦嚇，咁所以就我相信睇埋一手，咁啊睇下二手啦嚇，二手其實今年應該頭嗰五個月咧個成交宗數都超過20,000宗，咁都差唔多係亦都係超過舊年同期嘅水平啦，咁即係話一二手。都是反映到一個成交的增長，所以大家都預期呢今年的樓市如果持續都是跟著這個方向去走的話呢，今年的升幅其實都有機會呢可以有雙位數字，10% 或以上，個別有些人或者看得樂觀一點，但如果跟上半年的表現呢，我相信就 10% 的應該都不是說 有難度，
4: 不過呢這個就當然是即係好多唔同嘅房地產嘅參與者有好多唔同嘅預測啦，我聽過有啲即係比較進取嘅啲投資銀行，咁佢哋去分析香港報告話，嘩有成10%啦咁樣的，不過亦都有一啲派別呢就係話，喂即係究竟美國會唔會加息啊咁樣，咁亦都會可能係即係慢返啲喎咁樣，甚至乎去到即係喺中國內地佢對資金即係管制嘅外匯，咁你一個水喉嚇慢咗少少，我唔好話刪先啦，即係慢咗少少喺證券業咧，亦都慢咗少少。其實呢啲可能亦都係一種即係張力或者係一個拖力，咁所以係咪一定係非常之最樂觀咧？咁我哋亦都。唔知係咪喎，
6: 我就會咁睇啦，教授或者 Jenny 啦，就其實我哋永遠即係個市場都係面對好多外圍嘅因素，譬如話今年咧，其實你都會留意到啦，即係外圍嘅因素都有好多突變嘅，例如即係你三月初啦開始講緊美伊嘅戰事開始啦，咁當時候對個金融市場或者股市嘅影響嘅波動好大嘅，咁但係你睇翻就對香港嘅樓市咧。其實就反而影響不大，仲好明顯見到咧，當時候就亦都可以話有少少係資金嘅避難所，亦都有啲資金嘅就係由股市啊流向翻物業市場啦。相對你會見到物業市場比較穩定啲，你買一個物業嚇，咁如果你唔擔心佢跌嘅話咧，其實佢仲提供到一個唔錯嘅租金嘅回報嚇。咁所以有陣時就要睇個外圍個因素對你嚟講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定係一個負面嘅影響啦。咁反而就近期我相信就兩個因素，即係大家都係會比較審慎啲嘅，就好似教授你頭先提過啦，就係話內地啊嗰、那個資金嘅調控，即係限制，有冇影響個資金
4: 流
6: 入香港啦嚇，即係購買房屋或者房地產啦。咁我相信短期會有少少影響嘅。咁但係就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短期嘅措施啦，咁長期嘅咁始終資金都需要係有一個正面嘅流向啦，咁你話息口嗰方面嘅，咁我相信都係視乎美國嗰邊啦嗰個決定啦，咁但我覺得就加息嘅機會其實都係我自己覺得都係比較一半一半或者低於一半，始終美國都係面對緊一個好龐大嘅負債，一個太高息咧，其實對佢嚟講咧，
4: 佢都好難
6: 捱嘅負擔都好大啦嚇。咁但係今日佢亦都面對緊咧，由於打仗啦嚇，我相信亦都令到燃油嘅價格升幅好多物價提升嚇，咁亦都出現咗所謂一個
4: 通脹
6: 嘅效應。咁嚟緊嘅，我相信都要睇下點樣可以舒緩到呢度，令到真係加息嘅機會唔會出現。
4: 不過喺即係我哋即係學院派，我梗係即係講多啲數據嘅深入分析咁樣。即係如果我哋講 business， 我哋就睇或者 econ 啊，咁我哋梗係會睇住個息口啊咁樣。不過息口嘅組成都好緊要啊。即係最近佢上一次講個息口組成裏邊咧。其實如果你撇除咗嗰個油價問題咧，佢個通脹咧其實係唔係咁差嘅啫？
6: 係啊，係
4: 咁因為佢大部分嘅通脹原來就係嚟自於就佢嘅即係嗰個戰爭帶動咗個油價上升，咁所以如果真係有任何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戰爭裏面一停，或者係個油價一慢慢見回落咧，可能個息口咧就真係會有機會去下調，因為佢自己本身喺美國佢自己個國債嘅問題，佢都承受唔到咁高嘅息。
6: 喂，所以呢個就視乎即係真係美伊嗰邊咧個戰事係咪繼續啦？
4: 嗯，
6: 咁另外一個我相信嗱，就算真係有機會加息咧，
4: 係
6: 亦都要睇下加息嘅幅度幾多咯。
4: 嗯，
6: 因為我記得睇。睇翻上幾年啦，啱啱嗰個加息周期咧，其實美國開始加息嗰陣時候咧，我記得頭嗰
4: 一兩拳冇乜事，
6: 頭嗰一兩拳咧，其實對個市冇乜影響嘅嚇，因為始終都承受到。咁、但係當個加息個幅度越嚟越大，即越嚟越密嗰陣時候咧，其實就令到即係嗰個資金。或者個利息成本一個好大嘅提升嗰陣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嘅調節。
4: 係，
6: 咁但係你話如果幅度係溫和嘅話咧，我相信個市場亦都可以承受。
4: 嗯，不過我諗各位即係朋友，即係或者我哋嘅屋企人咁啊，要留意啦。我哋成日都係咁講，要睇自己嗰、那個即係、就是、自己嗰個 portfolio， 自己嘅支付能力啊，或者係你個實質嘅需求係乜嘢啊？究竟你係一個長期嘅一個投資，或者係你屋企俾仔仔女女去支持仔仔女女買樓，咁我諗要睇清楚個需求囉。不過如果講到需求呢，即係我哋好多時講即係市場學就講唔同嘅板塊，咁我見到有個板塊呢，就係、是、你知道我哋其實香港好急需要啲人才去補充我哋嘅即係人才嘅需求啊咁樣，所以喺高才通啊，即係我哋知道即係政府都搞咗好多呢一啲咁樣嘅計劃，希望鼓勵到即係我哋叫做呢一啲可以產生到好嘅生產力嘅人群咧，多啲嚟到香港。咁呢方面係咪其實都對香港嘅物業需求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咧？
6: 嗱，絕對係嘅，同埋呢度都可以補充多少少咧。我相信今年即係點解我哋一手或者二手咧，嗰個成交量有一個好顯著嘅增幅啦。咁我相信唔多唔少咧，其實內地人。
4: 嗯、
6: 即係新來港人入市個比例其實都多咗嘅，
4: 多嘅。
6: 咁我自己都覺得差唔多，整體如果一手嚟講咧，差唔多內地人都佔咗三成或以上。
4: OK，
6: 咁我估舊年大概兩成到啦嚇。咁點解多咗咁多人咧？咁第一就好似教授你話齋，
4: 高才
6: 即係我哋高才通啊，或者專才嘅輸入咧，係帶動到個房屋需求。
4: 嗯，
6: 咁另外一個咧就好明顯，或者大家都少一提嘅，其實就話好多。內地嘅學生嚟香港讀書，其實佢啲爹哋媽咪好好嘅，我都接觸過好多客，
4: 即係
6: 佢哋買埋樓俾佢，或者租埋樓俾佢。咁嗱，呢個又係增加咗嗰個房屋需求，尤其是香港，你都知道其實我哋教育都係一個唔錯嘅產業，真係，尤其是我哋八大院校啦，尤其是有幾間大專院校，其實都喺屬於。全世界嚟，
4: 世界級
6: ，100名之內嘅啦，咁、
4: 嗯、
6: 都吸引到好多內地嘅學生嚟讀咯，同埋我哋性價比比較高，同埋安全，咁所以依度咧又多咗一批學生嘅房屋需求，咁第三度力係咩咧？就其實因為內地嘅物業市場咧，依幾年都仲係好差，咁佢哋資金咧都需要揾出路，咁就好明顯見到啦，好多內地嘅買家咧，其實都從一個投資角度將個資金調嚟香港買房地產。咁一嚟咧就係話我哋嘅物業市場已經見底啦嘛，回升啦嘛，唔會再跌啦。咁喺佢哋角度嚟得咧，就同翻內地去比咧，係會覺得吸引。同埋香港嘅市場咧。你有個租務嘅回報嘛，先都講咗啦，租金水平都係持續平穩又上升嘛，咁即係話，喂，價錢唔會跌，亦都有個回報，咁對佢哋嚟講吸引咯，所以今年亦都好明顯啦，你會見到好多新盤嚟講咧，都會出現一啲所謂大手客啦，其實都係由於即係內地一啲買家啦，佢哋資金調離咗香港，咁所以就加快咗。嗰、那個房屋嘅需求，
4: 不過呢個都係講緊住宅板塊啦。咁但係如果我見咧，就即係 因為我哋即係我哋我教啲學生有即係 MBA、EMBA 咁樣，有啲都嚇大好大個仔㗎啦。咁佢哋咧就以前投資一下啲商鋪咁樣，即係佢哋就同我講咧，就唔係商業個商，係商五勞七傷個商。咁商鋪好似由嗰個復甦，你哋又覺得點咧？即係仲係傷傷地啊，定係好傷緊啊？
6: 咁先講商鋪先啦，華教授，我相信就依度都仍然有一個整體嚟講啦，我相信都有一個調整嘅。因為始終北上的消費我相信已經形成了一個模式，你看數據都是
4: 習慣
6: 一有長假期一到週末，其實我們北上的人數都差不多講緊接近我們人口的一成，這個都不是一個很小的數字，但是反過來你看來香港旅遊或者內地的人士，其實一個週末其實都是二三十萬而已，你很明顯看到數字上都有一個差
4: 差
6: 異，所以這裡就我相信有個壓力，但是本身即是香港零售市場的人的其實都很靈活變通的，我相信都要轉變一下個模式，過往我哋吸引內地嘅客咧，都係一啲購物嘅消費。
4: 係
6: 咁，而家我相信佢哋比較追求嘅就係一啲體驗嘅消費啦。
4: 體驗消費
6: 咁變咗，我相信就整個消費嘅模式，或者嗰個商場商鋪嘅營運都有少少調校咧，至可以吸引到佢哋翻嚟咯。咁呢個我相信要俾啲時間，
4: 要有時間，
6: 至慢慢可以調校到一個合適的地步啦，咁至可以即係舒緩到嗰、那個壓力啦。咁反而另外一個我想提一提咧，就反而係寫字樓嗰方面，
4: 係得唔得咧？寫字樓
6: 呢個就仍然都係充滿挑戰，仍然充滿挑戰，因為就我哋都見到其實個租金都仍然有一個下調。
4: OK， 有壓力嘅，
6: 有壓力嚇，因為過往都真係早幾年咧個市況好嗰陣時候咧，其實都好多項目係發展，
4: 係
6: 咁就啱啱依一兩年嚟緊咧，個供應係落成，
4: 係多嘅，
6: 咁變咗就出現咗所謂一個供
4: 多
6: 於求嘅狀況嚇。咁尤其是你會見到喺東九龍區嚇，差唔多我哋嗰個空置率都接近有兩成，
4: 係
6: 不過唯一嘅好嘅現象咧，我相信就近半年見到係咩咧？我哋一啲核心嘅區。譬如話係金鐘啊、中環啊，一啲核心嘅金融區嘅寫字樓
4: 開始滿翻，
6: 開始有翻啲承接啦。
4: Okay。
6: 因為我哋過往嗰一年咧，好明顯啊，金融市場都復甦啦，我哋股票市場復甦啦，我哋好多新股上市啦，其實都帶動咗即係金融市場嗰個需求。咁變咗喺個金融區域嗰度咧，好明顯見到個承接咧就大咗。咁希望慢慢即係呢個效應可以擴散到去其他地區啦，令到即係其他地區個壓力就可以舒緩。
4: 不過一講到其他嘅地區咧，就我就會諗起呢一個北部都會咁樣，咁喺北部都會，不過我就睇到北部都會分即係好幾個板塊。當然我哋可以一個今節咧，我哋就講下一個general 先，等陣再下一節就再深入啲。咁北部都會裏面已經我哋叫做好大喎，我睇到即係有成即係幾百平方公里咁大，即係又要栽。將來好似栽成三分一香港嘅人口，裏面咧其實又會栽一啲創科產業，咁嗱就變咗究竟北部都會區我望落去，當然我估係一個好嘅發展嚟嘅，即係如果唔係政府都唔會俾咁多錢落去做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到嗰、那個即係你話東九龍啲寫字樓咁，嗱喺邊創科就掹咗去北部都會，係咪啊？咁跟住咧就金融就喺中環，咁我哋東九龍，不如喺唔同地區嘅板塊啲寫字樓，咁又點算咧？咁佢都要做啲咩客㗎？咁樣係咪？
6: 我估依度就先睇翻政府啦，即係嗰個政策嘅方向先啦。
4: 係
6: 嗱，好明顯成個北部都會區都係聚焦係創科，
4: 係咯，
6: 所謂北創科啦，或者南金融啦，即係核心區域嘅就係金融，
4: 係咯。
6: 咁就好明顯嗰度就主打就係一個創科啦。咁你睇翻其實成個北部都會區咧，都係一啲現有嘅地帶嚟嘅，唔係一啲填海地帶，不過就係透過一個規劃嘅重整同埋土地嘅善用咧，點樣可以配合到嚟緊所謂創科嘅發展啦，或者產業嘅發展啦。咁頭先阿教授你都提過啦，其實未來一個規劃嚟講，由現有嘅100萬人口。有機會第日就住到250萬，
4: 係咯，
6: 咁即係差唔多係我哋香港現有嘅人口或者三分一 左右咯，咁呢個都係佔咗一個即係好重要嘅比例啦，咁所以即係近期你見到其實特首都好着力地啦，希望加快去建設成個或者發展成個北都啦，咁你見到好多報道啊，都睇緊點樣去配合啦，咁好明顯你都會見到啦，就基建先行。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其實好多基建呢其實已經喺早幾年呢開始進行緊㗎喇。
4: 鐵路啊
6: 道路啊，譬如話你粉嶺繞道呢其實都已經喺今年落成啦。咁譬如話喺古洞北嘅站呢亦都有機會喺明年落成啦。洪水橋站嘅亦都有機會喺2030年落成啦。咁北環線呢就舊年啱啱開工，咁有機會喺2034落成啦，好多新區都係咧，都要靠一啲基建啊，
4: 帶動
6: 去做個連貫，做一個帶動咯。咁依次咧，政府就好明顯啦，就基建先行。咁另外一啲措施點去配合咧？我相信就政府都有公布過啦。其實佢都訂立咗一個北都嘅管治團啦，特首去督導，希望加快個發展啦。亦都有一啲所謂專屬嘅法例去應用咗喺區裏面，咁希望加快一啲土地嘅規劃或者一啲造地啦。咁另外一個我相信就大家都成日聽啦，片區發展。咁依次亦都參考咗內地啦，一啲所謂片區嘅發展，希望加快就幾個區域啦，政府都公布咗啦，譬如話洪水橋啦。粉嶺北啦，或者係新田嘅科技城啦，咁另外一個咧，對我哋發展商嚟講就都係一個好消息嘅。政府今次都希望拆牆鬆綁。咁呢個好重要嘅。好多時候，如果我哋俾好多固定嘅規條去綁死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時間就會拖慢咗。咁如果可以適量地做到拆牆鬆綁嘅話咧，我相信亦都可以加快建設，或者吸引即係發展商啊，或者企業一齊去參與咯。
3: 好，呢、這個北都嘅話題咧，就呢一節講唔曬。
4: 第二節深入討論，
3: 深入討論。咁同埋咧，除咗即係地產發展商之外咧，其實唔同嘅企業可能都可以參與嘅，咁一陣會繼續講。咁喺呢個時間咧，Ricky 咧就帶嚟一首歌啊，送俾大家嘅，叫做《陪著你走》啊，有冇啲咩寓意咁啊？
6: 哦，其實冇嘅，呢首歌我都係希望就送俾大家之外咧，送俾我自己太太咯。
3: 係，咁啊，大家留意歌詞啦嚇。一陣第二節翻嚟咧，繼續同阿黃光耀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过去一星期到访大连和西安，期间见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加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之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說香港提速發展北都，為企業落地和發展提供空間，歡迎和兩地的機構和企業加強合作，匯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團隊和國際專家人才，形成相互賦能的正向循環，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多維度發展。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達方式和製作引起爭議，短片已經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话，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商船為由，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伊朗革命衛隊以軍事行動回應。美軍中央司令部當地星期六對伊朗境內發動新一輪打擊，目標包括軍事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等，說行動是對伊朗持續針對商船行為的直接回應。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话，海军同空军用导弹同无人机分别袭击位于科威特同巴林的美军基础设施，形容是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话，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不会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扬言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未来几日将会体验到地狱感的感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系比较车多繁忙，车龙而家排到去电信大厦。而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坳头滤水厂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除了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最后水务处提提大家啦，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4: 欲问其详。
3: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4: 太多意思系咪真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5: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
6: 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7: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Phone 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慧、
2: 彪爷，
8: 生日快乐！
9: 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2:35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重复多次啦，就系天文台喺啱啱嘅2:35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请收听管理新思维。
10: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1: 好，嚟到第二節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呢就係请嚟嘅嘉宾呢係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 Ricky， 再一次欢迎你下。咁呢，既然我哋今日嘅题目呢係讲建出个未来啦，咁头先我哋都开咗个头啦，未来嘅发展呢聚焦都係喺北部都会区嘅，咁所以呢一節呢我哋就全面咁样讲下，即係呢一区嗰个发展係点样。咁头先呢 Ricky 同我哋即係约略又提过政府有啲乜嘢，譬如有专属的法例啊，有一些嘅即系专门为北都的一些新的想法，系啦，亦都譬如基建行先啊，片区发展啊，等等。咁呢一个成个北都啦，起楼就是地产商啦，系啦，但系只是一部分啫。咁成件事，因为北都亦都是香港即系第一个咧系用产业去带动的一个地区的发展。咁這個產業當然就是創科為主啦，亦都有一些譬如是高端物流啊、食品的科技啊、等等啦，或者數碼係啦、數碼科技啊之類的一些嘅發展嘅。咁似乎咧就係好多嘅唔同嘅行業嘅企業咧都可以參與喺裏邊嘅。咁我哋呢一節咧就講下即係不同的行业怎样在里面可以发展啊？
12: 即其中有一个我看到呢，在北都里面呢，即不要讲话啲头先啲重口味先啦。
11: 是。
12: 还有啲是冇重口味。生态旅游咁
11: 样。是啦。
12: 即大家都好有机会去参与嘅。
11: 是。
12: 咁不过我諗呢就冇嘢好得过呢问一下啲专家。因为佢哋呢就我諗Vicky 一定会去即去作为发展商，点都会睇下成个区域嘅开发。怎樣是即係除了起樓之外呢，有啲乜嘢嘅同當地嘅 integration， 我哋叫做一個整合啊，或者係做出一個我哋叫真係一個社區出嚟嘅。咁有冇啲即係心得同我哋分享下？
13: 教授，其實你問咗個好好嘅問題啦，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呢個區域未來嘅人口由100万去到250万，咁我相信即係話呢度會有好多基建房屋社區建設會陸續在那裡發生，亦都會吸引到很多不同的持份者進駐。我成日都舉個例子，我們不希望這裡變成下一個天水圍嘛。所以就是我們都會留意不同的板塊，大家怎樣有沒有機會可以參與到 integrate 到這一區裡面，令到它未來可以發展成為一個配合到一個產業創科，亦都是一個宜居的地方。所以這裡我覺得就你問我有什麼持份者可以參與的，我相信 不一定局限發展商，其實就很多承建商顧問我相信他們一定有興趣去參與這麼多工程項目的發展。另外一個的最重要亦都要吸引到呢一啲企業嚟到，尤其是創科，因為佢哋係提供就業嘅機會。因為我哋最唔想見到就係話咩呢，就係話住就住咗喺北都， 翻工就去翻即係深嘅區域去中環，咁呢樣嘢係製造咗好多交通嘅不便啦、或者係
12: 冇效率，
13: 冇效率嘅嚇。咁所以點解個定位就希望南金融、北創科咧、有兩個核心嘅 engine 喺度，咁、變咗喺依度，除咗係有產業之外咧，要有個配套咯，有個房屋。有教育有醫療有社區嘅設施咁、所以喺呢度我覺得我哋亦都要需要考量埋呢其他一啲社區設施嘅營運者啦、因為你多咗咁多居民入去住嗰陣時候呢其實你所有醫療教育社會嘅配套其實都要配合㗎嘛、如果唔係到時候呢都會令到啲人對個區冇興趣或者唔考慮咁其實就失咗佢嗰個作用囉。咁、所以我覺得呢度就需要即係幾方面大家共同去參與。
12: 要協調得好好。
13: 唔好局限淨係一啲商業機構。我覺得一啲社福機構一啲 NGO。
12: 我哋教育機構都係啦。
13: 教育機構。
12: 有一個大學城。
13: 係呀亦都呢個亦都係我哋未來一個好重要嘅產業。咁教育又係重要嘅。你點樣吸引多啲人去嗰區同埋利用嗰個教育呢去支援你嗰個創科嘅發展，咁、所以你會見到，譬如北部而家講緊幾個大學都會係以創科啦、應用學科為主啦。咁呢啲都係其他現有我哋幾個大專院校比唔到嘅，同埋做到一個互補咯。咁佢自會有自己嘅特色，佢自可以有自己嘅市場咯。咁我覺得呢個好重要，佢一定有一個好明確嘅定位嘅。
12: 我諗咧有一個我好想即係幫我哋啲同學咧就去問一下，或者市民大眾都想知道，即係政府咧就講咗喺北部都會咧就用個比較特殊嘅方法，就係、叫片區開發咁樣。咁當然呢個係係咪淨係關發展商事，淨係唔係嘅？其實點樣叫片區開發呢？其實如果以產業
11: 喺邊度，
12: 係啦，以產業帶動咁，哇！你一聽到唔係以往我哋見，因為我哋香港好多十年都係行緊，比如地理，跟住 auction， 跟住就起樓或者起酒店或者起商業，完咁樣。咁係咪淨係限於咧？好似我哋國內所講，中國內地所講嘅三通一平咁啊，做完正平整埋到地，定係唔係？原來咧，所謂片區開發，仲要用埋個產業，仲要用埋即係喺產業附近嘅所有社區設施，全部俾你包曬咁樣。有冇啲咁萬能嘅人去做先？即係我問下啫，啲同學問我問翻，
13: 我估就政府都係參考咗內地啦，一啲即係新發展區嘅發展模式啦，好多時候都係交咗俾一個企業或者發展商咧，去整體發展，真係連埋一啲三通一平啊，一啲所謂即係基礎建設都交俾發展商去做，亦都連埋一啲社區設施啦。咁但係我估就睇翻北都嚟講啦，我相信就政府採納咗呢個概念，咁但係你話係咪 100% 跟呢又唔似係，因為如果睇返即係佢而家都定咗啦，三個片區啦，包括頭先我提過啦，洪水橋啦、粉嶺北啦，同埋新田嘅科技城啦，同埋亦都安排咗洪水橋係第一個片區，
12: 即係試點，
13: 現在試點係招標緊嘅。咁呢個模式其實都唔係要求發展商呢做曬好多基建嘅嘢，只係做咗一部分啦，咁只係今次呢發展商就要引入埋一個企業或者一個產業進駐，
12: okay。
13: 這個產業亦都有特定嘅要求嘅，希望係配合翻就呢個區裏面咧，佢自己嗰個
12: 指定
13: 嘅目標啦。譬如話洪水橋嘅，都係一啲比較高端嘅創科啦。咁呢度嘅，咁我相信就同過往發展商唔同，發展商就透過買地發展就算噶啦。咁今次或者要提早地去接洽一啲企業啦，或者落實咗一啲合作嘅模式，咁變咗咧兩部分咧就同步去發展。
12: 明白。
13: 過往就好多時候咧都係分階段啦，政府做好曬所有基建配套，交俾發展商發展，咁然後就再租俾或者賣俾一啲產業咯。咁但係今次希望加快，咁變咗就要求即係競投嘅發展商啦，或者企業同步去做啦。
12: 明白。
13: 又發展，又揾一啲合適嘅企業，希望就可以縮短嘅時間啦，或者加快嗰個片區發展嗰個速度咯。
12: 係。不過我見即係無論喺中國內地或者我見過喺外國咁樣，可能係一個品牌 X 或者佢一個產業 X 咁樣，即係佢可能做 即係做電話嘅咁樣，或者佢係做高科技做有汽車嘅咁樣。其實咧，佢大到咧就係成個城咁樣啊，已經咁啊立咗一個鎮。咁佢其實咧就係呢邊咧就可能係工廠，咁咧就佢環保自己又顧好曬，嗰邊咧可能係即係一啲社區設施，咁跟住咧即係有啲食買甚至乎好似休息區旅遊都
11: 有學校添，
13: 有學校嘅，有醫院嘅，
12: 即係咪咁樣講？即係你講緊呢類型嘅
13: 內地就係咁嘅模式啦，係
12: 咯。
13: 咁但係就暫時嚟講，我估如果用翻我哋香港片區嘅模式咧，我覺得個規模就未去到
12: 冇咁大，
13: 冇咁大嚇。不過就亦都咁去講，即係亦。都如果用呢個模式有機會咧，內地有啲好大型嘅企業
12: 一隻走過嚟，
13: 佢可以走過嚟做曬、做曬企業嘅進駐，或者發展埋佢嗰個住宅用地都未定，因為個住宅用地可以作為佢嘅員工宿舍啦，都未定㗎嘛。或者亦都有一個模式，就係話呢啲企業可以揾本地嘅發展商合作去做，
12: 合作
13: 去做都未定嘅。咁我覺得呢度就唯一喺呢度咧，同過往嘅模式有啲唔同咯。如果有一個好大型嘅企業嘅，佢有機會可以係將一啲住宅地分判俾一啲本地嘅發展商參與，或者內地嘅發展商都可以參與嘅。
11: 係係，因為以往咧即係如果喺香港嚟講咧，就係話即係科學園或者係數碼港咧，就佢哋起咗一啲嘅不同嘅大廈啦，咁然後就類似好似招租咁。當然嗰個模式都有譬如佢有培育一啲startup， 咁佢可能俾一啲好優惠嘅租金條件。咁但係基本嘅形式咧，都係似即係我起咗樓啦，然後咧只不過咧我呢一個咧就唔係俾普通寫字樓，係即係一啲科企先可以入嚟嘅咁。咁而家我諗北都嗰、那個概念就係加咗頭先阿 Ricky 講噶啦，即係可能嗰個科技自己要發展，
13: 科技要發展咯，同埋就係話有機會嗰個企業係比較大規模，
12: 要好大，
13: 即係例如好似杭州嘅阿里巴巴，或者深圳嘅
12: 華為啊、
13: 華為嗰啲，佢
12: 大隻，
13: 基本上係一啲即係好大型嘅企業，佢需要一個好大嘅片區進駐去發展佢嗰個產業咯。咁你過往如果睇翻即係科學園又好，或者係 Cyberport 其實佢都係先起咗一啲物業，再租俾一啲比較或者規模冇咁大嘅科技或者創科公司咯。
12: 又或者俾咗嗰啲公司嘅辦事處啊，一啲即係 branch 啊咁樣，又或者我哋睇佢哋。即係我自己都有做創科，望落去其實佢似內地嗰啲孵化器咧，就多於係而家我哋所講嘅一個片區開發，
13: 嗰啲就差唔多係好多 startup 咯。
12: 係啦，
13: 但我頭先講緊，譬如你阿里巴巴
12: 一拳咁樣做曬，
13: 其實嗰啲如果你睇翻佢喺內地，其實都好多嗰啲叫咩產區嘅發展咯，就係佢哋喺唔同嘅地區，個規模係好大嘅。
11: 咁即係呢一個可能咧，即係大家慢慢睇北都嗰個規劃，即係一路我哋叫做 roll out 啦，即係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嗰個發展係啦，會比較清晰啦。咁科企一定係同北都嘅發展係相關。另外想問一下啲專業嘅服務啦，頭先阿 Ricky 有提過，譬如係同一啲建設啊或者地產相關嘅，咁固然有啦。咁其

0: 你日常需要醫療、社會、教育的服務，其實都與生了很多就業的機會嘛。因為我們看回就整個北都，除了居住的人口，第二天都講緊大概有60萬個就業的機會在那裡。我相信這60萬個呢就環繞回日常的生活，就像剛才你說了、一些醫療、教育、社會的服務、娛樂的服務都要的、亦都有很多其他的服務，我相信有咁嘅人口自然有咁嘅需求，咁亦都可以自己製造咗一個所謂生活圈或者一個產業圈囉。呢、個就我相信都對未來嚟講係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就業嘅 potential 喺度囉，或者俾到機會一啲人去發展囉。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點解成日都話即係北都都可以俾多啲機會未來嘅年青人囉。第一就係話其實年青人我相信下對創科對科技呢是比較不抗拒同埋有能力去認識嘅，嚇，要佢哋比較後生啲啦，係嘛？對一啲新嘅嘢，咁同埋依區亦都一個新嘅環境啦。咁我相信俾到佢哋一個空間嚇。咁教授都提過啦，嗰區喂唔係淨係發展嘅，好多生態嘅旅遊嘅，
1: 係咯，
0: 好簡單地。如果你喺古洞北隔離都有個朗園嘅濕地公園，
1: 係咯，
0: 同埋政府都定咗啦，嗰度其實都有好多生態嘅旅遊。咁所以依個咧，我自己本身比較關注嘅，阿教授都知啦。其實我就好關注唔係淨係發展，其實發展以外我哋點樣做到新舊嘅 integration 嘅共融，
1: 點樣融合到，
0: 點融合到咁，我哋希望有陣時都希望做到城鄉共融啦，一啲固有譬如話北部都會區固有一啲原有嘅元素，
2: 圍村文化，
0: 圍村文化係咪值得保留呢？係咪因為今日嚟講喺譬如古洞為例啦，其實過往好多醬油廠，好多醬油廠嘅，咁亦都由於發展或者部分需要係遷移，咁我哋有冇機會可以發展完之後可以引入返佢哋去翻即係古洞或者北部都會咧，咁希望係可以繼續保留翻一啲原有嘅產業喺嗰度咯。咁我相信呢啲都係啲課題咧，其實我哋可以去思考一下咯。
1: 好似我見到即係你哋貴公司好似有一啲體驗館係咪啊，或者係一啲展覽館咁樣。我睇到咧，即係有啲部分叫做寫住，即係好似阿 Vicky 頭先所講係喺本來元朗區或者係北部都會區咧。佢好多叫做非遺嘅手作咁樣，即係佢其實我哋去體驗一個地方，我自己呢就鍾意走去元朗嗰啲食肆度供嘅。以前呢即係有啲寶號呢我都去食啊，咩特別啲唔知
2: 嗰啲茶果啊，
1: 豬油撈飯啊，係咪即係嗰啲即係老婆餅啊，咁即係嗰類咁嘅嘢啦，咁我覺得嗰啲都好緊要。
0: 所以呢個就係囉，即係我哋啱啱都成立咗一個北都展館啦，就都開放俾即係公眾人士可以去參觀嘅。咁呢度呢希望展示到呢，其實除咗發展以外呢，我哋點樣做到一個共融啦，共創啦，或者共享啦，咁就除咗剛才提過啦，一啲醬油廠之外呢，其實就好多好多一啲美食呢，譬如話炒米餅呢，都係出名嘅，係喺北部區嗰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其實一啲發展，其實提升呢啲企業嗰個未來嘅發展咧，因為多咗人口啦嘛，會唔會對佢哋嚟講有一個第二次嘅生命啦？令到佢去可以借住呢一次嗰個發展，可以提升佢哋嘅產業咧，係嘛？嗰個炒米餅其實有冇機會係可以比較再發揚光大，或者可以是輸出海外咯。咁我覺得其實由於有發展，可以俾到佢哋有咁嘅機會去考量咯。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個展館裏面咧，都唔係淨係講發展啦，其實就引入多啲園區一啲特色，等到啲人認識到咧，其實呢個發展區咧，唔同過往啲填海區嚇，其實淨係發展，唔需要顧及現有嗰啲持份者。咁我覺得今次喺北部都會區咧，我哋要肩負兩個元素，第一就係發展之外咧，要照顧現有嘅持份者。
1: 冇錯。
0: 同埋點樣透過呢次機會咧，令到佢哋有機會去提升佢哋嗰個能力，令到多啲人認識，係嘛？

0: 似有機會，我用一個活化去形容咯。
1: 係，我就覺得有個好緊要啦，即係用一個市民大眾生活嘅體驗咧，我最希望大家可以做到點咧，就係、是、自己我哋香港嘅市民自己可以即係北上大灣區。去中山食下翠玩、
2: 嗯、
1: 去呢、這、一個即係邊度都好啦，即係邊度食下乳鴿啊，乜都好。但係唔好忘記自己呢，即係喺元朗可以食返下
2: 啲咁正嘅
1: 圍村菜。
0: 教授正正又係啦，
1: 兩邊食
0: 先都講嘛，我哋就面對緊即係北上消費嘅挑戰啦。
1: 係囉。
0: 咁我哋點樣去調整自己嗰個實力？
1: 係囉。
0: 其實呢個亦都有一個例子可以考慮囉。
1: 係
0: 囉。如果我哋善用呢片土地，
1: 嗯，
0: 亦都可以即係吸引返即係香港啦，或者一啲遊客，唔需要真係北上啦。其實我哋都可以即係享受到是吧一個即係價廉物美啦、
2: 嗯、
0: 一個性價比高嘅消費咯。
2: 其實北都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咧，係香港其他地方都冇嘅咧，就係佢同深圳嘅嗰個連接啊，
1: 好多個口
2: 啦，好多個口岸啦。咁你譬如淨係頭先有講新年科技城啦，咁佢有直通去福田啦，咁如果係西邊流浮山就去前海啦。其實我哋唔一定要諗就係話，我哋點樣將啲企業搬嚟香港，淨係喺香港。咁、
1: 嗯、
2: 如果嗰個連接係方便咗，即係甚至係都有講話考慮可能個過關咧就咁人面識別，又或者甚至喺園區裏面嘅同事咧，自由係啦，唔使再check 身份證啦。咁、
1: 嗯、
2: 一個咁即方便咗嘅往來咧、
1: 嗯，
2: 可能咪就係我哋喺前海有個基地。香港又有個基地，或者福田又有個基地，咁、
1: 嗯、
2: 變咗可以用兩邊嘅人才，即係唔一定話喂我哋要搶啲咩企業嚟，或者我哋驚俾人搶咗啲企業走喎，係嘛？
0: 咁呢個亦都係當時候嘅政策，即係去發展北都另外一個概念咧，就係、是、做一個互補嘛。
2: 係、
0: 因為香港始終有個優勢就係話，我哋嘅制度啦嚇，咁、始終都係一個開放型，一個比較係成熟。同埋 establish 嘅制度咁、變咗亦都可以作為一個 backup 俾返內地、深圳成個產業嘅發展啦咁呢個有少少互補嘅亦都當時我記得政策提過啦就話好多內地人嚟到都唔需要入到嚟市中心啦嘛、其實如果佢喺北部都會區已經可以配合到佢嘅需要或者服務
1: 做齊啲
0: 其實已經可以喺嗰度去招呼佢哋啦，
1: 係
0: 嘛？咁因為個如果嚟曬，都係嚟曬一啲核心區域咧、其實我哋又面對交通啊各方面嘅
1: 承載力，中環尖沙咀，
0: 哇！咁我哋出現咗一啲即係負面嘅問題咯。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做大個餅噶嘛，所以點解有即係、南金融北創科咧？其實你有兩個區域咧，其實去招呼唔同嘅人，咁、亦都利用即係、北部都會區呢個板塊咧、其實亦都可以配合咧。內地嗰個發展咯。
2: 好。咁啊，嚟到呢度咧，我哋差唔多時間要聽一次新聞啦。之前咧就Ricky 帶嚟一首歌咧，聽講係你哋公司嘅校歌嚟。
0: 係啊，係啊，係、
2: 你哋成日都唱
0: 嘅。我哋就每次唱同同事唱卡拉 OK 都唱噶啦。就李克勤嘅《紅日》咁，亦都點俾大家聽啦，同埋我啲同事一齊聽咯。
2: 係一個好激勵人心嘅一首歌嚇，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啟德體育園表示，因應今日天氣不穩和稍後有機會出現大雨，提醒今晚入場觀看演唱會的觀眾，出發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氣和交通消息，建議穿著輕便衣物和防滑鞋。園方提醒，長度超過35厘米的雨傘不可以攜帶入場，如有需要可使用付費寄存服務。另外，付費電子儲物櫃就設在啟德零售館和體藝館，各安檢入口設臨時雨傘桶和儲物架。各安檢入口是設臨時雨傘桶或者儲物架，入場人士可記低位置和序號，以便散場的時候順利取回。園方又說，活動期間啟德體育園一帶交通預期將會較繁忙，呼籲觀眾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是天雨路滑和人多擠迫，應該預留充裕時間往返場館。懲教署發布的禁毒短片表達方式和製作引起爭議，短片已經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由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體製作部門負責創作的原意，希望透過年輕人受歡迎的項目宣傳禁毒訊息。港燈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調整費，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表示，液化天然氣供應主要依賴中東和澳洲，因此中東局勢的影響很大。鄭祖瑩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港燈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令到價格倍增，相信中東一日未恢復出口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價格和燃料調整費都難以回落。他承認燃料價格上漲的成本會轉嫁市民，但是強調港燈只是收回實際成本，沒有從中獲取利益，並且又推出電費補助。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商船為由，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伊朗革命衛隊以軍事行動回應。美軍中央司令部當地星期六對伊朗境內發動新一輪打擊，目標包括軍事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等。霍行動是對伊朗持續針對商船行為的直接回應。伊朗革命衛隊其後表示，海軍和空軍使用導彈和無人機分別襲擊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美軍基礎設施，形容是對美國的侵略行徑作出果斷回應。革命衛隊海軍司令部表示，美國對伊朗發動打擊不會改變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掌控，揚言美軍是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未來幾日將會體驗到地獄般的感受。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亦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车龙而家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请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4: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5: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7: 好，繼續我哋嘅管理新思維啦。今日嘅拍檔咧就係潘家揚教授嘅。咁、至於我哋嘅嘉賓咧就係匯德豐地產嘅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啊 Ricky。我哋講嘅係建出個未來啦。咁未來嘅、即係可能你諗下樓都係樓咁啦，可能個樣唔同咗啦。咁、但係成個建造嘅方法啊，成個產業嘅發展咧、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加咗不同嘅科技嘅元素啊，加啲新嘅元素落去咧、其實嗰、可能建造嘅安全啦、質量啦、創新性啦等等咧、都係會比起而家咧，即係一路路係會有啲進步嘅，
8: 係
7: 啦。
8: 咁即係好似我哋上一次講到北都咁樣，哇！你要起即係咁多嘅即係建築物先啦，係咪啊？即係包括埋郊野公園都係建築物嚟嘅嘛，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哋各個即係喺由工地去到建築物質量嘅管理也好啦，我哋嘅科技嘅做法也好啦，係咪啊？即係人員嘅安全等等，其實都係一啲好大嘅問題，因為你講緊係好大量嘅建設喺即係北都嗰度。咁呢個梗係問下即係嚇業內專家，
9: 專家
8: 即係之下嗱，即係我打頭陣去噏下先，咁樣咧就係、我通常講啲嘢唔夠啱咧，就即係揾啲專家指正下。譬如我成日聽咧，即係政府咧可能就有啲提議嘅，就話不如我哋用嗰個叫做。我幫市民講嘅啫，即係 MIC 嘅做法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咁係一啲新嘅，即係相對新啦，我叫係一啲相對新嘅建造方法，咁可以話係加快咗嘅，咁啊起樓快咗啦，應該係個質量相對要好啲啦，咁樣對工人嘅要求少啲，咁係咪真係咁咧？長遠我估係嘅，咁但係有啲乜嘢嘅情況咧？
9: 我估先咁樣睇件事先啦，好嘛 ，Danny 或者教授啦，就頭先都講咗啦，成個北部都好多建設，
8: 好多嘢，
9: 好多建設。咁我相信有建造呢其实都面对緊一个挑战係咪、其实我哋先睇返我哋自己建造嘅成本先啦。咁我相信都明显地即係、你建造有咁大嘅需求，其实一定会出现到一个建造成本上升嘅机会。咁所以你一定要諗辦法點、樣去处理或者面对呢样嘢。咁、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又係啦，由于咁多建造，我哋亦都有冇足够嘅建筑或者建造嘅参与人呢可以配合到啦、因为亦都好明显见到啦，我相信教授你都知道啦，咁、就呢几年其实我哋成个建筑业啦、其实所谓有经验有技术嘅人呢其实都越嚟越少，亦、都建筑工人老化或者短缺，咁亦都令到我哋呢几年呢即係有陣時都好奇怪，
8: 好头痛下。
9: 我哋楼价就跌咗大概20%，但我哋建築嗰個成本咧，係反而不減，仲要升嘅。咁呢個係好怪嘅現象。咁亦都係由於咧，即係我哋建築工人嘅所謂老化啦，或者短缺啦。咁另外一個出現就係咩咧？就係話有陣時候就係話 我哋個市場越嚟成熟啦、
8: 嗯，
9: 或者我哋嘅法規咧，亦都會越嚟越嚴謹嘅喎。咁、
8: 嗯、
9: 呢個亦都唔多唔少，其實係影響咗個建造成本啦。
8: 嗯，
9: 譬如話我哋一啲工程嘅安全啊、環保嘅條例，其實都越嚟越多。咁呢個都會引致到個成本有所增加啦。咁、
8: 嗯
9: 啊、另外一個好多時候咧，我哋建造有陣時都講啦，除咗人，仲、嗯、要咩機器？
8: 嗯，
9: 咁究竟我哋機器個配套？啊，或者設施夠唔夠咧？話、
8: 嗯、
9: 好簡單啫嘛。如果咁多地盤，咁就算我做地基、
8: 打裝機，
9: 打裝機夠唔夠咧？唔、
10: 嗯、
9: 夠嗰陣時候，大家就搶嘅啫嘛。一搶成本咪貴咯嚇。咁、啊、所以即係好多配套嘅嘢咧，其實我哋都要做足準備，至、可以好好地控制我哋嘅成本啦。咁、啊、去到呢度嘅，咁頭先阿教授你都提咗個 point 啦。我哋點樣應用個科技去解決個建築嘅成本，或者解決我哋嗰個建築工人？嗰、那個問題啦嚇，咁絕對，我相信就 MIC 或者組裝合成咧、
8: 嗯，
9: 都幫到一部分嘅。咁、
8: 嗯嗯、
9: 尤其是呢幾年咧，好明顯我哋見到咧，政府一啲公營房屋咧，已經係大部分啦、
8: 嗯，
9: 其實就採納咗組裝合成，
8: 係
9: 嚇，因為就相對佢嗰個建造時間係比較短嘅，咁、真係好似喺個廠裏面做曬，
8: 做好曬啲盒仔，
9: 咁啊嚟到話安裝，亦都減少咧、地盤人手嘅需要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咧，我相信就公營房屋個應用比較多啲、因為公營房屋咧相對佢嗰個設計係比較單一。
8: 標準化，
9: 標準化啲，
8: 強啲，
9: 咁變咗個改動冇咁大，咁、變咗你喺個廠度生產嘅比較平啲、有
8: 規模效應，
9: 有規模效應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一啲個別嘅項目或者私人項目咧，其實因為我哋
10: 可以過一樣啊，
9: 都要就個單位設計啊或者景觀啊，咁、變咗就唔能夠。咁單一化或者做唔到所謂規模化，咁、那個成本咧暫時就見唔到好大嘅誘因，咁、但我相信長遠嚟講，或者始終呢個都係會慢慢喺私人項目裏面多咗去取用，咁呢個都係少少利用科技去解決一啲建設啦。咁另外亦都係啦，咁好多時候今日都講好多，除咗啊。MIC 之外嘅，咁我相信都系点样利用一啲所谓 VR 啦、一啲所谓 BIM 一啲建造嘅模式、令到其实喺个施工过程里边可以做好一个规划准备、其实就减少一啲浪费，咁呢、个都重要嘅，因为喺建造成本里边咧，其实我哋发觉到好多时候咧，
8: 翻手 work
9: 或者一啲浪费、一啲剩余嘅物资、其实有阵时候啲地盘都系啦、你见到越拗搞咧。通常都出好多問題，或者個成本咧，其實係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呢啲又係利用一啲科技去控制一個地盤嘅監管啦。咁我相信都可以幫助個成本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利用科技去幫到嘅。咁另外頭先教授或者阿 Benny 都提到啦。好啦，咁去到好多項目咧，其實我哋又關注。一個所謂工地嘅安全嘅問題啦，咁、呢個亦都近年都唔多唔少都發現啦。其實好多地盤都有好多工業嘅意外，咁、工業意外其實發生咧，其實對承建商
8: 冇人想見到嘅，
9: 冇人想見到嘅，因為一有意外咧要停工，要停工嘅其實即係話。喂，我哋損失咗時間，
8: 係啦，
9: 咁所以近期嘅或者近年咧，其實發展商又好，或者成個業界咧，包括建造業議會咧，其實都好關注嗰個工地嘅安全嚇，咁、所以我哋定期都同建造業議會咧有啲交流嚇，點、樣喺依度可以加強翻嗰個工業安全嘅意識啦、因為都要地盤嘅工人咧，其實都要著意依樣嘢啦。咁、另外一個我相信就我哋需要做到嘅就係話點樣做好個監管啦。咁、好多時候又係點樣利用科技啦嚇，尤其是一啲無人機嘅，咁我相信都可以幫我哋24小時做監管嚇，當見到個地盤嚇有一啲高風險、
8: 唔合規情況、
9: 唔合規情況嘅工序做緊嗰陣時候，其實我哋可以留意到。
8: OK，
9: 咁亦都可以就係話巡查下個地盤啦，有冇個環境，譬如話好多雜物堆置啊，引致到啊有啲機會啊有啲火燭啊，或者係工業意外產生啦嚇。咁我記得係大埔火災之後，大家都會好關注，譬如話喂地盤係咪？ 可以食煙啦嚇，咁我相信今日嚟講就好多地盤都定立咗一個指標啦，就唔可以食煙啦，禁煙啦嚇。咁亦都有啲地盤嘅，咁我相信今日都係利用一啲所謂金屬嘅棚架啦嚇，減少一啲火警意外嘅發生啦嚇。咁都希望係做多啲唔同嘅措施咧，令到個即係所謂工地的安全可以提升啦，咁就同埋我相信最重要就是话每个地盘咧都要定立翻一啲安全的指标，所谓一啲 KPI， 大家都要遵守，因为本身我哋自己嘅地盘咧其实都有安全主任进驻嘅，咁佢都会定立好多 KPI 啦，亦都会做一啲所谓审查。一啲報告，咁你會知道咧邊啲係高危嘅地方，可以作一個檢視啊，同埋減低一啲高風險嘅工作或者程序咯。咁呢啲都係透過一啲所謂即係一啲措施嚇，去減低一啲工業嘅意外咯，令到個地盤可以安全啲咯。
8: 如果講到科技咧，即係以前我有收過啲 inquiry， 即係我某啲科技公司，咁咧就會話。有啲叫做 motion recognition 或者 object recognition， 就係專門呢就通過啲視喺地盤度安咗視像頭，當然要駁晒啲 wifi 啦，臨時 wifi 駁好晒，咁就對剛才好似阿 Vicky 所講，有啲高危嘅地方，或者其實啲高危地方喺地盤好得意嘅，係會一路會移動嘅，因為譬如你所以大家去想像呢，就係、是、各位即係聽眾朋友嗰層樓呢一路上嘅時候呢，嗰啲高危堆放雜物啊啲地方塞你嘅地方嗰、那個窿呢都變緊位，一路上一路變緊位，所以呢一路上嘅時候呢可能就裝一啲 CCTV， 又或者好似剛才即係 Vicky 所講啦，就係、是、一啲無人機去望下呢，就我哋定咗一啲規矩，就話譬如咁樣嘅堆放呢就係屬於危險，咁樣嘅堆放法呢就接受得咁樣，咁呢啲就可以即時係每一日就返去嗰個地盤去分析，或者係即時如果係唔啱，譬如甚至乎有啲工人係冇戴安全帽，即響機都得嘅。咁呢啲就係嗰啲管理
9: 做到嘅，你即係所謂監察啦、CCTV 啦或者無人機呢，其實已經可以控制到就一啲違規啦，或者一啲高風險嘅工作喺度進行啦。好多時候亦都利用呢啲科技咧，我哋控制個地盤咧一啲物資嘅出入。教授，我記得同你講過咧，其實每一日個地盤咧好多工序嘅，
8: 好多
9: 有啲就喺樓上做緊，亦都有啲咧物資啊，所謂石屎啊、水泥啊，去運入到佢地盤咧。其實你都要保持嗰個通道暢
8: 通，
9: 咁你至可以有效率地咧去施工咯。同埋無人機有個好處咧，係點咧？係24小時。
8: 係
9: 好多時候頭先我哋講咧，都係施工嗰個時間嘛。
8: 係
9: 嘛？咁但係其實收咗工之後點啊？就無人機咧做個監察，睇下有冇一啲雜物堆積，有冇一啲所謂火種，其實出現。其實好多意外發生咧，係夜晚嘅，冇人嗰陣時候嘅，因為都係有啲人或者留低個煙頭，或者有啲易燃嘅物品擺咗喺度，突然之間夜晚有啲外來嘅因素，
8: 電線撞咗，
9: 有啲意外發生咗，咁咪出現到呢啲嘢咯。咁利用一啲科技咧，我相信就可以24小時監控咯，將一啲地盤嘅意外嘅機會咧就可以減少咯。
7: 生命係無價啦，即係除咗我哋講好多我係唔希望有導致時間或者係財物嘅損失之外咧，如果工友佢各樣嘢都係小心，即係一個性命就係一個性命啦，即係呢個係最重要嘅。咁另外一樣嘢，即係除咗話防止意外之外咧，頭先有講過嘅咩反手啊，即係要重新做
8: 翻手
7: 係嘛？咁嗰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就係話點樣去利用科技，即係令至個工序係個質量係一致嘅，因為頭先阿 Ricky 都有講啦，話你成個地盤咁多嘅工人，咁多嘅工序做緊，佢哋仲可能做緊啲唔同嘅工序添，有好多嘅機器啊等等，咁有冇一啲科技或者係一啲新嘅方法係去令到呢、這、一個即係
8: 工序
7: 係啦，嗰個質量係
9: 我一定有
7: 維持，
9: 有而家都真係科技嘅應用都幾普及嘅，就好多時候咧，我哋都係即係好多都係即係。阿教授都知啦，好多 建築嘅物料其實都係比較重啦嚇，咁而家都可以利用一啲所謂機械人啊，或者機械幫我哋做嗰個運輸或者運送。咁譬如話去到一啲單位好簡單啦，譬如話我哋過往一啲鋪英泥或者係掃灰咁啦，其實已經今日嚟講咧有機械可以做到啦嚇，亦都可以控制到嘅質量。咁我相信呢個都減少一啲人手嘅使用咯。咁呢個既可以減少人手，亦都可以控制到個質量咯。咁呢個亦都期望緊更加多嘅科技應用喺度啦。咁變咗我哋就真係可以提質同埋提量咯。
8: 我自己所見就好似有 Vicky 頭先所講啦，就係有啲叫做油漆機械人啦，直情係係咪？不過個油漆機械人咧，由於工地嘅問題，可能就仲要去 manage 下油漆機械人嘅移位咁解嘅啫。咁但係亦都有啲係鋪砌瓷磚嘅機械人啦。咁但係又係啦，不過你鋪砌瓷磚可能就係首先要搞掂嗰個場地。我覺得係好多時係場地管理同個科技應用要一齊配合。
9: 係啦，
8: 如果唔係你淨係得個科技咧，個機械人喐唔到啊，喐唔到。如果喐到咧，咁就會好 efficient， 我哋叫好有效率。仲有一啲咧，就係喺嗰個每一層啊，我哋叫平整嘅時候咧，亦都有啲樓層平整嘅機械人都可以有嘅。
9: 依、這個就係本身過往即係建築個行業或者教授咧，好多時候係唔同嘅 train 咧一齊去做。
8: 係啊，
9: 咁就變咗有啲
8: 要夾啊嘛。
9: 咁而家如果你應用咗科技或者機械人嘅話咧、其實大家要夾啦，或者個協調啦，或者有個先後啦。咁你有個空間咧，可以俾到機械人做啊，譬如話鋪瓷磚啊、扇灰啊，或者係揾英泥咯，咁、或者安裝其他嘢，咁都要配合翻個步驟咯。
7: 係，因為其實機械人擺落工廠或者擺喺啲即係物流倉啊等等做嘢就已經有啦。咁、但係會唔會就係、一個工廠佢基本嗰個 set up 唔會太大嘅變化啊嘛？係啦。咁呢個工地可能今日去同聽日去已經唔同咗樣。咁喺使用機械人上面就即係可能個難度係會高啲。
8: 即係你講得非常之啱啊！工廠咧你就會是預先設計好令到隻機械人行得到路，
7: 是
8: 但是工地呢，譬如好簡單，你浴室如果是有個門檻，即是你入門口有個門檻，那個機械人怎樣行入去呢，已經是一個問題，你唔係即係你而家唔好想象機械人真係人形機械人有腳嗰啲嘢，可能佢係即係四個轆或者係一啲叫做即係用我哋叫做車帶咁樣埋入，好似睇下車帶咁樣。
9: 所以教授就要大家配合咯，變咗個門檻嘅，你咪
8: 要後做啊，
9: 後做咯，或者道門冇裝住咯，
8: 係啊，
9: 俾咗機械人喺個空間做咗佢需要做嘅嘢先，
8: 系啊，
9: 咁然后就后续做其他嘢，
8: 所以工序管理，
9: 工序管理咯，
8: 就好紧要啦。
7: 同埋好多时候唔好乱咁摆啦。
9: 同埋好多时候，我哋另外一个去控制成本或者令到个工地好啲，就系话，我哋点样去减少一啲废物，同埋我哋废物
8: 清得走，
9: 清得走吓。咁所以呢度就好多时候，我哋都鼓励承建商咧，去参与吓。回收一啲所謂建築嘅廢料咯。咁我記得早期咧，教授，我有啲項目咧，其實定咗個指標係35%。
8: 係。
9: 咁其實係一個好低嘅水平。其實近年我哋都做到差唔多接近有80%。
8: 哦，即係拎得翻，
7: 即係回收得到啲。
9: 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唔回收嘅話咧，其實嗰啲就變咗一啲一啲廢物啦，或者係阻礙咗個地盤嘅施工咯。咁依度去到一個咁高嘅水平嘅，咁第一就可以亦都真係令到嗰個地盤嗰個效率係提升咯，
8: 亦都環保啲啦，
9: 好啲啦。
8: 你有啲好多 packing 紙盒、木板嗰啲全部，其實好多都只要你係花少少心機，可能就已經拎得走。
9: 所以我哋試過有一個地盤咧，係做緊係一個箱。槽管一個系統嘅。好多時候咧有做
8: 射落去，
9: 喂一個桶。就回收好多嘢，我哋再將佢分類。咁我哋試緊喺兩個桶 咁嚟緊或者是三個桶，咁就可以再仔細啲回收唔同嘅嘢咯。咁、嗯、都希望可以見到個成效嘅，到時候可以同業界一齊分享咯。同埋呢個技術咧，都係一個承建商提議俾我哋嘅。咁、
8: 嗯
9: 啊、我所以覺得好多時候咧，一啲創新嘅嘢咧，都需要大家
8: 齊齊分享可以，
9: 齊齊要去參與啦，或者齊齊分享咯。
7: 嗯，因為始終即係科技研發咗出嚟啦，即係最後應用嘅場景係喺你哋個場景嗰度，咁。是不是需要即调教嗰一个应用啊调教嗰个科技或者其实是可能咁样用唔到、啊嗯、要再点样去执下佢啊咁之类先真正系帮到业界呢呢样嘢我諗就即业界自己就最清楚啦吓。
8: 冇错。
7: 咁我哋讲下讲下呢其实就入咗去一个新嘅话题啦。即头先虽然啊 ,Ricky 就系都同我哋提点样用科技去令到可能个地盘工作更加安全，质量更加好，更加有效率等等啦。咁、其实最后都系提到，即系如果我哋回收嘅物料亦都更加高嘅时候咧，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环保嘅举措啦。咁我就知道咧 ，Ricky 咧就无论公司或者个人咧，都做好多嘅公职，同埋即系你哋都有好多不同种类嘅社会服务。一阵间咧，我哋喺最后一节啦，即系同阿。Ricky 可以談下心啦，即係講下呢一個
8: 心得，
7: 心得係啦，到底即係喺不同嘅服務上面啦，同埋喺管理上面啦，同埋我知道 Ricky 咧就即係同好多年輕人咧係有
8: 互動
7: 嘅，即係到底當中有冇啲乜嘢嘅體會啦？即係覺得我哋香港未來嘅下一代係點樣啊？有啲咩？優勢啊，或者有啲咩地方希望佢哋進步等等，喺下一節會講。咁咧就喺未講之前咧，你帶嚟咗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就係、
9: 是、啊咁有好切題啊，
7: 係
9: 阿 Jenny， 因為嚟緊我相信都講多少少即係年青人啦、啊、咁、所以呢首歌咧就一雙手啦、林奕匡嘅，咁、都希望送俾啲年青人啦，尤其是我自己嘅 Project Weekend 嘅同學啦，都希望送俾大家啦。
7: 係咁、到底 Project Weekend
8: 係咩嚟？
7: 一陣間我哋會講嚇。咁喺新聞之後繼續翻嚟同阿黃光耀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对待违规船只，并且威胁对美军基地发动地狱式打击。科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科威特的主权。啟德體育園表示，因應今日天氣不穩和稍後有機會出現大雨，提醒今晚入場觀看演唱會的觀眾，出發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氣和交通消息，建議穿著輕便衣物和防滑鞋。園方提醒長度超過35厘米的雨傘不可以攜帶入場，如有需要可使用付費寄存服務。另外，付费电子储物柜就设在启德零售馆和体艺馆，各安检入口设临时雨伞桶或者储物架，入场人士可记低位置和序号，以便散场的时候顺利取回。园方又话，活动期间启德体育园一带交通预期将会较繁忙，呼吁观众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话天雨路滑和人多挤迫，应该预留充裕时间往返场馆。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是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是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转睇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去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4: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讲嘅话题咧就系建出个未来啊。嘉宾咧就系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 Ricky。未来咁当然要讲后生仔啦，系咪？咁我记得咧喺管理新思维呢个节目咧曾经访问过你，你讲过一个头先你有提嘅 Weekend
5: Project Weekend 学校启动计划。
4: 系啦，学校启动计划，可唔可以先讲下系咩嚟嘅先？
5: 這個項目都由2011年開始的，咁當時候我哋都係希望支援一啲所謂弱勢嘅基層學校、中學，因為啱啱當時候2011年咧就開始引入新高中六年，咁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契機咧，其實就係話都留意到咧，年青人都係面對緊，即係其實未來嗰個發展啦，咁尤其是啲弱勢學校，咁我顧教授你都知啦，好多弱勢學校咧，其實個資源分配係不足嘅，因為香港政府嘅資助咧就每間學校一樣嘅，咁但係名校嘅冇問題啦，係嘛，資源係比較豐盛，直資學校都係。咁但係去到弱勢學校嗰陣時候咧，如果係平均資源分配嗰陣時候咧、其實佢哋係面對緊一啲唔足夠嘅地方嘅、尤其是好多我哋接觸嘅基層學校，佢哋有好多弱勢嘅家庭，有好多係 SEN 嘅同學，咁我相信呢啲資源係唔足夠學校去應付啦。咁我哋商界就睇緊有冇一啲地方可以喺呢度參與，咁所以當時候就有呢個概念，亦都推展咗學校起動計劃。咁我哋透過一個商業機構去提供多啲機會咧，俾我哋一啲弱勢嘅同學參與啦，希望其實提升佢哋學習嘅動機，亦都俾佢哋接觸多啲嘅社會啦。因為我哋每一個企業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嚇未來一個僱主，亦都係喺社會裏邊扮演一個角色。希望啲同學透過啲活動裏邊咧，就可以接觸多啲啦，或者增強自己嘅信心啦嚇。因為我哋呢批學校咧，我覺得。即教授、其實就入到大專院校的機會呢其實不高。
6: 低啲。
5: 過往我們看回即我們 的成績呢，其實入到大專院校的百分比、我相信都是講緊一兩個 percent。一兩個 percent。咁反而我們就會很關注是什麼呢，入不到大專院校。
6: 咁有啲咩點
5: 呢，有咩出路呢，咁我哋從呢個出發點就希望可以透過企業嘅參與，俾多啲活動佢去參與，咁等佢哋去接觸個社會，或者認識自己啦，或者加強自己嘅自信心，哪怕佢第日再讀書又好，或者出嚟做嘢都知道個世界需要啲乜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作為商界，我哋都係個僱主，我哋期望唔係每一個我哋嘅從業員或者我們的員工都是有一個大專的程度，但我們最重要就是說他那個工作的能力、溝通的能力、他自己那個應變的能力，都是一些日常的技巧，那我們希望透過企業的參與可以給到一些機會他們去嘗試、例如呢，每一年我們都有幾個旗艦的項目鼓勵同學參與的、譬如說剛剛在三月我們有趁虛做老闆、這個是什麼呢，其實就給機會呢同學仔嘗試一下做生意，佢哋點去營運一個業務，點去銷售佢哋嘅產品，咁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呢，搵啲專家教佢哋點做生意，
6: 教佢趁虛
5: 點做生意，點做生意，
4: 即係點樣揀乜嘢產品，
5: 點做產品，點樣去了解你嗰個
6: 顧客
5: 需要，點樣做好所謂一個4P 或者5P 嘅考量啦，點樣去寫好一個計劃書，你第日出嚟做
4: 嘢，呢個好緊要
5: 都要，咁點寫好個計劃書，好啦，做好個計劃書 你點樣 present 呢、你嘅 presentation 得唔得呢、你嗰個銷售技巧同埋、去到最重要嗰日，如果真係去到銷售嗰日、你嗰個應變係咪銷售得好係冇問題啦，咁、銷售得麻麻地咁點呢，
4: 係咪要減價定
5: 減價呢，
4: 出去嗌大聲
5: 係啦，點樣做宣傳啦、推廣啦，尤其是今日即係好多媒體嘅宣傳啦、網上啦，咁、我相信都要希望同學可以了解掌握，同埋、透過呢個活動裏面呢，你會發覺最終呢其實就係一個團隊嘅協作，咁我哋亦都安排咗每一個參與嘅同學呢，佢哋有角色嘅、我哋有 CEO、CFO， 咁、即係話等佢哋慢慢去接觸下日常一啲企業嘅角色，咁佢哋要投入到㗎嘛，咁、我相信呢啲喺佢哋嘅書本嚟講呢，我相信就學唔到嘅、真係要去到、一個實際嘅環境，一個實際嘅機會呢，佢至知道原來在一個企業裏面其實有這樣的角色的、哪怕你是負責財務又好，或者負責營運、或者是負責一些很基本的角色崗位，他們都要掌握得到。
4: 你覺得他們、那個叫商業計劃和他們的 presentation 有些什麼評價你對他們？
5: 我又覺得真的越來越精彩的、因為我們這兩年開始就三分鐘 presentation、叫他們用三分鐘時間去、present 他們的產品、宣傳、我覺得都很出色的、有時候我都覺得有時候我們就算一些、專或者一些同事都未必做得到的、他們的腦筋都很靈活。譬如說我們今年我們自己、火拍的學校五育中學、我記得今年他們賣的是什麼呢，就真的很有心思、原來他們幾年前呢已經在天台上、已經開始種植一些金桔、作為產品、今年他們推銷的產品呢就會有、一年醃製的金桔或者三年醃製的金桔、成本很低、他們都是利用學校的天台去種植金桔、我覺得就起碼在個創意上、我都覺得成本都是很低，而且利用學校的資源、還有他們的口號，我相信如果第日他們畢業，我都歡迎他加入我們銷售的團隊因為他們銷售的能力都很高。譬如什麼呢，今日喝了沒有、個金咧係金個金，咁亦都係回應翻佢哋嘅產品啦。同埋一個就好啱聽啦，日日有金汁。
4: 哦，係喎、
5: 哦。咁即係佢都係利用咗一啲口語去表達到或者宣傳到佢嘅產品咯。咁、我相信呢啲都係一啲佢哋嘅創意啦、可以配合到，亦都推出咗一啲所謂一桶金嘅系列。咁我相信佢哋都喺嗰個包裝啊，成個產品設計，我覺得都做得幾出色。所以今年嚟講呢，佢哋都攞咗好多獎，同埋喺個銷售上呢亦都攞到一個唔錯嘅成績啦。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一個例子，俾到其他同學去參考。其實我們這個比賽其實鼓勵同學參與之外呢，其實都是一個平台呢，給其他所有學校一起去分享，其實就是說可以知道其他學校怎麼去做，咁其實都可以令到同學呢有第二個層次去認識囉。咁、有時候自己做得唔好，喂你都可以參考點解人哋做得好呢，咁俾你嚟講都係一個學習嘅機會囉。
6: 會唔會一個即係你每一個活動呢有好幾間學校好似互相一個競賽？
5: 今次呢我哋有53間學校。
6: 好多。
5: 同埋呢個活動呢有時候就即係我哋都覺得就越做呢，點解我哋都越投入呢？
6: 係
5: 初頭呢我哋都有個擔心嘅，教授
6: 即係冇人參加，
5: 冇人參加啦，亦都擔心呢商鋪會唔會投訴啊？
6: 係
5: 教授，因為我哋喺荷里活廣場做，
6: 係
5: 其實有陣時候呢同學賣嘅產品呢同商場嘅店鋪或者有啲
6: 交叉，
5: 咁我哋都擔心會唔會啲商鋪投訴，為啲生意俾啲同學仔搶曬啊咁樣。咁又發覺做下做下咧，咁我哋都提示啲同學仔，喂，你都要做一個所謂 due diligence 咧，一個實地考察。你賣嘅產品咧，都唔好同個商場嘅商户咧，有一個好大嘅衝突或者競爭。咁所以近年都見到有啲產品咧，其實都冇乜衝突，同埋好多時候咧，同學嘅產品咧都係 DIY 嘅。
6: 即做
4: 自創
5: 嘅，咁我相信都有佢個獨特性啦。咁同埋亦都由於呢度冇乜競爭咧，就亦都相對發覺咧，我哋做咗呢個展銷，趁佢做老闆之後咧，其實吸引咗好多人流。 因為呢同學仔都幾叻宣傳嘅，會揾佢啲家長啊、朋友啊、老師嚟啦嘛。咁亦都帶動咗人流，咁亦都令到我哋譬如話商場嘅生意都提升。咁呢個我覺得對我哋嚟講咧，都係一個所謂共贏或者雙贏咯。咁所以都越做越開心咯。咁就另外一個就都提到嘅就話，我哋另外一個就係每年都會做嘅生涯規劃日。我哋每年做兩次，咁就亦都安排咗好多工作坊咧，就一啲 job taster 咧，俾同學去參與。嗱，譬如近年咧，我哋都安排咗建造業議會，安排咗一啲工作坊，俾同學或者年青人了解一下建造工程。嗱，過往佢哋覺得係一啲好勞動化、勞力化嘅，咁但係頭先都講咗啦，好多機械或者電動。或者電動化嘅引進咧，其實好多工程咧都好適合年青人嘅。即係有陣時候我哋都講啦，如果利用咗機械化，就好似打機咁啫嘛。咁都對佢哋嚟講，我覺得都等佢哋認識一個地盤一個新嘅面貌咯。同埋近年我哋喺工程界都好開心地見到咧，其實多咗女性介入。因為地盤如果係比較整理得好啲、管理得好啲咧，其實。我相信啊，俾人嘅感覺其實都改善咗啦，咁亦都其實個出路前景都唔錯嘛，咁所以亦都多咗機會咧，可以俾年青人去考慮加入呢個行業咯。
4: 咁除咗學生咧，我知道你哋即係如果哇，我畢咗業想自己出嚟搞個start up 咁樣，咁你都有一啲嘅項目咧係即係適合佢哋嘅，咁咧就有一個叫 W Lab 係嘛，咁。其實嗰個意念係點樣樣嚟嘅咧？
5: 嗰個意念就其實都係一個工廈嘅地方啦，大概萬零尺啦嚇。咁之前咧就係李仲聖堂保濟院嘅藥廠嚟嘅，咁就我哋購入咗呢個物業之後咧，其實都希望係重建嘅嚇。咁但係亦都業權我哋未可以攞到100%啦。咁所以暫時就未有重建嘅計劃。咁我哋都諗緊點樣去善用呢個地方啦嚇。咁我哋就將我哋一啲項目嘅一啲示範單位嘅家私咧，就擺放咗喺度。咁希望佢有一個重生、一個活化嘅作用啦，嚇。咁我哋亦都睇下呢個地方有咩作為啦。咁嗰陣時諗緊點樣可以做一啲所謂 co-working 嘅 space， 或者啲 co-creation 嘅 space 可以俾一個community 或者個社會一個地方。去商討一啲社會嘅課題，譬如一啲氣候變化啦，或者人口嘅政策啊，或者一啲政策嘅方向，咁都俾一個地方可以俾一啲業界嘅朋友喺度交流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地方咧，我哋係俾一啲所謂初創嘅公司去進駐嘅，咁或者都係一比較相宜啲嘅租金啦，希望俾機會佢哋可以去創業啦，咁我哋暫時嚟講都

0: 喺今時今日可能咧，就喺一個工地嚟計，咁已經係即係有啲機械嘅參與啊，有啲科技嘅參與，咁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即係咁立亂咁樣，係咪？咁你會點樣去鼓勵啲年青人去參與
1: 咧？我覺得就即係頭先教授你都講啦，其實如果你睇翻工地咧，同十年前去比咧，我想今日嚟講咧，我去好多地盤都覺得其實已經企理咗好多，同埋都引入咗一啲所謂管理嘅思想喺裏面啊嘛，嚇頭先都講緊點樣利用個科技，譬如話 BIM 嚇，咁你利用個管理系統咧，其實做好多監察，咁亦都令到個地盤企理啲啦嚇。咁我相信對年青人嚟講，都可以考慮啊依個行業嚇作為一個出路嚇。無可避免，我哋仍然好多工序都需要一啲勞動或者一啲體力。咁但係又係啦，點樣利用一啲所謂科技或者機械人去取代啦，或者去幫補一部分，令到可以舒緩到我哋一啲體力勞動嘅需要啦。咁我相信呢啲往後都需要繼續做，去優化一個地盤嘅環境，優化嘅管理，咁令到年青人覺得都同其他行業一樣啫，係嘛？好多時候，我哋年青人嘅其實都會較為傾向金融啊，或者其他一啲行業啦，嚇。咁呢度我覺得都係，尤其是我哋嚟緊咧，真係咁多工程要建造或者發展要上馬，咁絕對呢度係一個就業嘅需求喺度，
0: 係咯，
1: 嚇。咁既然有一個需求嘅，咁我相信都值得年青人去考慮咯。
0: 當然啦，喺一個即係我哋叫做一個建築工地。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工種，亦都係好多唔同嘅步驟咁樣。究竟係其實每個工種每個步驟都需要人參與。咁有啲工種其實就即係體力勞動多啲，有啲工種其實都喺地盤個西 office 啊。
1: 西 office 或者我哋做一啲所謂 quality control 咯。
0: 係
1: 呢幾年，我相信教授你上次同我講都係啦。我哋點樣做好一個質量其實好緊要。
0: 質量保證，
1: 即係好多時候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先做好一個所謂安全。你有安全才可以讲质量。因为质量来讲呢，很多时候就另外亦都需要有一些人去专注去做的。譬如好像我们公司为例，其实我们都很着重就是所谓质量。我记得和教授都提过，我们一些项目都是实施所谓三重的检测。我们第一重的检测呢，就会找我们的承建商同埋我哋自己工程部嘅同事去睇做質量。咁第二步我哋會咩呢？我哋就會揾我哋物管嘅公司去做檢測，一個獨立嘅團隊去做。咁去到第三重係咩呢？我揾到一啲驗樓師去做。因為坊間其實你都見到啦，好多驗樓師啦，咁佢都會幫買家去做驗樓嘅。咁呢度我哋都會揾一啲有經驗嘅驗樓師幫我哋做。咁未必做到 100%， 我哋大概一個項目到啦，通常就會做一啲抽檢啦，大概20-30% 到啦。咁呢個我覺得又係一啲工序呢，可以適合一啲年輕人啦，或者
0: 女士
1: 去做都
0: 得
1: 嘅。咁變咗即係唔係話一啲好劳动能力需求好大嘅，
0: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一听啊工地咁，以为就系、是、喂扎铁啊大佬咁样，我谂都唔系。
1: 唔系嘅，譬如安全主任或者做监察嘅，其实都系好多系非劳动嘅工作，
0: 系咯。
1: 其实都系希望嗰个地盘啊，嗰个效率提升咯。
0: 或者上咗大楼已经完晒个廊，咁跟住系后期已经系玩紧即系内装咁样，咁个工地个安全性或者个适宜人喺里边行嘅。情況已經係
1: 另外一個工種嘅，另外一個工種係咩咧？尤其是依幾年大家都講緊係，譬如話環保建築啦，或者可持續發展啦嚇。咁我哋好多時候都需要一啲地盤嘅員工幫我哋從事一啲所謂環保嘅角色。我哋點樣去選中一啲環保嘅物料啊？或者頭先都講過啦，我哋一啲物料嘅重用啦，或者一啲回收啦，同埋喺個地盤裏面，其實今日點解越嚟越企理呢？其實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工作，譬如話我哋減少個碳排放，咁呢啲亦都係真係令到嗰個地盤嘅環境係改善咯。
2: 哇！去到呢一度咧，即係如果我哋話你從事咗呢一個地產啊、建造呢一個行業，同埋即係喺接觸年青人咁多嘅服務裏面啦，即係如果問你，有啲咩人生嘅座右銘，或者即係如果我而家想同啲後生仔去鼓勵
0: 點醒
2: 你，

0: 係啦，你會講咩咧？
1: 都係配合翻你今日咧，即係教授或者係 Jenny， 我其實都要把握個未來咯。你都要知道個未來或者個世界發生緊啲乜？你點樣去把握呢個機會去裝備自己嚇？咁令到自己其實喺未來裏邊咧有一個角色可以去發揮咯。我近期咧亦都好開心、好感恩咧，有一個故仔都可以趁機會分享嘅，就話早應該四五年前咧，有一個同學仔，我開埋個名嘅阿楊偉朗。咁佢嚟咗暑期咧，我哋有啲 summer job tasting 咧，俾我哋啲同學嘅。咁我記得嗰一年咧，佢係去咗我哋旗下嘅酒店裏面咧，喺我哋嘅餐廳食肆裏面工作，因為佢係好鍾意餐飲業嘅。咁所以佢亦都當時候亦都好有興趣啦。我記得應用學科咧，佢都讀咗一科係餐飲業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暑期工作完咗之後咧，通常我都會揾啲同學食下晏晝嘅。咁我記得嗰次我就去咗我哋會所裏面啦。咁佢去到咧都叫我帶去個廚房度參考參觀。
0: 真係
1: 咁我認識咗個大廚。咁當佢接觸咗個大廚之後咧，佢就發覺其實喂，原來做廚師唔係咁簡單㗎喎。其實你都要知道一啲食材不得止，同埋你認識食材之外咧，你要認識其實好多時候係需要英語。咁所以經過呢個體驗之後呢，其實佢又亦都有個目標，就話、喂，如果繼續要向上向呢個目標去行呢，其實佢要裝備自己，咁就要學好英文。
0: 學好英文，
1: 咁變咗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啟發啦，俾到佢啦。同埋我知道畢咗業之後呢，佢亦都去咗理工去讀咗一個 diploma， 從事餐飲業。亦都好開心地近期佢同我分享啦，佢亦都從一個 diploma 啦，可以成功啦，可以銜接去到理工嘅第三年，可以完成一個學位課程。咁呢個正正就反映好多時候啦，我哋 weekend 嘅同學未必有能力一步去到大專院校，但係唔緊要，佢最緊要認識到自己嘅目標，知道自己嘅能力，知道自己嘅志趣、興趣，揀啱條路。你咪繼續行咯，總有一日你會行到一條你想行嘅路咯。
0: 非常之多謝 Ricky 黃光耀嘅分享嚇。呢、一個時間咧，你揀嚟係陀飛輪啊，有冇
1: Eason 嘅歌啦？咁我覺得有少少就呢首歌就除咗俾大家聽之外咧，就點翻俾我自己嘅。咁都幾有共鳴啦嚇。咁所以就呢首歌就點翻俾我自己啦。
0: 好，再一次多謝 Ricky，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1: 好，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且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到访大连与西安，期间看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加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之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出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空间，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形成相互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易，以電子方式處理強積金，註冊率分別達到 73% 和 41%。 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表示，隨著最後一個強積金計劃完成帳戶數據轉移，積金易開始全面運作。劉麥嘉軒說，目前積金易收費是強積金計劃資產值的 29.4%， 較受託人過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費減半。他解釋，積金易以非牟利原則經營，加上數碼化運作，十分有信心積金易未來收費可以持續下降。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處準軍事部隊設施遭到襲擊，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隊人員死亡，4人受傷。事发在星期六晚，顺德省警方说，巴基斯坦塔利班一个派系的武装分子驾驶一架载满炸药的汽车撞向部队的大门，安全部队之后与武装分子激烈交火，4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大批安全部队人员赶到现场展开清剿和全面排查行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摩地道公园。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黄大仙慈云山道有工程，去竹园村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嘅慢线暂时封闭。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4: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宾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隻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8: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9: 活力十足的 K-POP， 扣人心弦的韩剧，魅力四射的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Let's go!

0: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过去一个月，大家觉得几好吗？最近咧开始越嚟越感受到夏日嘅气息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出去户外享受下阳光啦？上个月咧就同大家分享过韩国其中一个国民级嘅兴趣啊，就系行山啦。今个月咧，我又想同大家讲另一样近年越嚟越多韩国人沉迷嘅兴趣啊。究竟系咩咧？原来就系高尔夫球啊。实不相瞒啦，我其实咧上年都唔觉意入咗坑，开始打 golf。如果你识我，你一定会问吓、啊、你打 golf？ 因为咧，我系一个出咗名嘅球类白痴嚟嘅。打篮球就会俾个篮球打中自己个头，打排球个波咧永远都向后开嘅。嗱，网球咧我都学过嘅。我记得咧大学学网球，我个教练咧就好严嘅，每次个波一出界咧就要罚跑。结果咧我成个 sam 咧跑步仲多过打波啊。总之咧，一切需要手眼协调、要追住个波跑嘅活动咧，我都敬而远之嘅。所以咧，连我自己都估唔到，我竟然会爱上咗高尔夫球啊！不过咧，喺讲我之前咧，先讲下韩国啦。根据 Gallup Korea 嘅调查咧，高尔夫球喺两年前，2024年咧就首次打入韩国人十大最喜爱嘅兴趣排行榜啊！排名第八。超越了钓鱼和旅行，而排前面的呢，第一就是打机，第二才是国民兴趣行山，接着下来呢分别就有健身、看 YouTube、散步、听歌和阅读。有没有留意啊？高尔夫球呢是唯一一个上榜的球类运动，所以在韩国呢，高尔夫球呢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只是啲有钱阿叔先玩嘅运动，而家普通人都可以打 golf 嘅。咁点解高尔夫球文化喺韩国可以发到咁大呢？我相信咧就系 screen golf 嘅功劳啊。咁 screen golf 咧可以话系将呢一项嘅贵族运动咧变成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接触到嘅运动。咁虽然咧 screen golf 系由美国人发明啊，但系咧将佢普及化嘅就肯定系韩国人啦。Screen golf 咧，即系室内嘅模拟高尔夫。再简单啲讲咧，其实咧佢就系打机打 VR。你只需要喺室内对住一块超大嘅荧幕，用真嘅球杆向住个波打波，个系统咧就会即时计算你个波嘅距离、角度、速度，仲会慢镜 show 翻你打波嘅姿势。个背景咧都好逼真噶。有山有水有花草树木，完全是模拟一个真实的高尔夫球场。你可以约埋朋友去打 screen golf， 亦都可以自己一个去练习，可以随意转换场景、转换玩法。那里又有冷气，落雨可以照打，冬天亦都不怕冻、不怕落雪。所以比起真的球场， screen golf 的门槛既低又够弹性。有分析就说 screen golf 流行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韩国年轻人本身已经很习惯打机文化。韩国真是夸张到几乎每一个区都有 screen golf 的，我家对面都有一间。最近釜山甚至出现了一种超级 fancy 的 screen golf pool villa。 即是怎样？你以为自己在游泳池的别墅里面对着山景打 golf 吗？那栋别墅和泳池就是真的，但个高尔夫球场咧，其实就是一个室内嘅 screen。韩国人咧真系将体验经济咧发挥到极致啊！不过咧，韩国人咧唔单止沉迷呢一个运动本身啊，佢亦都系延伸到另一个趋势啊，就系 golf fashion 啦。世界上咧最大嘅高尔夫球用品市场咧就系美国、日本，其次先系韩国。但是韩国却是全世界高尔夫球时装最大的市场。在2022年，全世界接近一半的 golf wear 都被韩国人买了，连法国的一间奢侈品牌都选择了在韩国首度推出他们的高尔夫球服装支线。有时你去到高尔夫球场，你会发现有些人穿得很漂亮，超有型的 visor 啦，紧身的上身衫啦、短裙仔啦、长袜啦，但啲波咧就好屎嘅。 我甚至听过身边一个打 golf 的朋友说，他见过成班女仔去高尔夫球场斋摆 pose 影相，但是呢就没打波。我在 IG 上面亦都见到有人嘲讽到，有些韩国女士只是当高尔夫球场是一条咁啱有草的 runway， 听落好 mean 好好笑，但又错唔晒啊。韩国本身就很重视形象、社会地位和所谓体面文化，所以当 golf 这一种本身带着贵族形象的运动普及化了之后， fashion 自然都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先休息一阵，回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球类白痴为什么会爱上 golf， 还有为什么我觉得人去到中年都还可以重新找回热情。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叫做《高尔夫球手的哀歌》。歌词咧讲到佢手波好屎，但系冇办法啊，因为佢已经爱上咗呢一个运动啊。
1: Every month of the year, when it's stormy or clear, there's a play.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这一首歌叫做 The Golf Song， 又名 Golfer's Lament， 高尔夫球手的哀歌，是由 Bryn Terfel 和 Rob Brydon 主唱的。听完这首歌，我觉得非常之有同感，尤其是最尾那句 For，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去到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如果你的球飞了隔离场，你就要大声嗌 For， 这样警告人避开你的球。我第一次去真正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就 For 了两次。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这一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高尔夫球怎样由一个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喜欢的兴趣，最后竟然令我重拾久违的快乐。话说今年九月份我就会进入人生另一个十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呢？人越大就越容易念旧，回想翻 The Good Old Days， 尤其这几年40岁渐渐逼近，我成日都会想有很多事而家先做好像已经太迟。以前20岁的时候总觉得人生有很多时间的，想学什么迟啲先啦，想做什么下年先啦，然后又会因为工作家庭搞到身不由己，拖下拖下十年就过咗去啦。但上年开始我突然好有感触，见到方大同大 S 离世，咁身边亦都有几位朋友未到40岁就因为病离开咗。咁所以我突然间惊觉，原来健康唔系必然㗎，时间亦都唔系无限。咁所以由去年开始，这一种迫切感就驱使我跟自己说，现在不做就未必有机会做的了。于是拖了10年的车牌我终于考了，终于报了名上 Pilates， 终于开了个投资户口，终于去了做 personal color。 然后我就发现人越得闲就越懒散，相反一旦开始动就会越动越多。短短一年间我就做了很多讲了很久都未行动的事啦，每踏出一小步我都赚取到少少的满足感。但是当中一个最意外的收获竟然就是学了高尔夫球。其实一开始我对 golf 的印象真是麻麻地的，上一节都讲过韩国的 golf 文化很多时跟炫耀社会地位、着名牌、建立形象有关，所以我觉得自己和高尔夫球都有少少格格不入，甚至是有点抗拒的。但是我们身边一对好朋友夫妇 Jenny 妈和她老公就不停鼓励我和我爸去学 golf， 暗了我们应该都差不多有2年了。 Jenny 妈就说，你们快点去学吧，我们4个人就可以组队 rounding 咯。因为一般去高尔夫球场打 golf 都是4人成团的。于是上年当我开始感受到中年危机的时候，我就终于的起心肝，好啦，即管试下啦。而且我发现自己和欧巴真的没什么共同兴趣，我喜欢艺术，喜欢音乐，他就喜欢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一起建立一个共同兴趣都挺好啊。不过老实说，去学 golf 之前我其实已经判了自己死刑了，一个球类白痴怎会喜欢打 golf 啊。但是有些事不试过就真的不知道的。1个月后我爱上了 golf， 至于欧巴他的肋骨就裂了。真人真事啊，因为初学的时候 aiming 是会比较差的，他又太用力，每次不小心打落地就震亲啲骨，直至某一日佢痛到手都举唔起，一照 X 光先发现条肋骨有裂痕。好彩医生就话唔需要做手术，但就叫佢休息翻一头半个月咁啦。其实佢都休息咗成7-8个月噶啦，但都未开始学翻啊。佢话冇咗热情，唉，同佢始终都系建立唔到共同兴趣。最后就变成我自己一个去打，但是都无阻我越打越投入啊。 因为呢一路打落去，我先发现我竟然找回细个的时候似曾相识的 passion。细个的我呢好喜欢弹琴和唱歌的。当时呢真的喜欢到一个地步呢，是每日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呢就揭开个琴盖弹琴。弹琴和唱歌呢曾经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但当你做了同一件事20年、30年，你就会觉得好像弹来弹去都是这样，少了突破，少了进步。但 golf 呢竟然令我重拾回这种热情。现在呢我每次练完波呢都会恨不得快点到第二日可以再去练。由最初呢连个波都打不中，到突然有一天真是打到波上天。那种满足感实在是难以形容。情况呢就等同细个的时候第一次弹得晒成首《给爱丽丝》，然后某一日老师话你知，你终于可以挑战贝多芬的 Moonlight Sonata 了。去到大个啲，听流行曲，摸下摸下摸到晒成副 chord 出嚟，仲可以自弹自唱。虽然打 golf 同弹琴好似大难都扯唔埋，但我发现呢原来两者都有好多共通点㗎。首先呢弹琴同埋打 golf 呢都係自己一个人㗎。打网球打羽毛球你要搵对手啦，而且好似我呢啲球类白痴，好容易呢就会因为对方太劲而觉得好气馁或者好瘀，唔想再打落去㗎啦。但打 golf 呢你唔需要同人斗喎，而是同自己斗啊！今日个 hip 有冇比寻日转多咗咧？个波有冇比寻日射远咗、射高咗咧？打 golf 嘅快乐咧，有时咧就唔系嚟自结果，而系一路调整，然之后见到自己慢慢进步。咁另一个 golf 同弹琴相似嘅地方咧，就系佢需要你好专注咁样去练习，去钻研点样可以做好啲。以前呢我钢琴老师呢就教我要 slow practice， 等我个脑呢有足够时间可以 process 每一粒音符，每一隻手指的动动。估唔到今日呢我竟然可以运用到 slow practice 嘅技巧落去练习 golf 嗰度。每一日呢呢一段冥想同自己对话嘅时刻呢，让我个人呢集中咗，心情又平静咗。我一直以为呢热情是年轻人的专属词汇，迈向中年好像应该要稳定下来，接受生活，接受平淡。但我发现原来去到40岁都还可以有机会重新爱上一个新兴趣，可以重新热血，重新期待第二天。甚至因为想打好些，就更加注重拉筋运动，做 Pilates 都落力了，整个人呢反而健康咗，精神咗，裤头松咗，老鼠仔又实净咗。咁而且呢 golf 呢样嘢好得意啊，20岁可以打，50岁可以打，70岁都仲可以打。咁所以呢我好庆幸啊，喺呢一个人生阶段呢搵到呢一个新兴趣。因为呢我觉得 golf 呢真係可以陪我行未来嘅几十年啦。有时打得好少少啦，都会偷偷地幻想，其实我有没有可能可以成为 professional golfer 呢？不过下一秒就见到自己的波飞在隔离场了。但有趣的呢就是就算永远做不到 professional golfer， 我都不会伤心，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喜欢的呢不是结果，还是可以不断挑战自己，见证到自己还有得进步。那个心态呢跟我小时候弹琴很不同。小时候的我呢很喜欢音乐，但同时呢亦都好想证明自己。讲出嚟呢有啲羞耻啊，但我细个呢真係以为自己呢同莫扎特呢差唔多 level 㗎，或者至少下一个李云迪啦。但呢后嚟我慢慢发现啦，原来自己嘅天分呢係去唔到钢琴家嘅 level 㗎。咁当时呢真係有失落过㗎，甚至呢会觉得自己嘅人生就係失败。但今次学 golf 呢我反而学识另一种快乐。原来 passion 不一定要成为 achievement， 你不需要变成下一个 Tiger Woods 才可以喜欢打 golf。 甚至正正因为知道自己未必是天才，所以 每日一点点的进步，反而呢更加值得开心。以前的我呢以为自己是天才，现在的我呢只是默默期望听日不要将支杆打落地震到自己骨裂。如果你最近呢都觉得人生有些苦闷，又或者觉得我现在开始会不会太迟呢？我想说呢一点都不迟，因为下一个令你重新着迷，能够为你带来无比快乐的 passion 呢随时都可以出现的。
2: 节目还未完的，下一次回来会有沈平分享英国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名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话，地震发生三日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之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形容此时此刻每个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着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要居民自行在废墟之中拉出亲人遗体，又批评政府要求义工救人之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是难以置信。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之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说救援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分发，当局仍在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在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与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谈，双方上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必要持续展开合作，重新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救足永久和平体系的意愿，并且决定持续推动深化韩日和韩美日合作。双方又决定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两国防长商定进一步发展两国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并且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新潭路近住博维巴士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的英国，对于不少人来讲好像很熟悉，但是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和绅士风度以外的文化气息和氛围。今集就由70后的沈平和大家分享他在伦敦生活的所见所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英格兰进入六月份呢，可以说是夏季的开始，日照时间长，天气比较和暖，非常适宜搞婚礼。据统计，全英国大约有40%的婚礼都集中在夏天的六月、七月和八月。在西方文化里面，六月份做新娘呢也是最吉利的。这个传统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六月的英文叫做 June， 是以古罗马神话中掌管生育和婚姻的女神 Juno 命名的，所以民众就相信在六月份结婚会得到女神的特别庇佑。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外孙安妮公主的独生子 Peter Phillips 和他的护士女朋友就在6月6号举行了婚礼。无独有偶，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同一日和相恋了3年的男朋友共偕连理。婚礼在伦敦隔离的萨利郡一个千年小镇举行。作为新娘的死党、好兄弟兼好姊妹，我还有幸在婚礼发现并且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这场英国式的婚礼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的发言有几咁精彩？而英国人在结婚大日子前几个月搞的单身派对有几咁疯狂？为什么会跟母鸡和公鹿这两种动物有关？今集的大城小事我就跟你慢慢分享。话说刚刚结婚的这位死党是我剑桥读书时候的同学，他同意我在香港电台分享他的婚礼喜悦，不过就怕丑，要我不要使用他们的真名，我就姑且叫他做 Anna， 而他的老公就叫做 Julian。 他们去年7月宣布订婚之后就马不停蹄地筹备这场世纪婚礼。首先是选择场地，新娘 Anna 是罗马尼亚人，信奉东正教，而新郎 Julian 是来自英格兰，去年就受洗成为英国圣公会的信徒，所以婚礼就很自然在他家附近的圣公会教堂举行。由神父主持并且签名见证的婚礼，等同于在政府的婚姻登记处注册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想在教堂结婚，新人必须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如果是外地人就必须在过去半年连续来参加礼拜。教堂选定之后就是密室举行婚宴的地点，由于暑假是结婚旺季，热门的地方一是就被预订一空，一是就加价。教堂的神父听到之后就主动提出可以在他官邸后面的花园举行婚宴，而且完全免费。在英国每个小镇都有教堂，神父通常就住在教堂隔离的官邸。这位神父真是发扬了主耶稣关爱世人的精神。 Anna 和 Julian 并没有聘请专业的人士筹办婚礼，而是自己一脚踢，拣选膳食供应、魔术师表演、设计请帖和菜单等等，真是好像筹备世界杯那么忙。一眨眼就来到了6月6号的大日子，婚礼地点是他们家附近一个千年小镇 Yore。 虽然小镇位于萨利郡，由伦敦坐火车大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婚礼在下午2点开始，我上午就约了几个朋友先探访这个古镇，然后再去教堂。关于这个小镇的故事，我以后有机会会单独跟大家介绍。1点半我们去到教堂，新娘 Anna 的侄子和侄女以及新郎 Julian 的伴郎都站在门口欢迎宾客的到来。2点钟宗教仪式正式开始，整个过程和内容就结合了婚礼和礼拜，既有神父的报道、唱圣诗，亦都有专为新人安排的读经。新人各自的姐姐作为见证人，在神父的主持之下签了文件， Anna 和 Julian 就正式结为夫妇。然后宾客行出教堂，分别站在门口的两侧。新人步出教堂的时候，教堂钟声响起，我们就向他们抛洒彩色的纸碎，就好像电影情节那么浪漫。教堂的神圣仪式结束之后，就进入与众同乐的吃喝玩乐环节。在香港婚宴通常都在酒店举行，而在英国通常在户外或者是半户外。 Anna 的婚宴就在神父官邸的后花园，当日有些落毛毛雨，所以10围台和唱歌跳舞的舞池都设在巨大的帐篷下面。 奔下手如欲步就去到教堂对面的婚宴场地。乐队早已经开始演奏同爱情婚姻有关的流行歌曲。当日有大约100名宾客出席，新郎 Julian 是本地英格兰人，所以超过60%的宾客都是他的亲朋好友。而其余40%就是新娘 Anna 的家人、英国的同事朋友以及剑桥的同学。无酒不欢的英国人婚宴一定要有无限供应的酒精饮品，香槟、红酒、白酒、啤酒、鸡尾酒应有尽有。Anna 的爸爸还带了自己亲手酿制的罗马尼亚伏特加和生果酒，大受欢迎。不喝酒的我对于现场提供的即磨咖啡和不含酒精的鸡尾酒就非常之满意。风趣幽默的魔术师的表现令人拍案叫绝。走过三巡之后就轮到发言时间。首先是新郎 Julian 感谢 Anna 愿意将一生托付给他。跟着就 Anna 的爸爸和 Julian 的伴郎致辞。而压轴出场的就是我代表女方的朋友发言。十分钟的致辞我准备了三日，不用用稿，回顾了 Anna 和 Julian 的爱情故事。由于涉及私隐，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发言之后，很多新郎哥的朋友就走过来跟我说，这个是他们听过最精彩的婚礼致辞，有栋笃笑的风格。有个哥仔还建议我应该兼职做专业的婚礼 MC。夜晚7:30左右，婚宴就进入另一个高潮，就是新人的 first dance。为了跳这支舞，两公婆排练了几个星期。望住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翩翩起舞，我都激动到有点眼湿湿。欣赏完新人的第一支舞蹈之后，已经周身痕的宾客就立即涌入舞池，开始劲歌热舞。9:30开始，带住小朋友的嘉宾就陆续离开。唔使赶返屋企凑 BB 嘅呢就继续跳舞。我哋几个住喺伦敦嘅，由于要赶火车，所以呢喺大约10:00离开。到咗第二日醒咗之后，脑海里面浮现嘅依然系之前一日嘅欢乐情景。我呢就同 Anna 讲笑话，呢场世纪婚礼呢真系超级好玩，可唔可以个个月都搞一场呢？到底呢场婚礼有几咁精彩，大家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Facebook 专页睇下我拍嘅短片，感受一下气氛。其实就在同一日在英格兰的另一个教堂也都举行了一场重量级的婚礼，连国王查理斯三世都有出席。我们先听首歌喜庆一下，转头回来和你介绍一场皇室婚宴。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上一回我和大家分享了参加好朋友婚礼的经历，其实在6月6号当日又有另外一对新人共偕连理，而且上了新闻。这个就是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外孙，安妮公主的独生子 Peter Phillips 和护士 Harriet Spurling 的婚礼。 Peter Phillips 的妈妈是安妮公主，她的舅父就是现任国王查理士三世。比起她的表弟威廉王子当年的盛大婚礼巡游， Peter 今次的婚礼就可以说是非常之朴素低调。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这对新人各自都是第二段婚姻。婚礼在英格兰告士打郡坎布尔小镇历史悠久的诸圣教堂举行，这里正是新娘 Harriet 成长的 Cotswolds 地区，充满了英式乡村的魅力。婚礼当日虽然天公不作美落起了雨，但是丝毫并没有淋湿喜庆温馨的气氛。 Harriet 身穿由纽西兰设计师设计的传统全白色高领长袖婚纱，展现出优雅内敛的气质。她头戴曾经见证过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的古董钻石珍珠冕冠，配戴名牌高踭鞋，既有皇室新娘的端庄，又不失现代女性的利落。虽然婚礼定义为只有150名宾客的私人聚会，但是皇室高层几乎是全部到场，包括 Peter 的妈妈安妮公主、国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等。由于丑闻缠身而被褫夺皇室头衔的安德鲁，虽然亦都是 Peter 的舅父，但是就并没有出席。除了皇室盛宴，这场婚宴亦都是一场重新组合家庭的温馨庆典。 Peter 和前妻所生的两个女，以及新娘 Harriet 和前夫所生的13岁女儿，三位姊妹花共同担任了伴娘。而 Harriet 的哥哥就挽住妹妹步入教堂，走向期待已久的幸福。由于这个是一场私人活动，记者和民众都只能够站在教堂对面的行人路一道新人和皇室嘉宾进出教堂的身影。宗教仪式结束之后，婚宴就移师到安妮公主的私人庄园继续下半场。婚礼结束两日之后，官方就第一次发布了这对新人在庄园拍摄的新婚照片。这场婚礼不单止标志着 Peter 人生的新篇章开始，也都展现了当代英国皇室在面对离婚和重组家庭的时候更加

的女儿，双方的感情就进展迅速。两人在去年8月份宣布订婚，并且获得了皇室的祝福。在过去一年里面， Harriet 亦都多次受邀和皇室成员一同出席皇家赛马会等重要场合，慢慢融入了这个皇室大家庭。Peter 的婚礼和我的好朋友 Anna 都在6月6号。我就同 Anna 讲笑话，以后英国的皇室成员都会记住你们的结婚周年。讲到婚礼，在英国很多新人在这个大日子之前几个月都会举行单身派对。到底这些派对有几咁疯狂？先听一首歌，我下一节同你慢慢介绍。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沈平。讲到婚礼，如果你在英国住得久，一定会在街上遇到过一群女子穿着夸张或者古灵精怪的服饰，其中一名女士还会戴着好像选美的肩带和皇冠，她就是准新娘。另外亦都会见到一大班男人同样咁搞笑，其中一名男士嘅装扮就更加夸张，譬如话系着住超大码嘅粉红色芭蕾舞裙，或者充气恐龙，佢就系准新郎。呢啲都系婚礼举行之前嘅告别单身派对嘅典型装扮。呢种传统喺英美国家特别流行。喺英国，新郎喺结婚之前同埋兄弟彻夜狂欢嘅单身派对就被称为 stag do 或者系 stag party。字面意思就是公鹿的聚会。在西方文化中，公鹿 stag 就象征着力量、活力和自由，这个正正是新郎在告别单身之前最想展现的男性特质。到了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公鹿派对就变成了上流社会男性的专属特权。不过随着20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工人阶级的壮大，这项原本只限于有钱人的传统就开始平民化，风格亦都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原本优雅的晚宴逐渐演变成蓝领工人在当地酒吧狂饮啤酒尽情狂欢的欢乐之夜。而随着1960年代的摇

0: 反文化浪潮，公鹿派对的尺度就开始扩大，酒精、恶作剧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英国的公鹿派对传统中，经常发生的就莫过于伴郎整蛊新郎的恶作剧。这些好兄弟的终极任务就是令新郎在结婚之前经历一场终身难忘的生存考验。最常见的恶作剧就包括将准新郎灌醉之后恶光珠绑在电线杆上面，又或者是逼他穿上一些非常之尴尬的紧身泳衣在市中心巡游。还有人在出发去外地之前静静地将新郎的护照收埋，望住新郎在机场急到满头大汗。准新郎的派对叫做公鹿派对，而新娘在婚前和好姊妹彻夜狂欢的单身派对就被称为 hen party 或者 hen do， 字面意思就是一群母鸡的聚会。hen 母鸡这个名词从1800年代开始就被广泛用来指女性的社交集会，并没有贬义的含义，不过当时和结婚毫无关系。直到20世纪中后期，它才逐渐演变成为专属于新娘出嫁之前的告别单身仪式。随着19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主义和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开始追求和男士的公鹿派对同等的狂欢权利。现在的这些母鸡派对的玩法五花八门，由粉红色主题的 T 恤、裸体素描课、调酒工作坊，到飞往欧美度假胜地的狂欢无奇不有。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廉价航空的普及，准新人的单身派对就不再局限于英国本土，而是掀起了跨国狂欢的热潮。布拉格、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城市甚至是东南亚纷纷成为玩到尽的海外战场。时至今日，无论是母鸡定是公鹿，这些单身派对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年产值几亿英镑的庞大产业。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出现一大堆专门服务于这种单身派对的狂欢套餐或者是旅行团。我刚刚结婚的朋友 Anna 和 Julian 并没有搞这种派对，他们下个星期会参加英国朋友的婚礼，那对新人都各自在几个月之前参加了自己的单身派对。新郎和兄弟去了苏格兰北部一个小岛，而新娘就和好姊妹去了格鲁吉亚首都的第比利斯狂欢。无论有没有单身派对都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我祝天下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妇就白头偕老。在节目结束之前，再提一提大家，我特登为听众拍摄了 Anna 和 Julian 婚礼的视频，记得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业捧场给个赞。我沈平下个月再同你倾过，拜拜。
1: 韩国的黎慧欣以及英国的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瑞士的林海军和伊拉克的蔡基伟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记得逢星期日下午4点，大城小事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啟德體育園表示，因應今日天氣不穩和稍後有機會出現大雨，提醒今晚入場觀看演唱會的觀眾，出發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氣和交通消息，建議穿著輕便衣物和防滑鞋。園方提醒長度超過35厘米的雨傘不可以攜帶入場，如有需要可使用付費寄存服務。另外，付費電子儲物櫃就設在啟德零售館和體藝館，各個安檢入口設臨時雨傘筒或者儲物架，入場人士可記低位置和序號，以便散場的時候順利取回。園方又說，活動期間啟德體育園一帶交通預期將會較繁忙，呼籲觀眾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說天雨路滑和人多擠迫，應該預留充裕時間往返場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過去一個星期到訪大連和西安，期間看到東北厚實的重工業基礎和西北地區澎湃的創新動能，更加為香港在國家雙循環發展戰略之下可以發揮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說，香港提速發展北都，為企業落地與發展提供空間，歡迎與兩地的機構和企業加強合作，匯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團隊和國際專家人才，形成相互互能的正向循環，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多維度發展。港燈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調整費，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表示，液化天然氣供應主要依賴中東和澳洲，因此中東局勢的影響很大。鄭祖瑩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港燈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令到價格倍增，相信中東一日未恢復出口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價格和燃料調整費都難以回落。他承認燃料價格上漲的成本會轉嫁市民，但是強調港燈只是收回實際成本，沒有從中獲取利益，並且有推出電費補助。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的商船為由，再次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包括軍事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無人機儲存設施以及布雷裝備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指責伊朗再次違反停火協議，警告總有一日美國或者無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啟軍事行動。伊朗革命衛隊就向美軍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設施發射導彈和無人機，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負責，今後會更強硬對待違規船隻，並且威脅對美軍基地發動地獄式打擊。科威特和巴林分別啟動防空系統應對伊朗的襲擊。科威特外交部以最強烈措辭譴責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科威特的主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长沙环医局街同埋发祥街有渠道工程。 伊国街介乎丹麗街和法祥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另外，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6: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7: 探索世界，
6: 定系破坏世界，
7: 解决问题，
6: 定系制造问题。
8: 5 4 3 2 1 0。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又嚟到星期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Tracy 邓焕仪，
11: 有我欧海星，
12: 同埋我佳。
10: 上一集节目，我哋就同大家认识全粉昆虫，今日我哋继续认识大自然啊！
11: 冇錯，我哋就去了解落葉嘅分解啊！原来落葉嘅分解对我哋成个环境都好紧要噶。
12: 当然啦，认识好样就可以想办法帮助农业的发展，亦可以想下绿化城市的时候究竟应该种哪种树木适合啲。
10: 咁呢个时候梗系要请嘉宾介绍下佢哋嘅研究项目啦。第一位就系上一集节目都有出现过嘅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 Roger。
11: 另一位嘉宾就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节目的，他就是岭大环境科学哲学博士生许淑君 Cami。
12: 我知道今次研究都涉及几多范畴，包括有微气候、落叶种类和食碎屑动物对落叶分解的影响。跟住落嚟，我们就听下嘉宾介绍他们这个研究啦。是啦，当初为什么他们会开展这个研究的呢？不如我们听下 Roger 怎么
13: 说啊。其实一开始为什么有一个研究是来自一个观察的，就是我们平时呢在市区啦，我会见到啊有一啲清潔嘅工人啦，佢哋會定時定候咧去一啲樹林底下，佢會移除呢啲落葉喎。係啊，咁我去係清到一塊葉都冇嘅，係會有呢啲咁嘅管理嘅方法啦。咁我就喺度諗啦，咁佢呢啲落葉應該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嚟噶嘛，即係對呢、這個對於呢、這個nutrient 啦，即係嗰個嘅
10: 營養
13: 嘅。嘅循環啦，係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咯。咁如果我哋無時無刻都將佢哋攞走嘅時候，咁係咪唔係一個比較可持續嘅一個管理方法咧？咁因為依樣嘢，咁我就想嘗試去了解多啲啦。我哋究竟呢個動作會唔會對城市嘅一啲生態啦造成嘅影響咧？即係譬如因為啲落葉裏面其實都有住咗好多一啲泥土入面嘅動物噶嘛。咁我哋拎走咗啲落葉，會唔會？令佢哋冇咗居住嘅一個空間呢？而頭先亦都提到啊，呢啲落葉佢分解咗之後，其實佢係周邊一啲植物啦、樹木嘅一啲養分嚟喎。我哋拎走咗之後，會唔會又流失咗呢啲嘅養分呢？對呢啲植物又會有啲咩影響？咁我哋對呢方面嘅認知呢係唔係太多嘅？咁所以我哋就想就住呢個項目啦，喺香港做一系列嘅實驗啦，包括係首先啊有啲乜嘢嘅呢啲土壤入面嘅食碎屑嘅動物啦，我哋可以揾到啦，佢哋係依賴呢一個咁嘅微生境去生活㗎啦。另外就係、是、啊究竟喺唔同嘅地方啦嘅一啲樹林啦究竟呢啲樹葉嘅分解嘅過程係點樣，係由咩嘅性質去控制嘅呢？咁我哋想揾多啲呢啲咁嘅基本嘅資料去喺香港究竟呢、這個是怎樣 發展的。
11: 咁有呢個諗法啦。但喺做實驗方面，你哋係點樣去做研究呢？
0: 咁我哋就會揀選，即係香港裏面呢有好多唔同嘅樹林嘅種類，係啦，咁譬如包括刺身林啦，跟住有啲係植林啦，係啦，有啲就係風水林啦，咁市區呢其實我哋都想做嘅，咁就會譬如係一啲公園啦，或者一啲綠化地帶咁樣啦，係啦，咁個實驗呢其實就會簡單嚟講呢就有兩部分嘅，係啦，咁有一部分呢就係頭先我哋都想知道譬如泥土入面有啲乜嘢嘅食碎屑動物嘅種類，係啦，咁所以呢我哋就會喺呢啲樹林嗰度揀選咗嘅樹林上面呢就會放一個叫做 pitfall trap， 係啦，咁就一個陷阱嚟嘅一個樽仔，咁係啦，咁呢個樽仔咧就會放喺個泥土即係掘個窿，跟住埋咗少少，跟住上面就會打開個口，咁然之後咧就當啲唔同嘅動物經過個泥土嘅時候咧，佢就會跌咗落呢個陷阱入邊啦，咁我哋就會幾日之後咧就會收集翻去實驗室嗰度，咁我哋就會去辨認翻咧究竟有啲乜嘢動物落咗呢個陷阱咧，咁表示咧呢啲泥土嘅動物咧，咁我哋可以睇下有啲咩種類啦，係啦，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咁我哋都會因為我哋想知道嗰個落葉嘅分解情況，即係枯葉呢啲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收集唔同種類嘅一啲枯葉，咁然之後咧磅咗重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入落一個包度，係啦，咁就一個呢個包咧，其實裏有兩種嘅，一種咧就個窿細啲，咁其實咧就可能啲水啊空氣可以入到去嘅，咁另一個包咧就同樣嘅 size， 咁但係咧我哋就會打窿啦，咁然之後咧，咁令到咧嗰個包入出邊咧有啲窿，咁就呢啲頭先有啲食碎屑嘅動物咧，佢其實就可以入咗去個窿入邊嘅，係啦，咁然之後呢個包咧，其實就會放一啲枯葉入去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將呢啲葉咧就放喺唔同嘅樹林嘅泥土上邊，咁我哋就會用啲嘢釘實佢啦，擺喺地下，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分別咧就會係隔唔同嘅時間啦，咁我哋就會收集翻去，咁我哋就磅下重，咁究竟啲葉咧最初我哋可能其實我哋大概係放4 gram 嘅葉。係啦，咁然之後咧，可能一個月、兩個月或者三個月之後咧，收翻之後咧，會唔會少過4 gram 或者少咗幾多？係啦，咁從而就大概知道咧，呢個分解嘅速度有幾快或者有幾慢咁樣樣啦。
11: 同埋你哋係咪都有唔同樹嘅枯葉都係你哋嘅參考資料嚟㗎？
0: 係啊係啊，咁因為咧頭先講嗰啲食碎屑動物，佢其實佢揾呢啲葉食嘅時候咧，咁呢啲葉都係跌即係。depends on 即係我哋佢個林附近有啲咩樹種嘅喎，係啦，咁而唔同嘅樹種咧，其實可能塊葉有啲唔同嘅特性嘅，咁譬如有啲葉大塊啲，有啲葉就細塊啲，有啲葉厚啲，有啲葉薄啲，有啲葉可能有毛嘅，有啲葉我叫格質嘅等等，咁呢啲咧其實都會影響到有嗰啲有啲動物即係佢哋可能個口氣細啲，咁咪食唔到厚嗰啲咯，嗱assume 咁有啲可能大隻啲嘅，咁佢可能強壯即係大力啲，咁咬嘅時候可能會食快啲或者食慢啲，咁呢啲其實呢啲嘅因素影響到個分解過程，其實我哋就唔知道，咁所以我哋就想去研究下究竟有冇啲有嗰個關係係點樣樣，係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我哋又會做城市嘅樹，即係城市森林啦，又會做即係山裏面嘅森林。其實主要係另一方面咧嘅影響嗰個分解過程，其實就係嗰個微氣候啦。係啦，咁微氣候嘅主要係講温度同埋濕度嘅，係啦，咁會唔會係市區嘅地方熱啲，即係我哋可能大家有聽過熱島效應啦，係啦，可能會温度熱啲，會唔會令到個分解過程慢啲定快啲咁樣，係啦，咁呢啲其實我哋都唔知嘅，咁所以我哋咧喺set 呢個我哋叫即係 little bed 啊，即係頭先講枯葉嗰個實驗嘅時候咧，我哋會同時間會放一個小儀器嘅，咁就度下嗰度嘅温度同埋濕度，咁我哋叫微氣候啦，咁可以比較一下唔同嘅樹林 嘅地區，咁嗰個微氣候嘅變化同埋嗰個分解嘅狀況嘅。
7: 嗯，喺實驗嘅前期，相信團隊都係要收集枯葉先啦。第一步，你哋去過邊啲地方去收集呢啲枯葉啦？同埋係收集咗幾多品種樹木嘅枯葉呢？
0: 咁我哋都即係收集枯葉呢、這個。過程都係啦，都諗誒唔係諗嘅，即係
13: 比較艱巨
0: 啊。係啊，艱巨係啦。首先就譬如收集，即係我哋近來，即係我哋二月開始啦，咁所以咧都係二三四月呢段三個月嘅時間咧，我哋就見有啲咩葉就收咩葉嘅，係啦。咁有邊咧喺路邊樹啦，譬如我屋企樓下啦。咁每日咧即係三四月有啲叫非洲桃花心木係啊嘅大樹，咁啊就落葉喎好多。咁其實咧。佢哋會掃地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我想要啊，咁跟住我就攞咗去，係啦，同埋會執咁樣，咁學校附近都有咁樣，係啦，咁另外我哋都會去啲樹林度試下啦，咁 set 一個網仔，咁就睇下兜唔兜到啲落葉咯，係啦，因為我哋就盡量都想要啱啱新鮮嘅落葉跌落嚟嗰啲，咁嗰個分解過程未開始啊 ，suppose 啦，係啦，咁然之後咧收集咗幾多咧？咁大概我諗都十種，不過就有多有少咯，係啦，係啦，咁有啲譬如我哋收啲血桐啦，跟住有啲樟樹啊，有啲細葉榕啊呢啲種咁樣，係啦，咁去收集咗先咁樣咯。咁我哋收集咗之後咧，其實就會即刻焗乾佢嘅，咁令到嗰、那個佢嗰、那個weight 啊，即係嗰個重量係啦，就會叫做穩定咗，係啦，即係唔會跌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跟住之後就入呢、這個little bag 個袋嘅時候咧，咁我哋大概要四 gram 嘅左右嘅呢個重量放入去咁樣咯。咁所以就會計到條數啦。咁我哋放咗上山之後三個月後可能得翻兩 gram 嘅時候，咁咪知道佢少咗幾多咁樣。
12: 呢一節嘅訪問都提咗好幾次食碎屑動物，係啦。咁究竟食碎屑动物系咩嚟噶？有冇一啲例子可以等我哋了解一下呢？
7: 咁我哋再请岭大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 Roger 答你呢个问题啊！
13: 咁其实食碎屑动物咧，就其实好常见嘅喺泥土入边。咁因为佢哋顾名思义啦，佢哋系食一啲枯叶噶啦，咁所以佢哋嗰啲泥土表面嘅一啲落叶层咧，就系佢哋生活嘅环境啦。系啊，咁其中咧包括啲比较大型噶啦，就譬如一啲我哋会叫鼠妇啦，或者叫潮虫啦。咁另外一啲就系一啲嘅千足虫啦。咁佢哋都系会担当到呢个食碎屑动物嘅一个角色，就系将一啲大块嘅叶啦，将佢哋咬碎啦，变成一啲细块啲叶。咁呢啲细块啲叶咧，之后咧就可以俾其他喺泥土嘅里边嘅动物咧，再去接力啦，去做一啲后续嘅分解啦。例如呢啲比较接力嘅昆虫，接力嘅动物咧，就系一啲嘅蛋尾目啦，即係 Corambola 啦，英文一啲螨啦，係啊，同埋以至一啲线虫嘅，即係你会见到佢哋嗰个係細好多嘅一个动物群落嘅组成囉。咁我哋今次研究呢係研究一啲比较大型少少嘅，就係一啲潮虫同埋一啲千足咁样。
14: 本身食碎屑动物係咪都会係食枯葉定还是佢有其他嘅食物㗎？
13: 冇啊，佢哋主要嘅食物来源就係枯葉囉。咁所以其实呢佢哋係食齋啦，咁但係佢食嗰啲齋又唔係好有营养啦，因为其实呢见枯葉呢即係啲树啊好多时呢佢会吸晒树葉入面嘅营养佢先会落嗰塊树葉㗎嘛。咁所以落到泥土嗰度佢本身就唔係太多营养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会食几多嘅枯葉先會OK 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參與好多呢啲咁嘅分解嘅過程，因為佢其實每一隻呢啲咁嘅食碎屑動物，佢都要食好多相對啦，佢哋多嘅一個枯葉先可以維持到佢嘅生命咁。
7: 嗱，呢啲喺土壤入面嘅食碎屑動物咧，就係好重要，就係佢哋會分解呢個落葉啦。咁如果個分解佢速度低嘅話，又會有咩影響咧？即係佢哋嘅分解快或者慢，其實又對其實個重要性又喺邊度呢？
13: 咁我諗如果嗰啲落葉比較分解得比較慢嘅時候咧，咁就會影響到嗰個 nutrient 咧，即係個養分嘅一個循環啦。咁可能嗰啲養分就會停留咗喺泥土表面啦，咁就唔可以落翻去嘅土壤嗰度俾其他植物去吸收咁樣。呢個係其中一個有機會影響到嘅一個環節啦。雖然係未必係好直觀呢、這個成件事，但係一定會有所影響到嘅。
14: 咁你哋呢一次嘅研究其实就开始冇几耐嘅啫，就今年二月嘅时候开始啊嘛。苏花嚟讲啦，系咪都顺利啊？或者有冇遇到一啲嘅困难啊？咁样咧？
0: 咁我哋嘅困难就之前好快就出现咗啦。咁啊，譬如系其实我哋已经 set 好晒，即系攞执晒物资，跟住就谂住上山去做个实验啦。咁啊，不过就系啦，天雨关系啦，落大雨，咁所以咧就又要取消又延期咁样啦，系啦。咁啊，所以我谂其中一个困难或者面对挑战就系天气问题啦，因为都比较紧密嘅，即系我哋要捉紧呢一个夏天去做嘅，因为譬如我哋头先讲嗰啲食碎屑动物，佢个活跃程度咧最主要喺夏天发生嘅，咁所以咧，我哋成个研究过程咧就系今个夏天同埋下年嘅夏天系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就要喺呢两夏天里边咧就做晒所有嘅研究，即系 set 晒啲嘢上山，同埋攞晒啲数据翻嚟咁样咯，系啦，咁啊呢个第一个挑战啦，咁第二就系头先讲落叶喺边度执咧，咁系啦，咁我哋又要等几时有叶，同埋我哋要用啲方法要比较大量啲收集嘅，因为我哋都唔少係啦，同埋我哋都會去研究嗰、那個究竟我哋要邊啲樹種嘅樹葉係啦，因為佢哋有唔同嘅特性嘅，咁我哋都想去全面啲睇下唔同嘅特性同嗰個食樹動物嗰個關係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又要 hold 住幾時落葉。系啦，有啲咩树种落叶，同埋点收啲落叶咁样样。
14: 即系如果讲话大自然，我嘅理解直觉就落叶应该系秋冬天啊咁样。嗱，你个研究主力去睇夏天嘅一个嘅落叶分解，其实系咪真系都会有呢啲嘅差距嘅？
0: 其实咧，可能我哋系咯，即系大家可能谂都系秋天先落叶，但系即系我即系執咗三個月葉啦，咁咧係啦，咁發現原來都唔一定嘅，係啦，咁當然有一啲樹啊，真係會即係我會預計到呢段時間落葉啦，咁但係譬如細葉榕咁樣咧，咁原來前排都會有一紮葉落咗，即係唔係淨一棵咁，而係唔同地方嘅細葉榕，即係我經過，其實我都已經帶備咗唔同嘅袋噶啦，出街嘅時候係啦，咁咧一有機會就會執嘅，係啦，咁所以咧都發現原來我哋可能或者我預即係expect 細葉榕應該係夏天或者遲少少先落葉，發現原來又唔係喎，佢會即係三月份都有落葉咁樣樣咯，係啦，咁所以我諗就係一樣就係啦，咁都係有啲 expect 咗唔同嘅樹種喺某個時份會落葉，咁但係原來唔一定咯。
15: 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 AI。
16: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啊，今次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14: 就系食落叶嘅毛脊椎动物啊，有一啲乜嘢嘅生物特征咧
16: ？AI 就咁样回应嘅，
17: 特殊口气，多为咀嚼式口气，能撕磨枯叶，蜗牛等则有此舌刮食叶片。特殊消化能力，肠道内有共生微生物，帮助分解难以消化的纤维素。代谢慢，生长慢，因落叶营养价值低，它们活动缓慢，生长周期较长。多重防御，能分泌化学毒液，拥有硬壳或坚硬外骨骼，并习惯日间躲藏。需要潮湿环境，身体容易失水，必须生活在潮湿的落叶堆或土壤中。感官较弱，主要靠嗅觉和味觉寻找食物，视力普遍退化。生殖策略，通常产卵量大，部分物种有互诱行为。
16: 两位又点睇 AI 嘅回应呢？
13: 我覺得 AI 嘅回應都好全面啦，佢都描述到即係呢啲食落葉嘅無脊椎動物啦，佢哋嘅難處咧，即係因為佢哋食嘅食物頭先都有提過啦，營養比較低啦，咁所以佢哋都要有一啲特殊嘅消化系統啊，以至要一啲嘅微生物同佢一齊去幫手啦，去分解呢啲葉裏面嘅纖維啦，去嘗試抽取去剩翻落嚟嘅一啲嘅營養啦，咁佢特殊嘅口氣都有咗，因為呢啲大家都有可能摸嗰啲落葉都硬掘掘㗎，即係我哋唔會食落葉先啦，所以佢哋都會有啲特殊嘅口氣係進化咗㗎囉，係呀，咁而佢有一啲特別嘅防衛啦，因為我有時你見到佢哋呢，佢哋係冇翼㗎嘛，即係佢哋喺嗰度喺嗰度，咁佢如果有其他動物去食佢嘅時候，佢未必可以好容易就可以走得甩，咁所以佢都會有啲特定嘅防禦機制囉，係呀，咁至於佢哋需要潮濕環境呢、這個都係好緊要啦，咁所以都點解我哋做呢個實驗嘅時候都會度一啲微氣候嘅一啲數據啦，想睇下會唔會咁樣會直接影響到佢哋嘅多寡嘅出現囉。
7: 原来我哋喺土壤嘅微小嘅食碎屑动物咧，亦都对分解落叶啦，以至维持整个生态平衡咧，都起住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噶。今日好高兴啊，请到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啦，同埋岭南大学环境科学哲学博士生许淑君上到嚟《太阳底下新鲜事》，同我哋倾咗咁多，拜拜，
13: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相连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集团。是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的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政府正是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很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的民生议题。政府正是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是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有1亿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纪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料星期日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至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且会生效至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之中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很大比例，再加死亡人数亦都增加40%。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啦。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留意翻新嘅行车路线同埋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另外，今晚启德主场馆会有演唱会举行，视乎情况，体育园一带同埋邻近地方都会实施临时嘅交通改道措施，驾驶人士到时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4: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3: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哈、
5: 杜文蔚、
6: 彪爷，
7: 是日快乐。
8: 隔膜，
9: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8: 今晚8点，
9: 港台电视31。
10: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1: EM 青年当自强。
12: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11: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太阳底下新鲜事，
15: 星期日下午5:30新闻过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嚟到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嘅环节，由今日开始有鱼仔嘅加入啊，同我哋一齐介绍同学仔嘅发明品。
16: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鱼仔。今次好开心可以在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出现啊！
17: 欢迎你啊，鱼仔！大家好，我是虚拟主持佳。
15: 鱼仔啊，睇你平时咁精灵，应该唔会好似啲细蚊仔咁成日跌亲撞亲，搞到周身伤啩
16: ？Mandy， 你真系太睇得起我啦！我其实好容易整亲，尤其是我有个坏习惯，就系好中意搣手指侧边嗰啲倒刺，一搣就流血啦，搞到成手都系伤口，又难止血，真系好麻烦啊！
15: 咁一般你又会点处理呢啲成日出现嘅伤口呢？
16: 通常就系先清洗，再消毒，然后贴胶布咁咯。
17: 真系要好好处理伤口，预防细菌感染噶。如果唔系，可以导致好严重嘅后果，例如引致食肉菌感染。曾经有人因为咁而需要截肢噶。
15: 今日我哋请嚟中华基督教会铭贤书院嘅师生团队，佢哋研发咗一款 VOC 感测胶布，似乎鱼仔咧你会用得上。
16: 我知道他们在2026年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拿到银奖，即刻介绍一下来到的几位同学和老师先，包括有助理校长陈炳耀老师和团队的四位同学郭佩贤、林永恩、郑浩森和欧俊贤，欢迎你们啊。
15: 你们的作品就是 VOC 感测胶布，究竟 VOC 所指的是什么呢？
18: 咁其實咧 ，VOC 嘅全寫係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啦，即係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啦。咁簡單啲嚟講咧，佢就係一種極之容易揮發嘅氣體啦。咁喺傷口入面咧，當細菌大量繁殖嘅時候咧，即係你就可以諗下，哦，啲細菌可能喺度呼吸緊啦。咁佢哋呼吸緊嘅途中咧，就會釋放 VOC。咁例如就有 TMA。
16: TMA， 咁 TMA 又系啲咩嚟嘅咧？
18: 咁其实 TMA 嘅全写就系 trimethylamine 啦，中文系三甲胺，即系佢系一种喺伤口里面释放出嚟，跟住带有啲鱼腥味嘅一种气体。
15: 嗯，咁我簡單理解咗啦，即係一種膠布啦，貼咗上我哋傷口之後，佢可以偵測到，咦，有冇細菌滋生嘅情況？點解有呢個咁樣嘅概念呢？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解有呢個發明先？
6: 嗯，其實咧，我哋嘅研發靈感咧，就係源自於2025年4月香港一宗嚴重嘅新聞啦。咁裏面咧就係講一名47歲嘅男子喺接受針灸之後咧，不幸感染咗食肉菌，亦即係甲類鏈球菌啦。因為錯過咗黃金治療期，最終左下肢需要截肢。我哋藉住呢個個案再去做資料搜集之後咧，就發現有根據國際傷口感染諮詢小組就指出，大部分嘅感染傷口，特別是慢性傷口或者糖尿病患者的傷口，在初期是完全沒有紅腫、熱痛或者其他的症狀的。太多人就因為肉眼看落沒事就懶得理他，結果導致嚴重後果。所以我們研發這一款膠布，就是要在細菌一開始繁殖、臨床病徵都未出現之前，就可以在5秒內精確地捕捉 VOC 氣體，並且令到膠布變色作出提醒，令到病人就可以及时接受治疗啦。
15: 我知道啊，陈 Sir 咧对于佢哋呢个研发嘅灵感咧，都俾咗啲启发佢哋嘅，系咪都同你一啲即系朋友之间嘅亲身经历都有关啊？
7: 哦，系啊，咁试完嗰期咧，就系咁啱，我有个朋友啦，好朋友，佢嘅外父。即係老人家啦，都係咁，佢就即係入咗醫院，跟住後屘咧，佢同我講翻咧，話佢要背脊要洗傷口啊，因為有一啲即係壓瘡出現。雖然壓瘡，我覺得唔係因為我哋介傷造成，但係咧，當我睇完呢佢嘅事嘅時候咧，就發現啊，其實原來傷口都可以好嚴重。佢直情咧形容咧嗰日喺即係每日都要喺嗰度要刮啲脓出嚟啊咁。跟住我覺得聽落咧，覺得原來老人家處理傷口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咁於是後屘又睇到呢單新聞，咁就覺得啊，其實有冇嘢可以做咧？傷口尤其是老人家。
19: 咁我都知道啦 ，VOC 感測膠布啦，其實係透過一個快速辨識去檢測一啲傷口嘅感染嘅膠布嚟嘅。咁會唔會同學仔都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個設計又係點樣噶？
20: 咁我哋嘅設計其實就好簡單，即係同一塊普通嘅膠布都係差唔多，但不過我哋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會有一層叫做 bromocrystal purple layer 嘅嘢，咁我哋就呢一層嘢就係一種化學適度嘅一個檢測嘅雷達咁樣啦。當一個細菌釋放一個鹼性嘅 VOC， 即係裡面已經發生緊一啲化學反應，即係好似開緊 party 咁樣喺度唞氣，然之後佢就會釋放呢一種嘢出嚟，咁我哋就會呢一種嘅化學物就會在五秒里面咧就检测到呢一种嘅情况啦，咁就知道哦，佢已经好似系要发炎，咁就有伤口感染咁样，咁就会喺五秒内咧由呢一个黄色变做紫色啦。咁如果系乜事都冇嘅话，咁就会好似系一直都系黄色，咁就同一块普通胶布一样咯。
15: 等我问详尽啲先，其实系适用呢啲咩细菌嘅咧？系咪所有细菌嘅感染佢都会识得由黄色变做紫色噶？
20: 理論上全部個細菌都會釋放 VOC 嘅，咁我哋暫時目前咧就係即係特別會喺呢一種細菌，即係食肉菌裏面啦。咁之後我哋第一陣都會提到會有更加多唔同嘅一個嘅發展，咁就可以去偵測到唔同嘅細菌啦。
19: 咁同學仔我都知道咧，其實呢個嘅 VOC 佢哋啲細菌喺度開 party 嘅時候咧，佢黃色變紫色其實都喺個酸鹼即係 pH 上面係有啲轉變嘅，可唔可以都講多少少呢一部分？
20: 這個酸鹼的轉變會是即係會比較特別一啲咯，即係好似一啲我哋而家一啲酸鹼嘅一啲試紙咁樣，即係你會這個是酸，然之後放入去，哦睇到呢個係酸，呢、這個係鹼，咁就係鹼啦。咁我哋呢一個就唔係一個即係完全接觸嘅，咁就係、是。我哋會去捕捉呢一種容易揮發嘅氣體，因為佢容易揮發，咁就要盡早去捕捉佢，咁就打陣佢揮發咗，咁咪乜都睇唔到咯。咁我哋所以就要咁樣去放喺呢個上面，咁就可以偵測到呢一個好細微，即係基本上係冇辦法去檢測到嘅一種嘅 VOC 啦。
15: 咁我知道咧，你哋都運用到市面上買嘅一啲膠布，然後將佢轉化成咧 VOC 感測膠布，可唔可以具體講下點樣將佢變成一個你哋嘅發明品咧？個過程係點樣㗎？
20: 咁我哋嘅設計就即係諗嘅嘢就好簡單啦，就係、是、我哋啱啱提到一個 bromo crystal purple 嘅嘢嘛，咁我哋就係佢原本係一種類似係粉末裡面嘅嘢嚟嘅，咁我哋就用一個特定嘅比例咁就溝水，咁就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嘅液體先啦，咁就好簡單咁即係啲膠布上面都有一層棉質嘅嘢咁就保護個傷口㗎嘛，咁我哋又將呢啲嘢滴落去，咁滴滴滴滴，咁就當呢塊嘢就變咗做黃色嘅時候，咁就其實已經 OK 㗎啦。
1: 我又諗下喎，其實個成本會係點呢阿 Sir？
7: 哦，其實個成本呢係好平嘅，因為呢我哋買咗一支好細嘅，可能只係得個10g 嘅一樽咁嘅 indicator， 咁其實呢我哋只係用可能幾滴粉嘅啫，咁咧溝落啲水度啦。其實我哋本身個諗法咧係想整一層 layer， 即係可能咧會落，希望做到一個類似咧 hydrogel 嘅一種 layer， 咁可以放喺個棉花入面嘅。只不過我哋咧簡化個程序先，因為我哋都係做緊研發嘅階段，想嘗試下呢樣嘢可唔可行。咁就將嗰啲咁嘅 indicator。是變成黃色的，一開始滴好少已經變成黃色的液體，跟住我哋就塗落去市面上買到的膠布，咁咧就佢就變成一塊黃色的膠布啦。咁最理想我哋就希望咧喺個棉花入面咧係有一層嘅類似 hydrogel 嘅一種嘅物質，咁就會咁起碼佢會耐用啲啦，唔會話。即係影響嗰塊膠布變成硬啊、軟啊，定係點咁樣咯？
1: 但係嗰個敏感度方面，我都想關注一下喎。即係譬如幾大份量嘅氣體釋出，佢就會變色咧。如果好少已經釋出，我哋咪要好頻密咁樣去換膠布咯。
7: 係嘅，其實咧嗰個份量咧，其實係等同，因為其實 VOC 好細份量，佢已經我哋可以 detect 到。咁我哋其實試過好多個，試過落好多，睇下係咪真係會 detect 得好啲。但係你發現原來好少咧。已經即係好淺色嘅黃色都已經可以 detect 到呢一種嘅氣體跟住變色，因為只要佢個氣體係嗰個啱嘅 pH 值呢佢就會即刻變㗎啦。咁因為我哋揀呢隻 indicator， 因為佢只係喺某個 range 嘅 pH 值先會有反應嘅，所以我哋係特登揀，因為唔可以揀其他呢，因為可能佢個 range 比較闊。咁所以呢佢 range 比較闊呢就會導致到呢其實可能有好多樣嘢都會影響到個結果，即係可能好多樣嘢都令到佢變色，但我哋就特登揀呢一個 pH 值，就係希望模擬翻咧細菌，我哋揀咗某隻例子嘅細菌嗰個嘅 pH value。而其實你等同於好似咩咧？你當係1% 嘅 ammonia 嘅 solution， 因為ammonia solution 咧，我哋溝出嚟1%， 其實譬如有100 ml 嘅水溝1% 嘅 ammonia， 咁溝出嚟其實你唔覺有咩味嘅，但係咧佢嗰種揮發已經係做到呢、這個我哋研究過就係、是、如果 TMA 嘅話就係30 ppm 嘅一種揮發，咁我覺得呢、這個我哋試嘅時候好快佢就已經有嗰個效果。
19: 咁其實你哋即係研發呢個 VOC 感測膠布，有冇話期望嚟緊喺邊啲市場上面，或者喺邊一方面可以用得到啊？
21: 咁我哋期望就可以喺老人家或者啲弱勢社群身上用到啦，因為其實呢個膠布嘅成本係好低啦，可能5蚊左右已經係有一塊啦。咁而家啲老人家係好多都好唔願意去用錢落去一啲醫療科技上面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呢、這個低成本嘅產品就可以俾佢哋可以盡快發現佢哋嘅傷口有冇感染啦，然後再去睇醫生去醫啦。同埋我哋另外呢一個方面就係、是、我哋塊膠布係可以好即時咁可以同啲老人家或者弱勢社群可以講到，即係佢個傷口有冇感染，因為其實我哋係喺5至10秒內，如果有傷口感染嘅話，已經係會由黃色轉去做紫色噶啦，咁所以就可以令到啲老人家可以即時去知道，然後去即刻睇醫生。

0: 会感染啦，即系我哋滴少少 ammonia solution 落去，可能 1% 左右啦，跟住就去模拟嗰啲 TMA 佢气体啦，然后如果佢系有成功将个胶布由黄色转做紫色嘅话，咁就系 work 噶啦。但系我哋都即系要小心，因为如果啲甲醛嘅话，就有机会个胶布系唔 work 噶啦。
1: 系啦。刚才就提到他们用了香蕉皮模拟皮肤测试 VOC 感测胶布的成效，那究竟为什么会选用蕉皮的呢？
2: 其实因为蕉皮里面的结构其实跟人体的皮肤很相似，即是我们之前就找到原来蕉皮里面好像含有 80% 的水分，那就跟我们的皮肤很相似，还有它的分层结构都很像。
3: 哦，即是它都是会即是同样有细菌的滋生，都有机会释出这些气体，继而令到个胶布变色的。
4: 我哋即係去揾好多即係研究或者一啲嘅資料呢，究竟點樣可以模擬到一個人真實傷口個皮膚係點樣嘅。咁所以就最後得出即係有好多嘅資料講呢，就係、是、其實用蕉皮或者蘋果皮都得嘅。因為佢水分啊，佢哋嗰個甜度或者可能有一啲嘅物質都比較似，差唔多佢哋話接近差唔多九成係相似人嘅皮膚。咁所以呢我哋就寧願呢用呢個去做測試。當然我明白如果呢樣嘢真係要面世嘅話呢，咁梗係要做臨床測試啊，咁有好多嘢要試嘅。咁不過我哋而家都係一個idea 嘅一個初步階段，我哋希望其實可以去睇下有冇辦法做出嚟嘅，因為我哋其實喺日內瓦咧，即係有一啲學者過嚟睇完我哋之後咧，佢又叫我哋，你快啲翻香港申請專利啦，要冇遲啊咁樣樣，甚至可能佢哋叫我哋，如果你有需要，可能試過有一個法國當地嘅學者啦，佢話佢想即係揾我哋，可能攞 contact 就睇下有冇機會合作咧，去試下生產出嚟。當然啦，我哋嗰時諗啊，係咪騙案嚟㗎？但係我哋都係俾咗我嘅 email 佢哋啦，咁睇下佢哋會唔會聯絡我哋咯。咁但係翻嚟香港，我哋都希望繼續去嘗試嘅。
3: 咁啊，呢个作品你哋觉得成个研究嘅过程里边最艰难嘅地方、最难忘嘅地方喺边一度咧？
2: 等我讲下有咩艰难嘅位啦。咁其实当初我哋谂到呢个 idea 之后咧，我哋就其实好想揾一种即系化学品系可以揾到，即系侦测到 VOC 嘅。但系其实因为有好多化学品都系对皮肤即系或者伤口有刺激性啦，咁其实揾嘅过程都有啲即系艰难啦。但系咧，經過我哋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好多唔同即係嘅資料收集之後咧，我就終於揾到一個刺激性較低，同時亦都可以即係測到適合嘅酸鹼性嘅一種化學物啦，就係而家我哋揾到嘅化學物。
3: 去到日內瓦咁遠嘅地方，去同其他當地人去交流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參賽嘅隊伍嘅。有冇遇到一啲好有挑戰性嘅問題，或者交流嘅時候，佢哋會就住你嘅發明去問啲乜嘢咧？
5: 咁佢哋都講咗好多，即係好似係即係刁難我哋嘅問題啦。咁都其實好難解答，都係靠嗰陣時，要靠嗰陣時，即係突然之間轉個腦喺度轉咁，先至好難先答到佢哋問題。即係有一個就即係我記得係講就話啊，竟然你都已經即係有辦法去 detect 到呢一個嘢，點解即係作為一個膠布，我哋身為一個傷者或者係病嘅人，咁就梗係想要直接醫好佢，點解唔直接整一塊膠布去即係醫好佢咧？咁其實都好難諗到即係會點，但係當時就我哋就係話其實我哋做個膠布嘅目的就係即係快很準啦，咁即係唔係為咗去醫佢啦，咁就即係想喺低成本就令到盡可能大部分嘅人去用到呢一個膠布，咁就預防呢一個細菌嘅感染。
3: 其他同學咧有冇啲難忘嘅經歷可以分享？去到瑞士咁遠嘅地方？
6: 其實除了今次參展之外，我們都認識了一班即其實是我們在香港其他不同學校一起去同行的同學仔樣。我們雖然是即彼此是第一次見，但是大家都很 nice 有趣，出乎意料。

0: 咁样咧，好快就同佢哋玩 friend 咗，甚至我哋十几个咧，仲喺瑞士嗰边咧，每晚一齐喺度喺酒店嘅大堂度玩狼人杀啦。咁出发之前咧，系从来都冇谂过会有咁样去遇到一班可以好夹、好开心咁一齐玩嘅 friend 啦，都觉得好神奇同埋难得。所以旅程结束嘅时候咧，都额外唔舍得走啦。同埋我哋当中有啲人咧，仲 keep 住系有联系嘅。
1: 展望未来咯，咁我哋呢个研发嚟紧仲会唔会有机会参与其他嘅科创比赛啦？又或者若果呢个产品往后真系有机会生产，刚才阿 Sir 亦都讲到啦，去到外地人哋都问你，系咪要申请专利？有啲乜嘢仲可以改良嘅地方咧？
2: 咁我哋会唔会参加呢啲其他科研比赛？咁又其实都好有可能会嘅。咁就仲有讲到呢一个未来一个科研发展啦。咁就其实我哋仲已经喺度扩大紧我哋嘅一个检测能力，即系落多啲唔同嘅一啲 indicator， 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讲过 promotional purpose 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啫。咁我哋就希望可以落多啲，咁就即系好似五颜六色咁样样，咁就可以 detect 到更加唔同多嘅菌，同埋用呢个 apps 去即系睇下哦，即系。呢一隻色变咗呢个色，咁系发生咗咩事咧？咁就大概系咁啦。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咁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再一次咧，多谢中华基督教会名言书院嘅几位学生啦，同埋老师嚟到嘅。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好嘛？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嚟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度打击伊朗，特朗普指责伊朗再度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
3: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经陆续完成，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所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是陆续进入收成期。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3: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什么呢？会带给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2: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心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来的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正是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正发挥自身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他又说，香港可以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拉动国际资金投入有潜质的科技。任信希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总结过去一个星期在大连和西安访问的三点观察，包括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资金和科技的相互联动，以及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的高频联动。陈茂波说，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都面对共同课题，就是怎样将研发成果、产品和技术转化为海外订单。他认为香港无论在客户网络开拓、品牌建立、标准转换对接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他说，当前出海成为了内地企业持续发展的策略， 企业希望通过国际投资者提升自身的国际能见度、认可度以及招聘人才的吸引力，香港就可以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助力有潜质的科企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而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陈茂波说，欢迎和辽宁和陕西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往中深广多维度发展。陈茂波指出，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国际化、资金、人才和制度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他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亦都为自身取得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卡塔尔的供应商预计7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价格供气。港灯预料价钱会较现货市场平，但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林汉山报道。
5: 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话，在港灯的发电组合之中，70%是燃气发电，30%是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是依赖中东和澳洲，受中东局势影响很大，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价格亦都倍增，相信中东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前，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郑祖莹透露，卡塔尔的天然气供应商最近话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部分天然气，预计7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的价格供气，价钱会比现货市场平，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暂时不肯定燃料调整费几时可以下调。
6: 我们预计话7月中、7月尾是可以恢复，但现在还未十分之肯定，这个燃料调整费的机制呢，我哋一路都講咧，係有一個遞延嘅效應，咁所以如果就算係七月係能夠恢復翻呢個合約氣，咁但係嗰個天然氣價格嘅回落咧，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先至可以實現到啦。美伊戰爭嘅情況，一時就話和，一時又話打，一時又和，一時又話打，咁所以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咧？我哋都而家唔敢係100%肯定咯。
5: 郑祖莹话，即使增加内地天然气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对系咪可以减轻本港燃料价格有保留。
6: 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佢哋都系喺个市场度买嗰啲液化天然气，咁可能系喺合约之下买啦，或者喺现货市场买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嘅。咁但系喺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中东嘅气源咧，其实都系一个佢好重要嘅气源啦。变咗喺中东嗰度冇咗嘅时候，佢哋都要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买啦。
5: 郑祖莹承认，燃气价格上涨嘅成本会转嫁俾市民，强调港灯只系收回实际成本，并冇从中博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电费补助。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警方倒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拉了3人，并在香港仔避风塘一艘游艇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当中部分人有渔民背景，相信贩毒集团是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邓永林报道。
7: 警方经情报分析，相信有贩毒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到香港，在瑞眼计划的闭路电视支援下，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有关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贩毒集团骨干成员住在相连的船只，负责长期监视。警方在今个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日采取行动， 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并拘捕两人。警方亦都同时搜查被捕集团主脑位于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和名表等，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行动中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而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者渔民。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警司关俊谦话，被捕人士懂得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
8: 根据调查，我哋相信呢一个贩毒集团嘅主脑同埋佢哋嘅骨干成员咧，都系由一啲非常熟悉海路走私嘅人士咧去组合而成。佢哋同海外嘅毒品供应商咧系有紧密嘅联系，并且透过海路咧系将毒品咧偷运入嚟香港。嗱，由于被捕人士有做渔民嘅背景啦，咁所以佢哋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嘅路线咧去掩饰佢哋嘅走私活动。今次我哋检获嘅呢一批毒品咧，原本系准备咧系分拆俾本地嘅毒品市场。咁如果咁大批嘅毒品流入社区咧，后果可以话系不堪设想。
7: 三名被捕人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案件星期一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记者邓颖林报道。
9: 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的地方，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说，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动空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对待违规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动地狱式的打击。郑浩景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运油轮。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船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说，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伊朗五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两界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方今后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亦都表示，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的打击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会在这几日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霍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霍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霍威特的主权。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伊朗对包括巴林和霍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亦都未有受到重大影响或者损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个中国公民遇难。 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话，地震发生三日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嘅废墟当中救出一个11岁嘅男童，形容此时此刻每个生命都系希望。不过，随住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嘅机会越嚟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官员就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话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当局仍在频繁系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体育方面，世界杯最后三组分组赛完成，32强球队全部确定。J 组阿根廷3-1击败约旦，美斯继续有入波。奥地利3-3逼和阿尔及利亚，两队与榜首的阿根廷携手出线。L 组英格兰2-0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都晋级。K 组哥伦比亚0-0赛和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3-1反胜乌兹别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出线。郑浩景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1: 世界杯直击，
10: 先讲 J 组赛事，阿根廷今场阵容轮换，队长美斯担任后备，不过仍然凭住洛希素以及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嘅入球而领先。艾达马利一度为约旦追近到1-2，不过后备上阵嘅美斯喺80分钟罚球直射入网，以个人今届决赛周第六个入球协助阿根廷3-1取胜。同组另一场，奥地利彭卡拉迪治在下半场补时最后阶段入球，3-3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J 组赛事完成，阿根廷9分排首名，奥地利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阿尔及利亚，排名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排第三，三队都晋身淘汰赛，榜尾约旦0分出局。32强赛事，阿根廷对佛德国，奥地利遇上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对瑞士。L 组的英格兰凭住比宁咸和哈利卡尼建功，2-0击败巴拿马，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7分排呢组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加纳4分排第三，三队都晋身32强，巴拿马0分排第四出局。K 组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不过两队最终未有入球，0-0完场。同组刚果民主共和国下半场连入3球，3-1反胜先开纪录的乌兹别克，全取3分。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 K 组首名，葡萄牙5分次名，第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英格兰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一至最新消息，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20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九龙城裁判法院外有小巴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多名乘客受伤，其中小巴司机同一个乘客被困，另外有一个男途人被撞倒。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难以回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 雨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亚街路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九龙城裁判法院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九龙医院。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青沙公路通往西九龙公路的支路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些晚间的封路措施。红磡小隧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01至到清晨5:30，由温思劳街通往漆咸道北启德隧道方向的小隧道会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地面路段绕道行驶，请大家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香港电台，
6: 香港电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联合打造，
6: 联合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月亮的自白。

0: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祖国 Mountai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 Mountain Nick Choi 首播四个星期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四位。 Mountain 月亮代表我，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4: 我才是张敬轩，你们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世事咧真系好奇妙噶。话说就咁嘅，有一位咧同事咧就同我讲啊，有啲嘢咧我想俾你啊。咁佢有一日咧就影咗咧喺我哋直播室出边咧有一个位咧系摆咗一啲嘅即系 locker 喺度嘅。咁當然啦，我個 locker 啦就鎖住咗嘅，就唔同阿梁麗芹嗰個咁 open 嘅。跟住咧，佢就話：啊，如果咧我有啲嘢想放俾你嘅話咧，係咪可以攝入去呢一個箱裏邊噶？咁跟住我就答佢咯。當然啦，若果係一個即係薄薄嘅信紙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好輕強嘢啊，而你覺得條罅攝得入去嘅話咧，咁你就繼續攝啦。如是者咧，佢就同我讲：好啊，好啊，咁你得闲翻嚟就开嚟睇下咧，究竟我放咗啲嘢落去未咯噃？咁我又未至于满心期待嘅，咁但我又觉得，咦，佢讲得嘅，咁我翻到去嘅时候咪开嚟睇下咯。咁我冇好著約地咧，第二日翻工就即刻扑去咧，开个信箱睇下佢有冇放啲嘢俾我，放咗啲乜啦。跟住咧过咗几日啦，佢就问我：咦，你开咗个柜未啊？我话：咦，有啊，我有开到个柜，但我冇留意里边咧有冇放咗啲嘢喺度，因为本身我柜都几多嘢喺度。最重要咧，真系好多卡同埋好多信啦、啊，咁样。跟住佢又同我讲：喂，唔系啦，你几时再翻去啊？你听日翻去嘅时候咧，快啲开嚟睇下啦。咁我就话：哦，好啊，我、哦、好啊，听日我开啊。但我好衰咧，唔记得咗带锁匙。第二日，跟住佢又好紧张咁问我啦：，喂，点啊？今日你有冇开到个柜啊？睇咗未啊？跟住我同佢讲：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带嗰条锁匙翻嚟，我就冇开到。佢话：哎呀，咁样啊？我话睇下啦。我再翻嚟嘅时候，应该呢两日唔翻啦。我再翻嘅时候咧，我再睇一睇啦。跟住咧就拉锯咗几天啦。都系唔记得咗啦，咁结果到我记得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唔系，我真系开咗个柜咯，但我见唔到里边有嘢。结果佢就同我讲唔系咧，我真系放咗落去啦。头两次咧，我谂住吊下你瘾咧，即系整咗啲嘢俾你，咁但系我就谂住咧就即系见到你好似好著脚咁样，话系啊，你摆啲嘢俾我啊，摆咩啊咁，好似好期待啦，我就谂住整蛊下你先，等你咧即系期待下。咁点知咧你一次又唔记得，两次又唔记得之下咧，搞到我都冇晒瘾咁样。佢话搞到自己好似咧被玩咁啊，明明佢谂住同我即系开个小玩意咧，但系俾我咧就玩。翻转头，跟住奇怪嘅事就嚟啦。你哋都试过噶啦，好想揾嗰啲嘢出嚟，但系你就揾唔到佢。明明真系放咗喺度，或者明明真系见过喺度，都几99.9%肯定啦。但系点解都系揾唔到嘅咧？真系实试过，一生人里边至少试过一次。佢就直情咧，原来咧系影低咗咧，当时咧放入去我个即系 locker 嘅时候嗰个情况啦。咁几确定咧，真系佢放咗入去，而我有锁匙嘅人咧，得我自己嘅啫。咁所以应该唔会有人开咗我个柜啦。唔系，应该话另外有同事都有嘅，即系管理呢一个 locker 嘅同事系有嘅。咁但系佢哋无啦啦唔会开我哋啲柜噶嘛。咁结果发生咩事咧？咁我见佢影咗条片俾我，就确定件事应该系喺里边啦。咁一张薄薄嘅卡嚟嘅啫，咁我就谂住啊，开翻个柜，咪最多摄咗喺侧边。当日咧，唔少同事咧，即系目睹我咧，就将嗰个 locker 咧翻箱倒笼咁样啦，即系啲信纸咧，即系最新嗰啲信，我都系挤喺呢个柜，储到差唔多嘅时候咧，我就揾个 A4 纸箱入住佢，再放去第二度噶嘛。咁跟住咧，我系逐页信逐沓信咧喺度养，即系如果你有张卡摄咗喺里边嘅话咧，咁一定会养到出嚟啦。但系咧来来回回捧晒成个柜啲嘢出嚟，跟住系揾唔到嘅。结果发生咩事咧？结果发生咩事咧？就系、是、今日竟然咧无啦啦喺一个冇谂住揾嘢嘅情况底下，喺度执嘢嘅时候咧，整下整下啦，佢突然之间出现咗。佢都系喺啲信同信中间咁啊！我唔知啊，因为都唔可以叫中间啊，系我拎住咗有三沓信，我拎起嘅时候个底部跌咗张卡出嚟，跟住望一望，咦，我认得啦，就系、是、咧我嗰个同事咧影俾我佢手画嘅嗰张答谢卡。
话唔系啊嘛，点解会咁得意嘅咧？都话你唔揾佢嘅时候，啲嘢就出嚟噶啦。结果我就将呢件事咧话翻俾送卡俾我嘅嗰位嘅同事啦，我话放心啦，张卡出现翻啊。跟住佢前两日已经喺度笑言咧，话唉呢啲叫做咧害人终害己，谂住咧玩下你啦，等你咧即系满心欢喜，但系又收唔到张卡啦，玩你两三次先，跟住先真正放张卡落去。点知咧喺你咧即系唔嗲唔吊，跟住唔记得攞嘅时候咧，反而我自己仲紧张过你咁样，好笑呢、这个来回嘅经历。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都多谢呢一位咁有心嘅同事啊，仲要头顶写住叶蕴仪偶像添啊！多谢多谢。咁啊喺生活之中咧，我觉得咧喺同事之间啦、朋友之间咧，有时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小玩意咧，都几开心。仲有咧，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一啲嘅朋友仔、一啲嘅同事啦，佢真系咧好多巧噶，好多小点子。当如果咧成班同事啦，即系可能平时都会有啲饭局聚会嘅时刻啦，咁有人生日啦，佢总会諗到啲咧，即系出其不意嘅小礼物咧送俾人，即系唔系昂贵啊，反而你话哇买太贵嘅嘢，大佬我都唔知点收好系嘛，同埋唔应该收啦系嘛，咁贵重嘅礼物，咁但系唔系，佢系谂到嗰啲咧，即系要花心思，同埋平时咧应该系有好多一啲巧塞住喺个脑度，系啦，得闲拎出嚟用咧，再加一二变化咁啊，先至可以。嘢咧氹人欢心嗰啲啦，哦，我身边又有呢啲人噶、哦，真系最近咧，因为即系啦，小妹生日嘅时候啦，佢又整咗啲好特别嘅嘢，特别到咧，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讲。其实我仲未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件事，我打算不如咁啦，就喺今晚之后喺社交平台啦，系啦 share 俾大家睇。不过有啲惊吓噶，有少少惊噶吓，系嗰种惊吓系，哇，唔系啊嘛，咁样嗰只嘅。但是开心好笑同埋出得街嘅，放心。大家即管期待啦，系啦，我睇下会唔会喺即系自己嘅社交平台啦，或者甚至乎喺万千宠爱嘅节目咧，里边吓嗰个社交平台咧都分享，因为其实都关节目事噶，佢里边有啲嘢好特别噶。期待期待，有期待嘅心咧，个人咧都会醒神啲，开心啲噶。今日你又期待啲乜嘢呢？啊，期待我哋今晚到底揀嘅歌有啲咩特别主题呢？上个礼拜呢，因为即係父亲自己关系呢，都揀咗好多一啲即係父亲唱嘅歌啦，唔同年代爸爸吓呢个靓仔爸爸唱嘅歌啦，咁而咧即系亦都拣咗邓丽君，我记得咁啊送俾天下间嘅系啦爸爸，喺嗰个年纪梯嘅爸爸应该都好中意咧邓丽君啊。而今个礼拜咧，我拣嚟咧就系、是、啊，有冇啲歌咧系好有意思嘅？未必系就咁啊，红日咁样唱到好多正能量出嚟，壮志骄阳嗰一类型，系淡淡然而首歌里边咧系有啲意思，令到你啊，就算喺困境当中啊、黑暗当中啊，喺呢一刻见唔到对方都好啦，咁我哋依然咧系隔空互相去守住大家，守望住，互相俾大家咧呢一个温暖嘅感觉嘅力量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从来信当中啦，大家都记得啦，佢哋都会写嚟话啊，好希望咧即系透过大气电波啦，送上一份温暖嘅感觉啦，话俾佢听，我哋系互相喺度守望大家，系啦，互相为大家嘅爱而坚持啊。咁所以我今日就谂到呢个题目，所以揾到好多相关嘅歌，希望咧今晚都送俾你哋啦。与之同时咧，亦都开放啦我哋呢一个万千宠爱嘅热线啦，咁啊打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18723111872311，快啲打电话嚟，唔好等咯。

有黄婉之的守望，即是我觉得这首歌呢有少少那些非现代的感觉，应该说非完全现代的感觉，但有少少古典味，是吧？不知道大家 dab 不 dab 到了。那希望大家都从今天我们揀的歌曲里面即感受到啊，会不会成日自己纠结了那个结拉得太实呢，透过音乐慢慢渗入去这个结里面总会有一些缝隙的嘛。入到去将那些旋律慢慢滚动滚动滚动一下，跟着帮你就解开了心里面这些金实的结啊。跟着我哋请嚟有佢哋 ，At 17。

At 17, 你有自己一套。当你其实喺一个环境里面啦，有时会好努力咁样做好多好多嘢去肯定自己，或者呢肯定俾人哋睇到你嘅自己能力去到边度啦。咁但係有啲人呢就会好怕人哋呢去指指点点啊，咁否定你啊，咁有时呢唔需要怕㗎，因为呢样嘢呢好多时呢都真係会出现。你驚佢又好，唔驚佢又好啦，佢都会出现。只不过呢我哋需要调整自己嘅心态去面对，当真系啦，有人指指点点你嘅时候，咁要点啦？咁啊，刚啱呢首歌啦，就提醒翻你啦，你有自己一套，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时钟啦，有自己嘅步伐啦，生活生存嘅节奏啦。咁有时咧系制度吓，我哋如果要遵守嘅话，呢个系法规嗰啲咧就一定要依从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只系有啲可能某啲人设立嘅框框，而你觉得这个唔系我个套咁。咁都唔係太影响你生活嘅话，离开嗰个环境咪可以重新嚟过囉，係咪？咁不如信自己，行多每一步，行一个即係自己正確又觉得自己继续呢让你有力量行以后每一步嘅方向，咁咪仲好，係咪？咁所以呢记得要真係信返自己確立咗嘅嗰一套啦。最紧要嗰套咧，都系一个正向嘅方向啦，系咪？唔好确立咗自己咧，行歪路，行歪咗嗰一套啊，知嘛？咁你就可以重新做人，重新嚟过，重新规划自己嘅人生。

有梁汉文嘅重新做人啦，咁其实咧，即系阿林夕嘅词咧，真系写得好好。基本上咧，描画到咧个人咧个心境咧嗰种嘅错综复杂啦，点样想行出呢一个嘅地方嗰度重新做人啦。咁亦都讲到咧，放下过去一啲嘅罪疚同埋错失，要走出阴霾咧，唔奢求别人嘅原谅，但求对得起自己。我觉得系噶，有啲人咧就系你都唔可以追悔嘅啦，话啊嗰时我咁样做唔好，我咁样对佢唔好，你其实好多嘢对自己都唔好添，系咪？咁但系你要放低过去，你都要承认自己有错。如果能够同别人道歉，系啦，可以做到嘅。你唔好谂住道完歉之后件事可以完，咁原唔原谅唔系你揸主意噶嘛？你伤害咗别人嘅时候，当你道歉，如果人哋觉得 OK 嘅话，咁当然系我哋叫大团圆结局啦。咁但系总会有啲情况底下

时候呢对身边所有嘅人包括你屋企人啦，好多时听到啲家人分享啦，见到在囚嘅亲人有所改变啦，唔係话要你要咩返出嚟赚好多钱啊名成利就啊咁啊，淨係见到你真係知道自己错啦。喺里面可能真有努力去改变啦，甚至乎去读书啦咁样。哇嗰下呢即嗰种见到佢哋开心嘅眼神嗰个表情呢，我而家諗返起呢唔好话佢哋，我都觉得真係好感动。电话号码呢 ,18723,11 俾你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唔该晒星儿姐姐。

咁啊，一路听呢首歌啦，就感觉啦，哇，好似好安静，不过有啲冷清。咁啊，提到啦，即系有好多嘢咧，万般带不走，唯有记忆随身咁样啦，可以令到咧大家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嗰啲即系好嬲啊，有怨恨嘅心境咧，随住头先嘅旋律咧，可以慢慢平静落嚟。无论人生遇上几多风风雨雨，就好似我哋平时遇上嘅天气一样，仲有阴天啦、狂风暴雨嘅时候啦，黑雨、红雨、雷暴咩都齐，但系阳光总在风雨后。

眨下眼咧，呢首歌咧已经20年啦，系嚟自杨千嬅咧2006年推出专辑里边嘅其中一首歌啦，叫做《分离岛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午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二十人受伤，其中三人重伤，包括一个44岁男途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有伤者表示，事发时候小巴的车速好快，司机扭太之后撞向法院外，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个伤者被撞倒后卷入车底，倒卧车头位置。事发在下午近六点，多名伤者在意外之后在法院外的楼梯接受初步治理，有人手部受伤，在现场经包扎后由救护员三扶上救护车，亦有伤者要由担架送院。涉事小巴撞向法院的楼梯之后车头严重损毁，附近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相连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船只，检获大批怀疑专种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住所，检获同船只相关的文件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军方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同142架无人机，其中7枚导弹同125架无人机被拦截，1枚导弹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11处地点，另外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的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话，俄军星期日凌晨空袭基辅，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乌军当日凌晨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2间电油厂，强调乌军会持续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有1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纪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计星期日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到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就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会生效到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中65岁以上长者占了很大比例，在家死亡人数亦增加40%。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啦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3: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7: 《孟加拉人在香港》。
8: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7: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1: 一族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2: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十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儿。
13: 我是轩仔，不过我不是张敬轩。
14: 咁呢，我是黄远啲，我不是蔡燕亮。
13: 我祝福大家。咁嗰啲在囚人士呢，你要俾心机喺监狱做好啲。如果你做好啲呢，就可以出到监狱，就可以行过第二条路。你哋俾心机啲呀，我会支持你㗎。
14: 我哋会支持你㗎。

到嚟咧，我哋读来信嘅时间啦，通常七点钟过后啦，呢半个钟咧都系属于咧写咗信嚟嘅朋友仔嘅咁啊，大部分咧当然都会系一啲在囚或者患押嘅人士啦，但系总会有一啲咧都系外边嘅家属噶，咁我都几中意咧佢哋写信嚟嘅，系啊，因为咧大家咧见到啲实体信嘅时候咧，因为而家好少收到实体信噶啦嘛，讲真，无论你外国寄翻嚟又好，内地寄落嚟又好咁样，咁好多时都同對方溝通是打文字的，打文字下去那些、啊、即時通訊軟件、啊、甚至乎真的要 send 個 email 的話呢，那都會是打字形式，就不會再是親筆信，亦都是有些是打了些字跟住就打印出來寄過來，咁啊都會有，不過呢個反而係佔少數啦，呢個係貨即係出邊嗰啲即係家人啊朋友啦，咁但係在囚人士就唔可以咧，即係 print out 出嚟，即係打印咗出嚟再寄嚟嘅，全部都係親手寫嘅，所以覺得咧呢個係好特別嘅，喺呢一個界別裏邊嘅朋友仔咧，佢未必可以用好多一啲科技嘢啦，去幫日常生活裏邊嘅溝通啦，原始少少，但係我又幾中意咧呢一種原始窩嗰啲我哋。叫窝窝地嘅味道啊！我想话窝窝地添，嗱，咬字唔清楚啊！你咁样吓唔得噶吓。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咁啊写信嚟嘅话咧，记得呢个地址啦，咁写得清清楚楚咧，咁就会寄到嚟噶啦。透过社交平台点唱咧，万千唱嘅 Facebook 专页咧就全天候24/7开放嘅，唔需要收你入会费，亦都冇毛巾提供。咁啊，纯粹咧系一个平台开放俾你啦，打文字俾我啦。记得啦，唔需要咧问我，哎呀，咁我使唔使要先登记咗先噶？就算用呢一个社交平台咁啊，系唔需要登记噶，直接咧喺嗰度打文字吓，你想点俾边个听？对方喺边度？系边个？咁你系边个啦？有啲咩说话想讲啦？咁样。咁啊，打晒啲文字出嚟就得噶啦，唔好喺嗰度传嗰啲语音信息啊吓 ，OK？ 只系接收文字信息嘅啫。Hello， 全广播到最温柔善良嘅蕴仪姐姐，你好嘛？哇，好耐都冇读过我封信啦，我系赤柱嘅小封 B 小王子啊，我今日咧就想点唱啦，俾我家嘅爱妃女王，咁啊当然啦，就请咧就罗湖嘅系啦。顾玉敏留心啦，咁啊你咧就系、是、我嘅女王啦，我咧就系、是、你嘅小王子。今日咧就系爱妃咧拎上成绩表嘅即系日子啦，都应该系咪一个礼拜啦？呢一封咧系我系好紧张啊，写俾佢嘅信嚟嘅。咁我亦都好担心爱妃咧收到一张成绩表之后啦，唔知个反应会系点啦。加上咧佢咧啱啱转咗新环境，唔知道你咧会唔会适应到新环境嘅新生活咧？同班嘅新同学又可唔可以融洽咁样相处咧？所以咧我就即刻咧就系、是。挂心啊，爱妃你，所以一定要打支强心针俾你啦。无论你依家咧收到嗰张成绩表系点样都好啦，如意唔如意都好，理想唔理想都好啦，咁都已经系出咗啦，都既成事实系咪？但系我想同你讲咧，无论点样都好啦，我都会一直喺你嘅身边陪住你，支持你噶。咁啊，等你珍惜你，爱你，你要记住啦，万大事都有我在，我系唔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噶，有影有踪嘅消失都唔会。由我哋喺茫茫人海之中相遇，跟住我哋开始我哋吓好不一样嘅人生啦。上天亦都为我哋啦牵起咗一条啦，即系实实的红线。无论咧点样都好啦，吓继续翻呢个信件先。爱你珍惜你，万大事有我喺度啊！吓咁啊，好啦，咁啊，上天为我哋牵住呢一条，咪话粗粗实实嘅红线啦，即系好稳妥、好稳固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可以咧一齐行埋跟住嘅路啦，令到我哋相爱啦。我就知道咧，我哋其实咧注定就系唔单止系今世情人，应该系上世同埋再上上世都系好情人嚟噶。
爱妃我爱你呀、啊、想喺度呢同我爱妃呢依家身边嘅各位都讲声啦。各位希望呢可以多加照顾我家嘅爱妃啦。咁啊感谢。请爱妃记住啦，一生之中只爱你一个，绝无他人，我只会一心一意爱你宠你呀。唔好成日都諗太多啦，知唔知坚持落去，我呢就会企喺终点嗰度等你㗎啦。跟住等完你之后就係点呀，一直喺你身边陪住你同埋爱锡你囉，就係咁简单啦。

周叶大大，我是你的小听众啊，之前都有写过嚟嘅，咁啊720啊，今次一定要抽中啦，拜托拜托啊！唔系嘅话咧，有异性保人圣会嘅荣誉会长啊，咁我就甩唔到呢一个嘅名衔啦。喂，好多人都想要荣誉会长呢一个名衔噶，不过咧，即系前边呢一个就可圈可点嘅，有异性保人圣荣誉会长暨外貌协会终身永远名誉会长，知唔知个分别系咩啊？前面系荣誉会长，后边系名誉会长，讲笑嘅咋？喺嘛 D 七嘅婉希小姐，你嘅生日咧吓，咁啊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先啦，补足都好啦。祝你永远都幸福，永远都快乐。我哋咧就希望早啲放学，早啲可以就见住对方啦。呢、這个时候咧，我都好多嘢咧要问喺石壁超级无敌嘅靓仔大只嘅龙仔啊。Baby， 我好挂住你呀，好快想见到你呀，我会一直陪喺你嘅身边㗎啦，距离再远呢都分开唔到我哋嘅，时间亦都会令到我哋呢感情越来越深，即係 ocean deep， 爱你一直爱你呀、啊、听到就快啲回信俾我啦，知唔知多谢人靓声甜嘅叶大大，辛苦晒你啦，祝你工作愉快，心中喜乐永在，我係罗湖嘅720啊。

Hello， 允儿你好啊，我是咧嚟自赤柱嘅鸡脯鱼啊，想同咧罗湖嘅小龙趸啊讲啊，哇，鸡脯鱼细细条嘅啫，应该。但系龙趸，不过系小龙趸，但系龙趸小极都唔会好细嘅啫，系啊，谂翻嗰啲即系吓喺海里边嘅游嘅生物添，全部都。哎，喺呢一个咧低谷嘅日子里边咧，有幸识到你啦，小龙趸。咁其实咧，我哋都系有缘嘅，都系一种有特别嘅缘分嘅生物啊。希望可以咧，将呢一份嘅友谊咧保持好耐好耐，历久常新啦。虽然咧暂时见唔到面，但系鸡脯鱼即系我咧，就相信有一天咧，我哋一定会见到大家吓，亦都咧想鼓励一下小龙趸，遇到吓烦恼嘅事咧，就唔好气馁，要积极咁样去面对。因为咧成日都讲啦，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点解要被自己唔开心咁样过先？喺呢段黑暗嘅日子啊，入边咧咁啊，鸡脯鱼同小龙趸咧都要一齐加油。咁啊，都系又系另外一句啦，关关难过关关过。咁啊，鸡脯鱼都会为你祈祷啦，相信咧上天咧会有最好嘅安排啦。咁啊，加油啊，小龙趸，我一直都在，一直都支持你噶。

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我系 RG 七嘅乌冬啊，我想点俾咧 Day 五嘅老婆三眼仔啊，初初睇咧，我以为佢写住三腿仔啊，因为个眼字咧，佢又好似个月字边咧，跟住中间又撩咗几下咁，跟住先至系另外一边咁样，你话系咪好似即系火腿个腿啊？跟住我谂下，应该唔系啩，应该系三眼仔多啲咯。咁咧想讲翻咧就上个礼拜6月21号咧就系佢嘅生日，今年咧冇办法一齐过啦，但系好想应承佢咧，等我哋翻出去之后咧，每一年我哋都会糖似豆咁样黐住一齐过，以后咧都唔会分开噶啦。你要记住，我嘅谂法咧系冇人可以改变到嘅，你要信我讲过嘅嘢。你仲记唔记得咧我哋第一日见面嘅情景啊？由第一日见你咧已经深信你。就已经是我乌冬最后一个女人的了，哈哈，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我永远都会爱你的。现在其实说话已经表达不到我有多爱你的了，但是都要写的，是不是？总之老婆，我日日都好挂住你，日日都好想见你，咁啊日日都好想在你身边陪住你。出回去之后我就会将刚才讲的东西全部做到。我们一定要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啦。咁啊，一雙一對咁樣繼續生活落去，唔再分開啦。最後咧，祝老婆豬豬生日快樂，我永遠都會咁錫你、愛你噶。Thank you。跟住阿烏冬話咧，呢個係我同佢咧分開過嘅第一個生日。

啊，董事长咧就话咧想透过咧万千宠爱阿叶蕴仪咧咁啊呢个节目咧送上一份嘅祝福同埋点唱，希望咧我两位嘅朋友啦喺呢一个收押期间一切都安好，有赤柱嘅镇宇啦，咁同埋咧就荔枝角收押所嘅俊宏啦，希望咧大家咧喺入边嘅日子啊都能够咧真系趁住呢段时间咧思考一下，到底有啲乜嘢咧需要改正修正啦，希望一切都回归呢一个正途正路啊，行翻去正轨啦，出嚟之后继续努力工作啦，唔好谂住再搵快钱啊，知唔知？钱买唔到自由噶，仲有啊，成日都话。件事唔系你一个人受噶，周边仲有你啲屋企人啊！你估你坐监好辛苦咩？你估佢哋唔辛苦啊？有时佢哋受嗰啲嘢冇同你讲，或者你真系感受唔到噶咋？佢个名叫涛章董事长，多谢你帮我点唱啊，允儿，愿你一切安好。

Hello， 叶允儿大大，允儿姐姐，我是罗湖三个 lamb 少啊，希望可以俾你抽中啦。因为咧，我啲运气都好似有啲差，好多人赞我赢吓，就话咧我冇写进嚟，其实系收唔到咋。好啦，点俾第一位美人石宝宝咁啊？唔好嬲住啦，呢排只系运气差咗啲咧。阿妹嚟噶嘛，要乖乖知道嘛。天气热多饮水，呢、這个你知噶啦，补一补，补水好紧要系啦。第二位咧就系大哥阿爽啊。补祝你生日快乐，之前写咗好多封生日点唱啊，不过抽唔中，但听到人哋抽中咗点俾你、啊真係好灰啊。唔怕唔怕，小弟继续努力㗎喂。咁三个 lamb 少今日咪中咗啦，係咪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最后呢梗係要点埋俾罗湖机房嘅阿 Lin 啦。喂女人，咁啊要祝你呢就係、是、每一日都要快乐，唔單止係情人节啦，咩520啊咁样啦。每日每月呢係啦都要快快乐乐。我一直都挂住你㗎，为咗你呢我就已经冇再识女仔啦。戒咗呢一个呢即係成日想识女仔嘅坏习惯。放心啦，我永远都係你嘅花心男。嗰啲花系咩花呢？唔系花喺人哋嗰啲心嗰度嘅花心。为你花时间花心思花光一切努力去氹你开心。哇冇管道啊，喂有冇锤仔啊。好啦，唔讲太多啦，係我写信俾你再讲啦。唔该晒云儿姐姐帮我读出呢封咁长嘅信啊，记得要多饮水啊。OK，thank you， 三个 lamb 少上。

0: 好啦好啦，亲爱嘅小天使，我系荔枝角收音所嘅谦啊，咁啊今次咧就想咧同我嘅罗湖 G 三嘅阿妮啦，邓思颖啊。咁啊，同佢講咧，一位麻煩各位倉友啊，拍一拍佢啊，如果佢而家喺度傾緊偈啊，失咗魂啊咁樣，喂，點唱俾你聽啊？你老公，喂，老婆抽到啦，借住大氣電波咧，好想咧將呢一個訊息由小天使甜美嘅聲音傳到入你嘅耳中啊！咁啊，鄧思維，我同你講啦，由我哋相識相遇一切咧，都好似好奇妙咁樣。我未遇過一個女仔咧，個感覺俾到我係咁樣嘅。咁我哋經常啦做啲嘢咧嘅諗法啦都一樣啦。啊，正所謂真係好有默契啊！咁我都好想咧唱首歌俾你聽，全世界也安靜。为了听我宣布，从前我想找的已经遇到。好啦，我一直咧想找的那位咧，咁已经咧用咗两年嘅时间啦，终于俾我啦，即系死赖唔走咁样啦，就系、是、追到你翻嚟啦。呢段爱情得来不易，咁当然啦，我亦都会遵守我嘅承诺，唔会开空头支票，答俾我啦，好好做我嘅黄师奶啦。等我翻到出去之后咧，就会正式娶你做我老婆噶啦。呢、這个就系你成为黄师奶嘅时候啦，呵呵呵呵。我就已经俾你私有化，你都俾我私有化噶啦，咁啊麻烦各位都唔需要打佢主意噶啦 ，OK？ 佢已经成为我嘅未婚妻啦，咁喺度咧都多谢万千宠爱啦，咁多位嘅工作人员啦，成日帮我哋咧传达呢个信息啦，亦都祝愿咧各人安康啊！咁我当然啦，亦都将呢个祝福咧带晒俾心机旁边嘅所有嘅听众朋友，不论系在就还是患厄人士啦，以至佢哋嘅屋企人啦，同埋咧特别咧就系服务佢哋嘅。好多嘅社工啦、義工朋友啦，咁樣大家咧嗰份嘅心意咧，我相信咧，佢哋會收到嘅，真心真意地將支持係啊，同埋愛嘅信息帶俾佢，咁啊待滿滿啦，咁啊佢唔開心嘅時候咪可以拎出嚟用下咯，係咪先？多謝你哋啊！就好似头先话咧，嗰啲正能量咧袋住先啊嘛吓，咁啊，万一咧真系唔开心嘅时候咧，唉，拎出嚟嗒下先，就好似葡萄成熟时咁样，嗒落有味又够甜。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昼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20人受伤，当中3人重伤，包括一个44岁男途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有伤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太之后撞向法院外，事后一片混乱。有目击者说，见到一个伤者被撞到之后卷入车底，倒卧车头位置。事发下午近6点，多名伤者意外后在法院外的楼梯接受初步治理。有人收报受伤，在现场经包扎之后，由救护员搀扶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要由担架送院。涉事小巴撞向法院楼梯之后，车头严重损毁，附近亦都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一星期到访大连与西安，期间见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策略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更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速发展北部都会区，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空间，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与人才，形成互相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因此中东局势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到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成本会转嫁给市民，但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利，而且有推出电费补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去某間酒店啦，所有嘢咧都係話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裝修咗啊嗰層，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樣啦。但係好有趣嘅，本身訂嘅嗰個有浴缸啊，有個偏廳。
3: upgrade 完之後咩都冇。
4: 唔係點解？
3: 唔係點解？
4: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另外間房咯。
2: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2: 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爺，
6: 事日快樂。
7: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联合打造，
9: 联合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1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1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4: 咁交俾我啦，
1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14: 仲有我陈发之，
15: 手下留情。
16: 星期日黄昏6:03至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黄婉之 Ivana。

到咧，我哋万千宠爱咧，空中留言信箱有两个部分啦，有大家咧打咗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啦，一阵间咧星儿姐姐咧咁啊处理好之后咧，节目结束之前咧就会播出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你哋可以透过咧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页啦、社交平台啦，留低你哋想讲嘅说话啦，你哋嘅点唱嘅。而家我就帮大家读出咧喺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留低嘅说话啦。Hello， 人靓声甜嘅允儿大大你好啊，我系邵峰啊，我想点俾大榄我最爱嘅女人 Cindy。咁咧佢话咧之前已经申请咗视像探访噶啦，唔知佢哋已经透过咗视像探访见面未咧？唉，真系好挂住你啊，真系非常之挂住挂住，唔知你有冇挂住我咧？好啦，唔阻住其他人啊，不过咧我都想点埋俾以下嘅朋友仔嘅，帮我同文新轩讲啊，我有写信俾你噶。尖嘴雞你出嚟就找我啦，唔該曬雲兒 ,thank you!

Hello， 首先多謝曬小天使先啦，多謝抽中我，我係赤柱嘅國雄啊。我係你妹妹啊，唔係應該話佢想同赤柱嘅國雄講，我係你妹妹啊。咁咧之前翻咗大陸啦，同馬騮佢哋咧慶祝生日。咁啊，六月之星啊嘛，佢哋多謝你嘅生日卡同埋祝福。我今個月咧都好忙啊，未必可以過到嚟見你。咁不過咧，我嘅生日願望咧，希望你願望成真。哇，咁即係將你嘅願望俾咗佢。放心啦，我会小心㗎啦，咁啊你都要自己保重身体。天气好热啊，你都多飲水啦，知唔知？咁啊可以嘅话咪冲多几次凉，令自己凉快啲囉。放心，我哋都会挂住你㗎。石仔媽咧就想點唱俾石仔啦，咁啊大日子咧將近啦，咦唔知會唔會都已經翻咗出去咧？好多人都充滿期待啊，家人都努力咁樣迎接下，預備你嘅回歸。衷心多謝萬千寵愛啊，同埋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俾我哋有需要嘅人咧，透過萬千寵愛呢一個渠道啦，可以咧全情達意。我都記得咧，石仔媽都成日咧喺呢一個 Facebook 專頁嗰度點唱啦，希望都可以同仔仔咧係啦，石仔送上一啲嘅關懷啦，話俾佢知咧，屋企人喺度等緊佢，同埋支持佢，終於等到呢一日啦，恭喜曬你哋啊！

Hi， 我是 Hailey 啊，想点唱呢一个生日歌咧，俾 Suri 27号生日嘅。咁啊，阿 Wing 咧冇假放，星期六咧先可以入嘢俾你啦。咁希望咧你乖乖地啦，收到 CC 同埋咧 Yankee 嘅信未啊？等紧你啊！好啦，咁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快啲翻屋企，快啲同你哋嘅亲朋好友啦一齐嚟个聚会，食餐饭，倾下偈，咁都已经好开心啦，系嘛？以前咧未必识得珍惜呢啲时间，但系而家就唔同咗咯。

Hello， 韻兒姐姐，唔知咧，可唔可以幫我讀出咧？我想同荔枝角六 A 我摯愛嘅老公阿 B 講啊，咁啊，你上到 call 啦，係啦，咁情況其實都大家都已經即經歷咗啦，我都會等你翻嚟噶，我哋一齊大家去面對跟住落嚟嘅日子啦。我愛你啊，老公 B， 最愛就係你啦，我係你嘅老婆慧慧啊，咁都想點唱俾韻兒你聽啦，同埋點唱俾你身邊嘅人聽。多謝韻兒姐姐你嘅節目，祝你嘅收听率咧就系节节上升，越嚟越多人听啊！

我是小妹肥嘉怡啊，想留言俾佩儿 Janice 啦，知南哥48kg 型男美美哥，拖肥恶巴啦，同埋黄可粉华女君儿大眼琪琪啊，影细 Q 连衣啦，韩子巾我家大宝贝就系、是、彩盈鸡鸡啦，佢最爱嘅嘟嘟啦、舐舐啦、玉蝉鸡丁 B 啦、美欣青青啊、敏 B 靓妹就系蔡敏儿 B 妈、秋子、江嘉敏、败家仔啊。阿芝啊 ，Joe 石宝宝啦，同埋 B 巴大炮 B 啦，西瓜仔仔啦 ，Raymond 啦，元朗张智霖啦，阿十小薇啦，我嘅朋友们，我已经咧翻咗大陆噶啦，咁啊超级满啊，但系翻咗大陆嘅我咧都一样唔会忘记你哋噶，咁啊亦都想同你哋讲啦，不常见常在心，我会一直陪伴你噶，唔该晒允儿姐姐 ，Thank you。

Hello， 韻儀姐姐，我是琪琪啊，想點俾咧唐福嘅鄭柏啊。咁啊，老公老公，你點啊？又會咁突然嘅？我哋一啲心理準備都冇啊！你知唔知我呢幾日勁擔心你啊？驚你會好唔習慣啦，驚你會好似上次咁樣咁唔開心啦。本來諗住咧真係聽日即刻咧請假嚟見你噶，不過啦，哦，佢係上個禮拜六嘅事嚟嘅，咁啊俾爸爸見下你哋先啦，我哋星期四再見啦，咁啊頂多幾日啦。我真係超級掛住你啊，老公加油啊，幾辛苦啦，我哋都要一齊行埋落去嘅。I love you， 韻兒姐姐，我好耐未被抽中過啦，個傻佬咧次次都坐定定咁樣喺度啦，等聽收音機，睇下會唔會我有點唱俾佢啊，咁希望咧可以今次點到俾佢啦。Hello， 我是海綿，我想點俾米田的，咁知你一定好掛住我噶啦。嗱，我咧有乖乖地留喺屋企，冇周圍去。呢段時間咧，我都有乖乖地咁樣咧遵守我嘅承諾。剩低嘅日子咧，就等你翻嚟兑現你嘅承諾啦。我就繼續做廢人，等你服侍我啦。咁星期四咧會準時十點出邊見噶啦。咁啊，係啊，即係出邊等。排队入嚟见你啊！好啦，你就挨埋呢几日啦。I love you， 咁系咪应该已经见咗咧？冇办法啦，始终有时咧，我哋即系读出嘅时候啦，同你哋写嚟嘅时候有少少嘅时差，但系有时冇办法啦，嗰啲时差咧影响唔到咧你嗰种甜蜜感咧，或者你想俾佢嘅支持嘅，咁我都会帮你哋尽量再读出噶咯。小天使你好啊，我是阿强仔啊，我想咧就系点唱俾我班小伙伴报个平安。我终于放学啦，嗱，各位俾啲时间我搞埋啲嘢，我咧好快就会出现噶啦。我想点唱俾瞓喺我咩啊？俾瞓我嘅肥肥丫丫阿当哦，同埋咧阿海啦、一鸣哥啦、皇上胡大傻领仔，总之识我嘅人都瞓收歌啦。希望咧就可以抽中我，即系之前佢系瞓你上边。隔離嗰啲左輪右你啊嘛，叫做。Hello， 婉宇姐姐，我想点俾咧喺赤柱嘅 TKO 陈伟霆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啊，老公好挂住你啊，妹妹呢几日咧嚟咗陪我、啊，心情又好转咗啦，我哋又去放狗啦，又喺屋企唱卡拉 OK 啦，咁感觉咧都几充实嘅，但系咧一样都系咁挂住你咯，好挂住你啊。然后呢我哋依家呢就坐緊车啦，去扫管忽家姐屋企啦，咁食饭返，咁依家呢都差唔多到㗎啦，老公你有冇挂住我啊？咁呢都补返句端午节快乐啦，唔知你有冇得食粽呢？呢两日呢终于冇落雨啦，咁希望之后呢都唔好落雨啦，落雨个人呢心情都差晒啦。好啦，我准备落车㗎啦，好唔讲住啦，唔该晒。好，咁啊，继续咧就系读出你哋嘅留言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有留言嘅话咧，就唔好再等，唔好再拖啦，地就可以再拖，一日拖几次。咁啊，写信留言就唔好再拖，拖一拖嘅时候咧，又下个礼拜噶啦。Hello， 力交姨姨，我系咩啊？少拉呀，生日快乐啊！祝你事事顺利，快啲出翻嚟，大家一齐食。

八分嘅爸爸，我同妈咪都敬爱你，唔该晒允儿啊，希望咧可以读到呢封点唱信送俾我嘅爸爸啦。小天使你好啊，我同小新老公讲嘅，咁啊嗰封划清界线嘅信咧，记得寄俾我啦。你几时学识做个有膊头嘅男人啊？净系讲吓就唔做唔得噶。我就系因为坚定，所以一直等你陪你信你。但系啦，唉，我又要睇睇你又喺度讲咩伟大嘅伟论啦。唉，喺我唔知嘅情况底下咧，咩掉低我无数次。为我好唔系想一齐变好嘅咩？而系将啲问题抛得俾我。我都唔知道可以点样做啦，其实好想同你讲声，不如你试下自己反省下啦。仲有啊，我有机会咧就你听到呢一个信息嘅时候已经嚟咗啦，又或者咧真系听日咧先至同你妈咪一齐过嚟噶啦。咁啊，或者视像啦，未必过到嚟啊。啊，好啦，就咁讲啦 ，good night 啦，啊系咁多啦，唔该晒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信。其实又睇得出挂住，但系挂住之中又带点无奈嗰只啊！叶大大咁啊，同埋你哋嘅团队咁啊，今日咧想话俾石壁嘅俊仔听啊，你快啲加快咧网上探访嗰个申请啦，因为咧我 book 唔到啊，系咪因为你网上冇加？咁你快啲加啦，我会希望同家家咧真系会快啲嚟见到你啦。近日天气热啦，饮多啲水，希望你开心咁样过每一日啦。咁啊，唔好谂太多啦，希望识得俊仔嘅朋友都快快乐乐咁样过每一日啦。妈妈想。逢系啦，呢啲大时大节咧都要做啲嘢嘅。咁平时咧，有啲说话收埋唔讲，有啲人唔做唔紧要。但系我哋话咧借题发挥啫，借住个节日咧，有时唔讲嗰啲说话讲出嚟啦，唔写嗰啲嘢就写出嚟啦。咁啊，唔画嗰啲嘢都画两下啦。咁样画得靓唔靓已经唔重要啦。呢个系你表达心意嘅一个好方法啊嘛，系咪？明嘅，我哋中国人传统咧好多嘢都真系唔会开口，唔会讲出口。但系有啲嘢唔讲，你真系唔知几时会讲，跟住唔知下嘅时候咧。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点解我唔早啲讲嘅咧？最紧要就系唔好俾自己做一啲后悔嘅事，起码你一刻觉得，咦，我唔做我会后悔嘅，咁就无谓喺度拖啦。嗱，你话除非到某一天你回想翻先觉得系，总之咁样啦，咁就冇得好讲，因为嗰件事系唔系你当刻发现系要后悔啊嘛，系你当日。系啦，好多年之后嗰刻发现后悔嘅时候，已经冇得追悔啦。件事系咪好似好复杂咁样？其实唔复杂嘅，我觉得你哋明我讲乜嘅。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交俾咧空中留言信箱啦。

0: 喂，我系朱学仔啊，我仲喺长期护老院啊，仲未走得啦，我想点唱俾报纸仔、俊仔、波子、杨姑娘，仲有邱姑娘、伦哥同阿明哥听，跟住然后点埋俾阿靓哥啊，我迟啲翻嚟会同你哋会合噶啦，好啦，拜拜。
1: 程检浩，又系我啊，你老婆啊，呢两星期真系好难过，你唔好成日同我拗啦，我会唔开心噶。我呢啲咁有原则嘅人咧，决定咗系咁就系咁噶啦，有啲嘢系唔会变嘅，亦都变唔到。我哋大难都扯唔埋噶，都扯埋咗一齐噶，仲点会分得开啊？你话过就晒我噶嘛，你要好好地咁记住啊吓。同埋你唔好成日都咁长气啦，你仲暗沉过我嘛？好啦，我要点埋俾我班亲爱嘅女人啊，我好爱你哋噶，顺便点埋俾 Mikey 啦，顺便点埋俾你噶真系。正正定定啊你，好啦，拜拜。
2: Hello， 老公，今日抽中啊，好开心啊！过几日就系派成绩啦，一定要加油努力啊！我都好紧张啊，不过去到呢一刻咧，已经系最后最后嘅一关啦，我觉得好快我哋就可以拥。

0: 到對方啦，好緊張啊！最難捱嘅日子其實都捱過咗噶啦，捱埋呢關就冇事噶啦。好記得我哋嘅結婚誓詞啦，你有冇忘記啊？所以我一定會繼續等你，無論發生咩事，我一定會喺你身邊支持你，好冇？你聽日乖乖地等我過嚟揾你啦 ，I love you， 我想點隻歌俾你，分分鐘需要你 ，love you， 拜拜，聽日見。
1: Hello， 劉柏林，好搞笑啊！想講咧，我今日約都抽唔中啦，所以咧，我係冇準備到要講啲咩，但係啲人每次都準備咗講啲咩，但係就抽唔中咯，係咯，然後就啱啱依家喺你屋企啱食飽飯，冇錯。咁就係啊，嚟緊7月1日我會係我見你咯，即係我會自己嚟見你先咯，跟住之後7月4日就同你啲 friend 嚟揾你咯。係啊，我驚無啦啦7月1日去揾你會嚇親你，但係咧我俾個心理準備你啦。總之你就解釋下戒指有啲咩係即係未同我講清楚啦，係咯，你自己諗咯，嗰日會問你。唔知啊，嗰日再算啦。係咯，咁然後就好啦，我會掛住你嘅，就嗰日見啦。我愛你啦。講定早唞啦 ，good night。
2: Hello， 我想點唱俾荔枝角嘅大雕。大雕你好啊，我係永恩啊。係啊，我啱啱收工啊，你有冇掛住我啊？我第一次點唱好緊張。我聽日會嚟探你噶啦。係啊，我好掛住你啊，我回咗你信噶啦。同埋想點唱埋俾大雕，即係我男朋友啲兄弟同埋佢阿叔嘉威，同埋羅湖嘅小美子，羅湖 MD4 嘅小美子，同埋住家一嘅拍師，我得閒就會嚟探你哋噶啦，小美子同拍師，同埋我想同男朋友講話，我真係好愛你，我會等你出嚟噶，你唔使擔心我噶啦，我喺出面唔會拍拖等你噶啦，拜拜，我係永恩啦。

0: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警方修订伤者人数为17人，包括小巴上14人同3名途人，其中一名44岁男途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涉事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车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3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上年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专状可卡因，拘捕2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政府正是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5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同房屋等嘅民生议题。政府正系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5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喺一个电视节目话，佢认为首个5年规划唔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是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5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在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必要持续展开合作，重新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救足永久和平体系的意愿，并且决定持续推动深化韩日和韩美日合作。双方又决定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9: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0: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太空去，相信是不少人疑似发过的白日梦，但这个梦并不是遥不可及。自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以来，中国已经有30名航天员进入过太空。今年5月神舟23号顺利发射升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参与任务，为香港航天史写下新篇章，亦掀起了社会对航天科技发展以及宇宙航行的关注。到底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是由几时开始的呢？今集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香港太空馆在上年举办的宇宙探奇讲座系列第二讲《宇宙飞行》。这场讲座邀请到本地天文教育团体星汇点的会长蔡锦涛以及委员李豪主讲，他们会深入浅出地讲解现今火箭推进技术以及相关的物理定律。太空到底有几远？我们身处的地球被大气层包裹，最外围的一层叫做散日层，那里空气稀薄，是大气层和宇宙的过渡区域，但就没有一条明显分界。美国空军将太空的边界定义为海拔80公里，而国际普遍定义就是海拔100公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交界。无论采纳哪一个分界线标准，太空似乎都不是太远，但以距离计算，在地面只是香港揸车到广州的一小段路，但所有载体要成功上太空，就要先克服地球引力。
1: 在上面很容易跌翻落嚟个地心吸力。
2: 系啦，冇错啦，上到去系会跌翻落嚟嘅。你如果就咁纯粹发射上去咧，想发射上去咁咪跌翻落嚟咯。你就咁向上射，系啊，向上系好容易射得到上去100公里以上嘅。咁但系上到去咪个速度变做即系相对速度变零，咁佢咪跌翻落嚟咯。跌嘅时候咪又加速翻咁样咯。咁所以如果你系想长期维持喺太空度咧，系冇乜意思嘅。咁理论上又唔系射到几远都唔会，即系一定会跌翻落嚟嘅，系有一个数字上面系佢。即係你射到遠到一定程度呢，佢係唔會跌返落嚟嘅。咁例如地球，如果我冇記錯嗰個唔知係6900幾公里嘅。即係大好多個數字，係你正常你唔會用嗰個數字嘅。咁宇宙速呢個概念呢就係呢冇所謂，地球圓㗎嘛，地球係球體嚟㗎嘛，我哋只要佢跌落嚟嗰個弧度同埋地球個表面個弧度係一樣嘅話，佢咪唔會跌落嚟囉。咁呢個概念就係我達到一定程度嘅速度之後呢，佢就跌一路跌，但係唔會跌到個地。如果你有支大炮向同個地面係你擺個地面係水平咁發射出去，咁會掉嚟啦。咁如果速度唔夠呢，佢咪會撞返地面囉。咁但係如果你射得快啲呢，佢個弧度大過地面，咁佢咪會椭圆啊，或者系甚至离开个地球咯。咁但系如果个弧度同地面一样咧，咁佢咪会环绕地球喺度转咯。但系如果你始终向侧面射咧，佢咪如果你速度够咧，佢就环绕地球。如果你想直情脱离地球嘅重力咧，你就要速度再快啲先得啦。
0: 牛顿第一定律讲嘅系惯性。即是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动者行动，静者行静。而宇宙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亦是进入太空的关键。第一宇宙速又称为轨道速或者环绕速度，即是物件进入轨道持续环绕星球运转的速度。以地球为例，该速度大约是每秒 7.8 公里，人造卫星就是用这个原理运作。如果想真正离开地球引力迈向外太空，就需要达到第二宇宙速， 亦即是图日速度，这个速度大约是每秒 11.2 公里。一起听下李浩解释背后的原理。
1: 简单来讲，就是说一样东西如果围着一个中心一个圆圈在旋转的时候，我们叫这个做向心力，即是有个向着中心的一个力。啊，咁你我平时听嗰啲咩系离心力㗎喎，咁呢个好纯粹就係睇下你嗰件物体感受緊啲乜嘢，即係究竟系你对应緊边一样物体啦。所以其实呢个世界冇离心力嘅，係得向心力嘅，不过人感觉到好似抛离咗个轨道，所以有个咁嘅感觉。咁个向心力喺边度嚟呢？即係向心力会点呢？就好似而家中间呢度，如果你呢样嘢有个向住中心嘅一个力量啦，咁佢又向前喐，咁佢于是呢就会向前喐，跟住咧就会向下跌，类似啊向中间加速，因为咧个力咧就会将佢扯去地球，但系佢向前行又扯去地球，向前行又扯去地球咧，慢慢就变成一个圆形啦，吓变咗。所以月亮围住地球转咧，都系有个向住地球嘅地心吸力，令到佢围住地球转嘅，即系唔系地心吸力一定会令到你撞向啲物田。如果你本身已经向前行啦，即系你好似呢个咁样，本身你已经向前喐紧嘅，你想跌落地球，但你又向前行咗少少。咁你又跌落去向前行少少，咁你慢慢就变成咗个圆形啦。
2: 係啦。椭圆都得嘅。
1: 啊，椭圆都得，椭圆都得。
2: 椭圆都得嘅。即係总之佢唔撞嘅话就叫做轨道囉。咁呢一个就係一个做例子啦，直射咁佢咪跌返落嚟囉。如果你係有少少角度嘅，咁佢咪嚟到呢个点就会撞囉。即係再大少少嘅，咁佢咪嚟到呢个点撞囉。咁但係呢你去到一啲即係一定嘅角度同埋速度嘅时候呢，咁佢咪会环绕呢个地球转，係一个椭圆形咁样囉。咁呢一幅呢就係当年应该係牛顿自己画嘅，即係如果有座咁高嘅山，咁你掉嘢出去，即係有大炮一路出去射出去呢，咁咪越嚟就会即係越远，咁就可以环绕到嗰个地球转啊咁样。即係佢当年嘅諗法都系咁样嘅。咁全部都系由你初速开始决定啦，即係当然你之后再加速，咁会令到你嗰个轨道唔同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用你嗰个速度嚟睇呢，咁你个速度就会导致你有唔同嘅轨道啦。
0: 讲到初始速度，就係时候了解下火箭嘅动力学。李豪话火箭嘅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当引擎产生的高压气体以极高速向后喷出，被喷出的气体就会对火箭本体产生一个向前的推力，令到火箭获得升空的巨大动力。这个核心原理就是建基于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且方向相反。
2: 你在地面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靠即是行路啊、跑步啊、车啊、甚至例如坦克履带那些呢，都是在个地面上施力的。咁其实你在那里即是靠个地面给一个反作用力给你来到推你向前的。咁船啊、潜艇那些就是水啦，即是你见到其实它将水是推向后面咁样啦。
1: 我明白的，这个。即是总之你一样东西向前喐呢，其实你就推走一样嘢，即系其实你每两样嘢之间，你俾到个力对方咧，其实对方都俾紧个力你嘅，咁先令到你可以向前进嘅。你一定系，譬如你地下你能够行路咧，其实你系令到成个地球向后喐紧。不过个地球个质量太大，所以你就唔知道个地球喐紧。即系总之，你所有能够向前喐嘅嘢咧，一定系有另一样嘢佢系向翻后嘅。咁呢个先可以施加到个力俾你。呢个就系牛顿第三定律啦。
2: 咁太空因为真空啦，咁你唯一要将自己推出去嘅咩呢，就你要将自己嘢掉出去啦。咁所以呢就係靠喷射啦。嗱，其实讲就好简单，条数就梗係当然难计嘅，因为呢你知火箭係咁射啲推进，即係喷射啦，咁佢啲推进剂係咁减少，你啲火箭越来越轻㗎嘛。咁所以呢实际上呢嗰条公式呢就需要係用呢个微积分嚟计嘅。咁所以你叫有呢个 Delta V 嘅。咁又系我哋唔需要讲咁多啦。咁但系呢就系戴丑尔科夫斯基呢个 你可以话系火箭之父噶啦，基本上系佢又系冇做过火箭，但系佢设计咗好多嘢咧，就系我哋而家都用紧嗰啲概念嘅。咁咧就系佢发现咧就系咧，其实你唔好睇佢绝对质量，你睇嗰个比例，即系例如你消耗咗自己10% 嘅推进剂，你可以加速每秒30米咁样讲啦。咁你以后每消耗10% 嘅推进剂咧，你就一样系可以加速每秒30米嘅速度啦。即系当然同样嗰个火箭引擎啦，你唔好突然间换个劲啲啊咁。会劲啲咁嘅，即系有效率啲嘅，咁梗系会好啲啦。咁
1: 呢个都好易令人明白啦，系啦，即系总之，即系每10% 就咁啊，快到呢个速度咁。但系30同再30、60就快好多噶咯噃。
2: 系啊，冇错啊，
1: 快好多。
2: 系啦，个数字例子嚟嘅啫，即系全部都系睇你嗰个推重比嘅。

0: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1: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洛宾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一至五
1: 晚上八点至十点，
3: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4: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5: 讲座宇宙探奇讲座系列第二讲，宇宙飞行，讲者本地天文教育团体星汇点会长蔡锦涛以及委员李浩。值得注意的是，火箭的负重能力往往有限，而且带得越多燃料，飞行时就需要用更多燃料，只会形成一个循环，因此节省燃料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其中一个现代火箭常用的方法就是分节推进。分节即是在航行途中丢弃已经无用的组件，从而减轻重量，提升之后的飞行效率。一般而言，火箭发射初期已经会进行首次分节。我们亦都可以从新闻直播之中看到这些壮观画面。除此之外，现代火箭为了节省燃料，实现长距离宇宙飞行，往往不会直接地飞去目标，而是借助其他行星的引力作推进。这种喷射方式叫做霍曼转移轨道。
6: 我们已经达到这个化学燃料火箭的最高效率咁滞，咁所以呢，为了悭这个推进剂，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叫做 Hallmann Transfer Orbit。改变嗰个轨道嘅时候呢，就係、是、你首先呢就係、是、进入咗你自己本身个行星个轨道先啦。咁然后呢就喺个顶点嗰度呢，你就喺嗰度加速，咁就变咗一个椭圆形嘅轨道。然后喺呢个椭圆形嘅轨道嘅顶点嗰度再加速呢，你就可以再做一个大啲嘅椭圆形。咁然后就即係你可以咁样嚟到重复去做一个即係去另外一个天体嘅嗰个速度。咁然后呢你个速度计得啱呢，佢就啱啱去到佢嗰边嘅顶点，咁就倒返转啦，咁去返嗰度你就去到嗰个减速呢，就进入佢嗰边嘅轨道咁样。
7: 咁最紧要计啱边个时间或者边个位置。
6: 係啦，冇错啦，即係所有嘢要计得好足呢，咁你就可以用最少嘅推进剂去得到最即係你嘅火箭可以去到最远嘅地方。咁當然就冇可能 exactly 跟足嘅，因為點講好啦，始終呢一個唔係效率咁簡單，你仲要時間啊嗰啲基建係唔係可以預得咁準啊，咁所以佢哋一定有預定一啲嘅係你可以話後備啦，即係唔會全部用曬嘅，咁但係就盡量都會跟呢一個呢，就可以慳到最多嘅推進劑啦。咁即係宇宙飛行最緊要就係首先你唔好冇曬推進劑喺度宇宙漂流㗎嘛。
7: 咁你要改變方向都要推進劑，咩都要。
5: 另一個節省燃料嘅巧妙技巧係由現代航天學奠基人之一德國火箭專家赫爾曼·奧伯特提出嘅奧伯特效應。
6: Orbit effect 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咧，喺越低嘅軌道做噴射咧，就可以得到越大嘅能量嘅。那個 idea 咧，聽落就好奇怪，你明明都係用咁多嘅燃料，用咁多嘅推進劑去做噴射，咁點解你越低軌道咧，你就可以得到越大嘅能量咧？其實就好多人都覺得最初就覺得呢、這個違反呢一個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啊，呢個能量守恆係啦。咁但係其實咧，後尾咧就發現個重點咧就係咧，當你帶住咁多推進劑落咗去一個低啲嘅軌道嘅時候，你其實係嗰啲推進劑係增加咗一個 potential energy 嘅，即係你俾多咗 因为你听话嗰啲普通相对住变咗做 kinetic energy 嘅，因为你嗰个轨道速度加快咗。呢、这个就系点解你喺个快啲嘅速度嗰度你做喷射嘅时候咧，你同样增加咁即系改变咁多速度，即系例如我系喺呢一个头先讲，例如每秒8公里嘅速度嘅时候，我加速到每秒10公里，咁嗰个咧我系增加咗每秒2公里嘅速度啦，那个加速度系。咁但系如果我系喺外面远啲，个速度冇咁快，即系例如呢个月球只系大概好似每秒系1公里到嘅，咁我嗰阵时增加每秒2公里咧，如果你做翻个动能公式去计咧，你就会发觉你系由每秒8公里增加到每秒10公里增加的动能是多过这个每秒1公里增加到每秒3公里的。
7: 因为速度二次方。
6: 是啦，没错。即是这个 kinetic energy 那条公式计出来就是这样。初初就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但其实你越接近那个行星，你那个动能就越高，那你其实你本身那个动能你在那些燃料你带着上去才喷射，即是去到一个低啲嘅軌道咧，你個速度快啲嘅時候噴射咧，你就可以賺咗啦。個概念係咁樣嘅。
5: 有趣嘅係，唔同星球嘅第二宇宙速度都唔同，而且差距可以好大。例如木星引力大，圖日速度高，所需燃料比較多，同時奧伯特效應嘅效果就越好。金星的圖日速度就和地球相近，因此科学家在设计整个星空计划的时候，必须严密地规划路线，计算好所需燃料及推进剂，才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今集先讲到这里，下星期我们会继续和大家重温这个讲座，了解火箭推进系统的发展，亦会讲下近年有什么新推进技术，他们各自又有什么特色，有兴趣的朋友记住收听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警方修订伤者人数为17人，包括小巴上14人同3名途人，其中一名44岁男途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涉事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话，事发时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有1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纪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料星期日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至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且会生效至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之中，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很大比例，再加死亡人数亦都增加40%。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4: 好偶包，
3: 好偶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5: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3: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8: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爷，
9: 生日快乐！
10: 我是罗影潮，
4: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嘈杂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9: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9: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3: 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香港作家周默默。周默默老师1953年出世，原籍广西罗城，1979年嚟香港定居，曾经做过电台同电视编剧、报刊杂志出版社嘅编辑等等。1980年开始业余写作，到而家已经出版咗100多本著作。当中是以儿童文学作品居多，都有散文集和中短篇小说集。咁长篇小说来讲，目前有一部叫做《趟龙门内外》，故事的时代背景就由晚清末年到现代，时间跨度很大。咁要驾驭长篇小说，自然系同写儿童文学作品唔同，所以今晚咧我就请周默默老师分享唔同文体嘅写作策略。默默老师你好啊，
14: 你好，
13: 多谢你又嚟我哋大地书香嘅直播室。其实上个星期咧，我哋又介绍你嘅儿童文学作品咧，有好多有趣嘅故事。但你唔单止写儿童文学作品嘅，我而家手上咧攞住呢一本咧，我就首先会谂，呢本我初时以为系人物自传啊，但其实都系一个时代嘅故事。你就喺文章一开始咧，好详细去讲紧嗰啲趟门啊，
14: 系
13: 应该好似广东呢一带特别多呢一类嘅建筑。
14: 其实福建啊都有嘅。
13: 咁呢个趟龙门内外咧，我哋先唔讲故事嘅内容先，先讲故事嘅文笔。我发现咧，揭入去任何一页咧，都可以见到呢啲巨细无遗嘅描述，尤其系岭南一带嘅一啲故事。你讲下飲食，净系一碗艇仔粥咧，我都睇到流口水啊！你好简单嘅描述嘅啫，所以你对岭南文化嘅了解，分享一下，系因为你自己自细住喺广州，
14: 因为我就喺广州长大噶啦，同埋妈咪嗰家族咧，佢哋就真系喺西关嗰度咧有呢、这个佢哋嘅物业啦，同埋即系成个家族都喺嗰度系一路一路发展起嚟嘅。
13: 皇室家族
14: 咁即系唔系真系小说入边咁样样，有啲系虚构啦，因为小说毕竟系要
13: 虚拟，
14: 又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吓咁有啲嘢系总结性嘅，可能系几个人夹埋变成一个人啊个形象啊咁样。咁但系咧岭南文化。对我来讲呢个影响都几大的。好似西关大屋啊嗰啲，因为西关嗰一带呢好似13行啊咁，其实我哋可以讲佢系最早嘅中国对外贸易嘅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可以系最早嘅经济特区囉。有一班嗰啲商人呢，佢哋系从事呢个海内外贸易嘅，咁嗰啲系第一批致富嘅，咁佢哋就系起咗呢个西关大屋。西关大屋嗰个格局呢就系有呢个趟龙门啦，入面又有好大个花园啦，咁又有好多呢个唔同嘅商房啊，同埋佢哋嗰个好似我哋依家保留到嘅岭南四大名园，有呢个如荫山房啦、清辉园啦、 可源啦，同埋良源啦，咁樣都係分布喺廣州啊、佛山啊、番禺啊等唔同嘅地區嘅。咁我哋都可以睇到佢嗰啲建築，佢即係好 detail 嘅，又有一啲係即
15: 係細緻嘅，
14: 係啦，係啦。咁呢個都係一種文化囉，我覺得。咁尤其而家呢就成日講大灣區㗎嘛。我覺得大灣區嘅文化其實就係嶺南文化。咁我哋香港都係好受呢個嶺南文化嘅影響㗎。
15: 所以呢你諗到呢一部咁長咁厚重嘅長篇故事呢、即係個靈感之一啦、就係見到咁靚嘅西關大屋而引發咦我不如寫下呢度嘅故事，再撈啲真真假假嘅嘢，自己皇室家族嘅嘢擺入去。
14: 係呀、即係如果喺北方呢佢哋就有咩大宅門呀嗰啲，但係我哋嶺南呢就係、呢個燙籠門，佢最緊要佢係通風呀，佢係一個通風又可以好涼爽啊！我覺得係一種標誌囉，亦都係等於我哋一個對外嘅一個通道嘅標誌，可以開開合合，即係喺開合之間呢你又會好通透嘅，唔會話完全封閉㗎嘛。
15: 好有暗喻啊原來。但你剛才講西關大屋呢，我先係諗到啲劇集入面啲西關大少多啲。咁講下你呢本書入面啲人物啦。
14: 人物呢即係主要呢佢哋發達之路呢咁樣一
15: 聽發達即刻精神就嚟啦。
14: 一個咁嘅咁大嘅家族佢點樣發達呢，其實呢就唔係淨係喺呢個西關或者廣州一個地方，咁佢哋係有一種交流啊，有一種貿易嘅交流啦，同埋有一種奮鬥精神啦，咁呢個仲係涉及到香港啊、澳門啊，同埋呢個可能係南洋啊，甚至係呢個美加嘅。咁我哋都知道係呢個華僑嗰個文化，其實有好多都係佢個根基都係嶺南文化嚟嘅。
15: 頭先講你諗到一個故事，先係由呢個西關大屋引發聯想，咁又撈一啲自己家族嘅真實故事，再撈下啲周边嘅可能当时发生嘅历史事件，就组成呢一个。
14: 其实我点解要写呢本书呢，因为系有好多嗰啲家族嘅故事同埋家族嘅人物呢一直喺我个脑入面嘅，即系保留㗎咁样。咁其中有啲人物呢佢哋系发达致富啊，但系有啲呢佢系走上一个革命嘅不归路啊。咁呢啲系有真实嘅人物嘅原型嘅。咁亦都係呢個家族入面呢亦都有啲好出色嘅知識分子㗎，即係好有志氣去保留同埋傳承呢個嶺南文化嘅一啲人啦。其實我就想將佢哋啲故事同埋呢啲人物呢就寫出嚟，即係淹沒咗啦，係啦，因為自己越嚟越老啦嘛，有好多故事同埋啲人呢就係
15: 真
14: 見過嘅，或者係我媽咪佢哋講俾我聽㗎，當時好震驚㗎嘛，有啲客。咁所以我就諗住喺自己越嚟越老嘅時候就
15: 親仲記得嘅時候。
14: 係啦，就寫返出嚟咁囉。
15: 嗱所以呢有西關大屋啦，有嶺南嘅建築，又有嶺南嘅人物。咁至於我最關心，我頭先講睇你啲文字描述啦，有啲講食嘅口水都流埋出嚟啦。即係唔係齋睇故事嘅。我而家隨手揭啦，真係冇預謀嘅。隨手揭嘩呢個講緊食碗粥㗎咋。都好靚嘅食得，所以不如請阿麥麥老師幫我喺呢本書嘅尾部嗰度呢，即係應該係故事嘅尾聲啦，
14: 係
15: 講緊食粥。
14: 何艾瑩舀起一匙粥，好奇咁問，佢注意到嗰塊魚片薄到好似蟬液咁，近乎透明，卻又能夠保持完整不碎，喺魚白嘅粥水中若隱若現，宛如一片片温润无瑕的羊脂白肉。他伸出的手指纤细修长，指甲修剪得圆润光滑，未涂任何扣丹，显得格外干净清爽，透着天然的健康光泽。这个是珠江特有的草环鱼。黄向辉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细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双眼因专注而接接生辉，要现杀现切，刀工讲究，下滚足三秒即捞起，这样才能够锁住鱼肉的鲜甜滑嫩。你看那米粒 佢指住碗中晶莹剔透、粒粒分明嘅粥底，呢个系用瑶柱同大地鱼慢火熬煮嘅浓汤煲成嘅米粒粥，滚而不烂，米花绽放如菊，鲜味早已丝丝入扣，汤底同粥底浑然一体，呢个先至系正宗嘅艇仔粥精魂。
15: 单讲食啊，就已经用咗好多比喻啊，譬如米粒咧，个米花煮熟咗之后绽放如菊，但系可以展开联想啦、一粒米都可以好似一朵菊花咁样啦，鲜味早已丝丝入球，哇！那个汤底同埋粥底浑然一体，呢个系艇仔粥嘅精魂。大家会唔会听完之后发觉，逢亲同岭南文化有关嘅，离唔开啲美食。咁对于美食嘅描述咧，我觉得作家嘅功力，连一啲葱花就都可以描写得好似清脆动人啊！
16: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5: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香港作家周默默。周默默老师以写儿童文学作品之名，因为获奖无数，但他也有自传和小说的创作作品面世的。近期他就写了一部岭南故事，这部故事有些是他家族当中的真实事情，跨了100年，由晚清去到近代，变成我们是可以有机会重温一些历史。其实写这一种跨时代的小说真的很考功夫，我今天就想偷诗了。写长篇呢，有些作者可能要写了个大纲先，有些真的随着人物的变动呢而随意去发挥，他说即有时你写了下去呢已经身不由己了，那个主角要做任何的决定，他的人生轨迹要怎样行呢，可能真的代入了下去呢就不是作者控制。咁你写呢一篇长篇小说嘅时候，你系点样驾驭嘅故事嘅咧？
14: 咁其实我都系先谂啲人物嘅，因为有人物先至有故事啦。同埋呢啲人物咧，佢要系放喺唔同嘅历史嘅环境之下啦。咁我其实就唔系话有心要写历史，但系我就要通过人去探索一个人喺某种嘅历史环境之下，佢点样自处咧？个人性会点样表现咧？咁样样就系、咁样去写呢啲。咁因为我以前系做过编剧嘅，喺电视台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会有一个人物嘅关系表啦。咁自己就会根据呢啲人物嘅关系咧，就去编织呢个故事嗰个大纲，再一路一路写。当然啦，即系写写下，可能有啲就完全就系脱开咗个大纲嘅，咁可能即系某一方面自己觉得啊，嗰方面仲可以写多啲咧，咁就会去深挖一啲。其实我都系自己一个新嘅尝试嚟嘅。
15: 即系总之啦，周默默老师嘅写小说嘅方法，长篇小说嘅方法，就系由人物开始。咁长篇小说啊嘛，人物系要比较复杂嘅。
14: 系，
15: 而且佢之间发生嘅关联咧，如果太单薄，个故事又唔得立体。所以点样增加嗰、那个曲折离奇，即系下一步咧，即系你有咗人物，假设呢一篇长篇有10个人物，咁设计咗人物之后，点样丰富每一个人物同埋佢之间嘅联系？
14: 我就觉得要有好多细节咯，即系呢啲细节咧，先至可以支撑起嗰啲大嘅情节。咁同埋系要有佢哋嗰个思路系点嘅，呢啲人物佢有思路嘅，有性格。同埋咧，再紧要啲咧，就系因为写嗰个时代同环境咧，即系要做好多搜集资料嘅功夫咯。譬如西关大屋具体系点嘅，我都揾咗好多资料，即系13行系点嘅，当时嗰个贸易盛况系点啊，同埋后尾系点样样被大火烧咗以后咧就破落咗啊，咁样呢啲都要去做好多呢、这个搜集，系啦，
15: 即系田野观察系必须嘅。咁你呢本书都酝酿咗10年啦，但系实际落笔写落去花几多功夫，几多时间啊？
14: 我大约写咗大半年啦。
15: 咁快？
14: 系，因为有好多嘢已经喺个脑入边咯，咁就容易啲咯。咁其实我系一开始咧，我就冇谂住马上就写长篇嘅，咁我就写咗第一个序章嗰度， 咁其實個序章呢就喺香港文學雜誌發表過㗎。咁有好多朋友睇咗話呢個可以發展為長篇小說喎，咁就不如你寫啦，咁我啊好喎，咁樣咁跟住我就開始係二三月開始一路寫。
15: 即係一發不可收拾喎，呢個擴大量好大啊！
14: 咁就寫埋落去咯。
15: 即係換之有個序章入面咧，有啲簡單嘅人物，而且係現代嘅故事。
14: 係啦，
15: 然之後你又將佢故事發展下，就變咗晚清末期嘅故事開始啦。
14: 係啦，即係要追溯嗰個源頭啊，咁樣樣咯。即係個家族係點樣開始嘅？係啦，
15: 你都好講得下故事喎。我哋回顾一下，文文老师你自己介绍啦，呢一类嘅长篇应该系第一部啦。
14: 系啊，呢一类真系第一部，因为我系好少写呢个成人嘅长篇小说嘅，多数一系写啲短篇啦，或者中篇啦吓。今次真系第一次写咁长嘅，咁我就最紧要就觉得系要将一个家族嘅历史同呢、這个。歷史嘅變遷，仲要加埋一啲文化，即係嶺南文化嘅重點啊，呈現出嚟，咁所以就係自己係比較集中去寫呢本書，即係時間啦、精力啊咁樣。
15: 嗱，你都唔係第一次寫小說，但係長篇係第一部，咁比較一下你之前嘅小說創作嗰啲起心動念啦，即係等於每一步都唔

0: 丰富，有嘅都写晒噶啦。其实剧本咧，仲有头先未讲完。咁喺咁多种类别当中咧，你觉得最得心应手嘅系写咩类型嘅？
1: 我都系中意写儿童故事嘅，即系因为可以天马行空咁，同埋系可以即时知道个反应嘅。因为啲细路仔嘅读者咧，佢哋好直接噶。咁好似我写一啲侦探故事，咁佢哋就即刻，即系如果我去学校咧，就嚟追问我，诶，几时有再写第二本啊？咁甚至连嗰啲学校嘅校长都嚟一路追问我，咁我就好开心嘅，因为写呢啲吓，咁我又写嗰啲环保童话，咁我就写过一个讲呢个香港嘅陆海龟啊，因为香港啲陆海龟就系濒临绝种噶啦，但系佢每年系从呢个马来西亚或者海南岛咧就嚟香港度产卵啦，然之后咧产完卵咧，那个海龟妈妈就游翻去佢个原产地，即系原来个地方，就有啲游翻去海南岛，有啲游翻去马来西亚咁。但系咧就呢班小海龟咧，每一窝蛋咧就有100个嘛，咁出咗嚟呢啲小海龟咧，佢个天性咧，佢都一定要游翻去搵佢妈嘅。咁所以咁远嘅长途，咁如果我哋唔做好环保去保护佢咧，其实佢哋就系嗰个生命就一路受好多威胁噶啦。包括有啲人可能拎咗佢啲蛋去烧嚟食啊，咁样或者又即系啲垃圾掉晒落海啊，咁样。所以呢个我写咗呢个故事以后咧，我自己系即系觉得自己写得好过瘾嘅。咁
0: 嗱，我中意你用过瘾呢个词，好生动。寫兒童文學故事咧，既有教育意義，自己作者創作嘅時候咧，又有過癮嘅感覺，盡興，然之後又有即時嘅回饋，其實好有滿足感嘅。咁寫長篇小說咧，
1: 長篇小說咧就真係要好專注啦，同埋要做好多資料搜集啦，然之後喺嗰個人物角色嘅設計啊、情節嗰、那個構思入面咧，都會花好多功夫噶。咁我写嗰时咧都唔知会唔会出得到啊，系啊，因为呢啲小说嚟讲唔系人人都会中意睇啦，可能咁我又唔知出版社佢哋嗰个经营方针啱唔啱，好庆幸咧，即今次咧就呢本书可以喺香港出，咁另外可能仲会出简体版嘅，写晒以后咧再睇一，即系从头睇一次咧都觉得系。OK 嘅，即系写出咗我自己想写嘅嘢啦，咁同埋系比较亲近嘅朋友，我俾佢哋睇咗先嘅，咁佢哋每睇一张咧就话俾我听佢嘅感觉嘅，都会睇完一张好想睇第二张，咁同埋佢哋都觉得系好有呢个岭南文化嘅味道啊，同埋系佢中意我写嗰啲人嘅服饰啊，中意我写嗰啲人嘅食嘢啊，甚至写粤剧嘅嘢啦，因为我自己系细个系熟悉呢个红线女啊，因为我妈咪咧曾经帮红线女写剧本嘅，我细个嗰时都会去跟埋佢哋去睇下啲粤剧啦，咁样样。
0: 嗱，所以咧，想学写小说嘅朋友咧，或者你可以喺文字上面参考一下周密密老师嘅功力，AI 真系变唔到呢啲文字出嚟嘅，嗰啲比喻啊、陈述啊，系好靓、好细致，尤其讲食啊、讲服装啊，都系一本描述历史嘅呢个工笔素描啊。个中嘅好处，大家各自去欣赏啦。今日好多谢周密密老师咁同我哋详细嘅介绍佢自己嘅作品，多谢你，
1: 多谢志荣。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0: 嚟到文化与诗，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周密密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岭南文化。其实我哋平时饮茶啊、煲汤养生、饮凉茶等等咧，都系岭南文化嘅一部分，睇得见、食得到啊。除咗饮食，其实咧岭南文化仲体现喺生活细节入边，譬如讲究实用同灵活嘅生活智慧，好似骑楼啦，可以遮风挡雨，又可以遮太阳。仲有讲究通风的岭南大屋，都反映出我们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另外粤剧、南音、龙舟竞渡，甚至是节庆的时候舞狮舞龙，都是岭南文化当中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逐一去发掘，还有很多有趣的事物，那给大家各自去发掘了。好了，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当中230份为建习督察职位，747份为警员职位，其余51份为副警警员职位。警方发言人话，今届招募日首次将见习督察笔试同延续面试、警员小组面试以及体能测试同时带入社区，并将轮选流程数码化，进一步便利投考人士。至于一年一度的大学招募快线将会在9至10月走进校园，首次接受四年制本科生课程二年级生报考见习督察笔试。顺利通过笔试的考生可以在三年级参与其余轮选环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的责任完全在于伊朗，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与外长侯塞恩会面。阿拉格齐在联合新闻发布会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塞恩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法国东部有民用飞机坠毁，11人死亡。现场是东部小镇通布兰附近，地方当局表示这架飞机属于一间跳伞学校。当时再有一名机师和10名乘客，包括5名学员和5名教练，机上全部人遇难。警方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机场周边区域，内政部长正是前往事发现场。韩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引发政客猛烈批评。矛头直指韩国足协和主教练洪明浦。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将国家队被淘汰归咎足协的体制失误。他对于这么荒唐的局面让民众失望深感抱歉，认为国家队无缘淘汰赛是组织和人事决策上的失误导致。李在明进一步抨击足协领导层聘请洪明浦的决定，认为如果因为人脉关系优先于能力而让不称职的人掌权，后果很容易预料。李在明说，鉴于参加世界杯需要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和其他资源，希望体育部门查明并且分析问题原因，制定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执政共同民主党和主要反对党国民力量党的代表都呼吁国会对韩国足协的运作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与登日潮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哋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有 Didi 同埋 Mini 喺度啊 ，Hello Didi，
10: 你好啊 Mini。
9: Didi 啊，有冇一个人咧系好影响你嘅人生咧？即系佢做咗啲嘢，或者佢有啲行为，佢嘅性格令到你改变咗你个人生观咁样啊？
10: 最深遠影響我嘅就係我小學自然科嘅老師，佢影響到我咩呢？我本來真係好唔鍾意呢個科目，你應該未聽過咁細個。
9: 唔係同常識差唔多
10: 嘅。係啦，我哋小學嗰個年代就叫自然科嘅嗰本書，咁但係你哋而家年代梗係唔同啦。咁我記得之前呢嗰個老師呢就唔係姓周嘅，好我好仰慕老師呢，而家就姓周啦，佢就姓張嘅之前。但係呢某種原因啦，跟住佢又冇教我哋喎，咁所以就換咗一個新老師呢就姓周㗎啦。咁我大約記得呢當時自然科教嘅內容，你知唔知係咩呀？植物嘅構造啦，認識根啊、茎啊、叶啊同果实，同埋动物嘅生命啊，例如青蛙点样演变而成咧？但系令到我改变同埋令我最深刻嘅就系咩咧？哇！佢真系好得意噶！佢咧自从咧去做咗我哋嘅老师之后咧，佢直情带我哋出去公园度啊，去观察一啲嘅生态，又叫我哋咧嗱，你试下瞓喺个草地上边，听
9: 下
10: 雀仔，听下雀仔叫声啊，感受下树叶嘅清香啊，又讲下蝴蝶嘅生命周期。咁佢教我哋点样用自己嘅眼睛去睇呢个世界，保持好奇。所以令到我咧对自然科咧产生咗好大嘅兴趣啊！
9: 就好似我之前都同 Didi 介绍过啦，我玩紧一个游戏就系搵树啦，就系咧你去到唔同嘅一啲树度，你就可以了解佢嘅特征啊，然之后佢嘅花、佢嘅果究竟系点啊？佢个 app 里边咧又有啲图片去介绍啊，然之后你又可以亲眼望到嗰棵树，我觉得咧真系望到嘅时候，同佢睇文字去介绍真系好唔同，
10: 系啊，感受真系好唔同，
9: 系啊，至少你真系亲眼见到佢系咩色。佢話啊個皮係比較薄嘅，個皮比較厚嘅，你至少都可以摸上手，摸下哦，真係厚啲，厚過隔離嗰棵樹，呢一隻花真係紅啲，究竟點解咧？咁就可以學到多啲嘢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喺人生當中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同埋事咧，影響到你嘅人生，或者其實有啲人佢哋做嘅嘢咧，都好影響曬成個行業嘅發展嘅。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四台嘅台長同我哋介紹佢。嚟緊嘅節目就係一代宗師彭修文與中國民族管弦樂啊，同埋佢亦都會同時介紹一下咧嚟緊七月有啲乜嘢新節目啊。咁我哋除咗會介紹一啲電台節目之外啦，中意聽電台或者睇港台電視嘅朋友仔咧，都唔可以錯過喎，因為咧我哋香港電台咧就有個新動向啊，推出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隨身版，咁好快就會推出噶啦，大家之後就可以下載啊。
10: 咦，咁呢個 app 裏面可以睇到啲咩嘅咧？
9: 睇到好多嘢㗎，一個 app 就可以掌握到 RTHK 嘅電台啦、電視節目啦，可以睇到直播，又可以有重温，交通天氣都有喎。
10: 同埋咧，會員咧仲專享呢個節目重温啦、個人化嘅播放清單啦，同埋最愛嘅節目訂閱添啊！
9: 所以大家咧喺稍後時間咧就可以下載噶啦，好快會推出，大家唔使心急啊！咁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11: 主任手记
9: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2: Hi, Hello Mini。
9: 31项世界呢，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新的系列叫做老管正浪，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2: 係啊，好啊，呢個咧係來自中國嘅紀錄片啦，集合美食同埋人民嘅訪問嘅。顧名思義咧，個節目名咁啊，都係帶大家認識啲老館。咁係啲咩老館咧？其實就係一老嘅餐廳啊。咁啊，一啲餐廳咧，冇名廚加持啊，門口又冇啲即係金漆招牌咁照住。好難揾啊，好似屋企咧附近嗰啲小店咁一樣。但係咧，就正正咧，依啲老館咧係好多即係嗰個小區啊，或者本地人去即係捧場嘅餐廳嚟。咁我哋依個紀錄片咧就係去探索差唔多30间嘅依啲老館咧，究竟入邊係隱藏咗啲咩秘密咧，令到長年以嚟都咁受即係附近嘅街坊歡迎嘅咧？咁第一集咧，我哋就去到幾個地方喎。咁啊，黑龍江又有啦，上海又有啦，天津又有。咁啊，去探訪一下入邊嘅主廚大廚啊，佢哋直情係依個餐廳嘅靈魂啦。佢煮嘅嘢好唔好食啊，或者係佢哋點樣對待客人啊，其實都掌管住依個成個老店嘅命脈咁樣。
9: 嗯，咁分別又有啲乜嘢嘅餐館喺度咧？
12: 佢哋咧全部都係中菜嘅，譬如上海嘅餐館咧，就咁顧之然上海菜啦。咁其中一個廚師咧係煮依個菜房蟹係好犀利嘅，咁啊即係好地道啊。咁黑龍江嘅餐廳咧就係一間清真館嚟嘅。咁佢哋有一個大廚咧，其實做咗幾十年㗎啦喺入面，所有其他廚師咧都叫佢做師傅咁樣，即係有咩唔識，有啲咩譬如材料上嘅疑問嘅話咧，其實都會問依個大廚，即係依個老師傅咁樣。咁而依個老師傅咧，佢都有啲獨特嘅故事咁樣喎。非常豐富嘅內容啦，咁我覺得觀眾可以留意一下，逢星期四晚10点喺港台電視31播出嘅《31看世界老館正朗》。
9: 嗯，咁除咗呢個節目之外咧，今晚就會同大家介紹《醫生與你》醫學人啊。咁究竟係講啲乜嘢嘅內容嘅咧？又有啲乜嘢嘅醫學資訊咧？
12: 係啊，如果有咧捧開即係《醫生與你》系列場嘅觀眾咧，一定對《醫學人》一個系列就唔陌生啦。咁啊，新一季咧又嚟咯。咁啊，都係以咧每一集咧介紹唔同嘅即係醫療界嘅人物啦。咁啊，想俾大家認識一下咧，即係香港醫療界有唔同嘅專家，咁佢哋喺佢哋嘅領域就做咗啲咩貢獻咧，或者佢哋嘅研究有啲咩出色嘅地方咧，或者係對於本地成個醫療改革啊、醫療發展又有帶來啲咩啟發啊，或者係一啲重大發現嘅人咧，咁我哋都好值得咧去採訪佢哋咧，俾人哋認識佢嘅故事。咁第一集咧受訪嘅咧就係被譽為腎科教父嘅余宇康醫生啊，咁咧佢其實係算係香港咧第一批嘅腎科醫生嚟嘅，因為60年代嘅時候咧就冇腎科依樣嘢，咁啊佢係第一批咧即係醫學院嘅學生咧係專攻呢個腎科學咁樣。時以至今啦，佢除咗咧繼續去培養下一代嘅醫學界人才之外咧，其實佢對香港推動醫學上嘅改革咧都有好積極嘅即係貢獻嘅。
9: 嗯，咁播出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咧？
12: 啊，係啦，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啊，逢星期六嘅夜晚8点喺港台電視31可以睇到依個新嘅系列啦。
9: 今晚唔該曬你啊 ，Camille，thank you，
12: 唔該曬，
9: 拜拜。
13: 公關主任手記。
9: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4: Hello Mini 大家好。
9: 由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的识水大使计划2025-26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个结果已经出了炉啦。
14: 冇錯啊，今次一班識水大使咧就大展創意，佢哋以節約用水做主題，加埋的士仔嘅識水主題曲《點滴也是愛》做靈感，親手創作出同埋錄製呢個廣播劇，將識水嘅信息咧用聲音演繹出嚟。咁佢哋由參加工作坊到構思故事、埋頭寫劇本到正式走入錄音室錄音咧，真係花咗好多嘅心機啊！咁今次嘅廣播劇除咗由一班同學仔聲演之外咧，仲揾嚟大氣候嘅團隊啦，以及星級識水大使 Sika 一齊參與，同一班同學仔鬥聲鬥氣，作品非常之精彩噶。
9: 嗯，咁大家又可以去邊度聽到優勝作品呢？
14: 大家如果想聽呢個《識水 On Air》校園廣播劇創作大賽嘅廣東話組、普通話組優勝作品嘅咧，咁大家咧可以去到港台嘅網站重温噶。
9: 嗯，咁大家記得收聽，一齊支持同學仔嘅創作啦。今晚唔該曬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0: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1: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一至五
2: 晚上八点至十点，
3: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滴滴
7: ，mini
6: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今晚就揾嚟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台长 Raymond 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四台究竟有啲咩新节目呢。
8: 大家好，两位好，各位
6: 你好啊 ，Raymond。咁系咯，我哋讲下一个七月嘅节目啊。七月咧，其实四台都有好多新嘅节目，包括就系一代宗师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啊。咁其实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彭修文先生嘅生平先啦，不如。
8: 好啊，今晚上到嚟咧，梗系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下。先讲我哋第一部分就系彭修文大师嘅一啲重要嘅影响力啦，同埋嚟紧我哋第四台七月份星期日早上嘅呢个节目啦。就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宗师，就是彭修文先生。咁啊，彭先生咧就系、是可以话对当代啦，我哋叫中乐啦，或者国内叫做民族乐啦，影响非常之大嘅。咁佢生于1931到1996年啦。嗱，好多音乐作品咧，两位未必系经常听中国音乐啦，系咪？
6: 系冇错。
8: 有啲个曲名咧，我相信你都会听过嘅，譬如话系《春光花月夜》。
6: 系啊，听过，系啊，听过。
8: 咁有多唔同嘅版本嘅。咁啊，彭修文大师咧就将佢改编咗俾中国民族乐团去演出，其中一个代表嘅作品啦。另外咧，佢喺80年代咧写咗一套大型嘅即系中乐嘅乐曲，叫做《秦兵马俑》，都系好有代表性嘅当代嘅中国音乐嚟噶。咁啊，讲翻转头咧，其实彭大师除咗作曲之外咧，亦都系一位指挥家啦，即系可以话培育过好多年青一代嘅指挥大师啊。另外喺民族管弦乐嘅编曲啊、配器方面咧，都好有影响力。所以好多而家年青啊，或者系新一代嘅重要嘅中乐名家咧，都系深受阿彭先生影响嘅。
6: 系啊，知道佢咧系现代中国民族管弦乐之父，同埋佢对咧中国民族嘅管弦乐贡献咧系全方位噶。
8: 系啊，好似我啦，即系小弟啦，初初嚟电台即系开麦嘅时候咧。都唔係好耐之前啫，同阿 Lily 即係差唔多。
6: 係啊係啊
8: ，generation 咁。嗰陣時咧，我就成日喺第四台嘅節目啦，我哋古典音樂台啦，係咪？但係都有中樂啊、爵士樂等等嘅。咁咧一播到中國音樂咧，我就好中意攞住張唱片啦，就叫做《中國音樂巨人》啊，就係、是、彭修文先生指揮嘅唱片。咁我仲記得嗰個封套啦，就將佢喺下面影上個指揮台上面咧，即係成個巨人咁嘅造型啦，都幾有意思嘅其實嚇。
6: 當中究竟佢哋有啲乜嘢樂曲咧？大家咧都可以聽住呢一個節目就會聽到噶啦。咁啱啱阿 Raymond 都提到啦，其實佢都教育咗好多唔同嘅後輩啦。咁其中一位佢嘅學生咧就係嚴偉昌教授喎。咁我哋今次就邀請到佢嚟主持呢一個一代宗師彭修文與中國民族管弦樂嘅呢個節目啦。
8: 冇錯。
6: 咁其實對聽眾嚟講，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又會帶出到啲乜嘢內容
8: 嘅？我諗提到阿嚴偉昌教授咧，大家都好熟咧，就系佢喺香港中乐团嘅即系贡献啦吓。咁佢就系香港中乐团嘅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啊。其实咧，严总监咧，佢都即系快将卸任呢个岗位噶啦，出年就宣布咗啦，就会卸任。咁啊，严总监初咧嚟香港嘅时候咧，我谂40几岁。就係阿彭修文嘅門生嚟嘅，跟佢學指揮嘅。咁啊，而家咧，嚴教授都成為咗即係另外一位一代嘅宗師啦，咁啊，所以咧，由佢講翻自己嘅老師點點滴滴啊，過去嘅教學一啲嘅生活嘅片段啊，最重要就係佢喺民族樂嘅影響力咧，非常之重要嘅。節目咧就會分做四集啦，包括咗講佢嘅生平啦，佢喺中樂作品嘅理念啦，亦都介紹啊彭修文唔同嘅作品啦、配器嘅樂曲啦，同埋咧點樣成全啊，將呢、這個近代嘅民族乐嘅一啲好有意思嘅編曲嘅手法啦，演绎嘅手法咧，点样成传落去？分四集去介绍。
6: 我最中意听咧就系咩？生平，好想知道点样可以令到佢咁成功咧？咁我相信佢都会介绍得好清楚，系咪？
8: 会噶会噶，其实除咗指挥之外咧，头先讲啦，彭大师啦吓，有好多个方面嘅才华，写音乐啦，推动音乐啦，甚至系拉胡琴，佢都有一手噶。咁佢细细个嘅时候咧，一开始就学胡琴先噶啦，拉二胡开始嘅。
6: 咁当中我哋都有好多唔同佢珍贵嘅录音可以喺度听到啊。咁边一 part 可以听到咧？
8: 我諗 part part 都會聽到嘅，特別係第三部分作品篇啦。因為頭先講咗啦，其實彭大師自己又寫音樂，有編曲有配器，甚至喺個音樂嘅演繹嘅手法上面咧，都係非常之重要。所以喺中國各大嘅唔同嘅省市啦、香港啦等等啦，嗰、那個演繹民族樂嘅手法咧，都深受佢影響。其實佢嘅影響力唔單止喺佢自己錄音裏面啊，喺、年輕一代一啲嘅演奏家上面咧，都揾到一啲影子
6: 嘅。咁播出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咧？
8: 冇錯啦，好快啊！7月5日開始，星期日早上10點到11點，連續4個星期日都有呢啲咁好聽嘅彭修文先生嘅音樂可以欣賞到㗎。
7: 咁除咗呢個節目咧，梗係捉住你介紹多啲好節目啦。咁啊，知道咧，今晚咧都會同大家介紹咧。第72届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其实这个是已经举办了70年的国际论坛，对于不是那么熟悉当代音乐的听众，简单来说是什么的一回事呢？
8: 好问题。
6: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当代音乐。
8: 我知道一点。你知道 Radio 4刚才说古典音乐台嘛，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好多唔同時期嘅古典音樂就係我哋重點嘅推介。不過咧，你知道古典音樂創作係不停嘅，到咗今年2026咧，都仲有好多作曲家喺度寫新作品。這個我哋叫做 Rostrum 啊，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議嘅活動咧，就係喺拉脫維亞舉行噶啦，每年都有唔同地方嘅。2026年5月份嘅時候咧，就喺拉脫維亞嘅首都里加嗰度舉行噶，來自全球23個國家同埋地區嘅代表就參與咗啦，咁帶咗40首。都是近5年寫的新作品在那裡一起去交流去聽去評分，再經過不同的電台帶回去他們自己的地方去播放。香港電台作為香港的代表就是我們 Radio 4就參與了，還有香港作曲家聯會一位作曲家陳仰平博士呢都有份出席。
7: 同埋知道呢個 IRC 嘅形式呢都非常之獨特㗎喎，佢唔單止一般嘅音樂節或者係作曲比賽喎，而係一個全球公共廣播機構嘅交流論壇。
8: 冇錯啊，咁所以呢就非常之有代表性啦，咁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嘅代表啦，主要都係電台嘅 producer 啦或者作曲家啦，就會走埋一齊就評選呢30-40首嘅作品俾個分佢，然之後最後就揀出10首最高分嘅就成為咗推介作品。咁另外為咗鼓勵年輕人創作啦，亦都有另外一個嘅類別啊，一個 category 就叫做 Young Composers， 年轻作曲家就必须30岁或以下嘅，喺唔同嘅类型方面咧，都推选啲作品就带到唔同嘅电台嗰度作广播。
6: 有啲咩类型咧？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认识一啲当代音乐啦。其实而家系兴啲乜嘢嘅咧？
8: 好问题啊！首先咧，就你一定要7月份嘅星期六晚上8点留意收听啦。咁啊，里边就会播放好多即系精选嘅作品。我自己咧细个啲嘅时候咧，都系有作曲嘅。
6: 几时
7: 睇得出？睇得出，
6: 好想听啊！
8: 系咪啊？咁就我都睇下有冇收埋可以借俾你。
6: 而家即刻 send 俾我，即刻 send 俾我。
8: 回应翻你嘅问题就系、是，现代作曲家写啲咩新作品咧？似唔似贝多芬、莫扎特嗰啲咧？其实好多类型嘅，有啲作曲家仲比较传统咧，就会写啲叫有调性，即系有 key 啦，有唔同嘅模仿传统嘅形式啊，钢琴嘅奏鸣曲啊等等都有写嘅。不过喺呢个作曲家交流会议上面咧，我听到嘅咧多数都系啲真系比较前卫嘅新派作品。大概分做3大类别啦，好冇？
7: 好，
8: 第一个咧就系电子音乐。用電腦寫音樂，咁真係好似頭先我哋未錄音之前咧，頭先阿 Mini 問過會唔會有啲，
6: 係啊，滴滴答答嗰啲 ，bang bang bang
8: 都有，係啲聲響效果嚟嘅。作曲家嘅理念覺得唔係一定係傳統 C 大調啊，或者係彈啲哆唻咪發嗦啊咁先係音樂，係嗰啲聲響效果，甚至喺啲日常生活裏邊咧，喺街上面錄啲火車聲都可以正經過電腦嘅，即係調整咧，都係一種音樂嚟。第二種咧就係一啲樂器啦，譬如係管弦樂團嘅聲音啦，咁就或者一啲獨奏嘅樂器鋼琴聲啦。不過佢又未必好傳統咁彈奏嘅，可能用手指撥下裏面啲弦啊，咁做啲新效果都會有嘅。第三種咧就是合唱啦，咁啊東歐國家咧好中意合唱，因為佢哋啲 church 啊教會音樂咧就好犀利啊，即係唱歌嗰方面，所以就會有啲好靚聲啦，啲 harmony 好靚嘅合唱曲都係其中一個經常贏嘅樂種嚟嘅。
7: 同埋我都知道系咪其实呢个会议咧，系咪对啲作曲家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咧？
8: 都系噶，因为咧嗱，好难得嘅咁大型嘅国际活动啦，有成即系20-30个国家地区代表走埋一齐，再倾一啲音乐啦，倾下电台点样推广咧，相信咧呢个一定系最大型同埋好少即系其他组织会举办嘅一个活动嚟噶。咁 Radio 4参与咗啦，根据我的记忆咧，同你差唔多年代入电台啦嘛，都有超过20年嘅时间啦，所以
7: 都有嘅。
6: 啱啱都讲到啦，会分开4集去播出啦。咁播出时间系几时咧？
8: 就系7月份开始啊，逢星期六晚上8点就会欣赏得到噶啦。
6: 星期六晚上八点至到十点咧，就会记得打开香港电台第四台咧，就可以听到噶啦。大家留意住香港电台第四台七月嘅新节目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Raymond，Thank you。

0: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昼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嘅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话，事发时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港铁透过内地合资企业参与营运的深圳市轨道交通13号线第二期北延段今日正式投入服务，同去年年底通车的第一期顺利贯通。港铁话13号线是港铁在深圳参与营运的第二条地铁线，项目分两期展开，第一期由深圳湾口岸站至上屋站已经在去年底通车。第二期包括北延段之，是包括北延段同埋南延段。今日通车嘅系北延段，由第一期嘅上屋站向北延伸至李松朗站，全长大约19公里，共有11个车站。港铁话通车之后，13号线由深圳湾口岸站起，向北串联起南山、宝安、光明三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中西部交通联系，提升出行效率，助力区域协同发展。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军方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同142架无人机，其中7枚导弹同125架无人机被拦截，1枚导弹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11处地点，另外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者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话，俄军星期日凌晨空袭基辅，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喺社交平台发文，指乌军当日凌晨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强调乌军会持续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嘅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4: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3: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7: 米哈、
8: 杜文蔚、
9: 彪爷，
10: 是日快乐。
1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欢迎听众继续收听港台港台，在直播室里面有我 Didi 和 Mini 在这里。
10: Hello， 大家好。
9: 大家好啊 ，Mini 啊，你有没有一些坚持或者是奋斗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0: 讲到坚持，我发觉我这一排坚持了做一件事，我都觉得挺欣赏我自己的。就我这一排都有带饭翻工啦。我觉得带完饭翻工之后呢，我觉得自己吃得健康了，还有可能真的啲嘢咧啱食啲啊。即出街吃咧，有时都要拣下啊，食 A 定系食。B 食 B 会唔会有啲热气咧？咁即都要谂一谂啊嘛。然之后自己带饭就可以带自己中意食嘅嘢啦。但系咧都要啲时间去煮啦。
9: 梗系啦，真系羡慕啊！你老公好开心啊，有家庭主妇。
10: 系啊，但我觉得咧煮饭系都几攰嘅，因为始终咧厨房都热啦，有烟多啦，然之后都要花啲时间去谂啦。即系你由买餸，然之后去谂煮啲乜嘢，然之后乜嘢适合大饭，乜嘢健康啲，然之后边样嘢啱食啲，样样嘢都系心机嚟，我觉得。
9: 系啊，我成日推崇我老公啦，同我仔大饭，佢两个都唔听话。其实咧，真系咧少好多油咧，对自己身体咧都系好好多嘅。
10: 系啊，同埋因为呢一排咧都想健康饮食一下，所以我希望呢一个习惯可以坚持到落去啊。咁 Didi 有冇啲乜嘢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呢？
9: 有啊，嗱，我十八岁嗰年都讲翻，我一够岁数咧就走去咧报名学车。其实对我嚟讲咧，车牌唔系一张证书，系咩啊？证明自己大个女啊！不过咧，其实当时喺度谂啊，应该好容易啊，但点知咧，其实咧，唉，想象同现实咧系两样嘢嚟噶。嗱，因为咧我系学棍波车啦，咁咧上到车度咧，手脚协调咧真系比较弱噶。
10: 会唔会好惊啊？
9: 惊啊！第一次上堂啊，你知唔知啊？我紧张到成身汗啦，踩个极力子咧，踩到咧死火都死火十几次。跟住嗰个驾车师傅就话咧，其实咧你咁紧张咧，同埋咧你好似协调咧比较弱，你会唔会？考虑下放弃咧，系跟住我就同自己讲，系啊，嗱、
10: 啊，
9: 我呢个人咧点啊，唔认输嘅，所以我就继续坚持落去，终于咧我考到第二次啫，就考到呢个车牌啦，咁系咪叫坚持啊？
10: 系啊，同埋都系一个奋斗嘅故事，因为始终可能面对好多唔同嘅打击，或者自己都会自信心受创噶嘛。即系你上到嗰架车度嘅时候，你喺度谂啊，其实揿边一度咧，自己个自信都好低落噶。
9: 系啊，唔系咁容易嘅事啊。不过总之咧，坚持咧其实咧真系好紧要噶。咁我哋稍后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啦。咁睇下呢个故事嘅人物点样坚持同埋唔放弃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 Mini 啦，会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咧介绍节目啦。
10: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浩辉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0: 今晚同大家第一个推荐的 CIBS 节目又是什么呢？
3: 今日带来两个新季度的节目，来到53季。第一个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就叫做乐活文化大湾区。这个是一个新节目，亦都在它的节目名里面其实都挺开宗明义的，就是带大家去游走大湾区，去认识不同的文化。节目团队亦都很有心，邀请来不同的代表去讲述不同的文化在香港甚至乎在內地咧，唔同嘅地方嘅發展啦，佢哋嘅故事啦，到底係點樣嘅？咁而第一集咧就請嚟啊林天恆啊，就係香港當代水墨畫家，佢咧就好出名嘅，咁啊亦都係畫水墨畫啦嚇，咁所以咧就由佢嚟介紹啦嚇，佢自己喺創作水墨畫呢一方面上面嘅一啲嘅心得啦，同時間咧亦都帶大家咧去唔同嘅內地嘅地方，好似啊廣州啊、深圳啊咁樣咧，帶大家去睇下內地同香港嘅交流啊，即係喺畫上面嘅創作交流咧，到底係點樣？嗱，對於我哋呢啲門外漢嚟講咧，即係欣賞畫咧，其實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咁但係咧，有時聽一下啲專家或者一啲呢一方面嘅卓越成就嘅朋友咧，去講解一下咧，咁又都幾有趣嘅呢件事。學下點樣睇畫嘛。
10: 係啊，同埋咧，佢都會同我哋講到多啲關於一啲美術發展啦，點樣可以融合唔同地方嘅一啲文化。因為佢喺廣州啦、深圳、大灣區裏面咧都有策展嘅，咁就促進到啦內地同埋香港嘅交流啊。咁希望大家可能聽完佢嘅故事同埋佢嘅分享之後咧，都可以對呢個行業認識更加多啊。
3: 冇錯啦，咁大家咧記住留意啦嚇，6月30日啊，星期二晚嘅8点到9点，咁就可以打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聽到我哋新一季嘅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啦。
10: 嗯，咁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就同一啲大湾区非遗咧系有少少关系嘅，不如同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啊，第二个节目咧就叫做听见非遗啊，咁啊透过咧声音啦，带大家去听下唔同嘅非遗文化。咁啊团队咧亦都系相当之有份量啦，特别咧亦都请到一啲可能喺内地嘅非遗传承人咧嚟到进行录音嘅。咁而第一集咧吓，亦都咧先带大家咧去环顾一下咧，佢哋准备带大家去睇嘅一啲嘅非遗嘅文化嘅总览先吓。咁今集咧第一集咧就未必会提到一啲好专门嘅，即系某一种嘅非遗文化专讲嗰一种。佢咧就希望带大家咧好似打开一个目录咁样啊，吓去睇下咧嚟紧佢哋准备会同大家讲啲咩，同大家打个底先吓。咁大家咧听完呢集之后咧就会知道哇，将会听到啲乜嘢咯，好丰富。又或者你听到哪一个好中你的，就记住留意住那一集了。
10: 嗯，好像一个社区导览那样。
3: 是啊。
10: 即是带着你行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路线，告诉你原来这件事都是非遗来的。这件事的历史是什么呢？那大家呢就可以融入去生活当中，知道更加多。因为可能我们经常都觉得非遗会不会是一些很有是啊些文化很耐的东西。
3: 又不关我事啊。但其实不是的，非遗是可以很贴身的。
10: 嗯，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咁呢个节目名咧就叫做《听见非遗》啦。咁嚟紧就会播出第一集，就可以喺7月3日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咁大家除咗听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参与投票噶，就可以拣选你自己咧喜欢嘅节目啦。咁就交俾浩辉同我哋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去边度投票啦。
3: 好啊，我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咧，其实好需要大家嘅參與，因為我哋需要嘅係社區聲音啊嘛，咁所以咧嚟緊我哋第55、56季嘅公眾投票咧，其實已經開始緊噶啦，咁就由6月22日開始啦，去到7月3日咧，大家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官方網站入邊，咁啊登入啦，咁就可以咧進行投票嘅，咁記住啦，大家咧就係可以投一次票嘅啫。但是呢你每次亦都可以投选多过一个节目，咁大家呢就可以喺我哋嘅网页上面啦，见到节目嘅团队啦，佢哋制作嘅节目嘅名啦，同埋呢一啲嘅简介嘅，咁就可以了解一下呢个节目嘅内容到底关于啲咩。如果係啱你心水嘅话呢，不妨就投下你神圣嘅一票，咁呢个呢都将会成为佢哋嘅分数之一啦，作为我哋一个评估佢哋呢个节目嘅吸引程度嘅一个指标嚟嘅，咁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踊跃参与出你想听嘅电台节目啊！
10: 嗯，详情咧，大家记得去 CIBS 嘅网站度查询啦。今晚唔该晒你啊，浩辉 ，thank you。

0: 活斗兽场，
1: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2: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3: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2: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3: 逢星期日晚
1: 十点新闻后，
2: 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4: 一起周末斗收场。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Mini，
8: 弟弟，
7: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啊，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啊，咁啊，请嚟节目统筹啦，做 Anna 嘅，你好啊，做 Anna，
8: 做 Anna，
9: 弟弟 Mini，
7: 嗱，咁啊，梗系首先咧介绍下呢个故事嘅大纲先啦。
9: 好嘅，嗱，今次咧就其实系无所畏惧嘅第二辑嘅故事嚟嘅，咁不如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三个女主角系边个先啦，分别就系由叶依泽饰演嘅罗英子，绝妮饰演嘅优华。同埋沈宇杰饰演嘅夏书，嗱，回回带先。上一辑故事咧就讲到罗英子同埋优华正式成为良诚律师行嘅律师啦，仲打赢咗几场胜仗嘅官司，咁啊即系妥协扬眉啦。咁律师行啦，亦都同时塞咗一个有官场做高官爸爸，但系只系打机嘅夏书同你做搭档，经常咧就为佢哋带嚟烦恼。咁第二辑一开始咧就嚟咗一个剧情大逆转先。罗英子、优华和夏书竟然被良诚律师行开除了，而优华还是刚刚的新婚，而想追求罗英子的陈石以为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竟然跳槽到去良诚律师行，以为可以见到罗英子，最后当然是扑了个空了。三个女律师走投无路，决定就自立门户，创立自己的律师楼。他们由最初在法院门外派卡片找客户做起，接了很多单棘手的案件，例如帮个老太太被契女呃晒成副身家、校园霸凌案、甚至为一个老干死亡的家属争取监护权的官司。逐渐三个女律师都成长起来了，律师行都开始有些名声，而他们三个也都查到当日为什么他们被良诚律师行开除的原因和当中的黑幕。
8: 咁劇中呢就係、是、围绕住呢三位嘅女律师啦。咁呢三位女律师就係罗英子啦、优华啦同埋夏书。咁喺呢一季里面啦，咁佢哋嘅关系同埋成长又有啲乜嘢看点咁样呢？同埋如果要喺里面揀一个最吸引你同埋令你呢印象最深刻嘅角色同埋故事情节，又会系边一个呢？
9: 三人嘅关系呢由最初嘅同事呢逐渐升华成为生死与共嘅战友啦。咁罗英子其实你见到第一集佢都一个原本系一个少奶奶，俾人需要保护，咁逐渐都成为一个律师楼嘅定海神针。咁佢依然系一个理想主义嘅人，但系佢亦都开始学识利用法律所赋予嘅空间咧，去帮委托人去赢出官司。咁同时都要赚一啲收入去经营佢自己嘅律师楼啦。咁优华原本系团队里面嘅现实主义者嚟嘅，佢一心其实想系脱贫，成为大城市里面收入安稳嘅职场人。不过佢咧都竟然敢同罗英子赌一铺，承担未知嘅风险而成为创业嘅合伙人。咁最大改变咧都可以话系夏书啦。佢原本系一个落难公主啦，冇咗一个高官嘅爸爸庇护，咁啊要自己去搵生意。不过喺绝境里面咧，佢竟然都可以拼发出惊人嘅生命力，最后更成为咗律师楼嘅摇钱树。
8: 咁如果系最深刻嘅故事情节啦，又会系边一段呢？
9: 最深刻嘅情节咧，我就会推介咧，其实去到最后，咁优华咧就接咗一单好有巨额律师费嘅官司，就系、是、要代理另一间公司啦。

0: 角色喺呢套戏咧，佢有啲乜嘢嘅转变咁，同埋知道佢呢套戏咧嘅戏氛都几重嘅。
1: 喺黄杨其实喺第一辑咧戏氛就唔好重，去到第二季咧就成为一个最重要嘅男角色啦。咁黄杨饰演嘅陈石咧，上一辑系一个有才华啦，但系就见钱眼开，为咗赢官司不择手段嘅流民律师嚟嘅。但第二季咧，陈石竟然啊变得哇浪漫冇理性嘅添，为咗追求来英子咧，不惜放弃自己原本嘅事业啦，跳槽到去良诚律师行重新嚟过。不过佢喺有一次处理一单诉讼案的时候咧，就保持自身律师嘅尊严，拒绝接受和解啦。咁啊，令到观众其实了解到，其实佢玩世不恭嘅表面，其实都系一个坚持底线嘅专业律师嚟嘅。
2: 嗯，咁除咗由黄杨饰演嘅陈石之外啦，今季咧仲多咗一位男主角，咁会唔会有三角关系出现咗？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1: 系啊，嗱，今次咧就多咗一个男角啦，就系、是、由一个艺人叫做黄觉饰演嘅许卓。咁许卓都系个律师嚟嘅，咁啊佢个声誉好好嘅，好多人都当佢系偶像。咁罗英子咧后嚟同佢一齐处理一单大企业嘅破产案啦，咁佢就以为同许卓都系志同道合啦，会坚持正义，咁啊都好欣赏佢。点知陈石其实睇穿咧许卓系一个好虚伪嘅人，咁佢提点罗英子要远离佢啊，唔好信佢。咁啊，罗英子反而以为陈石咧系好妒忌许卓，两个人仲因为咁样而嗌起交上嚟。咁其实许卓同当年罗英子嘅老师梅大良俾人钉牌嘅事咧，都系有重大关系。咁究竟佢系中系奸咧？大家就要睇下剧情啦。
0: 嗯，其实真系咧，戏如人生啊！呢啲咧真系好贴题，好多时都发生嘅，我觉得真系。
2: 你真系咧一眼咧系睇唔穿一个人嘅。
0: 系啊，同埋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系咪啊？表面嘅真系睇得唔清楚。
2: 同睇剧一样
1: 噶，佢个外表即系呃到好多少女啦，要排队等佢签名嘅，我都。
0: 系啊，所以咧真系要睇清楚一个人咧，真系咧要用时间嘅。咁好啦，嗱，其实第二季嘅副标题咧系永不放弃。其实喺你睇嚟啦，剧中嘅角色分别唔放弃啲乜嘢咧？
1: 系啦，呢套戏好得意喎，第二季又唔系就咁叫第二季，又加咗叫永不放弃。咁睇完成套戏啦，我觉得大家个角色都有唔想放弃嘅目标嘅。咁明显地啦，罗英子唔想放弃咧，即系对正义嘅追求啦，希望能够尽最大嘅能力为委托人寻找到公义同埋一啲金钱上面嘅赔偿。咁陈石唔放弃，梗系对罗英子嘅追求啦。咁样其实佢亦都对律师嘅尊严都系好有底线要维护嘅。咁邱华唔放弃，就系作为一个独立女性嘅自我价值，就唔想再依附佢丈夫同埋夫家嘅庇护。咁夏舒唔放弃嘅咧，就应该系一个重新站起嚟嘅勇气，拒绝俾人认为佢一个唔可以独立嘅失败者。
2: 嗯，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咧，都可以揾到一样自己好珍惜，然之后永不放弃嘅一样东西，可以坚守到自己嘅价值啊！咁当中咧喺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入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社会议题，希望大家睇嘅时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最后交俾 Joanna 同我哋讲一讲节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咧？
1: 等佢讲一次啦，呢套节目就系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播放时间咧就系7月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嗯，大家记得到时候打开港台电视31就可以睇到噶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Joanna，Thank you，
0: 唔该晒，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详细的新闻内容，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午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涉事小巴司机被捕。有目击者说，见到有途人被小巴撞倒卷入车底。有伤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好快。邓永林报道。
2: 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红色小巴下午接近六点驶至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车头严重变形凹陷，挡风玻璃碎裂，涉事路段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跌在行人路上面。小巴上面十多人受伤，当中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亦都有几名途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怀疑被撞之后卷入车底，
3: 撞到好大声之后就另一面就见到架车架喺度，之后个牌飞紧过嚟嘅。
4: 有一个就阿哥就应该可能有机会俾架车撞到啦，咁系 OK 嘅。有一个就。
3: 在车底嘅，一个喺车头有砸住几严重嘅，咁之后个司机就系勾咗喺度门度咁滞嘅，系咁之后啲人就涌住落车咯。
2: 一名年约四十多岁嘅男途人被小巴撞倒，救出之后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多名轻伤伤者就喺法院外嘅楼梯接受简单治理，再由救护员搀扶或者陪同下登上救护车，分批被送往广华医院或者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疗。有被担架床送上救护车的伤者说，事发的时候车速很快，
4: 好乱啊，车开得很快，是
5: 因为冲了上行人路的，
4: 他这里飞埋去，
6: 车停在这里，他一扭踩就飞了过去。
2: 涉事小巴司机清醒送院，事后被警方拘捕，有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是花槽一带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已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
8: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经陆续完成，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所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是陆续进入收成期。
7: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8: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什么呢？会带给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 同埋大湾区融合所带嚟嘅机遇。
7: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嘅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嘅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嚟嘅机遇，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正是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正是发挥自身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他又说，香港可以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拉动国际资金投入有潜质的科技。任顺希报道。
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总结过去一个星期在大连和西安访问的三点观察，包括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资金和科技的相互联动，以及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的高频联动。陈茂波说，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都面对共同课题，就是怎样将研发成果、产品和技术转化为海外订单。他认为，香港无论在客户网络开拓、品牌建立、标准转换对接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他说，当前出海成为了内地企业持续发展的策略，企业希望通过国际投资者提升自身的国际能见度、认可度以及招聘人才的吸引力，香港就可以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助力有潜质的科技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而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陈茂波说，欢迎和辽宁和陕西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往重深广多维度发展。陈茂波指出，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国际化、资金、人才和制度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他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亦都为自身取得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卡塔尔的供应商预计7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价格供气。港灯预料价钱会较现货市场平，但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林汉山报道。
10: 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在港灯的发电组合之中，七成是燃气发电，三成是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是依赖中东和澳洲，受中东局势影响很大，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价格亦都倍增，相信中东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前，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郑祖莹透露，卡塔尔的天然气供应商最近说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部分天然气，预计7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的价格供气，价钱会比现货市场便宜，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暂时不肯定燃料调整费何时可以下调。
11: 我们预计说7月中、7月尾是可以恢复，但现在还未十分之肯定，这个燃料调整费的机制呢，我哋一路都讲咧，系有一个递延嘅效应，咁所以如果就算系七月系能够恢复翻呢个合约气，咁但系嗰个天然气价格嘅回落咧，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先至可以实现到啦。美伊战争嘅情况，一时就话和，一时又话打，一时又和，一时又话打，咁所以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咧？我哋都而家唔敢系100%肯定咯。
10: 郑祖莹话：即使增加内地天然气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对系咪可以减轻本港燃料价格有保留。
11: 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佢哋都系喺个市场度买嗰啲液化天然气，咁可能系喺合约之下买啦，或者喺现货市场买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嘅。咁但係喺內地嘅供氣咧，其實中東嘅氣源咧，其實都係一個佢好重要嘅氣源啦。變咗喺中東嗰度冇咗嘅時候，佢哋都要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買啦。
10: 鄭祖瑩承認燃氣價格上漲嘅成本會轉嫁俾市民，強調港燈只係收回實際成本，並冇從中博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電費補助。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2: 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拉了三个人，并在香港仔避风塘一艘游艇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当中部分人有渔民背景，相信贩毒集团是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邓永林报道。
2: 警方经情报分析，相信有贩毒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到香港，在瑞眼计划的闭路电视支援下，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有关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贩毒集团骨干成员住在相连的船只，负责长期监视。警方在今个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日采取行动，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并拘捕两人。警方亦都同时搜查被捕集团转脑位于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和名表等，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行动中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而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者渔民。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警司关俊谦话，被捕人士懂得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
13: 根据调查，我哋相信呢一个贩毒集团嘅主脑同埋佢哋嘅骨干成员咧，都系由一啲非常熟悉海路走私嘅人士咧去组合而成。佢哋同海外嘅毒品供应商咧系有紧密嘅联系，并且透过海路咧系将毒品咧偷运入嚟香港。嗱，由于被捕人士有做渔民嘅背景啦，咁所以佢哋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嘅路线咧去掩饰佢哋嘅走私活动。今次我哋检获嘅呢一批毒品咧，原本系准备咧系分拆俾本地嘅毒品市场。咁如果咁大批嘅毒品流入社区咧，后果可以话系不堪设想。
2: 三名被捕人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案件星期一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2: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动空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的基地发动地狱式的打击。郑浩景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运油轮。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船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说，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 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伊朗五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方今后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亦都表示，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的打击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会在这几日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霍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霍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霍威特的主权。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伊朗对包括巴林和霍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亦都未有受到重大影响或者损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高温，而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已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自今个月21号以嚟，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同高温天气有关嘅超额死亡个案。世界杯分组赛完成，32支嘅球队全部确定。J 组阿根廷3-1击败约旦，美斯继续有入球。奥地利3-3逼和阿尔及利亚，两队同阿根廷携手出线。L 组英格兰两球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都晋级。K 组哥伦比亚0-0赛和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3-1反胜乌兹别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出线。郑浩景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5: 世界杯直击。
14: 先讲 J 组赛事，阿根廷今场阵容轮换，队长美斯担任后备，不过仍然凭住洛希素以及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入球而领先。艾达马里一度为约旦追近到1-2，不过后备上阵的美斯在80分钟罚球直射入网，以个人今届决赛周第6个入球协助阿根廷3-1取胜。同组另一场，奥地利彭卡拉迪治在下半场补时最后阶段入球，3-3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J 组赛事完成，阿根廷9分排首名，奥地利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阿尔及利亚，排名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排第三，三队都晋身淘汰赛，榜尾约旦0分出局。32强赛事，阿根廷对佛德国，奥地利遇上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对瑞士。L 组的英格兰凭住比宁咸和哈利卡尼建功，2-0击败巴拿马，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7分排呢组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加纳4分排第三，三队都晋身32强，巴拿马0分排第四出局。K 组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不过两队最终未有入球，0-0完场。同组刚果民主共和国下半场连入3球，3-1反胜先开纪录的乌兹别克，全取3分。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 K 组首名，葡萄牙5分次名，第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英格兰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重复新闻提要：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个男途人死亡，10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李家超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六合彩搞出个号码5、7、26、32、37、40，特别号码35号。 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86万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七，强度属于高。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6: FM 926，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以市民心为心。
1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8: 我是汤盈盈，
19: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8: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9: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6: 周末月黑风高，
20: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6: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实验，决战一台之巅。
20: 黄子勇，
2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0: 宋食
2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6: 海林
2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6: 周末斗兽场。
23: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24: 我系苏轼，
25: 我系黄子勇。
23: 今日我哋讲咩啊？
25: 今日咧讲一个身份啦，定系讲一个人物啊？叫做
22: 亦都系一种题材嚟嘅。
25: 咁可能你觉得系人物啦、身份啦，定题材呢个？
23: 人物定系身份？
25: 即至少你会唔会觉得你生活当中有啲人物系可以咁样叫佢嘅咧？
23: 我觉得黑板印象嘅呢一样嘢咧，系即系虚无缥缈嘅，
25: 虚无缥缈嘅。
23: 但系生活中咧，我觉得有一啲人咧喺啱嘅时间出现咧，我觉得佢简直就系、是、起码系 my own price
22: 喺嗰一刻，系咪啊？
25: 系啦，但即系
23: 唔系嗰一刻嘅，我真系觉得永世咁，
25: 永世嘅，即系佢哋永远都会黐住嗱。应该咁讲啦，好似阿海林头先所讲啦，就话佢如果喺某啲时间、某啲特定嘅时空入边咧，你贴呢个身份落去，或者贴呢个词落喺佢身上咧，你又觉得好贴切嘅。
23: 系，
25: 但系你又唔会成世人都会话。佢係呢個身份㗎嘛。
23: 哦，咁
25: 佢未必係一個 identity 嚟。
23: 佢唔係出世嗰陣個頭就掛住呢個 identity。
25: 係啦，應該唔係 identity 嚟㗎嘛。
23: 唔係職業係嘛。
25: 唔係職業嚟㗎。
22: 佢係終身成就獎嚟
25: 㗎。係終身成就㗎，有可能係。或者係嗰一剎那嘅一個 trophy。
22: 係
25: 啦，一個獎杯。
23: 係永恆嘅。
22: 攞過就得㗎啦。
23: 攞過呢個身份就變咗永恆㗎啦。
25: 其實我哋講嘅係英雄啊。
23: 嗯。
25: 即係可能話有陣時突然間做一樣嘢幫你，你就係 my hero 啦，就係我嘅英雄啦，咁係咪咁啊？
23: 係啊。
22: 英雄亦都可以係一件事或者一個行為啦，即係佢可以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啦。英文有個 terms 叫 man of the hour， 尤其是講戰爭英雄嘅時候呢，因為古代嘅戰爭打嘅時間比較短，即係可能幾個鐘打完㗎，咁就有 man of the hour 呢個 term 嘅，咁呢就係呢個時刻嘅英雄。咁但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是、其實都係終身成就，即係嗰個人成世人裏面做啲乜嘢，咁我哋就覺得佢係真係真英雄真豪傑咁樣。金庸都成日講啦，係英
25: 雄。超好江湖啊。
22: 係啊，
25: 清城四秀。
22: 清城四秀。
25: 係啊。
23: 咁到底我哋英雄嘅賢者係應該邊個呢？都應該係子勇。
25: 係，交返俾你，交俾我啦。
16: 賢者時間。
25: 英雄呢兩個字呢，我哋係成日聽到嘅。咁但係呢，如果翻開歷史呢， 咁究竟古人咧系点定义英雄嘅咧？嗱，三国时代嘅刘少咧就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做《人物志》嘅。咁佢就好精辟咁样咧定义咗英雄咧嘅内涵系乜嘅。咁佢就话啦，聪明秀出就系为之英，胆力过人咧就为之雄嘅。其实意思好简单啦，即系话一个人咧超凡智慧嘅咪就系英咯。咁胆识过人兼且有气魄嘅咪就系雄咯。咁而智勇相全加埋咧先至配得上英雄呢个称号嘅。咁喺刘少嘅眼中咧，用兵如神嘅韩信咧都系雄而不英。咁啊，运筹帷幄嘅张良都只系英而不雄嘅啫，只有刘邦同埋项羽咧先至符合英雄嘅标准嘅。咁当然咧，随住历史变化咧，唔同阶层同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咧，对英雄嘅睇法都会好唔同嘅。嗱，明代嘅时期咧，就曾经将两本书结合刊刻出版嘅。咁嗰两本书系乜咧？就系、是《三国演义》同埋《水浒传》。咁佢哋结合刊刻之后咧，个书名就叫做《英雄谱》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三国英雄浪花淘尽，咁里面好似水浒好汉嗰啲大杯酒大块肉呢，其实大家嘅性格特征行事准则都相差非常之远嘅。咁而近十几年嚟啦，即係美国嘅超级英雄电影呢就大行其道啦，里面呢有有情有义为国为民嘅美国队长，亦都有精于计算私德有啲问题嘅 Iron Man 嘅。咁价值观念呢虽然未到南辕北辙，咁但係都呢唔可以话佢哋同心同德。英雄嘅本质呢往往唔係佢哋有几成功赢到几多掌声。有陣时呢可能係佢哋愿意为咗个信念啦承担好多嘅痛苦同埋牺牲。嗱，项羽关羽呢都係败军之将嚟嘅。诸葛亮岳飞都係功业未成。西方文化有战胜巨人嘅大卫，同时亦都有不断努力不断失败嘅西西弗斯。咁嚟到今时今日啦，我哋仲需唔需要英雄呢？嗱，如果形容一个人行事系英雄主义，到底系褒义定系贬义嚟嘅呢？日常生活中默默喺岗位上面付出，用专业智慧去造福社会嘅人，算唔算系英雄呢？面对命运不公，咬紧牙关唔肯放弃嘅平凡人，又系咪英雄呢？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齐煮酒论英雄。

0: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 嘿，系唔系真噶？
0: 哼，仲冇晒烟味添。
1: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0: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0: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2: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
3: 哦，
2: 可以点做？
3: 愿闻其详。
2: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3: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4: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5: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哈、
6: 杜文蔚、
2: 彪爷，
7: 节日快乐。
8: 周末兜收场，
9: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
10: 通识分析苏轼。
11: 嚟緊呢一節呢講英雄啦，咁我就同大家講下到底歷史觀裏面呢傳統嘅史觀就係皇后將相史觀，即係英雄史觀啦。咁但係近代嘅歷史觀念呢好多時就會覺得呢其實呢唔係英雄做時勢，而係時勢做英雄嘅。只要喺嗰個時代呢都會有一個英雄出現呢改變嗰個時代，即係好多背景嘅因素呢引申到嗰個歷史一定會向嗰個方向發展嘅。咁另外一個呢我都想分享幾個文學作品啦，但我就會從歷史嘅角度呢去分享嗰個文學作品嘅。有時呢一啲文人呢鬧人呢都鬧得好絕嘅，咁所以英雄都係個反面㗎嘛，即係有懦夫呢個面喺文學作品裏面呢，除咗歌頌英雄之外呢，亦都有一啲呢利用英雄呢去暗暗地咁樣去鬧人嘅一啲作品，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兩位拍檔，這個即是永恆的問題，到底是英雄做時勢還是時勢做英雄？因為剛才子庸都有提過的，即是在三國演義上面那個主題詩，其實那首是講楚漢的，就是浪花屠盡英雄，那首詞原本是楊慎的，是寫楚漢之爭的，但是後來就拿了來講三國啦。英雄即是剛才子庸都有講得劉邦和項羽的，就是那個標準，那
3: 個標準
11: 標準相當高。咁但係我就想講，喂，咁但係近代即係以前我哋寫譬如史記咁樣，我哋用呢個列傳嘅形式去寫史書，就係好英雄主義或者好皇后將相嘅史觀㗎嘛，即係用一個人去講一段歷史㗎嘛，起碼中國係咁啦。咁但係近年其實即係起碼歷史學家講歷史嘅時候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角度啦，譬如用天氣去講歷史啦，即係小兵王旗，所以明朝都一定死啦，邊個做皇帝都頂唔住嘅。譬如又有即係王朝規律啦，即係300年，即係中國冇300年嘅王朝㗎嘛，即係去到呢個300年年紀一定就會出事，即係無論邊個做皇帝都解決唔到呢件事。咁兩位點睇呢？即係到底係英雄做時勢呀，定係時勢做英雄呢？
12: 海林先，你覺得
13: 呢？幾年前我記得我睇過一個片，就係喺巴黎，我記得應該係上一屆嘅世界盃，啱啱就係睇完唔知乜邊個比賽，咁跟住就有個小朋友喺個窗口度爭啲跌落個露台，即係啱啱唔知點樣冚出嚟。咁呢一個非法移民嚟嘅，其實佢就三兩下手勢就爬到上去一個普通嘅大廈，我講緊幾層樓，佢徒手攀爬到上去，及時救到呢個小朋友。咁跟住佢就變咗一個大英雄，咁巴黎市長係親自頒咗個居留權俾佢，而且喺嗰個消防局幫佢揾咗份工。我覺得呢一個情況咪就係時勢俾到佢一個機會，但係佢都要有即係能力，
11: 即係機會只係留俾有準備嘅人。
13: 係啊，如果當時我在場，我做唔到幾多嘢。但係呢個哥哥係好出名，即係你見到佢係大概4秒可以爬到唔知3層樓咁樣嘅。我覺得嗰個係好 impressive 嘅。我會話冇佢之前嘅努力，咁佢又點樣找到個機會呢？但係係一定需要時勢囉。
12: 其實李文樂其實係部攝影機擺喺邊個位啫？
7: 即係你剛才蘇適講得啱嘅，即係譬如話喺史學理論嘅角度嚟講啦，有皇后將相嗰種中國傳統嘅史學觀念，咁人咪放喺一個好中心嘅地位囉。當然可以係用叫唯心史學嚟批判佢啦，咁如果你係信馬克思史學嘅話，咁但係你係話有啲嘢係鍾意用長時段嘅方式嚟睇成個大勢點樣轉變嘅，咪即係法國連鑑學派囉。咁即係你其實係個攝影機擺長鏡頭定短鏡頭啫，定 close up 啫。咁你問我你個鏡頭放喺邊個位呢，係好影響到你點樣去演繹呢件歷史事件嘅。咁但係你問我去到三國演義嗰個 level 呢，其實佢係好核心，刻意地將呢兩樣嘢擺成一個碰撞，變成一個文學嘅張力㗎嘛。你個鏡頭擺遠啲呢，就明知道嗰個世界會變㗎啦。但係鏡頭擺近啲，你又發覺啲人喺度好努力咁去掙扎緊㗎嘛。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咁啫嘛。即係好似等於我哋睇條河咁，你拉個遠鎖，你見到個河水好吞急好快。close up 你會發現有好多魚喺裏面掙扎緊㗎嘛。係啦，即係其實個意思就係咁簡單嘅。咁所以你有啲人譬如後現代史學咪會即係 Hayden Wright 即係海德懷登嗰啲，咪覺得史學係文學嚟㗎囉。
13: 嗯，
7: 你將個鏡頭擺喺邊個位置，你咪睇到啲乜嘢囉，係咪？
11: 咁史記就真係文學。
7: 係啊，其實你現代嘅一啲史學都一樣㗎，即係有啲人話咩，我喺個大時代背景當中揀個小人物嘅傳記幫佢寫，咁你咪專登將個鏡頭擺咗個小人物度睇個大時代囉。
13: 唔係，有人教而家譬如話科學某啲地方都係文學嚟㗎，好似即係超然定
11: 律。我以為你話科學某啲情況
7: 都是文學。
11: 原學不過咁啦，我會咁樣理解呢件事嘅，即係頭先阿子用講咗一個好高嘅英雄嘅標準啦。咁但係即係好多場面會出現英雄嘅，即係尤其是一啲救急扶危嘅場面啦。頭先
7: 海林講，
11: 海林講啦，
13: 係呢個查到啦，2018年嘅5月26號啊。30秒爬到去。
7: 李生啊，我都有睇
11: 過。即係可以參加呢個奧運攀爬。
7: 好犀利。
13: 係啊，連法國總統都接見佢，係咪？
11: 係。咁但係另外其實更多時候出現英雄就喺戰爭，咁所以後來即係有啲制度會頒勳章啦。其實勳章對我嚟講呢就係、是、一個好便宜成本比較低去呃咗你嗰個戰功嘅一種產品嚟。咁但係一次大戰之後都會有一個無名英雄紀念碑或者無名英雄墓咁樣，呢件事又係一個對我嚟講啊，又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嚟㗎。因為一次大戰係一個咧視人命如草芥，跟住叫好多後生仔好無謂咁犧牲咗嘅一場戰爭嚟嘅。咁所以即係英雄呢樣嘢咧係被創造出嚟咧，去為一個政治原因去服務。咁所以某程度係英雄呢個概念啊，都有呢個包裝，即係 marketing 嘅一個成分，就係、是、要當時嘅人覺得我哋個社會需要一個英雄，或者係因為當時嘅情況，我哋個國家又好啦，或者我哋當時嘅政權又好啦，需要一個英雄。喺歷史上面有好多好多咁嘅例子嘅，同埋英雄某程度都啲悲劇成分㗎嘛，好少英雄最後係名成利就㗎嘛，但係即係更多我哋被認為英雄嘅人物，好多時都係即係頭先阿子勇都講啦，係工業未成㗎嘛。即係諸葛亮、岳飛咁樣，但係即係有呢個悲劇成分嘅英雄，可能受住個文化上邊咧，會覺得佢哋喺個歷史地位或者係佢哋當時嘅決定啊，大家會更加歌頌佢哋咁啊，有呢種咁嘅需要，即係英雄有被創造嘅需要。兩位又點睇咧？即係喺歷史上邊。
13: 我又諗起一樣嘢，就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嗰咩 Poseidon 啊？
11: 因為海神波
13: 西。係啊，波西敦遇險記定係乜嘢咁樣？每年以前香港電視一定會播一次嘅。
11: 哦，海神號遇險記。
13: 海神號遇
7: 險記。海神號遇險記。
13: 其實佢最後嗰、那個唔知係假神父定真神父都唔記得咗，最後係犧牲咗自己嚟救大家㗎嘛，係
11: 幫大家過嗰、那個
13: 咁嗰、那個那個係一個最典型嘅悲劇英雄嚟㗎嘛，係佢帶大家行出嚟，但係佢反而冇機會逃出生天。跟住我爸唔知點解好鍾意睇嗰出戲，以前每年播一次，我哋就夾硬要睇一次。對於我嚟講，我到而家都記得呢個英雄。
11: 你睇緊嗰個係舊版啦，因為後來出個新版嘅。
7: 但係有好多 combination 嘅，即係佢可以係嗱，你個人好厲害、好堅忍，跟住咧就手段都好光明而成功。咁嗱，呢個係第一個 combination 啦。咁佢可以
11: 即係各自大者啦。
7: 係啦，咁但係你又可以係個人有好宏大嘅志向，手段有少少卑鄙而又成功。
11: 曹操啦，
7: 係啦，咁仲有第三個 combination， 即係你志向都好大嘅，跟住你啊手段好正確，但係你最後咧就唔成功。失敗咁諸葛亮咯，係咁，但係有啲就係光明正大，手段咧都係光明正大嘅，咁佢成功咗，但係佢死咗噶嘛，即係頭先海神號嗰個嘛，
13: 係啦，
7: 佢成功嘅，佢救多人噶，不過死咗。
11: 阿Nelson都係嘅，納爾遜都係嘅，打贏咗拿破崙，佢唔係真係打贏拿破崙啦，佢打贏咗法國嘅海軍啦，咁喺呢個特拉法加海戰，但係佢係 死咗噶嘛，佢系嗰场战役打完之后，因为佢已经中咗枪，受咗重伤啦，只系打完之后佢就死了，
7: 即系战狼三百咁啊，
11: 系
7: 系啦，佢成功噶嘛，佢哋系
11: 又要赢又要死噶嘛，
7: 佢成功噶嘛，佢抵挡到噶嘛，真系抵挡到波斯大军噶嘛，真系，不过死咗啫嘛，
11: 系啦，
7: 咁所以佢有几个 combination 嘅，大家可以思考下嘅。
13: Susan Sontag 写嗰本书啊，就系讲呢个阿 Nelson 打完仗做咗英雄之后嘅狗血爱情故事。
11: 啊、死咗都仲有爱情故事？
13: 唔系啊，未死啊嘛，唔系完全系一个
11: 唔系真实历史啦，即系有啲
13: 佢 base on 咗少少历史嘅，叫 The Volcano Lovers 啊，叫做火山的恋人啊，啊十分之狗血啊个故事，就系讲呢个 Nelson 同呢、這个我觉得有少少抑郁狂躁症嘅女主角嘅一个故事。
7: 佢系小说嚟嘅，即系你知道 Susan Sontag 又系好女权嘅，
13: 系但系你个意思就系话。呢啲咁嘅英雄，如果佢當時打完仗，佢失去咗生命嘅，咁佢就唔會介入一啲咁嘅狗血嘅愛情故事，咁就唔會俾人哋做呢啲茶餘飯後嘅談資，因為佢已經係完美㗎啦，佢係一個英雄。但係當佢有啲狗血嘅愛情故事嗰陣，你話咁好似唔係好好咁啊！
11: 即係我哋講咗咁多，即係英雄嘅一啲故事，同埋時勢做英雄嘅一啲片段啦。但如果你問我咧，我會咁睇，英雄係需要一個時勢嘅。即係如果阿周瑜出生係一個太平盛世，佢就唔會係一個武將啦，佢可能係一個即係文人啦。咁但係就係因為有呢個機遇，佢又做咗一個啱嘅決定，咁佢就係時勢成就嘅嗰一個。英雄啦，雖然有嗰個時勢都唔係每個人做到英雄噶嘛，咁啊呢個時候咧，我揀咗一首歌咧，就係《英雄本色》啊，當年嘅主題曲啊，張國榮嘅《當年情》。咁我哋翻嚟繼續講英雄。

0: 周末兜收场。
1: 兩位拍檔，咁我揀咗幾首作品啦，同大家講英雄。咁啊，第一首就首詞本身有出名啦，跟住個歷史係咪好出名咧？赤壁懷古，蘇轼嘅。咁啊，嗰個片段咧就係講羽扇紛巾，談笑間，長老灰飛煙滅。咁咧，如果大家有睇《三國演義》嘅話，另外一個人咧突然間就會跳出嚟㗎，即係一個攞住羽毛扇坐住車去打仗嗰個咧，
2: 就係諸葛亮啦，
1: 就係諸葛亮，突然間就飆出嚟。咁但係其實呢首詞講嗰個人咧就唔係諸葛亮嘅，因為首詞前面突然間又跳兩句㗎嘛，講啊小喬初嫁了咁樣㗎嘛，咁邊個娶咗小喬咧？就即係周瑜啦。成首詞其實主要嘅歷史人物咧，就係講阿周瑜嘅。咁阿蘇軾就覺得自己唉，我年紀大啦，又有爆發啦，即係冇乜功業啊。睇下當年阿周瑜幾勁咁樣，即係呢度打敗咗曹操。但係點解呢個歷史形象突然間會變咗諸葛亮嘅咧？即係《三國演義》裏面，
2: 你問我嘅話，其實好簡單，喺一個話本小說嘅世界裏面，佢需要有一個絕對嘅正派同絕對嘅反派。所以其實咧，周瑜嗰啲
1: 就變咗配角啦。
2: 坦白講，認真講嘅，即係嗱，如果喺當時真正嘅歷史嚟講啦，即係魏國最大嘅敵人，肯定唔係蜀國啦，
1: 係唔覺啊？
2: 係你諗都諗到嘅，即係佢無論係佔地嘅面積啦、經濟實力啦、
1: 兵力啦、
2: 兵力啦，所以其實魏咧係要擺好多兵去防守吳嘅。
1: 雖然可以八百破十萬，
2: 係啦，即係其實大家都明嘅。咁但係以話本嘅角度嚟講，因為有一樣嘢咧，即係我覺得蘇軾一開始講得好啱啊，即係我哋一樣嘢叫史觀。即係咧，其實中國傳統裏面咧有一個史觀係相當重要，嗰樣嘢就叫做正統論。咩叫正統論呢？就係個全國用曬擺喺邊個度啊？係咪先？
1: 都唔係二打六嚟㗎嘛。
2: 咁冇錯啦，你係偏安，最緊要係蜀國係姓劉啊，係呢個好關鍵嘅。
1: 當然啦，正統論相對我哋而家就冇睇得咁重㗎。
2: 係啦，
1: 因為嗰三個都其實係割據政權。
2: 但係而最核心嘅一點就係呢一個所謂三國故事裏面咧，最流傳得廣嘅時候係宋朝啊嘛。
1: 宋朝又是偏安
2: 的，宋朝發生了什麼事啊？就算是北宋的時期，他燕文十六州都是無了的嘛，是不是啊？即是石敬瑭已經割走了無的嘛，即其實他是跟我們現在的版圖是差很遠的嘛，他的面積
1: 宋朝很小的，是
2: 很小的嘛。當時他需要的這些故事，即是有少少做英雄的感覺的，即是劉皇叔就是正統，所以就變成一個絕對的正派，在他身邊的諸葛亮還不是攞曬周瑜啲裝備咩？
3: 即係歷史係睇你點樣用嘅啫嘛，即係好似阿蘇軾，你都冇聽過呢個 Lord Nelson 嘅呢個狗血愛情，
2: 係啦，
3: 係真噶。
2: 仲要用小說嚟寫咗出嚟嘛？
3: 係啊，係一個真事，即係 Lord Nelson 同呢個 Lady Hamilton 嘅狗血愛情故事，係搞到成行成市之後，佢先至去打 Trafalgar 嘅。好多年前，我講緊係30年前睇呢本書，所以我都要查一查。
1: 頭先志勇講得好好啦，即係一個人嗰個形象咧，其實同嗰個歷史真相咧個差距，或者我叫公眾形象啦，因為文學作眾係建立一個公眾形象其中一種方式啦，係爭好遠嘅。因為阿志勇同你講到就係、是。宋朝或者是后来的明朝其实是需要建立一个英雄形象的，因为当时尤其是宋朝那个环境，即是宋朝其实是讲很多以史奉今，宋朝的词人很喜欢，所以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是需要建立一个英雄形象，所以就将周瑜的 SSR 装备就给了诸葛亮，
2: 好惨
1: 系啊，冇晒你用咗，你用住啲 R 先，
2: 好阴功，好惨啊！呢个真系以打机嚟嘅角度嚟讲，
1: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呢首词咧，某程度保留咗，因为苏轼呢首词其实系非常出名嘅，佢将赤壁搬咗去黄州啦，其实唔喺嗰度嘅，而且咧佢又还翻周瑜一个清白啦，呢个形象啊，呢个翩翩公子嘅形象其实系周瑜啊，唔系诸葛亮，诸葛亮从来都唔系靓仔嚟噶，唔系啊，金城武嗱，我唔会，
2: 周瑜就一定系靓仔
1: 嘅，系啊，其实金城武系应该走去做周瑜噶，唔系位梁朝伟啊，即系呢首嘅分析系咁啦。咁另外一首即系先讲都系正义。其实《三国演义》呢本书里边咧，都系一个经典名场面嘅，就系两个人坐喺度饮酒，跟住咧一个人咧就猛咁讲，喂，到底天下间啊边个系英雄咧？跟住另外一个咧就好虚啦，跟住就系咁讲一啲二打六出嚟啦，跟住就俾另外一个批评。
2: 佢都有搭啲大人物噶，有搭袁绍嗰啲噶。
3: 系啦，多谢你帮佢平反啊。
2: 系有讲大人物噶，不过曹睇唔起啫。
1: 嗱呢段故事咧，好明显咧就系虚构嘅，因为咧曹操当时系唔应该睇唔起袁绍，佢未打赢袁绍噶嘛。如果佢打赢咗袁绍之后咁。

0: 會贏嘅，因為喺軍事行動之前啦，即係你軍師同你講啊，主公你有咩咩咩因素，咩咩咩因素贏咗嘅時候，大家梗係覺得個軍師講得啱啦。但係呢個世界更多嘅就係嗰啲軍師其實係亂噏噶嘛，即係講咗好多理由，但係最後實現唔到噶嘛。咁所以呢個場口即係配合翻頭先啊子雄講啦，其實都係建立緊一個劉皇叔嘅即係劉備啦嚇嘅正面形象嘅。即系就系讲阿刘备点样处变不惊，突然间行过雷，然后就掩饰咗，
1: 执下筷子先啦，
0: 掩饰
1: 下筷子先啦，
2: 周神啊，
0: 系跟住又要讲曹操其实好欣赏阿刘备嘅，天下嘅英雄就得你同我噶咋咁样，即系成个铺垫咧就系帮刘备个人设啊。即係天下英雄其實就係得曹操同劉備，其他嗰啲都係二打六啊，包括袁紹。
1: 其實嗱，可能《三國演義》最初嗰個諗法係我同以蘇適講嘅，即係佢係想抬高劉備嘅地位嘅，即係我都覺得係。
2: 就收咗劉備錢。
1: 係啦，係劉備嘅
0: 佢花
1: 嘅公關嚟嘅。喂，但係我自己覺得而家睇翻咧，我覺得喺呢一幕裏面曹操係得分嘅，即係你諗下，大家都知道啦。喂，其實你劉備算哪根葱咧？
0: 喺嗰個年代啊，係
1: 啦，
0: 嗰個 moment。
1: 咁佢專登咁樣講，其實係試探緊你會唔會喺我旗下度效力㗎嘛，即係個大老闆、其實悶㗎嘛，即係
0: 包打你
1: 係啦，搵個文學論神同我煮酒論英雄傾下偈㗎嘛，咁、試下你啦，睇下你點樣評價我啲敵人先咁樣，咁佢又覺得其實喺你面前我吹乜你全出都冇人信㗎，係咪呀，所以佢就算點樣鬧袁紹你講人信咩，你賣鞋㗎咋嘛，阿劉皇叔賣鞋㗎咋，鞋匠嚟咗。
0: 而且你係身敗投降俾我。
1: 係囉，即係從文學的角度我覺得調返轉喎，而家我睇返哇，你咪見到阿曹操嗰種叫做真係英雄大略囉。
0: 嗰個氣概
1: 係咪。佢真係睇唔起你。
0: 容忍之量。
1: 係啦，即係但係我玩下你。
0: 佢唔係淨係睇唔起劉備嘅，佢睇唔起所有嘅對手。
1: 係啦，睇唔起所有嘅對手。
0: 因為佢順便鬧曬所有嘅人㗎嘛，每一個佢都鬧兩句㗎嘛。
1: 但佢唔好意思喺袁紹面前鬧嘛。佢咪借喺我劉備面前鬧。
0: 佢鬧阿袁術嗰個重中孤骨係袁術每次俾人提都講㗎嘛。
1: 但我覺得好 OK 喎，即係如果你真係用嗰個文學設計嚟講，佢真係好顯示，雖然歷史我都同意㗎，冇可能會發生嘅呢樣嘢係，即係以前唔會咁㗎嘛，做乜嘢？
0: 但係即係呢個名場面啦，即係煮酒論英雄呢個名場面啦，即係俾大家留低咗好多談資啊！喺《三國演義》裏面呢個係一個好精彩嘅一個場口嚟。即係大家得閒可以重溫一下啦。咁呢另外我揀咗兩首詞，咁呢兩首詞呢都係即係宋代嘅時期嘅人寫。咁表面上呢有一首呢就即係齋鬧狂鬧啦，狂輸出，而且都係女詞人啦。但係另外一首呢表面上係讚人嘅，但係實際上係鬧人，而且皇帝都鬧埋。咁第一首呢就係述亡國師，就係當時後蜀嘅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其實呢就係孟衮嘅皇后啦，即係當時後蜀一個偏安政權啦，大家知道叫得蜀嘅政權呢就從來都統一唔到嘅，而且都係喺嗰幾條路呢俾人滅國嘅啫，即係個下場好接近。咁佢同劉禪都有啲似嘅。咁花蕊夫人寫咗首七絕詩，咁最後兩句呢就係十四萬人齊而解甲。講嘅呢就係、是、喂阿大哥，你仲有十四萬嘅軍隊，點解你哋啊仗都唔打一場，城都唔守一日，跟住就大家一齊呢就投降啦，鬧佢哋喂你哋係咪男人嚟㗎咁樣。咁其實成件事呢就係都鬧得幾勁嘅，因為你諗下東吳最後都有人死節㗎嘛，即係喺三國演義大家都有提啦，雖然東吳都投降得好快咁樣，但係都有死節嘅大臣㗎嘛。阿萬鬼呢個後蜀人哋一操個兵埋嚟，大家就一齊投降啦。咁成件事呢大家可以留意到嘅就係、是、喂其實做女人都好慘㗎喎，阿皇上你要投降又唔話我知係咪，跟住到我知道嘅時候你哋已經投咗降啦。因為流傳有個古仔呢就係、是、趙國嘅皇帝呢其實都好鍾意呢，尤其是趙光義啊，其實係好鍾意呢啲滅咗國嘅皇妃㗎嘛。咁但係流傳就係花蕊夫人呢最後就俾趙匡人收咗嘅。咁但係呢件事應該就唔係真㗎啦。咁但係當時嘅女性可以留低一個文學作品，而呢個文學作品呢流傳到今呢都係即係好關鍵。咁最後提到一句啦，李清照呢就寫咗一首呢鬧老公亦都鬧皇帝，就係講個項羽，就係話哎阿霸王當年都冇過江東啦，點解你哋呢班友唔守城又去咗呢個杭州去咗臨安呢。咁李清照都寫一首嘅。講咗咁多即係關於英雄或者係呢個反英雄或者係懦夫嘅一啲文學作品啦，咁最後揀咗呢首呢就係周杰倫嘅英雄啊，返嚟我哋繼續同大家講英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盲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嘅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嘅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000万元，系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嘅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相连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同埋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佢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国家正是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是这段时间亦都让俄罗斯受益匪浅，西方正应试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动荡的图谋不会成功。俄罗斯将会在九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星期日在莫斯科举行党代表大会，计划批准候选人名单。普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说，俄罗斯正是经历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粗暴压力，他们无法对俄罗斯造成战略上的失败，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试图破坏政治局势，制造俄罗斯内部动荡，但是同样无效。俄罗斯有信心抵制一切压制国家发展的企图。他又说，一定会确保国家和公民安全，以及俄罗斯边界不可侵犯。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亿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而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自今个月21号以嚟，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话，受到气候变化与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2: 黄子勇
5: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6: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7: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0: 周末斗兽场，
2: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8: 在我这个环节呢，我就会同大家讲英雄呢和枭雄的分别。刚才我们也有提过啦，即是悲剧英雄呢有很多的。那为什么悲剧英雄是特别吸引人呢？那最后一个我想讨论的事呢，就是为国为民的英雄观，这种观念呢是不是已经过时呢？那超级英雄的次文化是不是已经走到尽头呢？那我这个环节就会同大家谈一下这些事啦。
6: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7: 我系海林，
8: 我系黄子勇。嗱，咁即系接一接阿苏轼头先嗰个先啦。咁我又觉得后蜀嗰个都唔奇嘅。嗱，本身即系五代十国比较乱嘅。咁其实咧，后蜀系一个后唐时期嘅一个节度使咧叛变建立嘅政权嚟嘅。
6: 前蜀跟住变咗后蜀。
8: 系啦，其实佢本身都系一啲唔系咁，即系嗰个家国意识系唔强嘅。即係佢本身都係一個節度使，
6: 咁咪就係鍾會啦，成功嘅鍾會。
8: 咁而後唐本身都並不是什麼好東西啦，其實後唐都係一個姓李嘅沙陀人 ，OK， 即係佢係外族人嚟嘅，但佢就掛話自己係姓李，我要回復唐朝嘅光輝咁樣，其實佢都係冇嘅啫。咁所以嗰班五代十國嘅人係冇上冇上冇嘅，佢哋唔愛國係正常嘅。老實講，佢哋係個家國教育係好差嘅，因為嗰陣時係不斷咁散奪啦，自讀書人如草芥啦，坦白講就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要補充嘅，即係其實嗰種道德教育都係重要。
6: 但是李清照那個「至今先看雨不肯過江東」，
8: 是啦是啦，
6: 其實他罵他老公，因為他老公呢趙明誠呢當時是金人一到呢他棄城，
8: 是啦，
6: 跟住走。咁如果沒有這首絕句，即是二十個字的，其實整首詩沒有這首詩呢，其實大家未必知道趙明誠原來是這麼怕死的。跟住他順便罵埋這個高宗啦，因為高宗定都的地方就是杭州嘛，杭州咪就是江東。
8: 是啊，沒錯啦。所以懦夫就是很明顯就是跟英雄相對立的。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英雄很有趣，即是我們一開始在賢者時間都講，即是劉少的人物只有兩個英雄而已，即是其他那些全部
6: 都是劉邦項羽，
8: 只有劉邦項羽而已。但是當然即是他的時間段都是早啦，所以他只見到兩個英雄。但是兩個英雄的性格很不同嘛，我不知道你不理解到，即是如果大家有讀過，其實劉邦就是一個，如果用我們現在的標準，我們都覺得他是卑鄙小人來的嘛。
6: 劉邦就是驕雄咯。
8: 是啦，即是如果我們用驕雄來稱呼他，驕雄而成功，即是驕雄是不是應該要包括成功的一部分先？
6: 咁曹操都係驕雄。
8: 係啦，即係佢成功㗎嘛，嗱，冇人會懷疑曹操嘅功業㗎嘛，如果唔係魏國就唔會封山水，係佢啲仔女佢啲後輩唔生性啫，佢俾呢個人散咗係佢啲後輩唔生性啫。咁但係嗱，你真心嘅，當我哋一講英雄嘅時候，嗱最初嘅形態，佢係可以用卑鄙手段㗎嘛。
6: 如果我哋用法家嘅睇法啦，因為呢個係儒家同法家嘅觀點問題，你甚至乎用埋馬基維利嘅講法啦，就係、是、為你做統治者，你維護自己嗰、那個 政權是最高尚的嘛，卑鄙無恥只是對平民百姓可以說的，對君主任何的手段都是正義的嘛，沒有卑鄙無恥的嘛，即是法家大概都是用這樣的意識形態去分析這件事的嘛，但儒家就不是的，儒家就是君主要是聖人來的嘛，即是你不可以用這些手段，但是即是我們如果用一個比較現實主義啦，或者是實用主義啦，其實你沒有可能要求一個君主是正直的嘛。
8: 嗯，即係你諗清楚，即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呢，好似我哋英雄係自帶一個叫做
7: 定態人物，
8: 係啦，賢者光環。即係其實項羽呢，其實佢個原型㗎嘛，我哋個 archetype 就喺項羽身上嘅。嗱，項羽成日都會做錯政治決定嘅。
7: 係。
8: 佢原因咪就係我哋叫婦人之人㗎嘛。
6: 佢係個包袱。
8: 係，其實韓信批評項羽就話佢婦人之人㗎嘛。
7: 嗯。
8: 即係話你，喂，你平時睇戲曲或者睇人哋表演，見到一啲婦女好慘，你係識喊嘅。但是你去到戰場上面，你又不同情你的士兵，這些就叫做婦人之仁，即是你在適當的時候用你的同情心才行、
7: 搬龍門，
8: 是的，你不要經常濫用、其實呢是項羽其中一個導致他輸的原因，但他又很有英雄氣概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用現在的白話香港的講法，就叫做他太喜歡撐自己友了。什麼意思呢？
7: 嘥太多力。
8: 好簡單，嗱，佢打咗個江山返嚟，即係其實基本上佢嗰陣時係天下共主啦，西楚霸王。
6: 跟住佢分封㗎嘛。
8: 係啦，佢分封，即係佢分餅仔。嗱，佢得到一間公司，咁就分股權啦。咁你分股權呢，嗱，理智嘅人呢，嗰一刻呢，就應該要分俾啲有田有地有勢力嘅人去巴結佢呀。嗱，理論上係咁㗎嘛。
7: 佢又玩公平。
8: 佢唔係玩公平，佢係撐佢自己嗰啲。佢將嗰啲人分曬俾佢自己啲兄弟。
7: 哦，咁唔得啦！
8: 咁佢仲要揾嗰啲六國嘅啲舊貴族咧，去輔助佢啲兄弟做王喎。條氣一定唔順噶嘛，
6: 倒轉天光啊！即係揾啊，
7: 德不配位，
6: 揾啊韓國嘅貴族去輔助啊韓王啊。
8: 係啦，你係咪條氣好唔順先？嗱，我明明本身幫你，咁我諗住就係、喂呢笪地本身係我祖先嘅，你俾翻我啦。原來唔係嘅，到最後原來俾你兄弟，我咧就係做呢個韓國嘅相國。
7: 嗯，
6: 齊國又
8: 係
6: 咁，
8: 你係衰過殺咗佢啊！
7: 侮辱人，
8: 係你係侮辱佢啊！你要去做二把手。
6: 同埋俾個機會佢造反啊！
8: 係啦，
6: 事實上分封完就即刻亂，項羽係周圍去平亂。
8: 但係嗱，從我哋而家嘅角度嚟講，以義氣嘅角度嚟講，佢有義氣，係啊，佢好有義氣啦，係咪先？
6: 但係江湖唔係打打殺殺啊嘛，
8: 冇錯啦。
7: 同埋 management 唔係淨係義氣，
8: 但佢係英雄啊！
7: 佢係英雄，但係 management 唔得。management 手法出問題、
8: 所以我剛才在延遲時間咪問大家個問題，喂，呢種咁嘅英雄觀係咪過時啊？撐兄弟係好英雄㗎嘛，即係阿蘇式剛才揀第一首歌係英雄本色
6: 嘅主題曲
8: ，Mark 哥咪就係撐兄弟囉。
7: 你上戰場可以撐兄弟，但係 management 係一件好悶嘅事。
6: 唔止㗎，唔止㗎，車房老闆咧都係撐兄弟㗎。佢同阿兄弟講：阿 Sir， 我已經冇出嚟行好耐。
8: 係啊，
6: 都係撐兄弟。
8: 嗱，所以我覺得嗱，驕雄即係我哋俾咗一個唔係幾好嘅稱呼佢。咁但係嗱，認真即係一個政治計算裏面，喂，冇人可以完全保證。那個手段是完全光明正大的，是不合理的那件事是。
6: 應該這樣說，我們讀專儒術之後呢，皇帝呢，即或者那個政府啦，即起碼在漢武帝後來宋朝都是這樣，他們做了一個包裝，他們不希望他們下面的人造反，即是我可以
8: 陰謀，
6: 我可以陰謀詭計，你做臣子的不可以陰謀詭計，即我就可以，你就不可以。
8: 不過這
6: 個是一個儒家的道德觀嚟㗎嘛。
8: 但係今時今日真係老實講，我覺得而家已經完全逆轉㗎啦。即係你問可能一啲小朋友接觸過一啲三國文化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係太鍾意劉皇叔㗎。即係我覺得係㗎，我唔肯定，我冇做過實地調查。
6: 你可以奸，但係又唔可以好似司馬懿咁奸。曹操呢種呢就啱啱好啦。
8: 係啦，即係曹操佢嗰種係，喂，咁我而家要建功立業係要犧牲啲嘢㗎嘛。係要換㗎。即係阿毛主席話齋係咪？
7: 等價交換
8: 係啦，唔係請客食飯嘛而家，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唔係玩噶嘛，你唔係一個家家走遊戲。我哋而家唔係玩緊卡牌 game 係嘛？即係你輸咗一隊軍隊嘅，你可以玩另
7: 一張。因為你管理一個唔好話國家，即係一堆人啊，你唔係話我輸咗冇後果噶嘛？輸咗係有後果，
8: 好大後果㗎，好多人跟你揾食㗎。
7: 好多人嘅身家性命財產，即係好似而家某個外國國家咪亂咁嚟啊！我加關税。跟住出嚟嘅問題咪好嚴重
8: 囉。所以你諗下，即係項羽作為一個英雄典型呢，佢有好多特質嘅。第一個特質呢就係頭先我講啦，踩兄弟啦，係咪？第二個呢，佢係個人比較感性嘅。你諗下佢敗軍嘅時候呢，咁佢係唔捨得咩呀？唔捨得虞姬，同埋唔捨得佢隻馬㗎嘛。
6: 即係佢都自問啦，仲要送
7: 愛護動物，
8: 送只貓都乜嘅，係嘅，都威嘅，
6: 同埋唔中意見父老，
8: 係啦，最後一件事啱啦，嗱，頭先講到佢本身有東山再起嘅機會，但係佢就係覺得自己對唔住佢啲江東父老，
6: 要面，
8: 係啦，名譽落唔到嚟，
7: 要面呢、這個係好唔得嘅，
8: 係啊，
6: 呢個經典嚟嘅，點解江東父老特別難見嘅，特別難面對嘅，就是、因為項羽講嘅，
8: 係啦，既然講到呢個位啦，講到驍雄咧，我第一首假嘅歌咧就係林俊傑嘅《曹操》，聽完翻嚟我哋繼續傾英雄。

0: 周末兜收场。
1: 喂，兩位，咁我哋就頭先講咗一啲枭雄啦，咁我第二個即係想帶出嘅嘢，頭先我哋都已經討論過一啲嘅，點解即係我哋咁鍾意悲劇英雄嘅，大家有冇諗過？
2: 希臘係話悲劇係可以洗滌心靈，
1: 係咪即係提升你嘅 level？
2: 係啊，即係個悲劇係令你印象深刻㗎嘛。
3: 我有另外一個睇法，好實用主義嘅，勝利呢其實就唔需要英雄嘅，失敗呢先需要英雄嘅。尤其是國家穩定嗰個立場嚟講啦，即係打勝仗其實係唔需要英雄嘅，我都贏啦，係咪？即係英雄只係錦上添花，但係打敗仗就唔同啦。打敗仗呢個必須要呢搵一啲人出嚟呢
2: 穩定軍心，
3: 提振士氣。尤其是即係未必一定係打敗仗啦，即係南宋岳飛咁樣，岳飛係南宋效忠嘅時候平反㗎嘛，咁佢要北伐㗎嘛，咁我要搵返個凝聚國家實力嘅民族英雄出嚟，咁邊個可以喺即係南宋嘅嗰個時間凝聚國家團結，咪再搵返岳飛啦，所以就同岳飛平反。
1: 即係我哋一講英雄啦，佢有唔同嘅千差萬別嘅，即係一百面相咁樣啦，好多個款嘅。咁包括建國英雄都係英雄嚟啦，即係佢成功可以建立到個國家都係英雄。咁但係點解我嘅意思係話佢個美學感係差啲喎？即係我唔係
2: 快樂嘅英雄係咪？
1: 係啦，
2: 塊面度冇滴淚就冇花麻啦。
1: 當我哋三個而家係投資方，嗱你而家拍電影啦，咁有兩個劇本喺你面前，一個就係偉大成功的故事，咁啊都係英雄嘅，好偉大好成功嘅，咁你可能會拍嘅，睇下咩卡士啦。咁但係你一諗，喂其實應該拍悲劇英雄最容易啲，容易啲有票房㗎嘛。
2: 唔係你揾有演技派嘅男主角，
1: 係咯，
2: 跟住你同佢講話，你做一個快樂嘅英雄，
1: 難搞啲喎。
2: 咁即係點啊？咁我個內心世界係咩？快樂囉。咁你出面係點啊？快樂囉。咁呢一個係冇嘢可以俾你發揮
1: 嘅。即係佢可以係嗱，嗰、那個英雄呢係中間要經歷咗好多難處而成功。
2: 係
1: 總之一定要有啲嘢激
2: 發。排除萬難嘅。
1: 係都可以嘅。
2: 仲有最好有少少犧牲嘅。
1: 但係嗱，你諗下喺我哋中國傳統裡面呢，即係能夠放得上英雄呢個 category 嘅軌跡入面呢，喂大部分嗰啲下場都係好差喎，即係嗱以三國為例，咁諸葛亮咁樣，
3: 佢算好㗎啦，佢只係
1: 咁係冇咩人滅族，佢係病死啫咁樣。
3: 係
1: 喂，但係翻工過勞死喎，
3: 即係都自己揀嘅，
1: 係啦，都好慘啊！
3: 佢出師廟嗰陣都死咗㗎啦，
1: 鞠躬盡瘁，唔係即係好浪漫啊！嗱，你真心講，我哋會覺得係你自己揀嘅，但係你換一個角度，我哋細細個受三國故事或者三國元素吸引嘅，即係除咗赤壁啊諸如此類。最吸引其實係諸葛亮同司馬懿鬥法嗰一段㗎嘛。
3: 其中啦係。
1: 係啦係啦，即係佢好浪漫，佢知道自己就嚟死啦。咁但係為死之前我要做一啲嘢，係咪我要完成我美景之業咁樣。即係當然蘇先生講，如果你一致放喺一個歷史時空裏面又好不智嘅嗰陣時係。你
2: 個美感就突然間嚟啦。
1: 係啦，但係嗰個美感係嚟㗎嘛。即係譬如話頭先蘇先生一開始講話嗰個。
2: 有間者啦。
1: 即係個浪花淘盡英雄，你諗下。歷史的巨輪明明就由 A 轉去 B， 你諸葛亮都瘦猛猛㗎啦。
3: 佢只係個粒石仔。
1: 係啦，你拎住個 SSR 嘅裝備，偷咗周瑜嘅裝備呢，你都頂唔住呢個歷史巨輪㗎嘛。
3: 你都係唔夠有，無論係能力值、裝備值同埋呢個朋友都係 SSR 嘅曹操打㗎。
1: 但係嗰句說話，我覺得嗰樣嘢就係知其不可為而為㗎嘛。即係我哋頭先講話，你為咗一個崇高偉大嘅理想，你明知係失敗，我哋叫做夸父追日。燈蛾撲火，佢嗰種燃燒嘅生命力係有佢嘅美學嘅。
3: 岳飛都係咁嘅，
1: 但係我唔同意平時人哋咁做㗎。
3: 岳飛明知個老闆都係扶唔起㗎，
1: 係啦，
3: 我都係要，我都係要打。
1: 其實佢明知㗎，佢明知個老闆定立住唔俾佢㗎。我唔相信即係以岳飛嘅政治頭腦，即係佢都聰明嘅，即係可能有啲坊間嘅演義式講到佢好似哇，
2: 昂直
1: 係啦，唔係嘅，其實岳飛係有佢嘅政治頭腦嘅。係啦，佢係好聰明嘅一個人嚟，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喂，佢根本係知道，佢嗰件事做出嚟，高中係一定唔會撐佢嘅，即係佢知嘅，但係佢就係諗住，喂，嗱，我用呢一個咁嘅叫做戰功，唔係威脅你，可能你突然之間心念一轉就，喂，既然我哋贏開咯，
3: 咪搏一搏咯，
1: 係咯，即係佢可以咁樣諗噶嘛，即係喺嗰一刻就係心念一轉，佢只係帝王心念一刻，係，如果佢覺得我哋應該要堅持嘅，咁佢成件事就唔同曬噶啦嘛，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係。比較特別嘅，但我覺得悲劇英雄係一個，如果用下頭先海林嗰個咧，即係可能希臘嗰種嗰
2: 抵敵心靈，
1: 因為人哋會講嘛，即係我哋嗰陣時講喜劇都講過啦，即係悲劇係俾一啲令到你睇完會變好嘅人去睇噶嘛，
2: 係，
1: 即係嗱呢個係希臘人嘅偏見嚟咋，
2: 嗯，
1: 即係佢覺得喜劇係俾啲本身冇咁好嘅人咧，係扮好嘅時候睇噶嘛，
2: 嗯，
1: 係啦，即係你明明係嗰啲貴族， 你平時就是那些魔術者，接著你就看戲劇就笑那些魔術者，你看我幾同情啲窮人，佢哋咪真係用嚟咁樣用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從美學嘅角度呢，我哋係的而且確鍾意悲劇英雄多啲嘅。咁而真係㗎喎，你現實啦，即係大家我哋之前講世界盃咁樣，我哋永遠記得巴治好射失十二碼喎。係咪先？
3: 唔好提啦，嗰隻波呢入唔到決賽。
1: 係唔好再提意大利，我哋唔好喺意大利嘅球迷身上再撒鹽啦。咁但係悲劇英雄嘛，係咪？你而家諗下嗰個畫面，我細細個嘅啦嗰陣時，印象非常之深刻。我係唔記得
3: 揞住面跪低啊嘛。
1: 我反而係唔記得嗰屆巴西係點樣奪冠嘅，即係夢幻組合咁樣係好模糊嘅，係咪？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幾有趣嘅。咁我第三件想同大家講嘅事咧就係、是。喂，大家會唔會覺得啦，即係為國為民嘅英雄觀就已經破碎呢咁樣。討論呢樣嘢之前呢，我反而係調返轉。咁啊呢十零年即係嗰啲美國嘅超級英雄電影就好流行嘅。
2: 嗯，
3: 即係等於當年黃飛鴻咁樣啦。係
1: 啦，好
3: 流
1: 行啦。但係而家開始唔得啦咁樣。咁究竟係個英雄觀出咗事啊，定還是係一啲電影嘅 production 出咗事呢，定係還是係兩者都出事呢？
2: 其實所有嘢都出事。
3: 其實星球大戰都係咁㗎，星球大戰嘅 IP 都係咁㗎。你拍個頭三集好威威啦，跟住四五六過得去啦，跟住七八九大家有啲審美疲勞㗎嘛，連個劇本都差唔多照抄。
2: 星球大戰我覺得係好難去將，即係好似將隻駝羊同隻貓鼻咁樣，因為星球大戰嘅問題太多，我哋可能
1: 要專登開一集去講，
2: 專登開六個鐘去講。
1: 同埋會唔會因為佢賣咗個版權俾某間公司，所以搞成咁咧？
2: 佢賣咗個版權俾某間公司，跟住
3: 超級英雄電影都係嗰間公司。
1: 啊，咪就係啦，就係啦，異形都係啦。
2: 賣俾同一間公司，但係掌舵人唔同咧，係唔同嘅。你如果要講後面嗰三集嘅星球大戰，一定要講 Kathleen。
1: 唔係嗱，唔好講，係
2: 咪？
1: 唔好講星球大戰先。
2: 係啦，
1: 我想聽下海林講點解你覺得所有超級英雄電影都出事。
2: 而家超級英雄電影一，即係你每一集你都係要再比上一集更加爆㗎嘛。咁、一定有個極限，就係、是、到嗰度已經極限嘅極限再極限嗰陣。
1: 即
2: 係
1: 宇宙已經爆咗幾次啦。
2: 係啦，你呢個係疲勞㗎嘛，呢個係第一樣嘢。而家唔係就係宇宙，而家係多重宇宙都爆咗幾次。係啦，
1: 幾個宇宙都爆咗幾次。
2: 係啦，咁所以你就會覺得係完全離曬地啦，你明唔明、你已經覺得係再爆咪唔緊要啦，仲有下一個宇宙。係。咁呢個係第一陣。第二站就是英雄的故事，我想回去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悲剧英雄你会有个感觉呢，就是一，人天生是有正义感的，是。而且第二样东西，人是有同情心的。所以当个观众去看一个悲剧的英雄，一，我们替他愤愤不平、第二样东西，我们同情他的悲惨的遭遇，这两样东西是很容易打动任何人的。
3: 是。
2: 那你现在这些哦，佢死咗唔紧要，佢一定会复活。
1: 超级英雄系冇事噶。
2: 呢个宇宙爆炸唔紧要，我哋仲有另外一个。
3: 其实佢行错路啦，佢应该行翻蜘蛛侠同蝙蝠侠嗰条路，即系 reset 咗佢就算啦，即系揾个新人重新拍过就算啦。
2: 喺某一个时期，多重宇宙呢个概念系一个新颖嘅一条路嚟噶嘛，但系系饮鸩止渴咯。
1: 啱啊。
2: 吓，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再不幸地再遇上嘅就系一样嘢叫 DE。
1: 是冇錯。
2: 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好多時候佢哋攞投資商搵投資商之前呢，係先寫咗個大浪嘅劇本呢，係 fit 咗呢啲即係我要有大
1: 分
2: 嘅
1: 事，
2: 我要平權各方面嘅平權，同埋唔可以得罪任何人。你點寫一個故事呀、咁咪頭頭碰著黑囉，即係應該話快樂咗幾耐，而家就要玩
1: 啦。可能就好好咁樣話俾我哋聽，點解超級英雄電影唔 work 啦？咁由於我的時間到啦，不過就留一個問題俾大家去思考一下。即係我哋一般話人哋咧，誒、你個人真係英雄主義啦，我覺得係鬧緊人嘅。我覺得係鬧緊人嘅，到今時今日係咪啊？即係你諗下係咪啦？大家試諗下呢句説話。咁我哋聽埋第二首歌啦，咁啊翻嚟再繼續傾啦。我第二首揀嘅歌咧就係 Beyond 嘅《無名英雄》啊。咁我哋聽完翻嚟再繼續傾英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市场，是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入带来的机遇。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4: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2: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6: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5: 系咯，
6: 唔系点解？唔系点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间另外间房咯。
5: 咁佢又冇呃我噶，真系新装修就系冇咗浴缸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克、
2: 杜文蔚、
7: 彪爷，
2: 事日快乐。
8: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9: 咁交俾我啦，
10: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9: 仲有我陈发之，
7: 手下留情。
11: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2: 文化策略之海林，
13: 咁呢段我想讲下就係尼采佢嘅英雄嘅 definition 係乜嘢啦。咁同埋就係沙丘，其实佢原本书嘅作者呢点解要寫沙丘，佢寫呢个故事呢，原来呢係叫大家唔好崇拜英雄。仲有就係近年美国政坛其实有一个战争英雄，结果係遇上咗滑铁卢。最后呢，我想同大家讲嘅呢，就係我心目中嘅英雄呢，就喺身边，喺一个啱嘅时间，喺啱嘅地方出嚟救你一命嘅人。跟住来又继续讲英雄呀。
14: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係苏轼。
15: 我係黄子勇。
13: 我係海林。尼采其实佢有讲佢自己觉得即係英雄系点样嘅。現代人對英雄好多嘅，即係尤其是係電影入面啊，或者創作入面，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即係對於英雄嘅定義或者特質，即係嚟自尼采嘅咧咁樣。其實尼采入面，我諗好多人知道嘅都係即係依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15: 主要係呢個啦。
13: 因為佢入面係話人，你應該係去克服一啲嘢噶嘛。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咁樣英雄啊，係應該孤獨嘅。咁咧，你要成為你自己嘅價值嘅創造者。你去得閒去讀下尼采，你會發覺啊，其實我哋而家對譬如電視啊、電影入面去創造英雄嘅依個特質，好多時候我覺得係嚟自尼采嘅依啲咁樣嘅 definition。
15: 如果講咧，好後期啦，佢呢個作品、超人論啦，其實
13: 係啊，
15: 佢最 buy 嗰樣嘢就係佢可以好堅忍地克服自己嘅弱點啦。然後不斷咁學習啦，咁但佢再早期啲咧，即係可能上一次講咧，佢早期有一本書咧係即係寫呢個希臘悲劇嘅，咁佢就好中意咧嗰啲希臘悲劇裏面嗰啲悲劇英雄嘅，即係佢會覺得喂，其實嗰啲咁嘅英雄咧，佢知道嗰件事係悲劇，佢都仍然去做咧，係因為佢看透咗呢個世界嘅荒誕性。由一个道德感去感召你去做一件必然失败嘅事。你嗰件事真係，如果用一个现实主义嚟讲，你会觉得係傻啦，蠢啦、无知啦，係咪？但係尼采喺眼中睇起上嚟就係浪漫囉，佢看破咗呢个世界嘅荒谬性，佢想超越佢。
13: 即係佢係 Sisyphus。
15: 係啦。
13: 佢话唔紧要嘅，石头跌落嚟，我再推过嘅啫。
15: 系啦，再推
13: 過。我 enjoy 推石头。
15: 咁所以尼采后来都唔系一个正常人嚟噶嘛？
14: 唔系，但系佢有好多名句咧，即系关于尼采嘅英雄主义，好多名句留咗落嚟之后咧，其实喺好多近代嘅作品都有引用嘅，或者致敬啦。即系成日讲，喂，嗰啲杀我唔死嗰啲，令我变得更强，我星矢都系咁噶。
15: 系。
13: 或者佢话英雄是危险为日常伴侣啊。选择艰难的道路而非安逸的庇护所，我觉得几英雄。
15: 好行，
14: 即是我当然是先看星矢再看尼采啦。但我看完尼采的说话之后，我觉得喂，原来这么多作品都是致敬尼采。
13: 我就觉得即是我不是说你需要去看尼采，我觉得是几乎好像洗涤下心灵。我原来这么多东西。
15: 你又知道尼采本身有一个很强大的 marketing 团队的嘛，就是存在主义的嘛。
13: 是，
15: 即是所有一切存在主义都会觉得尼采是神嚟噶啦，即系唔好话神啦，即系先驱啦 ，O.G. 啦，
13: 系
15: 咪啊？你谂下喂，嗰班存在主义大师几有影响力得噶？
13: 系啊，我就觉得系方方面面啊，可能佢系喺你生活中嘅方方面面
15: 出现。
13: 系啦、啊，你最中意嘅所有嘅呢个创作
15: 作品，
13: 可能其实入边都有一个尼采。
15: 系深两句尼采入边
13: 啊，
15: 一定有。
13: 有边几句突然间熟口熟面
15: 嘅
13: 咧？
15: 点解咁嘅？
13: 系啦、
14: 啊，原来系尼采、
13: 啊。即系嗰啲好爆嗰啲啊，好似你头先讲啊，哇，世界在崩溃，但我仍然向前。
15: 系啊，咁系型嘅，即系好鼓舞你嘅，即系老实讲。
13: 英雄不追求幸福，而是追求卓越。 幸福只是卓越行动的副产品。
15: 他那个超人论呢是很鼓舞你很热血的。
13: 即是突然间你发觉、哦、我原来我看所有热血的东西
15: 都是尼采。所以大家最喜欢读的是尼采很討厭叔本华的嘛。
13: 因为叔本华很
15: 苦闷
13: 很实际。
15: 很沉郁整件事。
13: 即是但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可能就比较叔本华了。
15: 是啦现实似他啲嘅。
13: 当然啦之前都讲过嘅我好多年前同我 friend 喺啲好旧嗰啲楼呢混 lift。咁个 lift 真係旧到好离谱嗰种嚟嘅。
15: 即係拉闸嗰啲话。
13: 唔係拉闸嗰啲即係啲唐楼嘅 lift 嚟嘅。係有我哋而家知道嘅 lift 嘅形态。混咗喺度都唔係好耐咁跟住揿嗰个钟咁其实整件事好平淡。揿钟个钟唔响咁跟住我个 friend 啱啱打到电话咁但係十分钟到消防员就打开咗个 lift 嘅顶好似定係点样就总之救咗我哋出嚟呀。即係一件咁平淡事我就话哇你嗰一刻係充满咗无限嘅感激㗎喎。
15: 那个英雄感就出现咗。
13: 係啦哇呢一扎消防员哥哥真係多谢你啦。现实生活可能未必是混 lift 咁大件事可能是啲好少嘅嘢。
15: 係。
13: 同埋譬如话救伤队咁样佢哋其实係喺好多你見啲大型活動啊 ,event 度默默付出啊可能唔係好大件事可能你個小朋友跌親咁可能去包扎跌親有幾大件事啫少少擦傷嘅話。但係對於個家長嚟講呢一件係大恩人係咪即係所以我覺得英雄唔需要講嗰啲好哇高大上嗰啲好似尼采頭先我哋講緊嗰啲咁嘅熱血漫畫入面即係喺你生活
15: 打我唔死嘅都係會令我變得更加強㗎嘛係呀冇錯就係呢種啦
13: 或者你某一日冇食早餐嘅突然間你個同事分個包俾你
15: 喂但我覺得有啲特別㗎喎即係呢唔係所有嘅職業你默默耕耘付出你的努力呢你都會覺得他是英雄的。你是有職業限制的只能救人那些而已。
13: 那些我們容易感覺到他是英雄的。因為我見最近有個短視頻有個人很犀利他可以扮各行各業各樣東西。那他就扮了一個40歲50歲的即是美國女人這樣。他扮到惟妙惟肖就是那個女人可能是在個牙醫事務所定係醫院咁佢個 reception 咁佢就話哎呀呢個醫生唔響度可唔可以轉 appointment 啊咁佢打字個動作你見佢係一路喺度食緊呢啲 snack 咁一路喺度打字咁佢個 point 就係、是、呢、這個人又冇乜大嘅志向嘅佢只係喺呢一份工上面好努力地做好呢份工作咁其實某種程度上都係一個英雄嚟
15: 㗎我哋 respect 佢囉但是很少會用英雄來稱呼他這個行為
13: 以前不會咯但是現在你會覺得其實這些人他的存在價值就是他給到你一種安定的感覺那聽回一首歌先怎可以不聽這首歌呢 David Bowie 的 Hero 回來我們繼續講英雄

0: 周末兜收场。
1: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電影《沙丘》啊？
2: 冇嘅，唔係，但我想回應翻頭先啊，可能先講嘅嘢先。我唔想用呢個陰謀論啦，我唔想變係陰謀論者。我哋而家啦，好大規模啦，就將一啲所謂日常生活嘅職稱，咁嗰個人好默默耕耘，好努力去做咧，咁然之後我哋就當佢係英雄。咁當然呢種咁嘅叫泛英雄主義咧，有佢嘅社會原因嘅。因為我們希望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裡面得到自己的一些道德感和光環的、這個是事實來的，即是如果用一種文學寫實的角度來說，這種叫新寫實主義、就好像寫小人物的生活，
1: 是
2: 就是將這個崇高的道德感打碎就放入你的生活裡面、其實我是不是那麼喜歡這件事、即是我真心我覺得沒有必要的，即是你想想喂，咁一個人咁我好默默耕耘去做一個工作，我哋 respect 佢。
1: 默默耕耘嘅好人喎、啊。
2: 即係嗰啲叫做啊恰如其分。
3: 但係本分嚟㗎嘛。
2: 係啦，本分嚟㗎嘛。即係你 well pay 㗎嘛。
3: 即係你做 appraisal 嘅時候呢種只係攞你個合格評級㗎嘛。係
2: 啦，你要做多咗，要做超越咗你嘅職情，甚至乎係因為你嘅道德感召而 override 咗你嘅職情。嗰啲先叫英雄啊嘛！喂，其實消防員救你，佢係盡忠職守，我哋會用呢四個字嚟講噶嘛，唔係英雄，係盡忠職守，都係一個好崇高嘅 respect 嚟噶。但係點解無啦啦變咗英雄咧？我覺得好奇怪，係啦。咁、如果個消防員佢明明接到個 order 唔係 A 嘅，但佢見到 B 人有危難，而佢唔小心受傷犧牲咗，呢啲就係英雄。係，
1: 我明白，即係喺一個大方向去睇嘅話，你會咁睇嘅。但係個人感受你就唔
2: 係
1: 咁感。
2: 唔係，嗰個感受咪就係我哋希望大家係有一種 appreciate 即係感激人哋嘅付出嘅一種心態咯，合理㗎。即係其實我哋感恩。但係我的意思係新寫實主義嘅角度，佢希望或者寫小人物或者小階層，佢係希望每一個人咧都能夠得到呢個英雄嘅 glory 啊。咁、那個社會咪會
1: 壞，
2: 係啦，係更加好嘅。咁呢個唔係錯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其實本身唔需要咯。係啦，唔需要俾呢種咁嘅英雄感去洗佢哋變成英雄主義就弊啦。
3: 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最基本啦，啲攞勳章嘅要求，其實最基本都有一句㗎嘛 ，Beyond Call of Duty 㗎嘛，即係喺你應份之外要做啲嘢㗎嘛。
1: 如果佢冇機會喺應份嘅地方做額外，
3: 大部分人都係冇機會喺應份嘅地方做。
2: 所以我哋阿 Peter 佢隔你，譬如你喺間公司度做30年，你都有獎攞㗎。係
1: 啊，
2: 盡忠職守獎。長期效忠獎，
3: 長期服務都是一種獎嚟㗎。係
2: 啊，
1: 點解我想講沙丘咧？
2: 佢係反英雄，
1: 即係其實寫咗沙丘第一本書嗰陣咧，大家就覺得佢寫咗一個
2: 英雄故事，
1: 典型嘅英雄故事。但係其實大家開始睇佢第二部、第三部嗰陣，有啲人直頭嬲。
2: 唔係我離身咗先，我係淨係睇咗兩套電影啫，我冇睇本書嘅，即係可能肯定睇一本書啦。
1: 佢嘅意思係其實。崇拜英雄是很危险的事来的。他有很大段时间是在华盛顿帮政客写稿。那他就看了这些这样你推一个英雄上来跟着他又冧了跟着又再推另外一个再冧。他想的书就后来他越写越白的就是想说其实大家应该自己做回自己的事自己去做 decision, 不要盲目地去跟随一个英雄那个结果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
2: 英雄主义。
1: 是的。咁可能係喺呢個時代當第一次特朗普出嚟選嗰陣呢有一個當時好受人尊敬嘅政客喺共和黨入面 John McCain 因為佢係一個 war hero 嘅起碼佢嗰個 label 就係一個 war hero 即係佢打越戰嗰陣佢係受俘虏咁佢係一個硬漢咁大家都會覺得 John McCain 同呢個 Donald Trump 去選嘅話有乜可能輸啊？
2: 如果50年代應該係 John McCain， 即係海明威仲喺度嗰陣，咁應該係阿麥凱恩贏嘅。
1: 跟住大家就對佢有各種各樣嘅批評啊，而佢選唔贏，大家會覺得哇，簡直一個大滑鐵路，同埋有人係戥佢不忿啊，因為。一個是真係戰爭英雄啦、就 war hero
2: 啊，符合曬頭先阿蘇仔講嗰個，即係超越佢職權嘅。
1: 一個係逃兵啦、
3: 啊，即係佢作為一個海軍啊，佢有銀星勳章，有飛行優異十字勳章，即係作為一個
2: 齊曬、
3: 算攞得多勳章嘅一個。
1: 尤其是比起特朗普 claim 自己唔使去參，
3: 係因為美國總統裏面咧，其實前軍人都多嘅，即係譬如艾森豪威爾啦，即係有個某個時期出嚟都好推崇呢、這個
2: 硬漢文化。
3: 啊，應該是盧布說，他被人擊落過的嘛，中途島，即是被隻潛艇救回的嘛，在珍珠港那個 個博物館裏面曾經有張相就是潛艇乜乜救翻總統啊布殊。咁其實呢啲經歷對好多美國人嚟講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喺個 CV 上面好重要嘅一筆嚟㗎嘛。我幫國家打個仗上個前線，俾人擊落過，麥凱恩都有紫心勳章㗎嘛，即係受傷㗎嘛。上個前線受過傷，我真係參兵而且係上前線受過傷，呢個係好緊要嘅。因為呢參軍唔代表你一定上前線㗎，即係可以喺安全嘅地方。咁唔參軍就更加過分啦。即係成件事睇呢啲係好緊要，即係美國呢啲咁着重軍事嘅國家係一個好重要嘅政治資本嚟嘅。
1: 但係佢就選唔贏啊，後尾就屈屈而終啊。
2: 所以就係嗰種英雄嘅硬漢文化退咗潮囉。
3: 雖然嗰個年代嘅英雄電影啱啱開始。
2: 係啊，但係你諗下，即係頭先阿麥凱恩講個語境，佢放早五六十年代，喂你真係
3: 老布殊都係咁贏嘅啫嘛。
2: 係咯，
1: 喺2008年呢一套已經嗌唔起啦。
2: 嗯，
1: 是啊，
2: 你啱，
1: 即系如果唔系以前可能系一个赢几条街啦，
2: 赢几条街噶啦，系啊，赢几条街，唔系赢少少啊。
1: 英雄呢样嘢，其实我哋可能要 redefine， 即系好似阿苏式讲，应该学蜘蛛侠嗰啲重新 reboot，
3: 揾个新嘅男女主角重新拍过。
1: 呢个
2: term 都要 reboot 啊，
1: 成堆呢堆嘢都要 reboot 咗。
3: 不过咁，即系起码喺对面海，即系英国，而家啲皇室成员仲要参军嘅，虽然佢可能揸直升机去接女朋友，咁但系
2: 都有揸。
3: 佢都仍然
1: 识揸
2: 识揸
3: 飞机，系同埋暗下底都仲会去阿富汗服役下，虽然佢服役嘅地方就系最高机密啦咁样。
2: 系，唔系但系头先可能讲嗰个 point 噶嘛，即系你譬如日常生活里面有啲人为你付出啦，咁而嗰种付出系超越咗佢个职称嘅，生命中一定有呢啲人噶嘛，系咪？即系帮你煮早餐嗰个嘛。
1: 哇，我觉得星期。

0: 其實你應該講爸爸其他嘢啊，點解你淨係講爸爸幫你？
1: 嗱，
2: 我哋而家要 cap 翻呢一段。
1: 係啊，
2: 話俾你聽，呢個係英雄行為嚟嘅。
1: 係啦，
0: 係即係廿年後播翻俾你聽。
2: 唔使你而家開始播。
0: 播廿年
2: 系播廿年，
1: 播廿年，
2: 你唔系廿年后播，
1: 系啦，
2: 播廿年，
1: 由而家开始播，播廿年，
2: 日播系啦。
0: 记住呢句说话你讲嘅，
2: 系啦，唔系我哋讲嘅，我同海林讲，唔关你事嘅，你
1: 系
2: 听嘅，
1: 系啊，我哋加持，
2: 你听嘅啫，系啦，我哋帮你讲，系啦，即系一个父母其实本身嘅职称系唔包括日日朝头早起身煮早餐嘅，
1: 父母唔使噶 ，not necessary， 唔跟呢样嘢噶，
2: 系咯，因为佢自己煮啊嘛，即系你教识咗佢自己煮啦，
1: 系啊，即系小朋友可以自己煮噶，
2: 你几岁学校唔自己煮？
1: 系哦，所以系
0: 所以好幸运系嘛，即系有一个肯同你煮早餐嘅父母，
2: 梗系啦。
1: 星期一朝头早，你明唔明啊？星期三嗰啲，即系你觉得，诶，之前
2: 反正翻工啦，算啦，
1: 惯咗啦，系咪咁啊？
0: 系
1: 照顾你嘅屋企人系嘛？
2: 系啊，呢啲系一定系，我觉得一定算咯。即系唔系话要煽情嘅，而系好多时其实人与人之间嘅 identity 或者身份嘅对应关系咧，系冇必然噶嘛。即系譬如你就算情侣，咁都冇话有一啲必然嘅本分你要做噶嘛，系嘛？即系以前嗰啲拍拖最兴噶啦，就话你个本分就要送你女朋友翻屋企，咁唔系咁必然嘅咩？将军澳同屯门咁样，
0: 即系啲故事好多，
2: 系咪啊？咁你点咧？因为呢啲好奇怪噶嘛。虽然头先即系一开始讲就话我哋唔应该泛英雄主义嘅，
1: 嗯，
2: 咁但系我觉得喺人伦嘅世界入边咧。有陣時咧，即係加少少感動落去咧，係潤滑劑嚟嘅。
1: 唔係你識得感恩，你都覺得開心啲嘅，係啊。咁 anyway 啊，
2: 我哋都係提醒阿蘇適
1: 播翻呢段係咪？
2: 播翻呢段廿年係啦。
1: 咁我最後咧都揀咗一首歌嘅，我覺得呢首歌都好笑嘅。呢首歌係 Bonnie Tyler 嘅，首歌嘅 title 係 Holding Out for a Hero。佢入邊嗰啲歌詞就係一個女人喺度話：我需要一個 hero， 個 hero 應該係點點點點嘅，有好多好多嘅 quality of 一個 hero。所以我覺得就好好笑啦。咁呢首歌大家聽下，好符合我哋今日嘅題目。OK，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2: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昨日下昼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亿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以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距。谭德塞说，受气候变化和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名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3日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边救出一名11岁男童，形容此时此刻每条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住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机会越来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要灾民自行在废墟中拉出亲人的遗体，又批评政府要求义工救人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是难以置信。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环境之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有些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当局仍然监测紧频繁发生的余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系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24小时立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好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坚啊，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近排咧喺娱乐圈咧，成日都会出现呢两只字，就系欺凌啦。好多人咧会抄翻好多好多年前，十几廿年前，大家可能喺娱乐圈入边个片场，边个闹过边个，边个又教过边个做戏，边个又喊咗之后夺门而出咁样，令到欺凌呢个字咧重新走入去我嘅视野入边啊。咁我就即刻谂啦，啊，其实欺凌又点止喺娱乐圈咧？我回想起小学啦、中学啦，甚至出到嚟大学职场做嘢咧，多多少少我都见证过或者经历过，但系系咪净系得我自己咧？所以我今日咧就想开呢个题，想睇下两位咧有冇俾人欺凌过，定系欺凌人，睇下究竟系有几普遍嘅。
1: 呢个系一个程度上嘅问题嚟，我有时谂就系、是，当然啦，即系冇人对我喐手一脚，但系咧有时言语上，譬如我咁喺读书嘅时候最兴系改花名，咁譬如我块面方嘅，咁啲人咪叫我做方面儿咯，系嗰阵时又觉得冇乜嘢，但系唔知点解越听咧越觉得啊，啲好衰噶嘛，啲同学咧就哎呀方面儿啊，咁啊，即系一个就算啦，一堆人咁样攞埋嚟嘅时候咧，
0: 方面儿，
1: 方面儿，系啊，即系你会觉得。得喂，咩事啫？块面方有罪嘅咩？系咁，所以呢啲就会经常都会俾人笑啦。
0: 嗱，呢个就系改花名，改花名已经系咪构成欺凌噶啦？
2: 嗱，其实你点样睇欺凌咧？某程度上唔系净系话啊，我改唔改花名，而系实际上有冇令到嗰个人咧系好唔自在啦？对方其实系好唔中意啦，而且咧你哋系一班人啊，围住佢啊，好持续咁样样嘅，即系有啲人，譬如我谂翻我小学、中学读书嘅时候。又会有改同学仔花名，同学仔又改翻你花名，大家嗌大家花名，
1: 有来有往咁样。
2: 咁但系咧，其实就唔系好寻仇嘅，即系讲完之后佢又应噶噃，咁又开心嘅，咁其实就冇嘢嘅。咁所以都好明显地去睇翻咧，嗰、那个花名究竟即系你意欲何为？系冇错啊嘛，可能你攞嚟笑下，咁但系如果嗰个人都笑埋自己一份嘅，佢可以好轻松嘅吓，其实咧。就冇问题嘅，譬如我记得我中学嘅时候个同学咧，我哋叫做五毫子嘅。
0: 五毫子，
1: 五毫子点解？
2: 咁点解咧？嗰阵时咧，因为唔系而家手机影相咁方便噶嘛，咁我哋出去有啲活动，出咗去有啲活动之后咧，佢系帮我哋咧影咗啲相，咁之后跟住咧，佢就问我哋收翻少少钱嘅时候咧，开头收唔够咧，咁就问啊五毫子啊，俾翻五毫子嚟，俾多五毫子。
1: 生意头脑，
0: 有冇人真系俾啊？
2: 咁啊俾嘅俾嘅，即系大家都知嘅，佢影。影相我哋都想要嘅，即系佢晒完出嚟，咁你要俾翻钱人噶嘛？咁佢就追紧我哋五毫子嘅嗰阵时，咁、结果咧，佢个花名就变成五毫子啦。
1: 我以为你话佢鼻哥窿有五毫子咁大嗰啲
0: 欺凌啊，呢啲
1: 就系欺凌啦。
0: 但我睇过一啲书本啦，就话究竟点样为之欺凌咧？因为欺凌同讲笑你好难分噶嘛。佢就话有三个元素，第一咧，首先系要权力唔对等嘅。第呢个你认同嘅，好啦，第二个就系要蓄意伤害嘅，要系令你唔开心噶啦，系要 hurt 你噶啦，
2: 或者咁讲啦，应该系话我明知 hurt 你，不过我唔 care。
0: OK，OK，、okay, okay.
2: 即系我可以系咩啊？我可以将我嘅快乐建筑喺别人嘅痛苦身上，而系我唔 care。
0: 哦，呢、這个好鲜明呢、啊、一、
2: 這个，即系唔单止系讲紧你知唔知，即系你可以话咁我唔知佢唔开心，但系你明知人哋摆埋个样出嚟噶啦。你照繼續講，人哋嬲咗，你喺度後面繼續笑，咁即係話除咗你知唔知之外咧，就係你唔 care 咯。
0: 嗯，
1: 但係咧權力唔對等嗰樣嘢，嗱，譬如同學之間，同學大家都咁高咁大啊，高矮肥瘦年齡都係差唔多，咁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權力唔對等咧？
2: 你一個人，我有十個人。
1: 哦，明白。
2: 我圍你。
1: 哦，即係阿紀安。纪安是叫咩？
2: 伴父
1: 伴父系啦，我仲停留在二十年代，即系阿福就我是大雄一个咁样，哦，即系数量上是可以权力唔对等，哦，
2: 数量上是啦，体型上可以是啦，
1: 咁伴父就已经是啦，
2: 甚至是咩啊？喺学校的地位上啦，原来佢是 teacher's pet 嚟嘅，
1: 哦。
2: 你又冇得反咬佢啊！
1: 即系封纪啲 prefect
2: 系啊，封纪啊，阿妈系呢个家教
0: 会
1: 啊，家教会主席啊，
2: 即系
1: 哇，好有画面啊！即刻
2: 冇啊，我好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因为我小学咧屋企搬屋啊，咁所以咧其实我中间要转校，咁去咗另外一间新嘅学校嘅时候咧，第一就开头冇朋友啦，第二咧就系头嗰两年咧，就算有朋友都好咧，其实咧佢系攞你嚟玩嘅。
0: 点玩啊？
2: 佢会同你玩嘅。咁但係呢有時講嗰啲笑呢就如果有隻喪屍跳出嚟第一個擁你出去頂住咬死你好過咬死我嘛。
0: 吓咁講嘢
2: 呀。係呀仲要唔係一個。細路點解係四五個咁樣樣一齊嚟講嘢嘅。亦都有啲時候呢就係有啲嘢你唔跟佢嘅諗法呢咪成班人唔睬你兩個禮拜囉。
0: 哎呀好慘啊好慘 啊， 啊。
1: 小學咗喎。
2: 小學啊小學三四年班啊。
0: 咁你點度過啊嗰陣。
2: 開頭好唔開心啦咁之後跟住咪成績要慢慢爬返上去因為我轉校嘛。咁你當你爬返上去咁你咪群返班成績好嘅同學仔囉。
1: 啱嘴型嗰啲。
2: 啱嘴型嗰啲囉。咁樣就冇咁孤單啦。老師亦都唔會對你咁差啦。
1: 強大咗啦你已經嗰個作用㗎嘛。
2: 咁就變咗呢就係嗰個力量上個地位上開始變得對等啦。
1: 哦這個呢其實令我想起我都在中學的時候我都不知道為什麼無緣無故其實我們有五個女仔我是男女校的但是因為我讀文科班所以女仔的數目是比較多很懸殊那有五個女仔一起玩開但突然間呢你是 feel 到呢有一個的好像首領那樣
0: 是
1: 那他是杯葛了我和另外一個嘅同學嘅，
0: 哎呀，
1: 係啊，我其實真係唔知點解嘅，佢冇講笑，亦都唔會好似 Amos 頭先所講，喪屍啊咬你，冇嘅，無聲地，哇食飯啊放 lunch 啊，佢
2: 行咗去，
1: 三個係啊，佢自己行咗去，跟住我諗話嚇點解咧？咩事咧？咁一路都百思不得其解嘅，咁係後尾係發現佢覺得我太酷我，係啦，咁我以前細個係酷嘅，都即係唔出聲咪酷咯，係
2: 即係唔笑咧就酷啲，咁但係你又唔係成日笑喎，
1: 係啊，我做咩笑啫？翻學做咩笑啫？咁所以咧嗰時我有一刻嘅唔開心嘅，
0: 一刻咋？
1: 一刻就但係咧，因為我嗰時就諗個權力上面就係嗰樣嘢啦，嗱。五個裏面三個就跟咗個首領咁我同另外一個同學就被杯葛嗰兩個但係我唔係獨自一個 I'm not alone 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被杯葛嗰個只係得我一個呢咁我就可能會係唔開心耐啲咁但係嗰下我又覺得OK 啦傻咗
2: 你並不孤單因為你仍然有 friend 同你食飯
1: 係啦係啦咁我同另外一位女同學咪撐腿腳囉同埋可能係嗰、那個性格上啊，應該都係比較強啊，一路都即係你唔同我玩，咁大把同學同我玩啊，咁冇人同我食飯唔使死嘅，一個人食飯都 OK 嘅。
0: 哇，你就好咯，咁強！哇，我係弱到一個點咧，我而家諗翻起頭先就係話嗱，欺凌三大因素，我哋講咗兩個，一就係要係權力唔對等啦，不論體型啦，定係數量啦；二就係蓄意傷害你或者明知傷害你都唔 care 啦；第三咧就係要。重複發生我發現呢喺我小學呢遇過一件事呢係吻合曬呢三樣嘢話說我小學
1: 三樣都中曬
0: 三樣都中曬小學二年班嘅時候呢我出貓喎、我仲仲記得呢係
1: 曳過喎你
0: 係寫健康個康字呢唔識寫喎咁我掉嚿擦紙膠落地扮執然之後問前面個同學喂健康個康字點寫呀我又唔知點解呢小學二年班
1: 形容唔到俾你哋
0: 佢形容到我又 get 到嗰下犀利但係呢自從嗰次之後我有好大嘅內疚感啦出貓係唔啱㗎嘛咁我就話咗呢件事俾我個當時我認為嘅 best friend 亦都係呢個 group 嘅首領聽咁佢聽完之後呢佢冇咩回應嗰次係二年班㗎嘛但係每一次我有一啲嘢呢唔順佢意嘅時候呢
2: 佢就威脅你啦
0: 係呀你知唔知點啊佢話我告俾老師聽
1: 小學二年班㗎喎。
0: 係呀啲
1: 七歲到。
0: 其實啲小學生好鍾意告嚟告去㗎。
1: 哦係呀係呀係呀。
3: 我話俾老師聽我話俾其他人。
2: 哦你做錯
3: 你衰啦。
1: 係呀而家係咪仲係咁㗎
0: 唔知道我都好想。
2: 咁所以咪俾人話呢個小學雞咪就係咁解。
1: 哦你衰啦你。
0: 而家可能係嘩我去打小報告話俾老闆聽
1: 係呀係呀係呀類似。
0: 咁你以為完啦點不知呢呢件事咪話二年班嘅蓄意傷害啦佢又係首領啦人都黑人笑啦。佢重複嘅程度係點呢佢持續到二三四五六年班每一年佢一有啲嘢唔鍾意我呢大概係去 Christmas party 之後佢就會話我會話俾老師聽你當年出貓 咁係佢為我造成嘅心理壓力係大到呢，我四年班嘅時候去咗同我班主任自首，但係如果諗返個班主任應該係一頭霧水。
2: 你搞咩呀？
1: 你兩年前嘅事喇喎，已經成績表都出曬喇，係呀，又唔係我係你嘅班主任嗰陣時。
0: 咁啲老師都好耐就唔緊要啦，錯咗就改過自身啦，
2: 你自我解脫。
1: 冇啊，諗住係氣走你算。
0: 冇自我解脫，我唔知點解仲係個陰霾纏繞我，而嗰個女首領呢都仲係可以攞呢樣嘢嚟欺凌我。整個小學生涯呢我都活在這個陰霾之中，而這一個首領呢他都生得聰明，我覺得他看中了我這個弱點，不斷地拿這件事來要挟我，但是我又不知道為什麼我跳不出來，我跟我班長說啦，每一年都跟我媽說啦，是說到我媽很煩，我媽是去到五年班的時候他頂不上去，就出貓就出貓咯，你都講咗好多年啦。
2: 你講夠未呀？你自首咗做咗好多年啦。
1: 我想知道佢要挟你啲咩呢？嗱，通常都係俾錢或者係你順從我，我叫你做乜喺小食部買盒檸檬茶咁樣。咁係咪有呢啲嘢嘅，定係純粹口噏當秘笈咁樣？
0: 口噏噏㗎。
1: 係啦，口痕咁樣話嗱，你衰呀你，我就爆你啦。
0: 係口痕，同埋有啲似 Akina 嚟，其實係冇嘢做過，喺個 vibe， 而家大個識得呢個字，個 vibe 個 channel 唔啱，睇你唔順眼。
2: 其實根本就係想撩下你。
0: 係啦，
1: 咪就係勾水吹囉，咪就係。
0: 但係佢簡直唔知道，佢為呢個同學仔，即係佢一句說話就令到我整個，即係小學六年啦嘛。有四年都活喺呢個陰霾，即係成日都心驚。
1: 你而家仲記得添喎，仲要
0: 我三十幾歲都仲記得啊！幾年前，所以你可以見得到咧，欺凌咧係對於一個人咧可以留低好深嘅記憶之餘，仲可能係有啲創傷，
2: 好大嘅陰影㗎可以。
4: 方健兒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
1: 我擁有一把比一般女性低沉的聲音，有些善心人形容為磁性，但更多直率的人說我把聲音像男人、老牛、粗魯。有一天在 Fresh 那裡，我就見到有一個評論就說，其實方健兒把聲音真的很難聽的，不是很適合做節目咯。有趣地有另一個評論就附和，終於有人說了，我想說很久了，她把聲音真的很難頂啊。作為當事人，但凡見到對自己外表、聲音等等外在的批評，我已經百毒不侵了，因為網友說的都有道理，我聲音實在屬於另類的，接納批評反而更加開心，況且事事在意，命都短幾年的，不如花多些精神去做好自己吧。相反，我比較在意的是第二個跟隊的評論，終於有人說了。不時在社交平台看到這一類搭訕的回應，見到有人說我就放心了，又或者我想說很久的了，然後我直觀地思考，你想說很久為什麼不一早說呢？求學的時候知識大半已經回贈給老師，但有一兩個理論我仍然記得很清楚的，其中一個就是沉默螺旋理論 Spiral of Silence， 即是說當社會有主流意見而我持有不同意見的時候，為避免被孤立，我不如沉默是金。結論是變相令到看來主流的聲音更加主流，但我反而關心沉默的一群，包括是我自己，因為我有時都是屬於非主流群組的。當網友吹捧某君，嘩靚到有仙氣啊，又或者唱歌好好聽的時候，我就滿腦子問號啦，心諗死啦，佢真係好靚咩？唱歌真係好聽咩？係咪我有問題呢？我反過嚟質疑自己，為免多事，但為免多事會收藏自己，自我縮細，當有人走出嚟講出同我相同嘅睇法嘅時候，我先放心，認為我唔係一個人，仲有人同我同行。不過後嚟我察覺，呢一種要人哋帶頭同埋庇蔭先肯定自我價值嘅心態好危險嘅，因為會令到自己越嚟越冇自信，就好似麻英捉雞仔咁，永遠都係只係做雞仔跟隊。有冇諗過麻英可以唔止一隻，每個人都可以做麻英呢？只要合法有理，唔係為鬧而鬧，立於不敗之地，點解唔試下企喺隊頭呢？回應返評論我把聲嘅網友，抱歉啦，要你嘅耳朵受罪，但係聲音由阿媽生成嘅，唯有繼續擁抱自己嘅獨特性啦。我鼓勵良性嘅交流同埋互動，因為我已經學識由雞仔變馬英啦。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剛才我們就發現原來大家在小學都受過欺凌，但小學其實是一個人去塑造他自己性格啊，或者對人處事的一個都重要的時間來的嘛。如果在小學被人欺凌過，多多少少會留下一些傷痕，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長大呢？我就發現呢，有一些分類呢就說啊，如果你被人欺凌過呢，你會調整你的行為的嘛，你長大就會分兩種。一是呢就變咗刺猬型，就係起晒槓同人哋好有距離，個防衛嘅心好勁。一是呢就話係便利貼型啊，咪帽子型，即係呢去到邊度隨
2: 處都貼到嘅。
1: 係啦，隨傳隨到啊，好方便啊，其實就係 people pleaser。
3: 即係討好啦。
1: 討好嘅。係咪俾人欺凌過就會出現呢啲反應嘅呢？
3: 俾人欺凌過，咁當然啦，就係有一啲人就會因此而好害怕。其實你剛才講的那兩個反應呢，都是因著我再害怕呢而會出現的一些東西來的。例如就是為什麼會變成一個 people pleaser 去討好人，就是因為我很怕再被人哋 target 我嘛。那我咪諗住討好人哋，那人哋冇唔鍾意我，人人都鍾意我，佢唔會攞我嚟玩囉。但係你講真啦，你分分鐘你咁討好，你將自己擺到咁低，人哋又唔 care 你，咪又照樣即係攞你嚟玩。
2: 就係喎。
3: 即係一樣可以出現嘅。咁另外呢，就係因為你好怕呢同人哋接觸，咁自然然呢你就同好多人都好有距離。咁你同好多人佢個距離嘅時候呢，其實又踩返落去欺凌頭先你講嗰個陷阱度㗎喎，因為呢你變咗冇乜朋友啊。咁另外就係當你變成一個刺猬，你對人好有距離嘅時候，其實同樣地你都係跌返入去呢欺凌嘅陷阱入面嘅，因為你同人好有距離，咁結果呢你其實冇乜朋友嘅，你變咗即係話呢你仍然係自己處於弱勢，仍然是會發現被人蝦，咁即係話呢仍然人哋都有可能呢係會攞你嚟玩，咁所以係好唔好嘅。咁但係除咗呢兩個類型之外呢，原來仲有第三種呀，亦都喺文獻上面好常見嘅，就係咩呢？佢變成欺凌嘅人。
2: 哦，我明啦。
3: 佢都會變成欺凌嘅。
2: 係呀，佢為免被人欺凌，所以我都去變埋個欺凌者。
3: 咁 copy 埋一份囉。
2: 是或者聯群結黨，即是喂健安你收埋我去同你同一班咁樣一齊欺凌人咁樣。
3: 或者就係咩呢，佢俾人蝦嘅同時佢又搵個再弱啲嘅去蝦佢囉。
2: 喔呢、哦這個好似生物鏈咁樣喎。
3: 呢、這個生物鏈咁樣㗎，即係、就是、一層一層蝦落去囉。
2: 係咁我拔絲呢，你譬如如果你嗰陣時譬如真係出貓，你話俾個首領聽，跟住佢就威脅你。咁你往後嗱，第一你未必會再出貓啦，我覺
1: 得冇啊，一世人
2: 冇
3: 再教導咗你，以後唔會再敢出貓。
2: 第二樣就係、是，就算我出貓，或者我就算唔好話出貓啦，就算我做錯嘢，我都唔好輕易話俾人知，因為呢個世界上冇人信得過嘅。你會唔會有咁嘅諗法咧？又
1: 呢個諗法我就冇，但係咧就令到我咧出現咗一種咧。英文叫 hypervigilance， 即係好提高警惕啊，即係對啲人嘅面部表情啊、眉頭眼壓啊，亦都造就點解我會加入咗呢行，即係對人好敏感啊。因為你細個嘅時候已經俾個首領培訓到，你唔知佢咩時候臨近咩位就準備又話我告俾老師聽，咁我都比較弱嘅一個人嚟，咁我就冇採取鬧返人轉頭啊，又或者佢強大起來啦，我就採取一個好懦弱，淨係想避啊，唔好再跌入去呢個窿窿入面。咁其實係有影響到我，所以我嗰種呢焦慮呢，某程度上係有少少呢已經由呢個細個呢已經培養咗出嚟㗎啦，已經係。即係我哋一路都係講細個啦，小學啦，去到職場你有冇見到有欺凌呢？
2: 職場就係、是阿方面儀嗰樣嘢囉，都繼續㗎，唔知點解由我細細過去到大過嗰陣時候都有嘅。尤其是我去做電視台嘅時候更加明顯添。咁因為我咁四方八面，大家開電視嘅時候見到我，咁個塊面真係方㗎嘛，咁係不斷喺度恥笑，喺網上面嘅留言都好多。其實嗰下都真係唔開心㗎，我都有反擊嘅。識得嘅人我會係好嚴正去同佢講，就係、是、當佢有嬉皮笑，方面嘢啦，跟住我話唔好意思， 我话呢个名系我爸我妈改，请你尊重翻我爸我妈。咁佢哋就好惊啦。
1: 系啊，人哋即刻会好惊。
2: 系啊，嗰嘢好惊啦。咁自此之后就喺公司冇人叫我做方面仪啦。咁喺个网路上都啲人当然佢又唔知道我有几认真去对待呢件事，咪继续讲。咁但系网路上另外一样嘅范畴嚟嘅，因为你控制唔到好多嘢都系啊，你越叫啲人唔讲咧，佢越系我中意讲啊，点咩嘿咁样。咁所以有时会采取一个唔理佢嗰个态度咯。系啊，又或者系真系，其实有少少咧。嗱，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讲话，我试过喺职场咧，都有除咗话改花名之外，我咪话我试过翻工，我好唔好彩去倒咖啡，倒咖啡系啦，剪布嗰度，咁我都觉得有少少被欺凌嘅，俾嗰位同事。咁但系嗰位同事咧，一来佢系呢一个嘅人丁单薄啦，得佢一个嚟欺凌我啦，即系单挑嘅时候，我唔知呢个算唔算构成欺凌啦。第二样嘢咧，我有少少咧系似阿拔斯你所讲嗰样嘢嘅，就系、是、我话咗俾一个嘅同我一样咁嘅职位，但系佢 senior 过好多，即系年纪大我好多嘅同事听啦。咁我话咗俾同事听之后，咁后屘我同佢讲话，喂，你唔好话俾其他人知啊，即系我纯粹发泄，喂，佢咁样讲，咁跟住。好衰唔衰佢又话我俾个老板听，我都
1: 唔系啊嘛，
3: 哇真系
2: 咁衰啊，系啦，咁所以自此之后咧，我系好有戒心嘅，我系对好似头先讲嗰度警觉好敏感嗰样嘢。喂，呢个世界上仲有冇人信得过嘅咧？
3: 仲被出卖啊？
2: 系啊，除咗我嘅家人，其实家人有时都会，譬如同我妈讲话，你唔好话俾老豆听啊，咁绝口美十，系啊，就话俾阿老豆听。咁所以呢个世界上好似冇人信得过，除咗自己之外，所以呢个都有少欺凌个后遗。正噶，我都觉得
3: 咁好明显，即系会令到你对于人嘅信任系打破嘅。
2: 哦，绝对系啊！
3: 因为即系你突然间就系发现咧，原来呢个世界咧，好多人对你系唔友善嘅。
2: 嗯，
3: 而且你会怀疑自己就系咩咧？我冇能力去分辨究竟边个人系友善，边个人会出卖我，甚至乎系有时会质疑，就算呢一刻佢对我好好都好。转个屈美十咧，有一日佢都会出卖我嘅，咁所以变成咧系好影响一个人社交嘅发展啦，甚至系讲紧亲密关系嘅，因为你会发觉咧冇人信得过，所以你可想而知，即系欺凌对于人嘅嗰个情绪啦，对于人对于呢个世界嘅睇法咧，个影响系可以非常之巨大噶。
1: 嗯，我哋三个都俾人欺凌过啦，咁即系呢一个状况一啲都唔罕有啦。咁而俾人欺凌过之后，又会多多少少留低啲创伤，可能系个人会过度警觉啊，好敏感啊，或者有 trust issue 啊，唔信人啊。咁点算好咧？我哋三个都大过咗啦，嗰、那个欺凌嘅事又发生咗啦，呢一啲咁嘅疤痕又留低咗啦。咁点过咧？点算咧？
3: 嗱，如果你讲紧嘅系，我可唔可以忘记我细个俾人虾过我嘅唔开心嗰份嘅痛？咁、那个直接嘅答案咧，就系、是、一隻字 ，no。
2: 哦，系
3: 唔可以嘅，
2: 系一个历史嚟嘅，因为
3: 嗰个系一个历史嚟嘅，嗰、那个系一个记忆嚟嘅、嗯。除非你冚亲个头，你失忆嘅啫，
2: 断咗片，
3: 吓你断晒嘅啫。咁否则咧，其实咧，你系一定会记得嘅。咁但系咧，你调翻转头嚟睇咧，好得意嘅一样嘢，就系、是、人嘅成长入边，其实好容易会充满住伤痕。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啲傷痕究竟佢係會令到我哋一世都好唔開心，定係呢一啲傷痕呢令到我從此之後呢我會有成長，我會有學習，我會學識咗 ,OK, 我唔好亂信人，我會學識咗我出貓呢就應該細細聲做咗佢就算，同你配合嗰個呢都算，你唔該唔好揚出嚟，你永遠冇諗過可能人哋都好想出貓，但係呢佢又唔敢播，咁佢內心咪妒忌你囉，唔俾嘅咩？
2: 又係喎，
3: 咁所以呢個係第一。第二呢就係你開始會你會留意，就係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係既然你承受過俾人蝦過，咁其實係咪真係代表住你唔好去蝦人呢？你會好需要去小心，其實你把嘴有啲時候呢你可能呢係唔覺意，但係原來呢你係令人哋好難堪嘅。咁所以你變咗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第三呢就係、 啊，原来我俾人虾嘅时候，我原来系非常之希望有人喺身边支持我，令到我觉得我并不孤单。咁你开始亦都会知道咧，就系当你发现咧，原来你成个人成长咗啦，你长大咗啦，你喺职场入边，你见到有人好似俾人虾，你识得点做？原来你作为一个 bystander， 你系有份㗎。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心灵解码，我哋讲讲欺凌嘅真相。好可能伤害你嘅唔系嗰一拳，而系跟住嗰一拳之后嘅嗰一千拳。有一个中三嘅男仔，佢每一日放学翻到屋企，当佢将锁匙插入去屋企门嘅嗰一刻咧，佢个膊头就可以松翻落嚟，因为嗰一刻佢知道啊，我终于安全咁样可以翻到屋企啦。但系第二日个闹钟响起嗰阵咧，佢个胃又会再拿住痛，因为佢又知道今日佢又要去翻嗰个地方。呢个男仔嚟揾我嘅时候，佢妈好担心咁问我：佢同学冇打佢，冇闹佢，净系改下花名啊，有时候喺 group chat 嘅啲地方啊，起下佢底啊，话下佢啲论尽嘢啊，上堂同佢咧又唔同佢分组啊，呢啲算唔算欺凌啊？我个仔系咪其实太敏感啦？我同佢妈妈讲，其实欺凌最伤人嘅地方，从来都唔系嗰一拳打埋嚟有几大力。而是日日都一拳一拳一拳咁打埋嚟，而呢一个重复性先至系欺凌真正最毒嘅地方。点解呢？因为人脑原本嘅设计就系去应付一啲偶发性嘅危险嘅。你喺街上边俾一个你唔系好识嘅人闹咗一轮，你会嬲一阵之后咧，其实你嘅脑神经系统就会慢慢 reset 噶啦，因为你知道呢件事过咗噶啦。但是欺凌的本质就是他不会过的。今个礼拜你被人排挤，下个礼拜你知道呢仲会是这样。即是说你的大脑是没有办法 reset， 这个威胁是一直在这里的。而这种长期威胁的感觉，它是会令到你的身体和你的情绪长期处于一个警报危险的状态。Flight or flight 的系统长着这样的状态底下，当然是会令到人哋呢个脑部产生变化。欺凌唔系俾人虾咁简单，佢系一种慢性长期嘅心理创伤。当我哋面对欺凌嘅时候点做呢？第一样嘢我哋要知道，欺凌唔系淨系小朋友嘅事。喺职场可以有欺凌，喺家庭里面可以有欺凌，伴侣之间网络上面都有欺凌。而我哋嘅回应都可以分三个层面嘅。第一就是给受害者的，请你记住你的痛苦是真实的，是不需要任何人去认证。不要给人家那些话，人家讲下笑啫，你太小气了，忍多阵咪冇事咯，这些说话呢去呃到你。而行动上呢，你愿意打破这一份的孤立。欺凌最大的武器就是会令到你觉得你是被孤立的那个，只是得你一个咋，讲出来都冇人信，而且仲惨噶。但系好多文献反复咁证实，当一个人愿意听你嘅情况，可以系你嘅家人、你嘅老师、你嘅朋友，甚至系陌生嘅辅导员、心理学家，其实咧已经足以减低欺凌受伤害一半噶啦。第二系俾旁观者嘅，呢、這个亦都系我想特别强调嘅。因为在有关欺凌的研究入面呢，发现了一样很重要的实例，就是真正令欺凌停低的往往不是受害者的反击，亦都不是加害者的良心发现，而是旁观者的参与。所以如果你是旁观者，你可以做的是行近这个受害者，跟他讲啱啱那件事件我都觉得他们做得不啱，你 OK 吗？这一句可能是他最需要接收到的那份善意，跟住你才可以将这件事带给整个系统里面其他重要的人知道有欺凌这件事件发生。请记住，沉默从来不是中立，沉默是一种默许。第三呢，就是给家长和教师，当小朋友告诉你自我被人吓，第一你唔好諗住淡化佢，唔好諗住话人哋同你玩嘢啫，冇嘢嘅，唔係故意嘅。因为呢一啲说话呢係会关闭咗受害者求助嘅大门，成为二次嘅伤害。 第二嘅咧就系、是、你唔需要话俾佢听，你打翻佢啊嘛，因为分分钟呢啲说话咧，好可能系令到件事情咧升级，因为你要记住，欺凌本身嘅出现就系因为有一份力量上面嘅唔对等，反而要做嘅就系信佢嘅感受，同埋陪佢谂下下一步可以一齐点样样去介入。每一个被欺凌嘅人，无论佢几多岁，佢哋每一日翻工翻学嗰阵，其实都好似咧系要重新走入去一个佢冇得匿嘅战场入边。而我哋作为家人、朋友、同事、老师，再甚至一个普通嘅旁观者，可以做嘅最少亦都系最大嘅一件事，就系俾佢知道呢一个战场入边，佢唔系得一个人。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3: 剛才呢、Amos 呢在最後一句說話呢就說 Bystanders， 其實你都有份欺凌，即是做旁觀那個，其實你都是有份去蝦人的。我就想起我自己都有做過旁觀但是沒有出來幫手那個，又是時間到帶回去小學的時候。
4: 小學發生過很
3: 多事啊。那個小學同學呢生得很高大，但是呢他有一個習慣呢好鍾意撩鼻。咁、其他啲小學同學呢就係、是、哎呀佢撩鼻呀、啊、哎呀佢污糟呀、啊、哎呀唔好同佢玩呀、啊、就由呢樣嘢開始呢就引發一種呢其實係唔合比例嘅杯葛嚟嘅。嗰、那個同學行到邊呢大家都彈走啦。其實呢我某一兩秒呢我而家諗返起呢我有覺得過使唔使咁呀，但係我又唔夠膽呢唔跟住個人群去走喎、啊。如果唔係你衝出嚟呢咁咪真係
4: 又俾人杯葛埋。
3: 係啦，咁嗰種咁我點算好呢？而個有趣嘅點呢就係呢一個撩鼻嘅同學俾人話好污糟啊，甚至話佢好唔靚啊，我覺得。佢長大之後呢去咗選香港小姐。
4: 嘩都一樣味喎。
3: 而佢係有入圍㗎。
4: 嘩
3: 跟住大家打開報紙嗰下，大家嗰時已經係有嗰啲電子訊息傳。嘩你記唔記得邊個邊個撩鼻嗰個啊，佢選港姐啊。
4: 嘩
1: 佢入圍啊。
3: 真係，所以你見到件事係好峰迴路轉，而我呢就從來都冇忘記過自己其實呢我當日呢都有份呢冇出聲話人哋去撩鼻啊。
4: 其實總會有一兩個同學會係咁㗎喎，我都嗰陣時中學嚟，中學都有一個同學只係得一年同佢同班，但唔知點解佢係永遠都係俾人杯葛嘅，都係個外貌嘅問題。即係成日話佢又係唔洗頭啦，好似係個頭好油啦，咁亦都係唔靚啦。咁所以呢永遠啲人呢可能有少味啦，其實係。咁其實佢對我冇嘢㗎。佢完全係一個好 nice 嘅人，甚至我覺得係幾謙虛添㗎，個個都杯葛佢啦，離遠喺度笑佢啦。咁然後我都係會做埋一份嘅，我都係哎呀係彈開。我就諗下啊，自己點解會咁衰呢？其實呢以前讀新聞係有一個理論啦，叫咩沉默螺旋理論嘅、就係話其實都可以引用到去呢一個範疇，就係、是、當有一個主流意見嘅時候，有一啲少數人佢有其他嘅聲音，佢唔敢出聲嘅，因為佢驚俾嗰啲主流嘅聲音呢蓋過咗嘛，咁不如我都係沉默咗去算罷啦，咁我就係沉默嗰樣嘢啦，沉默之餘我去埋個大多數嗰邊添喎，其實後尾諗返都唔啱嘅都，咁然後佢就大過咗啦，我近年都有見到佢冇嘢啊，乾乾淨淨 ,ok 啊，
3: 係
4: 啊，冇味啊，係啊，咁我頭又唔好油，其實佢冇一點變嘅，只不過係我覺得係大過咗之後我搣甩咗嗰啲人對佢嗰個評價，咁佢係咪真係污糟呢？又唔係喎，又係咪真係有味喎？冇喎，係人哋咁講咗，但係我又好衰咁附和咗囉。咁但係你又諗下，你如果唔附和嘅話，你又俾人推角㗎嘛，係呀，咁就點算呢 ,Amos?
1: 嗱呢一個呢就好特別啦，講個近期嘅例子。 我啱啱去完維也納一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咁呢個 conference 入面呢，其實呢佢哋出現咗一件小插曲嘅，因著一啲嘅緣故底下呢，就無端端呢就撩起咗即係一啲國際關係之間嘅東西，即係你知世界某啲地方打緊仗啦，咁有一啲即係與會者又覺得某一方呢就陰功啲嘅，某一方呢就係欺凌人打人啲嗰個嚟嘅。咁因此呢其實呢就反而呢就係喺個會議入面呢係令到佢哋好多人呢就 side with 咗一邊、
4: 哦、
1: 就覺得另外一邊唔啱，但其實講真佢都係嗰個國家嘅人民嚟嘅啫。
3: 唉、都唔係佢去決定去打唔打仗。
1: 佢唔係政府高層嚟㗎嘛。咁所以但係呢就真係有苦自己知。變咗，但係你話你要好高調地話我企出嚟話唔係㗎，佢哋都唔啱㗎。其實呢你對於成件事呢係無補於事嘅。
3: 嗯。
1: 但係你發現咗呢一樣嘢，我做咗一樣嘢，就係我會仍然呢係同呢一啲嘅人呢去溝通、去交流、去聆聽佢哋嘅辛苦，亦都表達呢即係我嘅理解。甚至呢係有一兩個人即係俾人比較高調地即係抨擊呢，其實在有一些的情景底下呢，我都會跟他說、哎、你都要保重自己，你都要 take care， 我都知道你很辛苦。他們的反應呢是他答我 It means a lot to me、oh, 即是原來你的反應對我是很重要的、
4: oh.
1: 原來呢就是為人來說他被欺凌或者被人圍毆的那個呢，他不是真的說百分百一定要你站出來當刻幫他擋子彈，但是原來呢佢發現你都睇到佢嘅，你唔係淨係沉默嗰、那個，你係仍然會理佢嘅，佢唔孤單嘅。就正如係啊，佢可能呢俾人杯葛緊，但係原來佢出門口食 lunch 嘅時候你會陪佢食飯嘅。
4: 嗯，
1: 其實好可能呢一個已經係好重要嘅其中一步嚟嘅。
4: 是雪中送炭那樣嘢啦，類似是我都試過是雪中送炭的那個人來的，不過是網路上的，網路上就會比較容易一點，因為你去開一些會議就是見到人嘛，你的行動可能比那些呢可能持有反對意見人望到咦這個 Amos 將呢就在這裡跟其他人吃飯，那你可能都會有一些的顧慮啦。但我在網上面譬如見到一些朋友會被人圍毆的時候，我 send 啲私信俾佢叫佢撐住吓，咁就即係好快會過㗎啦，咁晴天一定會喺陰天之後會嚟嘅。咁然後對方個反應都類似一樣，佢話真係好多謝你，其實喺眾多嘅聲音裏面我收到你呢個嘅訊息呢，個感覺溫暖啊，係縱使嗰陣時係夏天嚟嘅，係呀，咁好溫暖。咁所以我覺得喺個心理上面我哋唔需要做一啲即係真係好肉體上面啊，我哋搭膊頭啊攬攬啊啲，咁說話上面一兩句嘅安慰已經好夠啦。
1: 明顯地即係講緊俾你聽，就係未必呢要需要你即刻當下喺嗰個時刻衝出嚟要做英雄，分分鐘你嗰一刻衝出嚟，你可能係激化緊嗰件事。

0: 當然如你哋一講啦，令我好温暖啊！直情咧，佢係有一種咧，呢個世界終於有人明白自己唔係孤單，嗰種感激嘅程度咧，係到今日咧，我同嗰個人成為咗好好嘅夥伴咧，直情有一種好似救命恩人咁啊！以後佢嘅事，佢出咗啲咩嘅問題，我都一定要盡力幫助佢。亦都基於呢一次嘅經歷啦，其實係引發我去讀心理學啦，然後我又再去揾好多書，因為我好想解構當時究竟經歷一個咩嘅狀態。我就發現有一個詞彙叫做黑羊效應，三句講完㗎啦。第一呢，就係喺一個群體入面有一隻黑羊，咁其他呢人呢圍觀嗰啲呢就係個白羊，欺凌人嘅呢就係嗰個屠夫。可能點解佢哋要咁樣做呢？嗰、那個欺凌可能係冇特別，唔係嗰隻黑羊特別衰格㗎喎，而係可能佢少少唔同啦。其實更重要呢係因為羊群㗎嘛、大家要有一樣共同嘅目標，共同嘅 vibe， 共同嘅 channel， 其實最容易你搵一個敵人就最容易可以聚埋一齊講佢是非呀、講佢衰嘢，妖魔化佢呀。但係點解令到我咁困擾呢？就係呢班人呢，當你跳出咗呢個空間之後，我望佢哋每一個人呢，其實佢有善良㗎喎、所以我嗰個好糾結嘅位置就係點解每一個獨立咁善良嘅人聚埋一齊嘅時候可以做一啲咁惡魔嘅嘢，而我企喺中間，我根本完全理解唔到成件事。我最後唯一記得嘅就係當年向我雪中送炭，人哋講我嘅時候佢冇話衝出嚟嘅，但佢又話返俾我聽，同埋佢話你唔係咁樣㗎，我知道你唔係咁樣㗎。呢件事係對我嚟講係非常喺人生中構成一件好重要嘅事，但係亦都令到我諗啦，嘩，黑羊效應其實係好嚴重，可以影響到一個人嗰個情緒㗎。
1: 原來文獻話俾我哋聽呢，你唔好以為所有人都好善良。原來好得意嘅一樣嘢呢，就係、當人聚埋一齊嘅時候呢，嗰、那個惡呢係可以好明顯嘅。原因係咩嘢呢？佢有一個分散咗嘅責任，一個 dispersed responsibility。如果係你特別去做一件事對另一個人構成傷害呢，好似呢就係你孭曬嘅。喂，但係而家呢係咩？十個人每人講三隻字嘅啫，自自然然人都會覺得咩呢？唔關我事㗎，佢衰咗嘛，係佢話佢方面而咗嘛，唔係我啊，佢撩起㗎。你睇下佢自己都講出嚟啦，人人就會自動地呢唔將呢一個責任呢孭喺自己身上嘅。好多文獻就發現呢，原來佢當一班人聚埋一齊去諗點樣樣去蝦一個人呢，分分鐘呢係可以過分好多㗎。
0: 呢一個正正就係呢去讀歷史同埋政治嘅時候呢，有一個哲學家去提出 banality of evil， 平庸之惡。一班平庸嘅人返到屋企嘅時候呢，其實係好爸爸啦，好朋友啦，但你一返去嗰個地方可以對好多人去施虐啦，而每一個人都只係話唔關我事啊，我都係跟 order 做嘢㗎。而佢哋造成嘅惡係咩呢？其實呢一個學者研究嘅呢，就係、猶太人喺二戰被大屠殺嘅事件啦。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名消防员在当地星期六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7月4日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在当地星期六亦都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国民警卫军参与救火，舒缓前线消防力量短缺的压力。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里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3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4级天气预警当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星期日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气温已经超过30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6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 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讲起新疆，你又谂到有咩特色美食？
5: 蜜枣啊，好大粒嘅，嗰啲枣类啊，南枣、蜜枣嗰啲好好食啊，即系嗰啲果仁类嗰啲嘢系好食，即系又唔贵。
6: O、okay. K，
5: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试食嘅。
6: 都系喺条街度就买到噶啦。
5: 随时嗰啲市集类嗰啲就一定有得买嘅。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野 Amos。
0: 你哋中唔中意咧？夜晚冇人嘅时候要喊咧，就拣呢啲位咧去喊嘅。
1: 你会唔会喊嘅一个前提就系
2: 点解唔会喊啊？
1: 因为啲人话男人流血不流泪噶嘛。
2: 嘿，呢啲系好明显性别定型嚟嘅。
1: 唔系，我话啲人话戴头盔嘅，
2: 即刻戴头盔
1: 系
2: 嘛？
1: 系戴头盔，因为咧我老公啊 OK 嘅，佢咧我试过同佢一齐去睇戏嘅时候，佢咧喊到 free fret， 跟住我话吓你喊，我都未喊喎。佢话有乜问题啊？人是有情緒的嘛，男男女女都有情緒，所以是應該要喊的、哦、所以我很欣賞會喊的男人的。
2: 觸動的時刻，甚至是不開心的時候，有情感抒發的時刻，這個才是一個人性的表現來的、哦。
0: 哇，那我們今天這一位嘉賓呢就非常之情感豐富了，他在我們的同事朋友圈子啦形容為一個愛哭的男人。哇、
1: 哦、那
2: 即刻要認識啊，
1: 歌名來的。
2: 是
1: 男人
0: 我哋喊兩聲嚟聽，我哋有請前輪椅羽毛球運動員，亦都係呢殘奧嘅銀牌及銅牌得主，我哋有陳浩源 Daniel。
3: Hello, 今日上到嚟好開心，特別你哋嘅 intro 呢，我成為咗 Akina 欣賞嘅男人，因為我都係會抒發嘅，
1: 係
3: 啦，所以我喺頭一分鐘就知道，原來我係你欣賞嗰隻男人咯，係
2: 好開心啊！
1: 但係你老婆係望住㗎，你唔可以亂講嘢㗎。
3: 你欣賞我啫，係
1: 欣賞你嘅。
3: 我老婆係愛我啊嘛，
1: 即係框住嘅，大家都要戴定頭盔先。
0: 點解我哋會話 Daniel 係一個愛哭嘅男人呢？係因為我哋啦，同埋市民大眾咧，喺電視畫面見親 Daniel 咧，其實有好多次咧，都係喊到 Philip 嘅咁樣嘅。係，俾你解釋一下啦。
3: 其實我都成日上鏡嘅，都成日有啲唔喊嘅事嘅。不過我諗市民睇得最多就係我喺兩屆奧運度攞獎牌啦。咁喺奧運度攞獎牌嘅時候咧，你喺特別係現場你要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我都有唔同嘅氣氛啦，加上你有思緒啦，你有個結果啦，咁你諗翻以前嘅往事，咁所以係容易喊。一到呢啲位置我就忍唔住，特別佢會叫你講你嘅辛酸，或者講下你嘅屋企人，哦、即係講我自己辛酸咧，我就都唔會點喊嘅。但係講屋企人嘅支持咧，就我諗嗰個係觸動嘅，特別即係我由以前交通意外啦，企翻起身到運動員，到去奧運，咁你諗翻我啲片段咧，我諗就。Philippe 就是這樣來的啦，這樣。
1: 嗯，我就在想呢，因為呢有時啲網友就話嘿、哎、真係好慘嘅，即係人哋運動員呢比賽完之後仲要捉住嚟俾佢訪問，你係辛苦到喊嘅啫，我想唞一唞，唔好再問得唔得㗎，即係應該舊公司嗰啲都會係咁
3: 嘅。係
1: 呀。咁但係你就似乎係百感交集嗰啲啦，係。
3: 我哋都睇時刻嘅，即係譬如大家見我喊得最犀利通常都係最後一場啦，譬如一年我攞咗銅牌，咁攞咗銅牌之後你唔會再打㗎啦，咁我啲訪問做耐啲會喊啦，或者24年喺巴黎嘅時候攞銀牌，咁你都決賽完咗啦嘛，咁我啲會喊得多啲囉。但係好似阿 Kina 你講，我哋中間譬如八強、四強嗰啲時間呢，我哋都係會同訪問係咁依做下，我哋就會問咗佢嘅，即係唔會俾自己太過起伏啊。因為呢喊得犀利呢，第二日係好，因為你抒發咗呢，其實你係開曬自己啲 sense， 開曬所有，你係好容易病㗎。
1: 哦，
3: 因為吸到，所以你係好容易病，所以我哋唔會俾自己我啲情況太大起大落嘅。
1: 哇，呢、這個真係唔知喎、
2: 啊。哇，真係又學到啲新嘢。
3: 我哋每次去完大比賽，因為你 exhausted， 即係你完全消耗曬，咁你好緊張，超級緊張，你 overloaded 咧。通常我哋去完大比賽咧，我哋都好容易病嘅，所以我盡量唔會俾自己喺比賽中途俾自己啲情緒咁起伏，但係完曬就出曬嚟啦啲情緒。
1: 呢個運動心理加生理學添喎，嚇。
3: 係啊。同埋經驗之談，成日啲病都係嗰陣時嚟㗎嘛。
0: 但係我哋呢認識 Daniel 呢，除咗佢得獎嘅時候好激動會喊啦，而你嘅一個經歷呢係唔淨止你喊啦，你親愛嘅人喊啦，我哋有時睇你自傳啦，認識咗你嘅故事之後，嗰一件人生咁重要嘅事呢，大家都會好想為你流淚。如果而家諗返起呢，當時成個過程你再諗嘅時候，你會唔會再想喊當日嗰個車禍？
3: 當然過咗好耐啦，件事而家我諗接近18、19年啦，即係過咗足夠耐啦咁樣。因為我成日呢調返轉，我會用幸運嚟形容嗰個車禍嘅，因為佢之後開拓咗一個即係相當精彩同埋不一樣嘅人生啦咁樣。咁所以我會用精彩嚟形容。但係當時當一刻喺醫院，因為我交通意外啦，交通意外之後喺醫院留咗11個月嘅時間。我嗰陣時係喊嘅， 系喊嘅，但系就正正有咁多位主持头先 intro 所讲系匿埋喊嘅，因为我系一个大男人啊嘛，当时我22、23岁啦，咁系一个红豆豆嘅六尺高嘅男人，
0: 有冇而家咁厚切啊？
3: 冇薄啲嘅，
2: 而家厚切啲嘅
3: ，因为做咗运动员之后系大只咗，但系嗰阵时都六尺高，咁同埋自己都已经系一个出嚟做嘢嘅男士，屋企其中一个经济支柱，咁你好自主噶啦嘛，
1: 好当扎添啊，系。
3: 是啊，咁嗰时我都觉得系黄金，但系突然间你就要喺医院，同埋你唔知个未来。我谂令我其中一个最喊得犀利就系，你唔知未来系点，冇人教到你。咁但系当时我又唔想，即系不要哭于你面前啊嘛。因为咧喺医院，公立医院咧，24小时都会有人来人往嘅，就算深夜啦，护士都会派药啊，会照顾你啊，睇下你有冇发烧，即系都会人来人往。所以我都系唔想喊。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就决定咗用一招，就系大被冚过头。咁我就喺个被窦里边喊，你以为诶咁、样就冇人知啦咁样，但系后屘咧，我同啲护士熟咗咧，倾偈咧，佢哋系知嘅，因为见到你佢失缩啊，喺度震啊，无啦啦自己冚住
2: 喺度戳下戳下，
3: 系啦咁样，
2: 其实系知，
3: 所以佢哋系知嘅。不过我谂即系体面关系，我都会匿埋喊咯。嗰阵时
1: 系呢个喊咧，其实即系我如果成日设身处地去谂你嗰个状况咧，会有好复杂嘅层次嘅。第一，你突然间冇咗只脚；第二就系你个前路、你个生计；第三，你又好担心你嘅屋企人嗰个谂法，尤其是嗰阵时你拍拖，咁嗰阵时阿女朋友点谂咧？咁你嗰阵时你嘅喊系咪都系好复杂嘅思绪混埋一齐嘅？定话你有冇啲排序嘅最优先喊嗰只系边一款系？
3: 我谂阿 Kina 你讲得好啱，嗰阵时系我直情冇你咁清晰。一个一个层次分翻开，我个喊系全部嘢我都唔知道，包括我屋企人会点咧？我爹哋妈咪都老啦嘛，咁啊原本我都搵紧钱又攞住放弃，但系我唔 sure 自己有工作，我都唔知陈振仁喺香港可以点样谋生，可以点样搵食。另外我有个女朋友啦，咁佢会唔会走咗去咧？咁当时我隔篱有个院友又每日同我讲，即系佢每一日不停咁样轰炸我，你女朋友会抌低你唔理噶啦。
0: 然
3: 之后佢又会同我讲，你妈咪会抌你去保良局。我22、23岁，你哋唔会听过，即系
1: 咁大个。
3: 我唔知道有冇听众系保良局有关人士话俾我听，其实22、23岁收唔收？即系不停咁样
1: 了解下先。
3: 总之佢将大台嘅剧情，佢就全部话晒俾你听。
1: 哎呀，
3: 系啦咁样。咁所以同时间我自己会有好多唔同思绪啦，包括未来系点样咧，我个人生系点行唔到。即系当时即系医生都话俾我听唔乐观，未必好似而家咁样，大家见到可以出入自如，可以用义肢行得翻到。当时话啊，你个 case 都好特别，未必可以行得翻咁样，咁所以有好多未知数喺度，所以每一次嘅喊都系混杂咗，同埋思绪好凌乱嘅。因为你边有而家咁嘅智慧，可以将啲嘢分开一层层啊？

0: 夜妈妈，
1: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2: 我唔落噶。
1: 点解啊？
2: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3: 在白纸黑字的劳工合约之外，其实还有些没有写下来但是非常重要的期望和承诺。例如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和忠诚，会不会预期公司给你相对应的回报和职涯发展可能呢？这些就是你放在心里面而没有写出来的心理契约 psychological contract。组织心理学家强调心理契约为双方互惠的隐性义务和期待，是基于信任和理解而未明文规定的一份默契，当中包括工作角色、责任与回报以至工作环境等细节，可以显著影响员工的忠诚度、满意度以至工作投入度。随着时间、工作经历和组织变动，心理契约有机会需要被调整。假如觉得当初的义务承诺并没有兑现，咁就已经是违反了心理契约，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比起扣减工资更加会令人觉得愤怒。当你觉得莫名的委屈，试下分辨是法律合约出了问题，定是因为心理契约令你受了伤。当期望落空的时候，与其陷入无声抗议，不如试下同主管重新校准那份隐形的约定，厘清界线。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头先咧就讲紧你喺病床上面喺度独自地匿埋喊，
2: 系
1: 咁。仲要你隔離床嗰個呢就日日喺度播緊苦情片俾你睇
2: 呀，
1: 仲要嚇埋你一份
2: 黑白嘅，
1: 黑白嘅，仲要係喺嗰種咁樣嘅狀態底下，係突然間發現唔得啦，我喊夠啦，定係有人幫到你，令到你開始發覺啲嘢慢慢整理返，定係點樣？
2: 我諗我件事係得意，因為呢喺日頭呢我啲思緒係少啲嚟嘅，一乾日白我係唔會喊嘅，咁夜晚啲思緒係會嚟得超級嚴重嘅。因為我嗰時我住醫院呢，佢有一個叫 home lift 嘅，即係你住好長時間啦，咁醫生覺得你都可以返屋企同屋企人團聚一下，咁或者禮拜六日你放假，然之後禮拜返返嚟先繼續進行治療啦，有呢啲。咁我嗰時會返屋企呢，我試過返到屋企夜晚全家可能兩三點啲思緒又侵襲我嘅時候呢，我係喊到，咁我嗰時自己落唔到床，即係喊唔到，我係爬落床度，跟然之後我要喊，跟我要搵嘢。咁我當時我哋有養狗仔啦，咁當時係一隻鬆絲嚟，我媽咪屋企係養住鬆絲。咁我就唯一得佢醒㗎咗喎。咁我就捉住佢，跟然之後喊，喊到全家人都醒晒。大家就覺得好大件事啦，咁 at the end 我媽咪就攞咗烹雪糕出嚟搞掂咗我啦，煮糕你明。咁甜嘢係有幫助，咁知道係思緒啫，即係我突然之間又諗唔通，又諗未來係點咁樣，諗唔通。咁但係呢得意嘅呢係我媽咪生得好樂觀，同埋好鍾意探索新事物嘅。咁所以呢其實日間呢係得意嘅。譬如我哋做物理治療同埋職業治療啦，我就會每日你都有一啲唔同嘅，呢個叫義肢，嗰個叫乜嘢，你要點樣練啲力，你要點，即係其實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新嘅體驗，又見住自己有少少進步。另外日間嘅時候呢，你又會可能會見社工啊，或者見唔同嘅人，你我都會又會有一啲新嘅嘢，其實殘疾人士都唔係咁絕望喎。咁另外呢每日嘅五點半到七點半就緊要啦，因為佢係公共醫院嘅探病時間。咁嗰陣時就好多人嚟探病，試過記錄係有一日有40人嚟。
3: 咩人嚟㗎？
2: 但佢哋唔係團體，即係以前啲同學啊朋友，但佢哋冇約埋，但係就
1: 唔知點解就嗰日。
2: 所以我懷疑佢哋係借探病為名而即係嚟 gathering 嘅。
4: 有冇拎埋薯片蝦條？
2: 係啦，佢哋好開心嘅咁樣。咁直情係啲護士係因為你知道流感高峰期長期都係㗎嘛，咁所以喺病床度呢你就係通常得兩個人、三個人你可以入嚟，咁所以佢哋就喺 lift 口度開 party 嘅，我覺得佢。咁所以到最尾都係要推我出去 lift 口同佢哋即係一次過見曬，就唔好逐個逐個入嚟。咁我覺得好多嘅新事物係令我可以進步，或者令我即係停止我啲思緒囉。你話係咪解決啲問題呢？係唔會咔一聲解決啲問題嘅，冇可能嘅。但係好多呢一啲慢慢探索，令我又會好啲好啲，到後尾真係出咗院啦，開始搵嘢做，或者重投社會，特別係做咗運動員之後，就慢慢會好起上嚟。
4: 即係一個過程，就唔係話有一個智者喺你側邊，嗱 Daniel你要咁咁咁咁，即係好長嗰劈須嗰啲呢，咁咁咁咁，完之後叮咁樣，即係唔係嘅，你都係自己慢慢探索出嚟嘅嗰個唔喊或者擺返低你嘅思緒。
2: 有好多智者出現嘅，有好多流須嘅出現嘅，但係呢佢哋講嘅嘢都好有智慧嘅，即係坦白講，即係而家到咗年紀大，但係當時我係一句都聽唔入耳嘅。最簡單就係你話你明白我，但你又有兩隻腳㗎喎，你話你明白我，你又冇住過醫院，你話你明白我，但你冇做過咁多手術，咁你憑乜嘢話你明白我呢？咁當時我又冇遇到一啲嚟探病嘅人，佢真係坐輪椅或者點佢好成功咁樣，我當時冇遇到，但我後面我出嚟社會之後我又遇到嘅。所以啲智者又冇特別觸動到我，反而有一個舊同學觸動到我嘅，因為佢係我中六中七嘅同學，佢係一個玻璃骨症，所以佢係由細到大都係坐輪椅，但佢係硬地滾球嘅奧運金牌，咁佢係梁玉榮嘅拍檔，佢零四年攞過金牌，佢叫劉恩慈。咁因為我嗰陣時中六中七，其實我係健全人士啦，咁我同佢相處咗兩年，我知道，咦，原來唔係世界末日，原來可以做運動。咁佢後屘去咗中文大學讀咗社工系啦，而家係一個社工啦。咁原來都可以精彩人生，可以結婚，然之後自己小朋友。咁佢就係我當時一個標杆或者一個 role model 囉，即係佢個情況當然差過我好多啦，即係個殘疾程度嚴重好多，但佢都依然精彩咁樣生活緊喎，咁樣咁佢冇特別同我講啲咩嘅，但佢嘅存在佢嘅陪伴就已經俾我一個目標，你唔使死嘅，即係唔會世界末日嘅，即係仲可以生存到嘅，咁多過好多講好多嘢嘅智者咁樣囉。
1: 好似你话紧俾我哋知咧，系原来喺嗰啲嘅状态底下，嗰份前路茫茫，嗰份嘅完全唔知点样行嘅状态底下，原来身边有一啲同路人，或者系原来有一啲嘅例子，一啲模样模范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好似系俾咗你睇到啊前路可以咁行。原來又唔係咁差㗎喎。
2: 係啊，因為我哋殘疾人士嘅群組或者有特殊需要嘅群組呢，其實喺香港都多㗎，即係睇一睇統計54万人，咁即係我哋有740万人，即係14个人裏面有一個就應該有特殊需要啦，大家睇唔到嘅。咁但係我哋喺群組裏面呢，我哋成日都會聚埋一齊，咁有兩類人啦，一類就係大家睇完大家之後鬥慘。咁鬥慘就係好大件事啦，咁你個
1: 訴苦大會。
2: 咁呢個結論只會係 negative， 因為你慘啲我慘啲，而家結論就係、是、大家都慘，個社會欠咗我哋。但我就會睇另一邊囉，我唔係鬥好，我嘗試喺人哋度揾，即係我值得學習，或者點解佢會生活得咁好奇怪呢，我覺得應該唔可能或者唔會㗎喎。我哋就喺我啲位度揾，咦點解人哋可以生活到，到底佢係一個態度令到佢咁啊，定還是一個生活習慣令到佢咁啊，點解佢可以活得咁好呢咁樣。
3: 你嘅古仔咧，令到我谂咧，有啲人咧一颓咧，就一路颓落去啊，提唔起劲啊。假如而家我哋听紧呢个节目嘅人，佢嘅生活真系一潭死水啦，甚至觉得冇希望啦。你作为一个曾经喺绝望入边生存过嘅人，讲啲咩俾佢听咧？
2: 既然你嘅人生可能系一潭死水，或者一件事，嗰样嘢系好绝望，即系话你生活紧嘅环境或者喺你身边嘅元素系你觉得唔系好理想，咁不如搵啲新嘅元素啦，学一样新嘅嘢，走去一个新嘅群组，走去一个新嘅环境，即系譬如我自己由健全人士，嘣撞一个车，然之后就落咗医院11个月，咁当时你身边唔会有开心嘅嘢发生，咁我就搵啲新嘅，即系譬如我搵啲新嘅书本嚟读。家庭你唔可以搵个新噶啦，女朋友唔可以搵个新噶啦，但你可以搵啲新嘅，譬如搵个运动嚟接触啦。我见到三位主持都望一望，因为我太太喺后面睇住个访问，
4: 小心啲讲嘢。
2: 系啦，你都见我好慎重咁样讲。咁啊，头盔。但你可以搵个新嘅运动，搵个新嘅兴趣，去搵一啲新嘅嘢做。你起码你做紧嗰样嗜好嘅。譬如我當時我打輪椅羽毛球，對我嚟講係暫身。雖然我打開羽毛球，但係輪椅羽毛球係暫身。一個禮拜兩個鐘頭其實係好少嘅份數，但我兩個鐘頭你 refresh 咗我，因為嗰樣嘢唔係佢令你唔舒服，唔係令你唔理想，佢係一個暫身嘅一件事。新奇同埋轉換環境，我諗係可以令你儘管唔可以改變到都好啦，都有個喘息嘅空間。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里泊车好呢？
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一族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一出前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讲到去羽毛球啦，
2: 系
1: 咁，我相信即系所有嘅运动员都一定会话，成件事由训练啦到打比赛啦，都应该唔系一帆风顺。咁中间嗰啲挫折又点去面对
2: 啊？我谂。羽毛球啦，或者即系轮椅羽毛球呢件事咧，带俾我好多荣耀啊、知名度啊，大家会认知我，又或者带俾我一个事业，带俾我一个转变。但系同时间，佢唔系净系带俾我好嘅嘢嘅，即系佢都有一啲
1: 都有啲难顶嘢嘅，
2: 有啲难顶嘅咁样。即系譬如佢会令好多人唔理解我，因为我是香港第一个轮椅羽毛球运动员。咁但系其实运动员咧个心灵系好脆弱，特别当佢成绩唔好，譬如特别当佢受伤。佢遇到挫折嘅时候咧，我哋系需要身边有人扶一扶正我哋嘅。咁我哋会有教练啦、队友啦，或者系知己啦。但系通常你都想揾一个明白你讲咩嘅人。但系因为呢个项目全香港就系得我一个打，去到呢个级数，我就成日好似外星人咁样咧，冇人会听得明我讲咩。譬如你同佢数一个苦一个技术，咁你搞掂佢咯。咁因为佢唔明啊嘛，咁所以你揾唔到话本，即系有一啲嘢或者你讲唔明，咁我啲。对我嚟讲都系难嘅，咁另一方面又系，其实最初咧我打羽毛球，你都因为开心所以先打啦，咁啊因为打就打得多，咁打得多就打得好，打得好你就成为咗香港代表啦。但系做运动员咧，我其中一样都因为咁样而喊过，就系你开始讨厌呢一个运动啦。嗱，最初我喺病床上边咧，我有一个好强烈嘅理念就系咧，每个人应该有一个运动陪住佢终老嘅，我个运动你应该可以参与到终老嘅，无论你系用个身体去。享受定系用对眼去睇嗰个赛事享受，佢应该你可以中意到佢中路嘅羽毛球，我觉得我揾到，咁所以我就打啦。然之后哦，好啦，你做咗香港代表，然之后你做咗世界 top three， 跟住唔错。但系到后尾，因为你要追求一啲嘢，包括世界第一啦、奥运嘅资格赛啦、亚运奖牌啦、奥运奖牌啦，背负住人哋嘅期望啦，市民对你，哎，香港英雄啊，即系我啲咁样嘅。期盼同期待啦，你会发现件事系变咗型嘅，咁所以你慢慢就由鍾意呢件事变咗你唔鍾意呢件事，而你系发觉㗎喎，咁呢件事对我嚟讲系好接受唔到，所以我都成日会因为呢啲嘢诉苦，甚至因为呢件事喊，因为你扭曲咗我原本对呢件事嘅期盼囉。
1: 我听落去系原本你系因着想搵一个新嘅嗜好。令到你人生有翻个唔同嘅目标，个人开心嘅。但系搞下搞下咧，就好似嗰件事变成系一个你要去表现嘅压力。对你嚟变成系有一啲好似 KPI 嘅追求嚟嘅，背负埋人哋对你嘅 KPI 嘅追求，
2: 系
1: 好唔过瘾，成件事扭曲晒，甚至有啲时候仲会系失望噶嘛。即系可以大热倒做噶嘛。
2: 系
1: 咁呢啲时候，咁你点样样去面对啊？
2: 我想我哋运动员啦，或者我特别咁 close， 特别顶级嘅运动员啦，我哋要好，即系我哋成日话好善于将压力变成动力啦。但我深刻觉得呢件事就太过空泛啦，或者我可以咁讲，你我哋成日徘徊喺爱唔爱呢个项目，爱唔爱呢个运动？你话啊，边个打得点好？其实大家水平都差唔多，但系到底你有几热爱呢件事？因为你有心去做一件事，同无心去做一件事咧，即系你当佢系职业，定系当佢系一样爱嘅事件去？睇待咧，我覺得係出嚟嘅表現係有天地之分嘅，咁所以我哋係徘徊好多啊，我好討厭呢件事，到即係又變翻好中意呢件事，我哋喺度尋覓嘅，其實同愛情差唔多，我哋喺度尋尋覓覓。咁我覺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 係我揾到我都仲係好中意呢件事，所以其實我喺二一年攞咗銅牌翻嚟之後咧，深刻係唔中意呢件事嘅，因為我又開始老啦，佢又唔係帶俾我淨係甜蜜啦。佢開始好多苦澀出嚟，而出面個寄望好高，而出面都有人開始話你，你做咩仲壓住個位啊？你又老啦，又開始輸俾啲人啦，你走啦。
3: 好似有人咁講啊！
2: 好多海量，即係無論係識嘅、唔識嘅，甚至譬如我攞咗奧運銅牌，我諗住打唔打下一屆，我問啲朋友，啲朋友話我咧唔好打啦，因為我就係想識一個奧運銅牌做終結嘅。
1: 唔係
3: 啊嘛，
1: 唔係話我有個奧運金牌嘅做終結嘅咩？
3: 怪嘅，
2: 佢哋覺得你下一屆唔會得啊。佢唔想你用一個唔好嚟做結，佢真係同你講。
3: 我即係喺高峰嘅時候就要隱退啦。
2: 或者佢，我唔知佢想話俾人聽，誒呢個係我朋友，但係佢啱啱輸咗奧運，啊唔係呢個係我朋友，呢個係奧運，同埋佢可能覺得咁樣威啲，我唔知。總之係有好多唔同嘅聲音，佢係質疑你嘅。咁當然佢係好心走埋嚟質疑你啦，咁樣。咁但係就會有呢啲咯。咁但係 at the end， 即我都用咗一啲時間，特別嗰陣時係疫情啦，咁你好多時間會自處啊，又冇得出去比賽啊，咁係好多苦澀喺嗰件事裏面，好多眼淚喺嗰件事裏面。咁但係 at the end， 我覺得我嘅旅程未完，我要對我呢個終身伴侶係有一啲交代，咁所以我決定同羽毛球行多三年去到巴黎，好多痛苦嘅裏面，即係身體上面痛苦嘅，但我覺得心靈係滿足嘅，因為我係發現我好愛呢件事，咁而且我可以同佢行多三年，咁、那個結果當然係甜美啦，即係升咗一級嘅銀牌，但係我夠膽講，即係如果就算嗰件事係結局不完美，我都覺得係個心靈都係滿足嘅。
4: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數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5: 三。你可能以为巨大嘅邪恶背后一定系藏住一啲面目可憎嘅恶魔，但政治学家康拿·厄兰喺研究纳粹战犯艾希曼嘅审判之后，写成咗佢嘅著作《平庸之恶》。里面提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观点，他认为邪恶往往源自于普通人放弃独立思考的平庸。纳粹战犯艾希曼有份将几百万的犹太人送到去集中营，但是他真人既不残暴亦都不疯狂，他只是一个盲目服从命令，只是想在体制里生存的打工仔。这一种因为思想无能而成为了灾难小齿轮的现象，被称为平庸之恶。这一本咁沉重的历史著作可以怎样启发我们看待生活中在职场或者校园的集体欺凌呢？厄兰的观点给了我们三个很关键的思考。第一，欺凌是由所谓的好人盲目跟从而完成的。集体欺凌往往不是一个大坏蛋单独完成，那些跟风排挤顺手转发恶意言论的人平时可能都是好好的人，但当他们抱住横掂大家都是这样做啦这个心态的时候，就会成为了协助欺凌的一个齿轮。第二，职责所在和我中立的不应该成为冷漠的借口。在办公室、校园或者组织里面，我们成日都听到我都是按规矩办事的，这件事不是我跟开，这些事不关我事的。这一种将自身的责任推给个制度的心态，本质上就是思考无能，它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有份欺凌别人。第三，做人不要盲目跟从集体。《平庸之恶》这本书其中一个深刻的警示是，做恶事是不需要很狂热的仇恨，只是由你停止思考那一刻开始，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同理心，敢于在集体狂热之中停下来想一想，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底线。让我们好好警惕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集体欺凌入面那一粒无声无息的齿轮，保持思考，拒绝平庸之恶。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阿 Daniel 嘅一生人有好多嘅眼泪啦，但佢成日都会喺嘴边咧提起佢妈妈同埋佢太太啦。
2: 嗯，
1: 见到佢同佢太太同埋睇佢嘅故事咧，我系好自然个脑咧系弹咗首歌啊，就系、是、最典型人哋婚礼入边咧，张学友嗰种爱是永恒啊，
2: 哦、
1: 真系啊。好似好 cliché 咁，但係唔知點解呢，你埋去嗰個位呢，就係、是、有始不有終，能受百樣痛、即係咁多種痛佢都係同住阿 Daniel 一齊嘅，但係即係美好嘅嘢我哋講好多嘅，我哋今日想扭轉少少，喺你出咗事之後，你哋有冇鬧過交㗎呢？
2: 有一定有，點會一對情侶唔會冇鬧交啦，我意外啦，然之後嗰陣時係年三十晚啦，咁然之后所以年初一二三我喺 ICU， 然之后我就上咗普通病床。我记得我上咗普通病床，我哋就继续翻会夜晚倾电话啦，咁样。咁然之后我哋嘅沟通系赤裸到诚实到系，我仲喺病床嗰阵时唔知第四第五日，我自己问：咦，其实我成世都系咁噶咯？你会唔会谂住，不如你会唔会走啦，或者不如你会唔会即系唔系咁样嘅身份留喺我身边咧？我问佢。
1: 好似韩剧嗰啲咁样，
3: 嗯，
2: 我觉得真系
4: 好似拖累紧佢。
2: 但其实你问我即系感性，我梗系唔想佢走，真系冇可能。但你问我理性，你又觉得真系耽误紧一个女孩子嘅青春。我自己都唔 guarantee 自己个未来系点。咁我系爱佢嘅，但系即系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人，我又唔知点爱佢，同埋我唔知嗰个承诺系点样。咁但系我太太当时佢唔系。好勇敢就出嚟得啦，我养你一世啦咁样，即系当然唔会系咁啦。我哋都系一个好现实嘅情侣啦。但系我太太当时女朋友啦，佢就系讲啊，哇呢句说话好残忍啊咁样。即系我叫佢，不如你谂清楚。但系佢后屘都同我讲，就系话我哋行到去边，即系大家都唔知道嘅。咁但系我会即系陪你陪到你企翻起身为止咯。即系行到边就行到边。咁虽然一个好似冇一个结果嘅 promise， 但系即系呢句说话就喺我成个复康嘅路。上面就真係打到一支強心針，我知道有人陪我即係企返起身咁。我諗當時係呢個精神力量係好緊要。
3: 好感動啊！咁但係你喺復康嘅過程當中咧，總有一啲高高低低嘅、即係心理上你，譬如你有時都會喺張牀度失縮咁喺度喊嘅時候，你喺一啲位，你有冇試過諗過真係放棄嗰段感情咧？定話都係因為太太俾到你，或者嗰陣時嘅女朋友啦，俾到你一個嘅強心針，哎，我陪到你企翻起身嘅，到你真係企翻起身嘅時候，跟住我諗下，咦，往後嘅路途點咧？其實都幾迷茫嘅都。
2: 我諗首先就從來冇諗過放棄呢段關係，反而係我要諗下點樣我可以對得住呢段關係。有一個女仔對你咁好，佢用佢嘅青春換嚟你企返起身，佢嘅陪伴令到你可以好好復康，咁你要做一個點樣嘅回應？如果我唔係出咗事，我當然就好啦，我賺好多錢啦，有好多桶金，然之後係咁令到你好雍容華做富太咁樣。咁但係做咗成世人士之後，呢件事又係咪現實呢？咁樣喺我嘅理解認知裏面，我唔知點樣可以做到。咁但係佢可以令我好認真咁諗下我嘅生活同生命有冇白過，點樣搵啲有意義啲啊、哦？金錢係咪唯一可以量度啊？我哋關係點樣先為之重要啊？我點樣先對得住佢父母將個女交俾我啊？而我諗其中一個令我好反問自己我一個過程，就係當我都企翻起身啦，好啲，做咗運動員啦。我提親我一下，即係求婚啦。我求婚我一下，我唔單止要對呢個女仔作一個承諾，我甚至係要對佢屋企作一個承諾，要佢屋企人。咁我太太個家境都小康啦，咁樣咁都 OK 啦。你要佢將佢哋嘅獨生女交俾一個殘疾人士，即係嗰個承諾係幾大呢？而講緊嗰件事係14年前，我同我太太結咗婚接近13年啦，咁樣。咁嗰陣時個社會有殘疾人士運動員冇而家咁多人認知，咁好 reputation 㗎喎，咁好名譽。咁所以我自己係要好努力，即係話俾佢聽，哎，我值得嘅，或者你個女交俾我冇問題嘅。咁我社會俾我啲測驗啊，或者即係俾我啲自己反省自己係咪一個好嘅另一半，同埋係咪俾人印象一個好嘅另一半呢，咁樣。啊，或者講個少少嘅都好少人知嘅，就係、是、其實大家會見我係一條頭髮都唔染嘅。但係我以前係染頭髮嘅，我黑色頭髮嘅。係啦，我一條頭髮都唔染嘅。 一来我要成日入学校做好多讲座，就我唔想一个冇形象；二来就我睇同学讲过，你个样染咗头发，怪怪地。
1: 好 M K 啊！
2: 咁咧，
3: 哦，即系你以前系可能染金啊啲系嘛？
2: 哪怕是染啡咧，总之佢哋心目中觉得你攰，
3: 一染咗就攰，
4: 变咗个样就
2: 攰啦咁样。anyway 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啊，如果佢有一个咁样谂法，我为咗我变翻个中直嘅样咧，咁我就唔染啦咁样。咁所以十年我都冇染过头发啦。
3: 哇，你得天独厚啊都，
2: 系
4: 咯，
2: 我有白头发噶，我有白头发噶
3: ，OK 啦，
2: 我遮咗遮住咗啫。
3: 有头发好好噶，
1: 但系阿 Daniel 同佢太太嘅愛情故事啦，當然是互相扶持啦。而我覺得 Daniel 呢，他好做到一樣嘢，是我認識了他之後呢，其實我是從來都沒有覺得他是殘疾人士。他在我最大的印象是一個很善於解決問題、解決矛盾的人。這個是你和你太太的相處，你的車禍教育你的東西啊，還是你怎樣培養到這一種將啲 conflict， 將啲大事都總係可以好柔潤地化解咗嘅咧？
2: 首先咁樣講完之後，我係微微面紅咗嘅。
1: 哦，真係賺得啱啦！
2: 唔係啊，係因為我同我太太嘅相處裏面係我太太做呢個角色嘅，但我同其他人相處裏面係我做呢個角色嘅。
1: 我真係
2: 所以話，其實我係喺出面散發正能量，吸收埋負能量，然之後翻到屋企將負能量過咗，好似充電寶咁樣過咗俾我太太，然之後佢去消化咗我件事。咁所以我哋相處裏面，我太太係會多啲做，因為我太太係一個好理性嘅人，我係一個好感性嘅人。咁所以我遇到有啲咩難關，我會經常同佢討論，佢會俾到一啲感性以外嘅道理我，同埋佢令我平衡翻自己，因為我係一個好擅長於講嘢同好擅長於囂張嘅一個人嚟嘅。善于嚣张，系啦，即系好容易嘅，即系对我嚟讲啊，鬆毛鬆翼啊，或者起飛啊嗰啲，即系我系好善于，但系佢咁多年嚟都平衡到，所以如果而家大家觉得我系一个踏实嘅人咧，好多都系归功于佢，因为佢系揿咗我好多次，令我唔好特别嚣张，或者即系待人处事啊，点样令到件事圆滑咁样处理，其实我系一个好有棱角嘅人嚟嘅，但系因为佢嘅存在，我多咗好多唔同嘅角度咯。當然啦，我都係好似做運動員咁，我覺得啊，殘疾人士唔係好多人有咁樣嘅平台，又有咁樣嘅能力。譬如我天生啊，我自於講嘢同溝通，咁呢個係一個 challenge 啦。咁我因為做運動員，我多咗好多平台啊，有人識我，呢個係一個後天俾我嘅機會啦。咁唔係好多殘疾人士有，咁所以既然我有機會可以發聲或者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咧，我就好希望做。譬如頭先拔絲講到，啊，覺得唔係好似同一個殘疾人士相處，呢個就係我最想即係、就是、一個相處嘅模式，即、就、係、是、大家坐咗喺度，而家傾咗一個鐘頭偈，大家唔會因為咁樣而覺得，咦，你係殘疾人士，所以我有賓口人忌賓口會，我最主要講就係如果可以打跛腳唔使休就好啦。但係側邊嘅人就覺得，喂，唔係啩咁樣？但係呢個係一個寄盼嚟噶嘛，即係呢個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即、就、係、是、我覺得咁樣大家個相處就即係、就是、一齊喺度，唔會因為我有啲咩特殊需要而你哋鏡住鏡住。咁你哋要幫咪幫，我需要幫我咪開聲，即係咁樣我就覺得舒服，同埋係一個我心目中理想嘅即係共融咁樣。
3: 嗯，除咗話太太，仲有另外一個女人就係你媽咪啊嘛，都係
2: 啊，冇錯。
3: 咁啊，媽咪嗰個陪伴啊，尤其是係長輩啦，長輩見到佢出事嘅時候，一定會好唔開心、好擔心噶啦都。咁但係佢成個嘅歷程裡面咧，係扮演你人生裡面一個點樣嘅角色咧？
2: 我諗係一個role model， 我媽咪因為讀書唔到，佢中三畢業，然之後出咗嚟做嘢。我諗我個年代好多女士都係咁，但係佢成日話自己冇乜學識，但我成日覺得小聰明同大智慧，我就會剔大智慧咯。即係你可能覺得自己冇小聰明，但佢係一個大智慧嘅。無論係當日喺個車禍度救我出嚟啦，然之後到之後嘅照顧，到之後為咗屋企，我好多養病嘅時間，佢要支撐喺屋企，到後尾做咗我嘅精神支柱，到而家我都叫做搞得掂自己啦，佢變咗我一個樹窿，變咗我一個話伴，佢每一步都恰如其分咁樣喺我人生唔同嘅時間喺度存在住。特別係佢喺我東京奧運嘅時候，佢病咗，佢唔特別要求我去陪伴，等我去追夢。我覺得我自己係未必做到佢咁大愛，同埋嗰個可以成全個仔而令到自己受苦咁樣。咁所以佢都係一個學習嘅榜樣，同埋佢教識我真係親情嗰個緊要囉。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我係一個孝順仔嘅話，全部都係因為我有一個咁好嘅媽咪。
1: 嗯，
4: 呢啲人就话每一个成功男士嘅背后都有一个即係好支持你嘅女人。咁我听落呢就係、是、原来你背后有两个好重要嘅女人。
2: 所以我要双倍成功㗎，我仲追緊 KPI 㗎。
4: 但我相信一样嘢就係、是、好可能呢两个人真係確實为你嚟讲个影响好大、
2: 嗯。
4: 我第一次认识你嘅时候呢其实係喺政府另外一个活动。当其时我认识你嗰种感觉呢反而係我尴尬，原因係咩嘢呢？我唔知你係香港嘅殘疾嘅運動員，
2: 嗯，
4: 我只係知你係打羽毛球嘅運動員，
2: 係
4: 嚇，亦都完全睇唔出，
2: 嗯，
4: 嗰種感覺就係你係一個運動員咯，
2: 嗯，
4: 俾我嘅感覺同殘疾呢兩個字係完全 high 唔上邊嘅，
2: 嗯，
4: 嗰份感覺我相信亦都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原來殘疾可以唔殘疾

0: 个头行出条街咧，咁样，而且我天生又比较高啦，咁所以我应该，
1: 你唔使耷低头噶，你
2: 唔使，
1: 你望晒所有嘢，你
0: 所以即系唔好讲话诶残疾人士运动员啦，一个残疾人士佢只要可以过翻正常生活，或者过到佢自己的生活咧，都值得骄傲，因为佢喺生命上边系遇到好多不公平或者一啲唔如意，但佢依然可以过到正常嘅生活嘅，过到佢哋自己的生活咧，我觉得已经值得自豪。所以有啲咩值得我哋要头耷耷咧？咁样咁呢个我唔单止做。大眾的教育的我都會做很多小眾的教育，我告訴不同的特別特殊需要的人聽，其實他們是要走出步，告訴你們我們就存在在這裡，我們就是這樣的了，所以你不喜歡我們走開，但我就是在這裡的了。當
3: 我們三個現在望著 Daniel 雙眼，今天真的很多謝你的，
2: 好謝
3: 非常多謝陳浩源，我們今天在這裡跟大家說聲拜。

0: 警方正调查寻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寻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倒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的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8亿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3个地区和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4级天气预警当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星期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已经气温超过30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在阿富汗东北部，有一条长度大约350公里、阔数10公里的细长走廊，向东边突出，连接中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三国。这条走廊叫做雅罕走廊。雅罕走廊是19世纪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大博弈的政治产物。1893年，英国与阿富汗制定了杜兰德线，将雅罕走廊划入阿富汗作为缓冲地带，令英属印度和俄罗斯帝国分隔起来。虽然当地地形险峻，气候恶劣，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雅罕走廊早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已经是东西方的重要贸易文化交流通道。很多历史名人，例如东晋僧人法显、唐朝高僧玄奘，以及西方探险家马可波罗、英国军官 T.E. 戈登等等，都是通过这条路径进出中国。然而现时由于交通和安全的问题，这个地区长期封闭，游客要到达需要得到周边各国的签证，没办法作为民间常规的贸易路线。雅罕走廊在现代政治之中亦备受关注。2009年美国曾经要求中国开放雅罕走廊作为一条军事补给线，但是并未取得进展。2021年塔利班掌管阿富汗政权之后，亦多次要求中国开放雅克吉尔山口，希望促进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但是中国对开放边界仍持保留态度。尽管雅罕走廊仍然未开通，并且缺乏现代化基础设施，但是它在历史上和地缘政治之中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视。外界估计阿富汗拥有丰富矿藏，塔利班政府希望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计划，估计雅罕走廊可以成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无论是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定是当代亚洲战略布局的一环，雅罕走廊都将会继续在中亚地区扮演重要角色。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近年 ESG 即是环境、社会和管治逐步成为了企业评估和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这个不再是只是形象工程，而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碳管理的核心是在于量化，企业需要计算自身的碳足迹，包括企业直接排放、购买能源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以及供应链和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间接排放。透过数据平台和碳盘查的工具，碳排放可以被追踪、分析，甚至转化为可以交易的碳资产。国际上很多跨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公开披露碳数据，并且订立净零排放的目标，例如一些科技公司已经积极采用再生能源，并且投资碳捕捉和低碳供应链的管理，显示绿色科技已经成为企业长期策略的一部分。在欧洲，碳管理制度更趋成熟，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透过市场的机制，让企业为了碳排放付出成本，从而推动减排。英国、德国等地亦都大力推动发展离岸风电和智能电网，将绿色能源和城市基建结合，反映减碳不只是环保的口号，而是实际产业的政策。内地方面，绿色科技和碳管理同样快速推进，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带动能源、交通和制造业加速转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正式运作，首阶段以电力行业为重点，为企业减排提供价格的信号。多个城市亦都积极建设绿色建筑、分布式光伏和智能的电网，例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均在推动低碳园区和绿色办公楼。部分内地科技企业则开发碳管理平台，协助工厂和供应链即时追踪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数据，提升透明度。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绿色科技不只是环保的议题，更是经济转型和风险管理的重要部分。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今届世界杯在美洲举行，香港的球迷要挨时差睇波。一班人食住零食睇下足球，本身就是简单又经济的快乐。但是今届世界杯却是在环保层面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根据主办国的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碳排放量是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漂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两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这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啊，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里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定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些就可以避免得到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水是生命资源，更是整个社会的运作和经济根基。一旦水资源供应出现问题，由饮用安全到工业生产都受到影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监测，世界仍然有约22亿人欠缺安全管理的饮用水。同时，供水、卫生与个人卫生配套不足，亦都会带来可预防疾病风险，医疗负担亦都会随之上升，供水压力随气候变迁变得更普遍。综合参考2023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及 Earth Future 期刊研究，到2050年前后，面临水压力的人口或有接近翻倍风险，成因包含降雨形态转变、干旱和极端天气更频密，以及用水需求持续攀升。除了可能出现暴雨倾泻引发洪水，连带带来污染，甚至衍生传染病爆发风险，而部分地方的干旱时间持续，令供水变得捉襟见肘。水资源的供应其实和系统工程有关，除自然环境因素外，部分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基建老化，漏水耗损，污水处理进度追不上需求，加上城市资源调度管理未完善等因素，都会影响可用水稳定性和安全度。我们生活在现今的香港，充足的水资源好似理所当然，其实大众应该保持警觉，齐心合力守护得来不易的珍贵水源。蓝地球，袁柏良赞。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协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和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来效率和新的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的波动、流动性和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监管制度的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3: 色无限 FM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径与径的字义也是相通的。道路以所处地方命名是一种示威方法，今天旅行人士亦习惯如此，例如大埔径、大埔头、黎同径、来洞、招径、径口、沙田、城门坳、林村坳、坳下、连坳、庙径、沙头角和径山、红石门坳、船湾淡水湖之北等，莫不如是。至于峡字，则多用于两山所夹的狭长水道，也有用于地名，例如荃湾湖离峡。

0: 据萧氏昆仲著作中所引用清嘉庆新安县志的部分，昔日山间路径如下：一、盐田径，在梧桐山腰；二、梅林径，在县东四十里唐坑山上梅林村分上下梅林后；三、张坑径，在华眉山侧通七都路；四、黎同径，在县东六十里通盐田、大鹏等处；五、坳下径，在小梧桐山麓下；六、锦田径，在县东南锦田村后面通招径凡；七、观音径，在观音山腰通林村、大埔头等处；八、大埔径，在县东六十里通九龙、乌溪沙等处；九、九龙径，在观富山侧；
1: 十、虎头山坳，
0: 在观富九龙寨之北，亦名刹子头、怪石初娥、碧立插天，
1: 其下坳路险峻难行，
0: 现实当冲要道。乾隆壬子年1792，士人捐金两边砌石，使路较前稍为平坦。十一、马路径，在六都水径村侧通清湖路；十二、蒲格径，在蒲格村左通平湖路；
1: 十三、公坳，
0: 在流仙洞侧通白芒；一在黄田村后，一在新田村侧；
1: 十五、城门坳，
0: 在六都通浅湾、金泉湾；
1: 十六、扶地坳，
0: 上水往深圳通渠之路；十七、佛坳，在县东五都往来通渠；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到五十年代，在旅行书籍如《香港九龙新界旅行手册》内，亦记有新界古道如下：极东，一天内长程急走新界极东大陆的古道，行经西贡、榕树坳、张上、屋头、北潭坳、北潭涌、黄荆地、斩竹湾、大网仔、围村，全程约十小时。极西，一天内长程急走新界极西大陆的古道，行经青山新墟、红楼、白角、冷水湾、搭石角、龙鼓滩、上滩、曾咀、黏湾、大水坑、三宝、新围、平山、元朗，全程约九小时。西沙，西贡到沙田的古道，行经清水湾道旧穗关路口、濠涌、界咸路口、蛮窝、竹园、界咸、大脑、茂草岩、黄碧、芙蓉穗、大坑、牛鼻沙、沙田车站，全程约六小时。沙大，沙田到大埔的古道，行经沙田火车站、火炭、坳背环、碗窑、大埔火车站，全程约六小时。大粉，大埔到粉岭的古道，行经大埔旧墟上山、沙罗洞、流水响、布吉仔、丁头角、大丁、龙跃头的沙头角公路、联和墟，全程约六小时。凤马，另一条大粉古道，方向相同，但不需攀山，行经大埔墟、凤园、登山到坳顶、沙罗洞、龟头岭村、马尾下、沙头角公路，如回程不愿走公路，可乘巴士到粉岭火车站，全程约五小时。荃锦，荃湾到锦田的古道，从青山道九米石右方上山，经西竹林、水坝、上花山、莲花山矿区、天然池塘、锦田马路，全程约五小时。深源，深井到元朗的古道，从深井上山，经青快塘、田夫仔、大坑永吉桥、分水坳、南坑、红枣田、过老围、元朗墟，全程约五小时。深锦，深井到锦田的古道，从深井上山，经青快塘、田夫仔、蝴蝶林、大坑永吉桥、济安桥、黄竹桥、普文别墅、吉庆围，全程约四小时。 大圆、大榄涌到元朗的古道，从青山道大榄涌天后古庙侧起步，经小速水堤坝、关屋地、大榄、永吉桥、分水坳、南坑，过老围到元朗，全程约五小时。若从地图看，从关屋地可转向十八乡坳、大塘、深涌、马田、元朗，全程约五小时。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且上载短片。李家超提到，

0: 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更加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下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途人，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00之后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男途人是其他受伤的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名消防员于当地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干旱的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势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日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5: 坐卧长葵酒一壶，不交双眼惜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4: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 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9: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彪。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假若一条道路很长，则改用复合地名方法较为适合，主要是取两地名之首，串成一个名称，如由元朗往荃湾，称元荃古道；又或凤源和马尾下，称凤马古道，让大家一看便知道两地的起轭点。也有用人物提名的，如港岛张宝仔古道；用植物提名的，有元朗白榄古道；用外国地名提名的，有西贡小夏威夷径等。有已故旅行前辈曾认为，若要提倡野外活动，为某些地方冠以适当名称，往往能增强吸引力，提起旅行人士新的兴趣。而且地名标示清楚，行程起止便一目了然。但若提名太多，一条古道用上几个名称，容易使人混淆不清，或对保存原来的土名构成影响。原来土名已不容易得知，再经历岁月流逝，其本来名称便逐渐淹没无闻。元朗白虎方丘便是一例。伏于在黄大仙师美席下，龙翔道翠竹花园近九龙坳古道之间有一山脊，上有一巨石，常被行友戏称红丝拉屎多年，名称不雅。其正确土名应是大水浪谷之神仙石，后再得黄蝶华先生指正，狮子山碌巨石，前辈叫大水囊，为其外貌俏水袋，故名囊，实为囊。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在2012年11月，古物古迹办事处公布了香港具考古研究价值的古径，其地点如下。编号30，河背古径，元朗。编号45，大榄涌至十八乡古径，元朗。编号60，流水响至吉仔山坳古径，北区。编号61，鹿颈至七木桥古石径，北区。编号80，学斗水塘至张屋古石径，大埔。编号84，龙丫牌至小鞍山古径，大埔。编号88，新娘潭古径，大埔。编号100，碗窑古径，大埔。编号103，海下古径，大埔。编号113，洪圣爷古径，南丫岛。编号142，昂平至石壁古径，大屿山。编号172，怡澳至分流古石径，大屿山。编号190，濠涌古径，西贡。编号206，北港至梅子林古径，沙田及西贡。编号207，水牛山古径，沙田。后来又有六条古道被建议作基本纪录，包括一，大埔径，九龙寨城至深圳，九龙寨城至城门分段；二，大埔径，九龙寨城至深圳，城门至大埔墟分段，大埔墟至深圳分段被视为不可行；三，黎洞径，沙头角至深圳；四，九龙径，九龙寨城至深圳，九龙寨城至元州角码头分段；五，大斜至濠涌古道；六，大浪湾村至柴湾路径。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声音充满力量，
0: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行住我们每个日常。
4: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红花八角于1930年被发现，而家只是分布于新界东的溪流旁。红花八角是以前任植物及林务部监督邓氏的名字来命名，因此亦都称为邓氏八角。佢绽放的红花两三朵簇生埋一齐，每朵都有九片的花瓣，花形独特，艳丽非常。红花八角的果子呈八角星盘状，虽然佢同食用香料八角是同属植物，但是佢却不可以食用。

三线以上，属于初级淡水鱼，身长只有大约八厘米，头部扁大，嘴边有四对触须。佢嘅身体一般系棕色，两侧有三条夺目嘅黄色条纹，其中中间嘅一条为间断虚线，另外颈部更有狮子形黄纹，十分有趣特别。三线而上，栖息于溪流同埋池塘嘅泥床，除咗捕食小鱼之外，仲会捕食甲壳类动物同埋水生昆虫。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狐獴又称唐虱鱼，长筒形的身体光滑无伦，布满大大小小的白色斑点。它的头部扁阔，嘴巴十分大，嘴边更有四对肉质竹须，腮后有一个辅助呼吸器官，可以在养分极低的环境生存，或者甚至离开水体。狐獴习惯在夜间捕食，猎物包括小鱼、甲壳类动物、昆虫、浮游生物等，此外亦会摄食腐肉和植物。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李家超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以更加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点48分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

0: 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8亿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24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斑螳螂的翅背上面有眼斑图文，骤眼睇以为它是蛇的眼睛，其实这些眼斑图文就是它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做的防御措施。虽然螳螂是昆虫界最凶狠的杀手，但是亦都是雀仔眼中的美食，所以只好伪装来吓吓雀仔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叩头虫属于甲虫类，叩头虫的家族庞大，种类繁多。叩头虫是杂食性昆虫，会吸树汁、植物组织、花蜜或者是昆虫尸体作为食物。它的幼虫就会在枯木里面生活，以木材和其他昆虫作为食物。

大家知唔知点解会有扣头虫呢个名呢？原来当扣头虫被意外反转，搞到四脚朝天嘅时候，佢可以利用胸部一个特别嘅关节，令身体向上弹起同埋翻身。如果将佢放喺手里面，佢就会不停弹动关节，令头部向前扣同埋发出声响，就系咁，所以佢哋就叫做扣头虫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朝好开心，好荣幸再一次同大家喺埋一齐，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珍贵嘅学习同埋礼物。

今朝同大家一起分享的四个字就是为天所用。如果我们每个生命都能够成为上天的祝福，而且与天共谋，为天所用，这个是无尽的幸福，无比的快乐。所以今朝我们一起学习这个功课，让我们成为上天最美丽最珍贵的仆人，享受生命的每一刻。首先给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享受我们的生命，享受我们的呼吸，享受大自然之声。试下给自己融进这些咁美丽的音乐，沐浴在一个咁舒服天籁之音里面，只是需要给自己放松，再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没错啦，做得好。试下给自己再放松，再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吸进是宇宙大爱的祝福，将我所有的恐惧、焦虑、批判、压力、无奈、委屈释放出来，

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同大家一起学习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题目，为天所用。我睇翻我自己嘅一生，过去所有我觉得最珍贵嘅成果，都系我冇谂过嘅。相反，我处心积虑，竭尽所能，计划周详，做嘅所有事情十中其九，最后都泡汤。相反，当我哋能够顺天意，非我意，顺应天道，成为上天的仆人，成为宇宙的孩子，一切变得很顺利。当上天想我们成功，当我们带着上天的美意，一切变得很简单，很舒服，很自然。所以试下一刻，我们选择去放低我们的骄傲，放低我们的执着，放低我们的自我，我们的 ego。试下容许自己 just flow， 同宇宙大爱的能量场行云流水，上善若水，那我们自然就会成功了。什么是成功啊？当身边每一个人都想我成功，我不得不成功。相反，当身边每一个人都想我失败，我不得不失败。你试下想想，如果你身边最重要的十个人、二十个、三十个人，每一个人都很渴望你成功，需要你成功，那你自然会奋身来撑你，给到你无条件的爱支持。你没得不成功，你自然就有成功，因为上天都祝福你。相反，无论几聪明、几努力，你有几多钱，你学历有几高，如果你身边最重要的十个人、二十个人都想你失败，对不住，我们没得不失败。所以试下在这一刻容许自己放松，做一个选择，做一个聪明的选择，就是不再用自己的死力，不再自我中心。清朝诗人王国维讲过，以我观物，物物皆着我的色彩。当我带着一个我去看这个世界，一切变成我和我的，我充满执着、贪婪，站在道德高地，以己度人，其实是作茧自绑，坐井观天。所以试下一刻容许自己放低这个我和我执，只是需要在大自然之声感受这个这么美丽的音乐。如果不再由自己去操控自己，让自己 flow with the universe， 同宇宙大爱的慈悲祝福共谋合一，行云流水，成为宇宙大爱谦卑的仆人，一切变得好简单，好轻松，毫不费劲， effortless。我们不需要去拼命，不需要去死搏，不需要死做难做，一切来得很自然，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当止，真正行云流水。所以试下，我们可以继续有很多计划，我们可以继续有很多梦想，我们可以继续有很多行动，同时放下期望，尽情创造。我们继续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同时放低所有的期望， Let go all expectation， 不需要去捉实任何东西。放下期望就是放低操控的欲望，不再逼对方跟我，不再要求外在环境一定如我所愿地发生。我用心去做，同时
如是如是，接纳一切如其所是。正如一个外科手术或者急症室的医生，他会瞓晒身去救每一个病人，同时当他发觉这个病人已经救不到，他会给自己喝啖水，吃个包，去洗手间，然后他又会很用心去救下一个病人。这个就是放低期望，同时不会阻止我作为一个外科的医生竭尽所能去救每一个病人。这个就是尽情创造。

生命的智慧就是放下期望，尽情创造。我不再用我的死力，不再要求所有东西都跟我的想法地发生，因为我有太多杂质，太多贪婪。最重要，因为我太无知了，我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一刻试下容许自己放松，透过大自然之声那么舒服那么柔和的音乐，只是需要给自己放松，做一个选择，让上天的祝福充满自己，让上天的大爱充满着自己，让上天有他的美意。如果我现在的环境很顺利，做的事很顺畅，恭喜你，你一定是得到上天很大的祝福，你做的事物与宇宙大爱的能量场同频共振 Synchronize。相反，如果你做的事头头碰着壁，试下不需要执着，不需要去很痛苦这样去抗争，因为上天一定有他更好的美意，想我们学懂一些很珍贵的功课。所以在这一刻试下给自己谦卑地祷告，无论你是什么宗教信仰，或者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试下在这一刻大自然之声，试下容许自己和上天和神去祷告。这个神不是只是某一个宗教的神，它是代表着宇宙至善至美最伟大的力量，它是代表着比你和我更大的真善美。即使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你想回你见过最漂亮的大自然，你会感受到那份宇宙的伟大，浩瀚穹苍非常伟大，而我们如此微小。你又感受我们的身体如何地精密精准，人类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设计到一个比人类身体更精密的身体，我们都不可以复制到一个身体出来，几多的智慧，几多的研究，几多的经费，都没法掌握人类身体那个智慧。所以试下一刻容许自己谦卑臣服，看到宇宙的大爱比你和我更大，我愿意谦卑，甚至可以给自己跪低，跪在地下上面双手合十，同神讲：神，我愿意臣服，我愿意放低我的执着，放低我的贪婪，求你让我看到我眼前的方向，眼前的出路，使我们愿意很谦卑这样去臣服，去放低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执着，放低我高你低，我啱你错，我是你非，我一定要是啱的，

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展示给我们的，透过每一个挫败每个逆境，让我们学到很多很多生命的功课。试试容许自己，给自己谦卑，试试自己现在跟自己讲一句说话， I could be all wrong， 我可能是错的，甚至有时候是错晒添，是不是？既然是这样，不需要一定坚持我是啱，我的啱可能带来伤害，令到我老婆，令到我老公很大压力，令我仔女收不到尊重，令到我的合作伙伴觉得被批判，所以让爱流动，让这个慈悲和谐的能量流动，可能比我证明我是啱的更加重要。今朝好难得，自在心得星期一，我哋能够经历呢个咁珍贵嘅旅程，咁珍贵嘅功课，为天所用。我哋感觉到好舒服，因为我唔再需要用我死力，我唔再需要操控一切，因为我终于睇到，其实我冇嘢可以冲好到，我冇嘢真系可以控制到，我连。今晚睡觉，然后睡醒之后我还是否活着，我都没办法控制到。如果原来我有隐性的心脏病，今晚当我睡觉，我停止呼吸十分钟，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既然我没有东西可以操控，我只需要去把持当下的心，确保自己一刻平静、喜悦、自在，让我成为身边每个人的祝福。当我成为身边每一个人的祝福，我自然就与天合一，共谋为天所用。如果你最近遇到很多困难，很多冲击，一刻只需要彼此放松，跟自己说，我不是我的挫败，我不是我的成果，我不是我的经历，容许自己成为永无止境的创造过程，容许自己成为上天的仆人，为天所用，容许宇宙大爱有比你和我更高的智慧，让自己融进这个更大的智慧，我们的快乐变得很自然，我们的幸福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毫不费劲。试下每日彼此融进这种大自然之声，享受一刻宁静的当下，只是需要彼自己一吸一呼，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焦虑、绷紧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当我们持续做这样的深呼吸，我们会越来越放松，我们放低我们的执着，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恐惧，放低我们的我和我的点点滴滴，每日一小步，为天所用。今天华山博士很开心和大家在大自然之声相遇，衷心祝福大家。 Thank you。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以亿计民众受到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最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和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富布许茨一晚的气温未曾低于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和燃油

0: 短缺相關的影響降至最低，又說已要求採取措施保障農業領域的燃料供應。普京說駕駛人士和企業面對的問題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長龍，情況令人遺憾，針對俄方民用目標和基礎設施的恐怖襲擊所帶來的衝擊必須減到最少。他透露俄羅斯目前已動用汽油儲備，預計7月的產油量將會高於6月水平，又指當局正考慮實施柴油出口禁令，有關措施之前已討論多時。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大家贴文，并且上载短片。他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嘅6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武侠大战第108回，
6: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5: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6: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5: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月尾声啦，咁啊嚟到倒数嘅一个礼拜啦，仲有两日嘅咋，咁啊迎接七月嘅来临。今日系六月29号，时间5:07啊。天气又热，热得嚟又有时成日落雨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而家27度。

开始我哋星期一清晨上嚟有汤宝如缘分的天空。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6月29日，喺农历嘅日子咧就系、是、啊，怪之望上去个月亮咁圆啦吓。5月15日啊，星期一嘅清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上嚟。天文台话咧喺未来2-3小时咧，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大雨影响，市民咧要提高警觉啊。今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约莫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有雷暴警告到今朝。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伍思凯。早晨啊，5:18，今天是6月29日。眨下眼呢，就想起之前第15届的全运会呢，在去年的11月7日就正式是这个发布啊、开幕啊之类嗰啲日子啦，嘅嗰段时间啦，咁啊都成半年有多啦吓。咁谂起嗰阵时咧，大会嘅主题歌曲咧系一首咧系好舒服嘅一只歌啊，《天海一心》系周深同埋丹依纯啊。咁佢哋咧就呢首歌嘅开幕嘅歌咧就以水作为核心创作嘅灵感，呼应翻系大湾区嘅海洋文化同岭南地区上善若水嘅包容的品格。

便衣神是几年的时间，其实他出道无奈都很快很红，参加这个中国好声音是一个总冠军，你知道真的一直慢慢地打上来的，很难去一直跟自己晋升的嘛。这首歌就是他跟周深两个合作的，是这个去年在全运会的开幕歌曲《天海一心》。气温刚刚降了一度，26度，湿度92%。

一人有一个梦想，是一首甜美的少女情怀歌曲，实际上是表达了对爱情的专一、一个忍让和一个很无奈的奉献。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啲呢就係、是、分咗手之后都不再相见啦，有啲亦都可以天长地久。黄仲坤嘅歌曲之后时间五点接近三十二分嘅时间，你听紧嘅系清晨省里节目，我系阿浅钱佩兴。
1: 香港咧拥有丰富多元嘅玩乐节目同埋景点，无论你系想做文青揾嘅地方打卡，又或者去户外郊游，定系咧去睇一啲中西文化艺术展览同埋表演，想知道假期有咩好去处，咁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喺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省里节目，同你推介香港其实有好多好去处。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叶倩文嘅海旁独唱啊，咁啊朝头早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啲海滨边嗰啲系漫步啦，海滨旁我哋有啲可能成条路咧就即系修葺得好好啊，整得好靓啊，跑步啊又好舒服啊咁样，一路如果咧沿住海边嘅时候咧可以凉下海风。天气好就是，如果天气麻麻地的时候呢就你一路冇瓦遮头嘛。但是点都是呢，运动呢是一个即是首要的。你如果是你落雨天的时候咪喺啲室内的地方做啦。如果唔是落雨天呢行到户外的时候呢吸下呢个新鲜空气，亦都是即是俾阳光照射住会有埋呢个即是帮助你有维他命 D 啊。海旁独唱稍后呢都有一首歌呢都系同海有关嘅。不过先嚟同你讲讲呢个天气情况先。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呢就系有延长咗啦。延长到今朝七点半。天文台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系受大雨影响，我哋应该要提高警觉啦。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呢同埋雷暴系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是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是渐转不稳定啊。当天气麻麻的时候你都留意一下，不要去近海边啊。现在温度26度，相对湿度95%。再提醒一次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延长了的。他来到海边，面对大海有很多的心事。张惠妹

歌曲的描写，在分手之后仍然对远方的前度是深情的人的一种不舍啊。他分不清到底是海浪拍打的声音，还是自己哭的声音。

呢首歌个安排咧，就系啲前辈同啲新人一齐嘅时候咧，系好有意思吓。呢位前辈罗文同后起之秀一齐合作嘅《浪淘沙》，表达咗面对时代嘅变迁，或者系喺个人生逆境嘅时候，我哋都要坚毅不屈、热情不减、努力奋斗啊！呢个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啦。咁令到你知道有啲嘢系我哋要随时接受挑战啊。而岩石咧系象征住啲不屈嘅灵魂，无论风吹雨打、潮水如海冲击，依然都系屹立不倒啊。

啊，以前好多嘅歌手咧都唱嗰啲嘅西曲啊，中词西曲。头先嗰首歌咧就系、是、大家都熟悉嘅嗰首英文歌啊，嗰首英文歌 More Than I Can Say， 咁呢个系普通话嘅版本。而呢位歌手咧就叫做邓小平，不过有草花头个平啊。演绎嘅歌《让我伴着你》。

0: 呢啲系经典好听嘅旧歌 ，Bobby V 嘅《More Than I Can Say》。而家温度26度，雷暴警告生效到有效时间系7:30啦。你听紧嘅《清晨省里》啊。
1: 早晨，我系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啊。捽下自己條腰，你知啦，而家年紀大咗咧，起身嘅時候咧，原來成個人都硬下嘅喎嚇，咁我就會按摩一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後咧就拍下自己嘅頸啊、膊頭啊咁樣，咁然之後就會飲水啦，咁跟住就會行下啦，咁樣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係精神過嚟嘅咯，咁然之後先開始咧刷牙，然之後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清晨爽利钱佩卿，
1: 系啊，成晚瞓住咧，如果你啲动作唔喐嘅时候咧，真系硬晒态噶嘛，所以朝头早起身咧，慢慢起身，然之后活动下啲筋骨啊，咁好多时咧，你未落床嘅时候咧，喺床上做一啲即系硬手硬脚一啲运动，慢慢令到自己去适应啊。今日礼拜一，一间六点新闻后有阿 Dan 叶君尧。留意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擘大眼起身，面对新嘅天，都系一个挑战啊！迈步向前，
2: 今天的路已阻满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供应稳定。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降到最低，又说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说，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必须减到最少。他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7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6月水平，又指当局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经讨论多时。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最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

0: 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题的贴文，并且常载短片。他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的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是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0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車到咗機場之後，左右車門都會打開，左邊去 T1， 右邊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個仔喇喎。
7: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8: 集結華語流行最強音，
9: 集結華語流行最強音。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联合打造，
9: 联合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时间6:08啊，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系2026年6月29日，喺农历嘅日子咧就系5月15日啊，正正咧系月圆嘅时候啊，所以你抬头望上天空嘅时候，寻晚见嘅月光都靓噶啊。而家系星期一嘅清晨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嘅，咁所以大家留意啊，呢排嘅天气都不稳定啊，雨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点新闻后啦，继续清晨爽利。星期一嘅呢个时候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啊，真系六月份啊，过埋今日吓，呢个系最后一个礼拜一咯。下个月就七月，学生哥就开心啦，放暑假啦。
1: 啊，七一放假啦。
0: 啊，亦都系啊。咁啊，总之七月啊、八月咧，都系学生比较活跃啊、开心，同埋家长都开心啊，可以松少少啦嘛。
1: 松又紧凑啦，
0: 咁啊系，好啦，但系我哋嘅即系依然啊继续啦工作啦，咁喺今日咧六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一啦，有啲咩题目同我哋分享咧吓？
1: 如何避免微塑胶？
0: 哦，哇，真系你系非常之好吓，照顾埋我哋嘅听众。就是、上次咧，你咪讲过呢个微塑胶嘅，我就谂下有咁多咁点算咧？要揾翻集咧，有啲即系。救呢个方法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样下。咁而家就回应返啦。咁嗰集你就介绍咗一套纪录片、就提供咗好多微塑胶嘅资讯。由大学嘅环境及食物卫生实验室主管去到意大利各地嘅街市买蔬果。用显微镜去观察就发现佢哋嘩全部都含有呢个微塑胶啊。
1: 係呀嗱呢个实验室主管仲话法国人平均每个月、消化了 1.8 克的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即是这个 nanoplastics、美国人呢有 2.4 克印尼人呢就有 12.8 克、
0: 这个 nanoplastics 是纳米那么小、就好像是小过我们的细胞轻就轻到可以由空气传播咁微塑胶似乎系咪避无可避咧吓？
1: 避无可避，但唔系代表咧坐以待毙嘅，做得几多得几多啦。我喺网上咧就揾咗条几分钟嘅短片，系讲点样避免微塑胶嘅。资料来源咧来自一个美国注册嘅家庭医生，佢叫做 Dr. Ken Berry 啊，简称佢做 Dr. Ken 啦。嗱，不如简介一下佢嘅背景啊。
0: Dr. Ken 有超过20年的家庭医生经验，一直都采用充满前人智慧和有研究支持的治疗方法，用最直接的方法引导患者怎样可以透过低卡路里、肉食改变生活方式，例如是间断性的断食去治疗糖尿、超重和荷尔蒙不平衡等等的问题。由2010年开始他就分享医学知识一路有16年了。那这16年呢他就制作了2000几条短片，正确来讲呢是2233条短片了。那收睇的哇真的很多人睇啊，是有超过5亿5500万。咁除咗咧喺网上有做讲座啦，佢亦都落到民间啊，喺美国各地咧都做演讲。目的系咩啊？就是希望大家活得健康快乐。
1: 微塑胶究竟怎样预防呢？首先 Dr. Ken 说这个话题还未引起美国政府和议员关注的。各大财雄势大的石油公司已经透过捐款和影响力一直游说国会议员说微塑胶并不是问题。
0: 什么不是问题啊？其实塑胶始终都是石油加工的化学物嘛，说不会损害身体其实都挺难令人相信。
1: 是啊，多多 Ken 说呢已经有研究指出了微塑胶影响不同生物的生殖系统啊，当然包括人类啦。至于怎样避免微塑胶呢，多多 Ken 呢直接了当地说冇得避啊。
0: 哦，
1: 他就这么说了。
0: 由胶樽、胶器皿、铝罐、胶袋，甚至乎睇落好似纸张包住汉堡包嗰啲包装，本身就係有一层胶膜。大家日常着住有弹性嘅合成纤维嘅衫裤同埋袜，本身呢就係一件塑胶。每次你着佢跟住洗然之后晾干，嘩，难以相信微塑胶同埋纳米塑胶嗰个量啊，系多到不得了，系不断咁渗出嘅。咁我哋嘅肺里边咧，都可以揾到微塑胶，证明咗塑胶系可以由空气传播。
1: 微塑胶冇得避，但系可以减少摄取噶。上集分享嘅纪录片啊，提到我哋嘅粪便啊，都揾到微塑胶啊，意思系咧，微塑胶可以被排出啦，甚至透过尿液、汗液都得嘅。如何避免微塑胶呢 ？Dr. Ken 咧提供几大原则。
0: 第一大原则，最重要嘅就系食 whole food 原形食物，即系天然状态，未经加工。或者是极少加工、不含人工添加物的食材。相反，超级加工的食物呢，在制作的过程呢，处处都有机会受微塑胶的污染。由胶管、胶做的砧板、胶台、保鲜纸，处处都是充满塑胶加工这些食物和饮品。所以呢，大家要吃的呢，就真的要吃一些没有加工的原形食物先得了。
1: Dr. Kong 仲话咧，喺南极、北极已经揾到微塑胶啦，佢哋根本无处不在噶。喺日常生活，唯有尽量避免。如果屋企有胶砧板啊、胶碟、胶杯、胶叉、胶匙羹咧 ，Dr. Ken 咧就奉劝大家立即抌晒佢哋啦。佢话之前咧已经制作咗一条短片讲咧 BPA 双酚 A 咧点样扰乱我哋嘅荷尔蒙分泌啊，有兴趣嘅听众可以睇下啦。
0: Dr. Ken 的第二大原则呢，就去到我们衣着的方面了。成分呢，就要有天然纤维、棉或者羊毛做的衣物。那些充满弹性的合成纤维运动衫，每一次你在衣柜拿出来穿去街，跟住回到家你要洗啦，洗的过程里面最后又要摆入干衣机那里烘干它。哇，这个过程呢，无数的微塑胶好像龙卷风咁围绕住你的。避免微塑胶，记住就要由衣着开始啊。
1: Dr. Ken 第三大原则，避免化妆品。他说大部分主流大牌子的化妆品呢，成分呢一定有微塑胶的。他说不担心微塑胶透过皮肤进入身体，他最担心呢是唇膏啊，因为接近口腔好容易进入体内。
0: 哇，所以更加要留意啊，特别人女士们虽然是要靓。
1: 翻工要见人㗎嘛。
0: 搽咗唇膏是靓明艳照人。但是当你想下同呢个健康挂钩呢，你就要好大考量啦。首先我买一啲是不是要天然成分嗰啲好啲先啦。是吗？咁所以大家要记住啦。
1: 要小心啦。
0: 靓还靓啊。咁啊 ,Dr. Ken 呢有第四大原则，就话提防宣称那些能够帮助身体排放微塑胶的保健产品。Dr. Ken 说，任何的保健产品，不论是一部机器你要摆你只脚入去，还是是内服的维他命丸，宣称是可以吸走又或者是帮你的身体排出一些微塑胶，那通通呢其实是未得到严谨科学实验认证的。能够广泛得到医学界认同的药物和保健产品呢，其实需要经过好耐，至少起码5至10年的临床实验和经过无数的专家审视才得的。所以千祈不要浪费你的钱去买这些自称是能够帮你排出微塑胶的保健产品。
1: 咁亦都有个研究我最近睇咗嘅，就话呢就将一啲微塑胶呢放啲水里面，咁呢然后放一啲呢秋葵呀，咁呢即係而家街市买到啲秋葵呢，话原来秋葵係可以分解嗰啲微塑胶嘅。但係至于入咗我哋身体之后能唔能够帮我哋排出微塑胶甚至分解佢哋呢，就不得而知啦。
0: 咁啊坊间都咁讲㗎啦，喂呢个秋葵係好有呢个营养价值㗎嘛。你见到街市都摆好多好多人买㗎嘛。
1: 係啊。
0: 咁就话呢，食秋葵呢有降血压啦、保护胃壁、促进消化同埋抗氧化等等丰富健康嘅好处。咁呢一款呢仲被誉为系绿色人参啊。
1: 系。
0: 呢个蔬菜低卡高纤，佢独特嘅黏液同矿物质对维持身体机能呢系有好大嘅帮助㗎。咁食秋葵呢有6大好处喎。稳定血糖，护你嘅胃啊，帮助消化。调控血压同埋护心，强健骨骼。抗氧化和护眼， 亦都适合孕妇同埋减肥啊，因为佢热量低啊嘛，饱足感强系理想嘅食物啊。咁、当然凡事我觉得系有好同唔好嘅一面嘅。食秋葵都有禁忌嘅，譬如脾胃虚寒啦，你好容易腹泻嘅人就唔好食啦。肾脏病患者咧就唔好啦，因为佢含嘅钾量系好高噶。肾结石同埋痛风嘅都唔可以食。如果你系湿疹患者咧。都是不好啱食的。
1: 我平时秋葵是怎么煮呢？我多数拿来炒蛋的。咁呢拿一扎咁呢切粒，然后呢就拿个煎 pan 就煎一煎佢，然后呢就搅匀啲蛋，咁一起炒蛋食，我觉得几正
0: 的。咁我几好味喎、不过有啲人咁清蒸嘅呢都得喎、
1: 是喎、同埋快呀，几分钟搞定呀。
0: 是呀、
1: 好啦，刚刚我哋呢分享咗呢个 Dr. Canberry 点样预防微塑胶嘅五大原则呢，只要喺 Y 字头呢个影片网站呢输入 Dr. Canberry, K-E-N, 加格 B-E-R-R-Y, 再加上 microplastics, 微塑胶。见到15分36秒嗰条短片就啱㗎啦。
0: 咁今朝清晨爽利嘅题目就话如何避免微塑胶。今朝早清晨爽利呢个题目如何避免微塑胶。通常都有个配套嘅，就係有一首歌係啱听啱主题㗎嘛。係咩歌呢？
1: 二十几年前读紧大学嗰阵咧，修读咗一科咧就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啊。其中一个故事咧就讲一名科学家整咗一件科学怪人，最终咧悲剧收场。咁咧喺课堂里边咧，我就发问啦。嗱，依家仲喺嗰度任教，亦系当地著名在囚人士教育嘅专家 Stephen Dilger 教授啊。我问佢啊，其实呢个科学怪人故事系要鼓励人类去发展啦，还是要远离科技呢？
0: Dilger 教授是怎样回应呢？我都很想知道。
1: 他就说了，科学怪人这个故事呢绝对不是叫大家去避世。现代社会虽然制造很多问题，但是人类呢又透过科技呢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人是注定不断地和自己以及大自然比赛的，不屈不挠，挣扎求全呢种精神。我想起一首好励志嘅英文歌，主唱系呢 Glory Gaynor 嘅 I Will Survive。
0: 希望大家面对问题嘅时候呢就唔好逃避，我哋点都系要面对，諗下方法都会过得到嘅。
1: 求全啊 ,Survive!
0: 系啦。唔该晒 Dan 吓，咁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啦，拜拜。
1: 拜。

服务大钟就四分零钟到六点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啦。而家27度。

其实我当初推出的时候就皆知巷闻，梅艳芳的坏女孩结束我们今朝清晨所理节目。听日回来礼拜二我们又吹上博士讲的问题，可能你都会有小时候多鼻出血的问题。听朝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正系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警方话，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话一个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到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个男途人同一个女途人，其中一个男途人嘅头部同埋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夜晚7:23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七男八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到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三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在星期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的气温已经超过30度。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个消防员在当地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外有两个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是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严峻，火场面积已经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在当地星期六亦都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国民警卫军参与救火，舒缓前线消防力量短缺压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9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五年规划的重要性都在于从零到一。他亦都透露，在规划正式文件里面都会有比较多的章节去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产业落户。另外，青年发展、扶贫等等都由他主持领导的工作，留意阵间政务司司长的访问会谈及到。
2: 沙田威尔斯医院前年就推出骨科嘅分流嘅協作計劃，咁喺呢一個嘅綜合模式專職醫療診所入面咧，係會為骨科門診啊穩定新症嘅病人咧去做一啲早期評估，及早識別出咧有緊急病徵啊或者係情況複雜嘅個案，就會轉介佢哋咧去專科門診同埋急症室跟進，把握治療嘅黃金時間㗎。咁稍後咧，我哋會係請嚟咧威院方面嘅人員啊，同大家講解一下。
3: 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和扩大长者医疗券在广东省的适用范围，而深圳市政府上个月底都发布了深圳15规划纲要，包括提出扩大港澳药械通以及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目前港人北上退休养老的情况，业界怎样配合这个趋势和期望，今朝早的透视大中华都会带大家有最新的了解。
2: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上星期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对于美国以至到全球经济的影响深远，他执掌的联储局是超过18年，而当中亦都是应对过不少的金融危机。一阵间的天地人环节会同大家回顾一下这位经济巨人的一生。
3: 美国有科学家最近是透过即是有个研究是记录了过去一只雀过千次的鸣叫声，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去分析，成功地破解到这一种雀超过10种主要的叫声和意思。当然就不只是求偶，希望这个研究加强到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沟通交流。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至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今日星期只系得四日市，星期五系假期休市。非农就业报告就会提早喺星期四公布，市场预期六月份非农新增职位将会放缓至到11万个，低过五月份嘅172000个。失业率就预计维持喺4.3%不变。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报告就将会在星期三公布，市场估计六月份私人市场新增职位有113000个，少过五月份的122000个。至于美国劳工部公布的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五月份预计有730万个职位空缺，少过四月份的7,618,000个。而今日星期就将会公布六月份标普全球同埋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六月份世研会消费者信心指数，五月份建筑开支同埋工厂订单等数据。另外，欧洲央行星期一至到星期三就会举行年度论坛，其中星期三将会云集多国央行行长发表讲话，包括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英伦银行总裁贝利和加拿大央行总裁麦克勒姆。咪睇翻今个星期嘅金融市场表现啦，电话接通咗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倾下噶。早晨啊 ，Ryan。
6: 早晨 ，Annie。
5: 咁啊，见到咧，今日礼拜咧，即系个美股焦点啦，就会喺翻咧六月份个非农就业数据啊。咁啊，如果咧即系个就业啊，同埋个人工薪酬嘅数据系强劲嘅话啦，咁即系其实都会强化翻咧联储局个加息预期。咁啊，点样影响翻个美股情况啊？
6: 這個機會有的，同埋呢其實你見到近期市場嗰個憂慮呢，即係開始係去緊一個去槓桿嗰個方向。咁因為你見到啱啱你提過嗰啲嘅經濟數據啦，其實之前公布嘅係經濟數據，我哋都見到啦市場對於個息口預期呢開始有啲疑慮。未至於呢即時係預期啦嗰個息口呢會喺短期內即係提高。咁但係起碼都會擔心個資金成本是有機會增加。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對於那個整體股市肯定是不利的。第二就是這個憂慮其實也都令到市場是衍生整個擔心整體會出現一個去槓桿化的一個情況。原因就是見到過去一段時間，尤其是在近這兩個月，是美股那個的走勢是極之強。咁當中其中一個催化劑就係咧一啲嘅即係交易所產品，其實係喺一個槓桿嘅情況下，令到嗰個升勢加劇嘅。咁你既然市場開始有啲憂慮，同埋咧一啲嘅即係監管機構亦都係即係發言啦，講到呢一啲嘅即係提及到呢一啲嘅即係交易所產品啦，咁市場自不然憂慮咧會有個去槓桿化嘅情況。咁呢個亦都係近期咧嗰個指數
7: 有一個回調嘅一個即係原因嚟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就你話係咪實際對於嗰個嘅股市咧有一個好致命嘅打擊咧？咁我諗又未去到呢個程度嘅。原因就見到嗰只股市講到尾其實都係由一啲嘅即係重磅股咧所以驅動咧，而呢啲嘅重磅股咧，其實佢哋本身嘅基本因素咧其實並唔係太差嘅，而嗰個股值咧亦都未去到咧一啲好瘋狂水平，咁所以其實有機會咧嗰個美股咧其實嚟到即係接近而家嘅水平咧，已經係開始咧去到嘗試尋找整固位置嘅一啲嘅位置噶啦，咁所以就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會當然嗰個息口嘅預期咧對於個股市係存在影響，咁但係咧你話係咪真係嚟緊就會繼續咁樣去拖低嘅股市咧？我覺得有暫時嚟講呢個機會唔係話真係太大。
5: 咁啊，讲完个美股啦，咁啊，讲埋个港股啦。咁啊，见到咧，今个礼拜咧，港股咧都系蛇市嘅，咁啊，星期三咧就系假期休市嘅。咁啊，恒生指数啦，其实喺上个礼拜五咧就失守咗23,000点呢个整数关口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期指结算啦，月结啦，季结啦，半年结咁样啦。咁其实个指数方面咧，会唔会比较波动啲咧？
7: 呢、這個月咧，咁其實你見到嗰個恆指咧，的而且確係即係比較弱啲嘅。咁嚟到即係近六月份嘅時候咧，咁都係應咗傳統嗰個講法係六絕嗰個情況。明顯見到咧一啲嘅即係重磅股咧，佢都係穿曬位，令到咧恆指咧亦都係咧係即係。亦穿埋一啲嘅即係重要嘅支持區，咁仲有幾個即係仲有兩個交易日啦。如果你話講翻嗰個嘅港股喺嗰個半年結嘅情況，咁我諗如無意外，其實佢都唔會話即係可以喺半年有咩太大嘅表現㗎啦。咁反而展望翻七月咧，嗰、那個嘅恆指咧，其實會唔會出現翻一個七翻身咧？我諗要考慮嘅因素除咗係即係一啲嘅即係資金嘅即係取態之外，亦都考慮翻港股嗰個嘅即係股值。其實變咗咧，如果你話計翻港股嘅股值咧，再往下跌嘅空間咧，其實未必話真係好大嘅。咁或者咁講咯，如果呢啲位置去即係再進一步去做淡咧，其實個勝算咧唔係話太高。咁呢個亦都因此令到港股其實去到而家水平亦都係去到即係接近可以有反彈嘅條件存在嘅。咁你話會唔會喺半年結之前或者即係前後咧，係有一啲比較波動啲嘅情況咧？我覺得呢個機會大。咁再你正話提到今個星期四日市嘅因素，通常咧呢一啲假期因素咧都有機會咧令到嗰個嘅即係股市咧係相對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啲嘅。
5: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陈正心嘅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金百科嘅环节。近日欧洲多地受到热浪侵袭，有气象机构就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有超过六成机会发展成超级厄尔尼诺。极端高温等气候灾害直接冲击供应链，引发通胀，被称为气候通胀。详情由方嘉莉喺财金百科度讲下。
8: 财金百科。
9: 气候通胀这个名词由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斯纳贝尔在2022年首次提出，指出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日益增多，对经济活动和物价的影响加剧，极端高温、干旱和洪灾等自然灾害破坏农作物收成，中断供应链，导致食品和原材料出现供应短缺，从而推高全球物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确认，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轮有超过六成机会发展成超级厄尔尼诺，亦即是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比长期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并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世界气象组织警告，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预计平均每星期气温将会比往年同期高出摄氏3至10度。欧洲多地发出高温警告，法国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4度，英国南部气温超过36度，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超过40度，是历来最热的六月。 极端高温除了威胁人体健康，亦对全球农业带来严重威胁。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近年面对高温和干旱，导致橄榄大幅减产，全球橄榄油价格急升。科特迪亚等西非国家出现高温、异常降雨和病害，导致可可产量暴跌，可可价格在2024年创新高。如果气候通胀持续恶化，将会引发粮食危机，对依赖农业、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造成严重打击。另外，为了应对通胀，央行可能被迫加息，但加息无法令到气温下降，亦都无法变出农作物。为免情况恶化，不少意见提出各地应该加快绿色转型，由化石燃料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阻止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另外，亦可研发耐旱耐热的基因改良农作物，改善水资源管理等，减少对传统天气模式的依赖，并要建立战略储备以缓冲气候冲击。
5: 呢节嘅财经话，而家嚟到呢度，拜拜。
10: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禁令中招。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星期一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咧都为多个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咧更加系超过3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是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个礼拜后期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4%。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2: 今日的事。
2: 特区政府今日开始就会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出席并且主礼全新电视节目《国安档案解密》的启播礼。
2: 贸发局会举行记者会，公布第二季出口信心指数以及2026年贸易展望。
3: 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议程包括讨论扩建香港仔避风塘，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联合综合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
2: 政府是修例改革医委会，香港大学副校长、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以及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墨西哥啊，有主人咧饲养嘅爱犬咧早前走失咗，咁多次去揾咧都未见佢嘅踪影，咁直至到屋企人啦，最近咧就竟然啦喺一场咧世界杯庆祝活动嘅网上直播入面咧，喺以外透过屏幕啦，咁透睇到咧发现爱犬啊同其他球迷咧一齐喺度庆祝紧啦，咁成功咧之后系揾翻呢一只爱犬带翻佢屋企噶，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科学家就是记录一种雀仔叫做斑空草雀的过千次鸣叫声，就利用人工智能 AI 来分析，成功去破解这种雀鸟超过十种主要叫声和意思，希望可以帮到加强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沟通交流。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可能都喜欢听到雀仔悦耳的叫声。美国有科学家成功破解一种雀仔超过十种核心叫声和意思，还发现他们有时都会出错，搞错同伴声音的意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艾利揀了极度喜欢鸣叫的斑空草雀作为对象，研究他们的鸣叫声超过15年，期间同团队记录了几千次鸣叫声，利用 AI 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声音。结果发现斑空草雀的鸣叫声是有意思，团队将叫声归纳为超过十种类型，包括发出警报、传递位置、求偶、社交、表达痛苦或者宣告攻击意图等。不过雀仔有时都会犯错，听完同伴叫声之后做出错误反应。团队认为这并不代表雀仔听不清楚声音，而是好像人类一样，有时候会误会了对方的意思。艾利最近获颁旨在鼓励研究人员开发先进技术，理解并实现同动物双向沟通的杜立德奖，以及$100,000，折合超过78万港元的奖金。他对获奖感到荣幸，又希望今次的研究令人类在同动物交流的领域上取得一定进展。杜立德奖创办人、英国富豪兼动物权益倡导者杜立德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相信人类可以在2030年前破解更多动物的语言密码，实现人类和动物的双向沟通。他又说现代法律对动物的保护不足，因为缺乏动物具有情感和语言的科学实证，一旦 AI 证明动物有认知能力，人类就再没有借口忽视动物权益，未来或者可以改写全球的动物福利法律。世界杯决赛周正是举行，不少球迷都有留意比赛，支持心爱的球队。墨西哥有狗主人早前不见了饲养的狗仔，没想过家人透过网上直播发现爱犬在世界杯庆祝活动中和其他球迷一起狂欢，最终和爱犬重逢。墨西哥东北部塔毛利帕斯州一只6岁雌性狗郭达上个月在住所走失，主人阿莱起初以为郭达只是如常去附近玩，但是几日之后都仲未回家，于是在社交平台发布寻狗启示。虽然曾经收过几个陌生人的通知话在街上见到郭达，但是阿莱同家人赶到现场的时候都无功而还。直到上星期三，墨西哥国家队在世界杯分组赛3-0击败捷克队，大批球迷去到街上庆祝。阿莱的哥哥当时在屋企碌手机，看到球迷狂欢的直播，点知突然见到一个年轻球迷抱住一只好熟口面的狗仔，跟住群众一起巡游。接到哥哥电话的阿莱随即同家人赶到现场，并在人群中找到郭达，将郭达平安带回家。郭达被找回的时候明显消瘦，身上亦都有轻微伤痕，家人带郭达去兽医度检查，话虽然他轻度营养不良，但是整体健康情况良好，而家接受紧治疗同埋喺屋企休养。阿莱表示找回郭达一刻真是百感交集，既想喊又想笑，亦都有啲想责备佢。阿莱又讲笑咁话，佢哋一家人担心咗郭达咁耐，点知郭达竟然去咗参加世界杯庆祝派对。

0: 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上任4周年施政影片。影片当中，李家超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他表示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而是陆续进入修正期。近年香港好多国际排名都持续上升，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在发展过程当中，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是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关系到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内需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九龙城昨日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载满乘客的公共小巴沿亚街老街行驶的时候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烂路牌和铁栏，有途人被撞倒。小巴再猛撼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的梯级和花槽先至停低，一共有19人受伤，当中一名被撞至重伤昏迷的男途人送院抢救不治，死者是休班食环署卫生督察。警方经调查之后，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48岁的小巴司机。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对同事离世深感哀痛，向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且会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消息是指小巴沿线行驶的时候，前方有车辆收慢，小巴怀疑是收制不及，扭态闪避，车辆失控铲上左边行人路，是酿成意外。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在盛事连连之下，今年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有望按年增长 9.5%， 去到2380亿元，透过商品消费迈向体验消费，重塑城市的吸引力。很多人质疑盛事旺丁不旺财，罗淑佩就强调，举办盛事的好处除了是活动本身直接收益之外，还有不少相关的间接收益和见不到的收益。他又解释，旅客不愿意在香港过夜花钱，背后有两大主因，一就是交通便利可以即日来回，第二就是本地酒店价格太高。他认为本地酒店业界应该考虑闲日是不是有减价空间。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去年6月1日开始推出联厦联管试验计划，并且在今个月的1日开始是会扩展至到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的时候，是回顾翻过去1年的成效，透露到而家是已经有过百堂的大厦签署参与意向书，33堂是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去实

0: 方面，创兴同月亦都是调整有关的转账限额。金管局就说涉及系统修订，大部分零售银行预料第四季是才能够落实有关的措施。中银就说自五月起，客户透过该行的手机银行开立账户，每日的转账最高总限额已经是由21万调整至到6万。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通过香港特区对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指定范围实施管辖权。政府随后说会和立法会尽快完成本地立法。報道就話咧，內地嘅商家都睇到商機，預期新口岸通關效率提升，會令到人流繼續增加。有人都提前近半年啦，部署喺口岸咧開設商鋪噶。明報報道。
0: 時間接近朝早嘅七點，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嘅七點半。而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94%。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廿芒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系有道路工程，就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气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另外湾系筲箕湾东起道系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警方说，昨日下午5点48分接获报案，说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的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晚上七点后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和四肢受伤，清醒送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七男八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手脚受伤送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有目击者话见到有途人被小巴撞到卷入车底，有伤者就话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邓永林报道。
2: 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红色小巴星期日下午接近六点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车头严重变形凹陷，挡风玻璃碎裂，涉事路段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跌在行人路上面。小巴上十多人受伤，当中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亦都有几名途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怀疑被撞之后卷入车底，
3: 撞到好大声之后就另外一面就见到架车在那里，之后个牌飞过来的。
4: 有一个就阿哥就应该可能
3: 有机会被架车撞到啦，
4: 咁係 OK 嘅，有一个就
3: 喺车底嘅，一个喺车头有砸住几严重嘅，咁之后个司机就係勾咗喺度门度咁滞嘅，咁之后啲人就涌住落车囉。
2: 一名年约40多岁嘅男途人被小巴撞到，救出之后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多名轻伤伤者就喺法院外嘅楼梯接受简单治理，再由救护员搀扶或者陪同下登上救护车，分批被送往广华医院或者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疗。有伤者话事发嘅时候车速好快，
5: 好乱啊，架车开得好快啊。
6: 点解会冲咗上行人路嘅？
5: 佢呢度飞埋去啊！
7: 架车停喺度，佢一扭踩就飞咗过去。
2: 涉事小巴司机清醒送院，事后被警方拘捕，由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在花槽一带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0: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必须降至最低，正是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确保能源供应充足。他又指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但西方在战场上和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军将会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罗宇光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他表示供应链受阻已经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普京指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和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必须降到最低，并且尽量减少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他已经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又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七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六月水平。当局亦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经讨论多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军当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间炼油厂实施长程打击，分别是距离前线大约300公里位于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的一间炼油厂，和另一间在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泽连斯基转发两间炼油厂遇袭之后的片段，见到炼油厂发生大火，滚滚浓烟升上半空。他说乌军将会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另外，普京在当地星期日在统一俄罗斯党会议上表示，西方对俄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扰乱政局，但对方无论在战场上定是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俄罗斯有足够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俄罗斯发展的企图，确保边境不受侵犯。普京强调，虽然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四川宜宾市发生五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说，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十二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地震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冧或者受损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指出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00多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超过84吨设备和药物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截至当地星期日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仍在核实。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以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气温飙升，创下高温纪录。德国柏林警方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世界卫生组织指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梁正涛报道。
2: 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持续酷热，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 根据德国气象局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富布许茨夜晚的气温未曾低于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针对四个地区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代表极其危险，橙色就代表危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录得超过1300宗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目是指特定地点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话，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1亿5000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之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世卫正是同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亦都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障民众健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首场32强赛事，由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嘅队伍加拿大同南非对垒。主办国之一嘅加拿大早前3场分组赛都喺主场作赛噶，而今场喺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然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唔少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嘅攻门嚟自加拿大嘅甘尼利亚斯，佢喺门前接应罚球投出一批，但系顶得唔系太正，亦都欠缺力度，未能够造成入波。而之后加拿大一次角球攻势，南非嘅莫迪巴喺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嘅布简能之后喺人群之中起脚，亦都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加拿大喺攻势上都稍为占优噶，不过部分有威胁嘅射门都俾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系攻门次数比对方多1倍，全场有12次攻门，当中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见两队即将要赛和同加时之际，加拿大嘅队长尤斯达基奥喺禁区顶峨眉月位置将对方挡出嚟嘅波控落嚟之后，随即起脚抽射，个波弹地入网。加拿大最终凭住呢个补时2分钟嘅入波，以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身今届赛事16强嘅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下一场对手将会系荷兰或者系摩洛哥。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引起的并发症上个星期是辞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呢是由1987年开始至到2006年持续掌舵联储局超过是18年的，先后应对过多场金融危机，并且呢果断出手救市，他的决策呢都被指成功为联储局赢得权威和市场的信任，影响深远。
1: 不过呢，美国在2000年代科网股泡沫爆破，以至到后来的2008年金融海啸，外界就有人提出质疑格林斯潘任内是不应该过度放任市场。由新闻天地记者龙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回顾一下这位经济巨人任内的功过。
3: 天地人，
4: 格林斯潘是1926年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有多年在私人企业担任经济顾问的经验。1987年8月，他获时任总统列根委任为联储局主席，但上任只有两个月多一点，就遇上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美国股灾。格林斯潘当时果断决定向金融体系注资，调低短期利率，成功稳住市场。外界认为这支强心针令到市场日后持续向格林斯潘投下信任一票奠定基础。格林斯潘任内先后面对过多场危机，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纽约911袭击，期间都果断出招稳定市场。华尔街流传格林斯潘认沽期权的讲法，形容市场信任格林斯潘在有必要时就会出手为市场兜底。有学者看回1991至2001年是美国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通胀水平绝大部分时间在 3% 之内。学界和财金界普遍认同格林斯潘在这段期间对加息或减息的时机掌握得出神入化，成功引导市场预期，他灵活的政策措施应记一功。回顾格林斯潘的言论，很多人都会重提他在1996年底发表的公开演讲，当时正值科网股热潮席卷全球。他在演讲里面就反问市场怎样才得知一场非理性繁荣几时会令到资产过热，继而触发经济在毫无先兆之下长期萎缩。
5: But how do we know when irrational exuberance has unduly escalated asset values, which then become subject to unexpected and prolonged contractions?
4: 一句非理性繁荣当时就引发过股市短暂急跌，这句警示提醒环球股市要在三年多之后才受到当头棒喝。2000年年中科网股泡沫爆破，股市急挫。不过回顾当年舆论，其实有人亦都质疑格林斯潘是不是可以早在爆破前几年时间就出面干预，压止市场过度亢奋。格林斯潘曾经回应坚持联储局不应该主动吉穿泡沫，只能够等事后清理，这个讲法就引起过不少争议。另外，美国后来在2008年发生次案危机，当时格林斯潘虽然已经卸任超过一年半，但有意见都归咎他之前在任期间连同监管机构都对金融机构无视按揭风险的漏洞缺乏警觉性。人工智能科技概念近期受到市场追捧，是不是过热呢？未来又会不会成为另一个科技泡沫呢？格林斯潘早年决策的功过近期亦都因此有人重温，包括提出是不是要引以为鉴。格林斯潘卸任之后，多年来联储局明显加强政策透明度，包括引入预测未来利率走势的点阵图。 不过现任主席沃什上个月在就职演讲就公开点名向格林斯潘致敬。报道话，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之后，显著精简的政策声明，全面取消前瞻性指引。传媒同华尔街经济学家甚至将沃什有关言论解读为他计划停止发布点阵图，带有回归格林斯潘模糊作风的迹象。另外有分析就指出，提翻联储局近年的利率决策，实际上对于遏止美国通胀的作用明显有限。人工智能变革是不是可以同当年科网泡沫比较呢？而地缘政治、全球供应链等复杂程度，亦同格林斯潘时代难以同日而语。不排除沃什不考虑提供清晰指引的做法，回归可能只限于格林斯潘的表述方式。至于格林斯潘当年面对危机释放应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做法，会不会都是沃什处理问题的风格，市场就持观望态度。

0: 跟住我哋将个目光啊翻到去内地，香港居民到内地生活或者退休居住咧都日益普遍啦。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同埋扩大长者医疗券喺广东省嘅适用范围，而深圳市政府上个月底发布《深圳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包括提出咗咧要引进港澳同国际优质医疗资源，扩大港澳药械通以及长者医疗券嘅使用范围。
1: 又在深圳居住的港人就期望长者医疗券可以纳入更多的中医服务。有协助内地港人的机构就指出，长者遇到小病的时候一般来讲都会在当地就诊，建议是将计划扩展至当地的社区健康中心。有港区人大代表就提议将日间手术和治疗都纳入医疗券的使用范围，同时应该是扩展至其他港人常住的地区。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随着粤港交往越趋紧密和方便，不少港人长者选择在广东省安老，目前常住广东的就有大约10万人，当地的医疗支援尤其重要。特区政府在2015年起，为方便在内地定居的香港长者多一个使用医疗券的选择，可以在港大深圳医院使用医疗券。时至今日，另外有近20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医疗机构已经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住在深圳的港人廖先生说，伤风感冒这些小病会去到港大深圳医院辖下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使用医疗券求医，万一有急诊就会回香港。
4: 第一近，二来就平，我都有用的医疗券，以前限死深圳港大医院嘛。咁另外有一個喺華為荔枝嗰度有個社區級數嘅分支嘅，我去嗰度睇咧就平啲嘅掛號費。
3: 深圳上個月底發布《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5个5年規劃綱要》，喺有關深化同港澳合作嘅章節提到，要引進港澳同國際優質醫療資源，擴大港澳藥械通長者醫療券嘅使用範圍。廖先生期望日后医疗券可以涵盖更多医疗服务同埋额度加码。
4: 长者咧用中医嘅范围反而多啲，因为要养生咧就系中医范围啊，西医冇养生呢回事嘅。啲人最需要啫，佢2000蚊一年咧就唔系睇得好多次嘅啫。因为而家啲药都贵咗啦，尤其是中药贵得好多啊。
3: 本港慈善机构新家园协会目前系社署广东计划嘅代办机构，接触到近30000名喺广东生活嘅长者，不时收到佢哋对医疗需要嘅意见。深圳市新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荣芬话：，用家除了希望长者医疗券计划增加试点机构的数量之外，亦都希望将使用范围不再局限在医院，而是拓展至社区健康中心。
5: 在内地，无论在港人定还是本地居民，政府都会好建议就小病小痛就在基层解决的，简称叫社康啦，社区健康中心。其实好密噶，即系呢啲分布好广嘅，每一个社区咧都会有咁样嘅叫做社康。如果咧将来咧选择一部分或者系部分啦，啲社康都可以沿用到医疗券咧，我相信咧系极大可以帮到长者嚟使用医疗券嘅。
3: 本身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嘅林顺潮，佢嘅医疗集团旗下喺深圳罗湖嘅口腔医院成为试点医疗机构将近2年。佢表示，至今有超过15000人次嘅香港长者会用医疗券利用医院的服务，当中90%是北上接受牙科服务，但他们并非长居内地。林顺潮说，现时港人有北上就诊的趋势，相信和性价比吸引有关，但就未至于有很明显的急增情况。他形容试点计划至今运作畅顺和理想，参与的医疗机构受内地和香港双重审批和监管，加强了长者的信心，而计划亦都设有投诉渠道表达意见。当局现时并没有将日间手术程序纳入医疗券计划内，林顺潮认为未来可以循着这方面考虑。
6: 我们下一步扩充的呢，可能是一些常见老人家疾病是需要一些小手术 或者一啲係簡單嘅治療，普通去保健啊，或者嗰啲慢病嘅管理啊，同一啲譬如你骨科咁嘅，有好多可能骨痛啊，需要打針啊，又或者你係耳鼻喉科，咁佢可能係有一啲耳聾嘅問題，配一個助聽器，咁就已經解決個問題啦。我覺得就個方向就可以咁樣睇咯，一啲可能日間啊簡單嘅手術同治療，如果能夠喺內地或者整體香港啊長者醫療券嗰度都能夠係提供。俾長者選擇咧，我相信一定係會好受長者們嘅歡迎嘅。
3: 目前醫療券計劃適用喺香港同埋大灣區嘅指定醫療機構。林信潮認為可以進一步拓展至內地其他港人長者常住嘅地區。
6: 除咗成個廣東省之外咧，我會建議咧考慮埋香港人比較多啲嘅地區或者城市，例如福建省咁樣，因為香港係好多福建人噶嘛，潮州嗰度香港有好多潮州人噶喎，咁但係咧潮汕地區嗰度而家都未係喺嗰個大灣區嘅範圍裏邊嘅。
3: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個星期到福建同當地高層開會，雙方達成多項共識，包括深化喺中醫藥醫療服務嘅交流合作。

0: 時間嚟到朝早7:2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展望未來兩三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都咧係會有一兩陣驟雨噶。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氣温現時係27度，相對濕度93%。
1: 沙田威尔斯医院前年就推出骨科分流协作计划，透过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由骨科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为轮候骨科门诊的稳定新症的病人进行早期评估，是识别有紧急病征或者情况复杂的个案，尽早转介他们去到专科门诊或者急症室跟进，希望病人可以在黄金时间获得治疗。
0: 協作計劃亦都係會為病人提供物理治療，避免病情加劇變成難以根治嘅長期痛症。咁自推出以嚟已經有超過2000名嘅病人咧係參與計劃。綜合診所平均輪候時間咧係2.66日，咁大約40%嘅個案咧都係頸椎同埋腰痛等等常見嘅脊椎痛症，而近30%被分流接受物理治療咧，就1.9%係被識別為咧緊急或者複雜嘅個案。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都访问了威尔斯医院高级物理治疗师梁思敏，听下他的介绍。
2: 這個計劃目的就是在一些穩定新症的脊椎痛症病人，在他們等候這個見骨科專科醫生期間，在早期就能夠得到我們物理治療師的專業和準確評估，而作出這個分流篩查，也可以及時作出適當的處理和護理。如果他們是屬於一些穩定新症的病人，就會獲邀請參加我們這個骨科分流協作計劃的了。
3: 參與這個計劃實際是可以幫到病人提早多少去接受這個治療呢？
2: 一般來說，当我们物理治疗部收到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的转介书，我们会在2至8个星期就会安排病人亲身来到我们物理治疗部，由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为病人作出一个临床的评估、筛查和分流。可以进行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的治疗师都是经过我们的肌肉骨络专科的培训，医管局的总部也为这些的物理治疗师会提供一个肌肉骨络专科的进阶专业课程，是进一步去提升我们在这方面进行分流和治疗的专业能力。
3: 医院暂时处理了多少宗个案，当中有多少病人透过物理治疗就可以成功医到这个痛症这样？
2: 骨科门诊轮候的人数是多达13000多人，大概40%的病人来说是属于一些脊椎痛症病人。在2024年10月，我们这个计划开始至到2025年12月，总共有2472位病人是参与了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而得到我们物理治疗师的早期评估和分流。无论个病人有没有参与这个计划或者完成了这个计划，他都一定会见回我们的骨科专科医生，做一个最后的评估，去看回病人的情况有没有需要在骨科专科继续跟进的。
3: 有多少病人透过这个计划评估到一个紧急和转介到去骨科医生去及时跟进？
2: 我们有 1.9% 的病人是经过我们物理治疗师评估后是识别到他有些紧急的症状和复杂的个案，我们都即时按机制是快速地转介给我们的骨科专科医生作出即时的跟进，按需要都提前了他们的骨科预约期去给回一个即时和适切的治疗给病人。
3: 病人需不需要主动同医院申请去转介，同埋一般市民是怎样知道自己符不符合这个资格呢？
2: 一般来说，病人他都是拎着一个医生开给他的转介书来到我们的骨科门诊登记，我们专科门诊的护士也会根据个转介书的情况去看看个病人是否适合的。如果个病人在个转介书上我们都留意到他已经是属于一些紧急或者是半紧急的个案，他就不会去参与到我们这个计划。我们一直跟骨科医生和我们的骨科专科护士都有一个很互信的合作和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如果遇到病人可能对我们这个计划不是太了解的时候，我们都会尽量跟病人解释这个计划的用意是什么，希望他明白其实我们都是想帮助他在等候见骨科医生期间能够有一些早期介入的物理治疗去帮他的情况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冧或者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话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个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據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截至當地星期日下午三點，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確認有8個中國公民在委內瑞拉地震中遇難，1個中國公民失聯，其他人員的身份仍然核實當中。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是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库布许茨夜晚气温未曾低过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元朗博爱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慢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新墟街市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元朗公路跟住泥围。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五年规划嘅重要性就在于咧从零到一。 能够让到各界都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他透露在五年规划正式文件里面会有比较多的章节去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就是校园区。他都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产业落户香港，令到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4: 现届政府的任期还剩下一年，而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的访问当中就说，出任政务司司长四年，最大的感受是本届政府做了很多事，香港在多项的指标和国际排名都有上升。被问到会否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更上一层楼，陈国基就说，未来一年最重要是做好本分，与其是猜测未来，不如关注当下。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在上任四周年报道。
6: 上任四周年，
7: 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各界知识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
8: 我觉得最大嗰个重要咧，个五年规划最大的重点咧就是从零到一。以前我哋冇嘅，咁而家有咧，有咩重点咧？有咩重要性咧？以往我哋净系得啊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啦，咁啊一年嘅啫嘛，系咪睇一年嘅？咁有阵时有啲人如果想长远啲睇香港，一个学生佢想嚟香港读书，外国学生，咁佢都想知道你香港将来发展成点啊？又或者我喺一间公司想设间总部喺香港，将来香港会点样发展啊？咁如果你话俾佢听啊，我将来嘅规划系咁样嘅，我觉得就会话到俾人哋听，呢个系方向性。当然呢啲方向性咧系叫做好可操作性啊，可操作嘅。咁呢方面咧，我哋就会能够令到无论投资者又好、市民又好、全世界对香港有兴趣嘅人都好，佢会知道点样去计划佢将来，同埋香港系将来会点嘅。
7: 陈国基又话，香港需要对接国家15/55规划，五年规划能够清楚说明香港点样对接。他强调，即使特区政府明年中换届，下届政府都会跟随五年规划的方向。至于具体措施，就由该届的政府和行政长官负责制定。政府早前表示，争取今年第三季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陈国基表示，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身兼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透露，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校园区由早前提出的大约100公顷增加至大约300公顷。
8: 我们的校园区主要是做学校的设施，那么100公顷，现在呢发觉很多学校跟我们说大一点好一点，那我们就扩到去300，除了核心的300公顷的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就超过1000公顷。咁我哋相信咧，呢一个咁嘅大势咧，能够令我哋将来嘅大学城能够发挥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会喺五年计划里边咧，系会有比较多嘅章节去讲我哋大学城嗰个嘅计划啊、方向啊系点样。
7: 陈国基认为，本港大学喺科研方面做得唔错，但在产学研方面需要加强，希望大学和海外或者内地的企业合作，让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8: 我们都希望大学城除了是吸引内地或者海外的学生之外，亦都可以将它成为一个经济的引擎，将来能够和那些产业合作，令到那些产业更加吸引他们来香港。譬如在德国，他们很多那些汽车那些大的公司，他在一大学里面都有 有个实验室，做研究的人是学生来的，那些博士这样又可以研发又可以学习咯。咁样做法咧，可以增加嗰个就业率嘅。外国嘅经验咧，好多嘅呢啲学生咧，呢啲研究嘅学生咧，佢一毕业甚至乎未毕业已经请俾人哋请咗去啦。因为佢知道佢做边方面叻啊嘛。咁呢方面咧，对于香港嚟讲咧，将来咧，我话除咗金融，我哋希望喺科研方面都能够有一个新嘅一个路向，新嘅一个产业。
7: 政府早前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展述政府精准扶贫措施的内容和成效。 同时勾画扶助弱势社群工作嘅未来策略。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嘅陈国基表示，透过政商民协作，能够做到最好效果。
8: 举个例子，我哋共创明天啦。你话我想啲有啲细路仔未搭过飞机，我哋话嗱，俾佢经验下搭飞机啊。咁我哋咧就安排啲航空公司俾佢坐飞机，咁佢咪商界咯。如果你唔係，咁我哋政府唔通我用飛行服務隊咩？係咪唔得㗎嘛？係咪？咁一定要係商界，咁咪幫到手啊！有啲大嘅嗰啲 IT 公司，佢哋咧可以安排我哋啲年青人咧去佢哋嗰度睇佢哋嘅操作，做實習。咁所以政商民合作咧，我哋覺得個效果係最好嘅。咁當然我哋同啲商界傾，佢哋都好樂意參與，因為咧佢哋有啲咧所謂佢想做一啲善事、公益事業，咁都從何入手咧？係咪？咁我哋有個平台俾佢。咁咪好囉，我將來我哋都會有個平台出嚟㗎，直對接啊，即係話呢，有人想捐錢喎，咁點解我哋唔整個平台等佢哋大家配合呢？
7: 陳國基又話，本屆政府喺精準扶貧工作上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㓥房住戶、單親住戶同全長者住戶，針對性提供幫助，例如推出社區客廳等。佢話新一屆扶貧委員會將於下月上任，將會研究係咪有其他隊尾嘅群組需要協助，例如是照顾者等。
8: 照顾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有些人呢就是家企有人是需要照顾，他可能成日都要照顾住他。他没得头啊，没得有时候我叫 break 下都好。咁我哋要諗下点样帮他啦。咁呢啲呢其实我哋喺新一届嘅扶贫委员会呢就会开会，就係讲呢样嘢啦。究竟帮边一啲人，行政长官用一个字用得好好嘅，佢喺队尾嘅人。希望能够佢哋呢嗰啲幸福感啊、获得感啊、满足感呢，就希望加强啲，希望生活得好啲啦。即係唔係淨係钱啊。如果淨係钱，我哋坦白讲，你咪检讨综援就算啦，係咪咁就搞掂啦。但係唔係咁样㗎嘛。将来呢扶贫委员会係咪淨係叫扶贫两个字呢，我哋将佢扩阔啲个定义。咁所以将来嘅扶贫委员会我哋要改个名，佢我哋都要諗緊。
7: 青年工作方面，陈国基表示，本届政府发表青年发展蓝图，反映当局重视呢方面嘅工作。被问到有年轻人唔揾工，选择躺平，陈国基认为呢个问题喺香港唔算严重。
8: 香港亦都唔系话特别严重嘅，我又觉得，因为而家咧有啲工艺都可以喺屋企度做啦，甚至乎喺网上可以做个 KOL， 佢都系有收入啦。佢哋不同嘅工作嘅类别嘅，特别而家 AI 将来如果系流行嘅话咧。我相信呢越来越多人可能在家都已经用过电脑都做到很多事。我相信不是说真的去躺平这样看，而是说呢他的工作的性质有些改变。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人躺平，我觉得这个 是他的思想问题、思维问题，这个是可以经过教育啊、培训啊去改善的。另外刚才我们所讲啦，青年人其实环环相扣，我们将来在大学城我们能够跟企业合作，多些机会给些年轻人在读书的期间已经去做这些科研嘅工作，如果做得好嘅公司實會未畢業就請咗佢啦，呢啲係外國經驗嚟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可以吸收呢一啲，將來喺我哋發展方面幫我哋啲年輕人咯。
7: 新一屆立法會已經上任半年，陳國基形容行政立法關係非常良好，即使官員同議員喺議政期間有唔同意見都係正常。
8: 其實立法會我哋係一個議政嘅地方嚟嘅，我哋唔係期望立法會議員咧一個問題都冇。一句唔同意嘅聲音都冇，我哋唔係咁樣。調翻轉頭，因為立法會係民意嘅代表，有時個官員諗嘅嘢未必同廣大市民諗嘅嘢一樣。咁啊，經過立法會咧嘅討論咧，會達至更加貼地。咁喺過程裏邊，討論者就梗係有唔同意見㗎啦。你會唔同意我講嘅嘢，我有時唔同意你講嘅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正常嘅。總體嚟講，立法會同政府行政立法關係非常良好。
7: 现届政府的任期剩低大约一年，担任政务司司长四年，被问到有没有机会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是更上一层楼，陈国基说未来一年最重要是做好本分。
8: 我们这一届政府呢是去到明年的六月尾啦，还有就刚刚好一年的时间啦。一年来讲呢，在政府又好讲政治又好，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来的。所以呢而家我諗大家都係做返好自己本分先，交好份功課俾市民先，呢個係最緊要嘅。其他嘢呢都唔好咩點諗㗎啦。咁老實講，你叫我去猜測未來呢，不如關注當下啦。
7: 佢話呢四年嚟最大感受係今屆政府做咗好多嘢，例如基本法第23條立法、規管網約車等。香港在多項指標和國際排名都有上升，所有主要官員在行政長官帶領之下，上下一心，合作無間。

0: 時間嚟到朝早7:45，準備同大家睇下今日報紙之前呢，都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啦。預測今日會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雨勢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呢都有狂風雷暴。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會漸轉酷熱。留意返呢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9點。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头版报道，李家超话深耕细作，乘势而上，北都建设陆续进入收成期。商报，李家超话治理要不断改革创新。星岛日报，调查指超过67%的市民满意政府表现，特首满意度达到69%。南华早报头版就专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他说北都公营房屋单位面积提升10%。
0: 明报的头版标题是瞄准新口岸，黄岗旁边的商店都纷纷开业。东方日报的头版就讲到支援基层成效难见，团体就促请重设贫共线。经济日报，港股下半年专家继续撑 AI 硬件股。信报，内地退休金改革，外资势涌入。文汇报的头版就是美国限制中国芯片，食恶果，苹果加价销量急挫。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上任4周年施政影片。影片当中，李家超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他说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而是陆续进入收成期。近年香港很多国际排名都持续上升，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在发展过程当中，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是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深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出路。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关系到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内需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九龙城昨天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载满乘客的小巴沿亚街老街行驶的时候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烂路牌和铁栏，有同人被撞。小巴再猛撼九龙城裁判法院对